0: 课堂。那今天彩姐呢会跟您说说什么是绿色债券，比起普通债券它都有哪些特殊之处。
1: 八点半到九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驾驶遭遇开门杀，保险不能再甩锅。
0: 麻烦给个好评，是服务的延伸还是个人信息的新风险。
1: 机场提示禁止带越王勾践剑登机，幽默一把为文旅加分。
0: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七个督查组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
1: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等五个方面的考核内容。7号，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措施，更好地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
1: 商务部就欧盟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表示，这是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中方拒绝接受并坚决反对。
0: 外交部就法国拟简化归还文物程序表示，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愿同法方一道推动文物返还。国家药监局等7部门联合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
1: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3.25亿人次， 同比增长 3.6%。
0: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 自4月至7月 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集中整治招转培欺诈等相关乱象。
1: 据中东方面7号消息，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美伊证实。据相关媒体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0: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当地时间6号发布的召回信息显示， 特斯拉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218,868辆汽车， 原因是部分车辆倒车时后视摄像头图像延迟显示，影响驾驶员视野，可能会增加碰撞的风险。
1: 当地时间5月7号， 加沙地带西法医院的一名消息人士表示，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暨哈马斯高级官员首席谈判代表哈利勒·哈亚之子阿扎姆因为伤势过重而身亡。
0: 德国知名民调机构FOSA的调查显示，德国民众对联邦政府满意度在总理默茨执政一年后跌至新低。
1: 当地时间6号， 英国卫生安全局发布声明表示，两名曾经搭乘红迪厄斯邮轮的英国乘客已经返回英国，目前正在进行自我隔离，均未出现相应症状。有关方面正在制定计划，待红迪厄斯抵达加纳利群岛之后，将船上其余的英国公民皆返回国。
0: 以上是今天第二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静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箱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3: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4: 早啊
5: 早啊，
2: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2: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你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 哎，好，已经关了。
2: 哎，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2: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走楼梯了。
2: 嗯，好，一会儿见啊。
1: 嗯，拜拜。
3: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的生活。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7: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8: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9: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9: 早啊
10: 早啊。
9: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1: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2: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这绿色债券是一类比较特殊的债券工具。为什么说它特殊？因为它的筹资是以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它将所筹集的资金专门用于符合规定条件的绿色项目，因而呢，筹资对象主要也是投资出于寻求可持续发展项目或者是环保型企业目标的投资者。由于这绿色债券多用于支持环保和低碳事业以及其他可以持续发展的项目，所以呢，它的债券利率会相对较低。不过，对于关注相关社会事业、希望履行社会责任的投资者，

0: 债券，所以啊，这绿色债券的募资成本会相当的低。那么为了防止出现伪绿色债券骗补的情况，评估绿色项目的时候会有更高的要求和标准。第三呢，就是法规和跟踪监管。为了确保绿色项目最终能够落到实处，也为了投资者的权益不受损害，对绿色债券也会有着更为严格的法律规定，也需要保持较高的透明度，并且持续受到相关监管机构的监管。好，以上呢就是关于绿色债券的小知识，感谢收听。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普通股。普通股就是股份公司资本构成中最为普通也最基本的股份，它是股份企业资金的基础部分，在公司的经营管理和盈利以及财产的分配上享有普通权利的股份，代表满足所有债权偿付要求及优先股东的收益权与求偿权要求之后对企业盈利和剩余财产的索取权，它构成了公司资本的基础，是股票的一种基本形式，也是发行量最大最为重要的股票。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普通股的股东享有如下权利。首先就是公司重大决策的参与权。普通股的股东基于股票持有而享有股东权，这是一种综合性权利，其中首要的就是可以以股东的身份参与股份公司的重大事项决策。作为普通股股东，行使这一权利的途径是参加股东大会来行使表决权。那同时，普通股的股东还享有公司资产收益权和剩余资产分配权。资产收益权和剩余资产分配权呢，就直接体现了普通股股东对于股份公司的剩余索取权。资产收益权是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比例分取股利的权利，而剩余资产分配权是在公司解散清算的时候，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比例获取剩余财产的权利。除了上述两种基本权利之外，普通股的股东还可以享有由法律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其他权利，比如说像知情权、处置权和优先认股权等等。那么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呢，普通股的股东还要担负一些义务。首先就是出资的义务，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资产作价出资。同时呢，还不能够滥用股东权利的义务，股东要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能够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来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回来啦！
2: 阿嬷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哎，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4: 哇，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0: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嬷，等你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阿妈，再见。
2: 再见。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对了。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2: 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1: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8: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9: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2: 大胖
13: 和小美的
14: 幸福生活。
15: 我和小美花钱时的内心戏，当小美想要买东西时，内心戏是这样。
16: 哎呀，怎么办呀？到底要不要买那件大衣呀？真的好好看啊。那就买。可是他要800块钱呀，这也太贵了。那就不买。800块钱怎么了？难道你不爱自己了吗？那就买。这个月工资都花得差不多了，难道你不打算活了吗？那就不买。可是我一年只买一次啊，我也该买一件品质好一点的衣服了。那就买。可是这件是白色的，白色不耐脏，如果干洗的话还得一笔费用。那就不买。可是我这个身材能买一件合适的大衣不容易。那就买，但是穿这件大衣挤地铁很不方便，也不够日常，搭配起来好麻烦，那就不买。哎呀，怎么办？但是这件大衣好好看呀，我到底买不买呀？当大胖想买东西，内心戏是这样的。
15: 我们家真的需要换一辆大一点的车，这辆江淮瑞风 RF8PHEV 太适合了。作为一款混动型 MPV， 这款车内部空间很宽敞，第三排座椅还可以灵活移动，能装能躺，出去自驾可以随时躺平。不错不错不错，美。哎，这个车还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15.6英寸的华为 2K 智慧中控屏，问界同款大屏，旅途累了追追剧，多么惬意呀！哦，什么？这款车纯电续航252公里，综合续航1250公里，百公里不到6个油，真的超省超划算！买买买买买买买！它还拥有零重力座椅、加热、通风、按摩，一应俱全。这下必须扛回家了，现在就买。
17: 喂，江淮 4S 店吗？我马上就过来试驾江淮瑞风 RF8PHEV， 请问多久能提车？
1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19: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
5: 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0: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1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19: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8:33，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0: 大家好，我是主播史威。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首先来关注的这个事儿呢，我们前两天在消息当中也关注了啊，就是遭遇这个开门杀的时候，受害人要求保险公司赔付，有法可依。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以及相关的典型案例。该司法解释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正式施行。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1: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有的保险公司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司法解释第二条进一步明确民法典第1213条中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明确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2: 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此条规定既推动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及时救济受害人，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侵权责任，强化其谨慎注意义务。
19: 刚刚我们听得很清楚了，这意味着长期困扰开门杀受害人向保险公司索赔难的问题将就此得到解决了。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是往往后果非常严重，受害人寻求救济的过程有的时候也并不顺利。在最高法公布的一起典型的案例当中，乘客开门杀导致骑电动车的潘女士多处骨折，造成十级伤残，交警部门认定驾驶人和乘客各占50%的责任。那案涉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那潘女士呢就诉至法院，请求乘客、驾驶人和保险公司赔偿各项损失42万余元。对于潘女士的诉讼请求，保险公司不认可，辩称商业三者险应该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事故责任予以赔偿，而不应该为乘客行为承担赔付责任。
20: 这个保险公司的抗辩呢，也不完全是强词夺理啊，因为在之前多年的司法实践当中，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机动车所投的保险是否应该对这个损害承担赔偿 偿责任，
19: 嗯，
20: 尤其是需不需要为乘客的行为买单，它是存在不同认识的。法律呢没有明确，那么导致受害人要求保险公司赔付的请求并不是总能得到法院的支持。那么法院不支持，保险公司不赔付，也不是意味着救济无门，受害人可以向肇事的乘客主张权利。但是这种维权路径对于受害人是不利的啊，第一是增加了维权成本，第二是如果乘客不具备执行能力，那么就算你赢了官司，你最终你也拿不到赔偿。
19: 而国家建立机动车强制保险与商业三者险的目的就在于分散社会风险，及时的救济受害人。保险公司对开门杀不赔付，或者说只赔付驾驶人那一部分，就背离了机动车保险制度的初衷。
20: 对，所以说呢，这个事实上啊，乘客和驾驶人的责任是难以完全去进行分割的。
19: 嗯，
20: 在这起典型的案例当中，驾驶人停车的地点不当，而且没有在乘客开门前尽到提醒义务，那么乘客开车门的时候也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法院认定二人共同构成侵权。那么根据这个判决，保险公司在先期垫付70,000多元的基础上，要再次赔偿潘女士32万多元，是合法的，同时呢也是准确的。
19: 根据司法解释，在受害人就开门杀索赔的案件当中，司法不再做驾驶人和乘客的区分，而是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共同组成机动车一方，即只要对受害人造成伤害了，就是机动车一方责任，保险公司即应赔付。这是对法律的正确理解，也是对机动车保险制度的最好的落实，受害人从此不再被保险赔付难所困扰。
20: 也有人担心

0: 那这样的规定对于保险公司是否公平？那么根据司法解释呢，交强险赔偿以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这个乘车人进行追偿，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先行赔付，但是赔付的钱呢，它不一定是保险公司出的。对于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他的责任呢，依然是逃不掉的。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啊，解决了开门杀发生以后的赔偿问题，但是再及时、再充分的赔偿也比不上没有事故发生。
1: 对，
0: 多数场合避免开门杀并不是很困难的，驾驶人一句提醒，乘客开门多点谨慎就够了。就是，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如果你坐在副驾驶，那么你自己从倒车镜里就可以看到。
1: 对，
0: 如果说你坐在后排，那么就是驾驶员他在前排其实可以看到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呢，只要谨慎一些，应该是可以大概率的去规避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发生，还是要以小心谨慎为上，总是有机会，有可能去规避这样一些问题的发生的。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刚才说到的是这个开门杀啊，开门杀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这个生活当中还是经常会碰到的。我自己有的时候在这个骑车的过程当中，因为有的时候还是要骑那个电动车出行嘛。
1: 对，
0: 我看到前面有个车停下来啊，尤其是我回家的时候要经过大学生公寓啊，那边有很多的这个学生朋友啊，然后他回家的时候呢，现在很多也打车，回学校的时候很多打车了。我一看那个车，他停到那个学校门口，然后我就会
1: 放慢车速，
0: 对，就你自己脑子里面你马上就绷起来了，我就觉得他可能要下车，
1: 是，
0: 然后他有可能，他不一定都从右侧下，他有可能从左侧，对吧？或者是那个驾驶员他有可能从左侧然后开门，他要去帮这个乘客拿行李，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自己首先我就会注意一下，我马上就会想到他有可能会出问题的，然后我这边我就减速了。另外如果说我自己开车的情况之下的话呢，我自己是一定会从后视镜里面先看一下，他不有一个荷兰式开车嘛，
1: 对，
0: 就是你不要用，比如说你主驾你是坐在左侧，你不要用左手，你用右手开车门，你就自然而然的你要转过头，你就会看到你的那个倒车镜。然后如果说是我家里人坐在后面的话呢，我肯定会提醒他，就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后面有没有人，然后你说了以后其实就会好很多。
1: 对，
0: 这个其实还是很重要的。那接下来这个事儿呢跟大家的生活也息息相关啊，而且我想可能碰到的这个就是比例更高。
1: 对，
0: 出去消费的时候经常会碰到一个事儿，这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索要好评。索要好评啊，大家听清楚，就我说的这个事儿是索要，也就是说，你未必有主动意识，但是他会请你给一个好评啊，也提醒或者邀请，有可能会给你一个小礼物，有可能呢会给你一个2块钱的代金券啊，享受一点优惠。很多消费者其实是愿意随手点个赞或者在点评里夸人几句的啊，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旅行回家了，但是还是频繁的接到了入住酒店的回访电话，推销短信借着回访的名义呢催着你要一个好评。啊，您给一个呗，我这对吧？这个还有考核任务，
1: 是
0: 对吧？我这个也不容易啊，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些说辞，那么大家呢可能就会觉得有些不适。那么最近呢，有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就吐槽啊，说这个酒店这里事后打搅的行为，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的背后，到底是否构成骚扰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5: 您好，我是您刚离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麻烦您在平台给个好评好吗？
6: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消费者在离店后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有人在社交平台吐槽，这到底是正常的服务回访，还是借回访之名的营销骚扰？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的行程信息酒店能够反复使用，这算不算侵犯隐私？陕西消费者陈玉坤告诉记者，
7: 我是五一假期期间和女朋友去海南玩了，然后当时住的酒店在退房之后也确实给我打了这个回访电话，刚开始呢就是正常的回访，然后呢话锋一转就很委婉地表达说， 如果您对服务还满意，能不能帮忙在平台上点个五星，写几句好评。
6: 今年三月份，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好评返现滋生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犯罪团伙打着免费安装共享充电线的旗号，向全国150多家宾馆提供所谓的帮刷好评、帮删差评服务。部分宾馆为了提升线上评分，把客人的住宿信息打包发送给这些团伙。经查，这个黑产链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住宿记录高达近8万条，最终团伙成员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这说明一句看似平常的求好评，一旦失控，背后可能就是违法犯罪的黑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而民法典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表示，
4: 你打着售后或者说这个回访的这种旗号，实际上你是来请求好评，实际上确实会对消费者的这种生活安宁造成这种侵害。这里面关键就是说，你这个请求好评的这个行为，它本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禁止的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行为。
6: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陈银江表示，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的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
4: 只有在经过我同意的范围之内，你才能够去使用。你说你事后要做一些回访，要一些这个好评，你这样你肯定是没有经过消费者的一个同意，觉得你就完全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合法、正当、必要的一个原则，也违反了我们民法典里面包括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的一个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这么样一个原则。
1: 我们说到这个事儿，商家希望收集一些反馈提升口碑，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是在你入住或者是消费期间，通过短信啊、 APP 啊、推送这样的方式温和的提醒，那也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你已经结束旅行回到家了，然后频繁的给你打电话，而且远程电话，这个性质就变了。
0: 其实有些时候呢，就我个人是这样啊，就如果说对方确实就是服务的非常好，然后我在有时间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会愿意给一个点评的。
1: 对，
0: 因为就是为什么商家要好评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现在很多人在出行的时候，他会就是通过各种类型的这种 APP， 然后呢去进行一个前期的索引。然后如果说你的这个好评度不够，或者是这个评价的这个条数不够多，或者你这个评价特别的敷衍，然后可能在这种平台的推送当中呢，你就没有优势。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都会要好评啊，就不光是这个住宿，其实包括餐饮啊，方方面面也都会有的。
1: 嗯，
0: 那我觉得可以理解的。而且我个人如果说是有时间的情况下，当然我确实得觉得你服务比较好啊，然后我会去就是主动给一个好评的。但是呢，如果说你没有授权商家在你离开之后主动拨打你的这个私人手机，还是会让大家觉得有一些不适，你心理上会觉得这个好像自己的这种隐私被侵犯了。而且呢，还会存在一种情况，就是我明明觉得我对你家的服务不满意，然后你还给我打电话，
1: 对，
0: 找我要好评。当然我会这个明确的拒绝啊，就我是属于我不愿意，我就会明确的拒绝你。但是这种做法呢，其实还是超出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最小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1: 对，
0: 我都已经行程结束了，甚至我行程结束时间已经比较长了，然后你依然还在找我这个通过我的这个私人电话，然后打电话过来索要这个好评，肯定是超过了一个合理使用边界。未经明确同意把个人信息用来做售后营销，它本身是一种信息泄露的风险。也一定是让大家感到不适的。这个好评应该是消费者自主真实的体验反馈，当它和利益挂钩就变成了一种交易啊。实际上真正的服务是在做消费的过程当中，不要让一个小小的好评破坏了原本可能真的还不错的消费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需要注意的。
1: 是，
0: 真正的服务口碑靠的是实力啊，而不是换来的五颗星。这个呢，我个人是觉得就是现在是一种普遍行为。我的应对方式呢，就是第一，就是不管你有没有打电话，我觉得不满意，我是一定不会给好评的。
1: 对，
0: 然后第二就是 我一旦觉得你对我造成了这种影响啊，当然我主要是在就是实际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你对我造成了影响的话，那么我会主动的给差评。而且因为我在一些平台的品级就等级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就是我给的差评其实还是比较有用的，
1: 有含金量
0: 啊，对对对，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珍惜或者说要重视自己作为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1: 对，
0: 然后你有打好评的权利，也有打差评的权利，而且你自己在使用一些这种平台的时候，你也希望你得到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本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把自己真实的体验然后给写出来，我觉得这也挺重要的。
1: 对，
0: 就一方面是酒店方要转变思维，就可能大家觉得还不错，然后你骚扰我，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服务不好了。
1: 是，
0: 另一方面就是消费者要珍惜自己的这个权利，把真正的体验感给写出来。
1: 就你频繁接到这种骚扰电话的时候，你可以拒绝也可以投诉，
0: 没错，
1: 这都是你的权益。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今天的最后一条深度新闻。近年来，博物馆的文创周边纷纷火出了圈，比方说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不过呢，最近有游客啊想带着它上飞机，结果呢却被拦了下来。武汉天河机场为此还立了块硬核的提示牌，叫做越王勾践本人来了也得办托运。我们来听一下媒体的报道。
8: 越王勾践本人来天河机场也得办托运。有网友近日发帖称，武汉天河机场立起了一块硬核幽默的安检提示牌，明确越王勾践剑不能随身带上飞机。机场安检部门回应，近期正值出行旺季，不少游客因不了解规定，携带越王勾践剑文创返程时在安检口被拦下，高峰期一天甚至暂存了四五把。工作人员介绍，根据民航局规定，刀刃长度超过六厘米的刀具禁止随身携带，设立这块幽默的提示牌正是为了精准科普，提高效率。机场还提醒旅客，携带此类纪念品务必提前核对尺寸，预留充足时间办理托运或邮寄。其实乘坐飞机时，除了越王勾践剑，还有烟花爆竹、汽油、洗甲水等易燃易爆物品、枪支、管制刀具等管制器具、压力罐装的防晒喷雾、发胶等危险物品，以及榴莲等带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物品，都是禁止携带或托运的。
1: 禁止携带越王勾践剑登机，这个提示的本质呢，还是出于一个安全的考量。不过呢，也正因为把越王勾践剑写进本该严肃的安检提示，这反而形成了一种反差感十足的幽默效果。相比冷冰冰的罗列禁止携带管制刀具，那这种点名式提醒，既让游客会心一笑，也会迅速地拉近公共服务与游客之间的距离。
0: 这个事情是这样啊，就是现在不光是机场，就是他那个博物馆啊，也已经做了提示。就一开始大家可能并不太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这个事情呢，因为我比较关注，所以我查了很多的相关的这种信息。有不少的游客自己一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比如说带了一个包，或者他带了一个箱子，然后他过安检的时候突然就要求开箱检查，说他有管制刀具。一开始他自己一开始也没反应过来是什么，
1: 对，因为觉得我没有啊，
0: 他觉得没有吗？肯定没有带刀具，对吧？但是因为是这样的，就是他这个管制刀具呢，并不管你是实用器还是陈列器都是一样的，它只要就是它有个标准，它应该是长于六厘米，然后它的那个就是开，就是它的那个尖头的那个位置小于60度，然后它就算是管制刀具了。所以你不管是玩具，文创陈列，还是真正的这种刀具，它都算，因为它的标准在这里，它并不管你是不是实用器。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呢，就知道了，哦，原来是这样的。然后后来这种问题发现的多了以后呢，就是这个博物馆方面呢，它也给出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提示，就是你买的时候，它就会告诉你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然后呢，这个机场方面呢也给了提示，然后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双重提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而这样的一个标语呢，其实很像什么呢？很像我们昨天说到的，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嵩山的那个
1: 爬不动
0: 了
1: 吧，
0: 哈哈哈哈。哎，对，就它是现在的一种啊，就是非常符合时代的，尤其是年轻人的这样的一种语言方式的这样的一种提示。
1: 对，
0: 机场在保障安全的同时，借用了公众熟悉的文化符号，而 且呢又借用了现代人很熟悉的一种调侃的这样的一种语式，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文旅语言的升级啊，又守住了安全底线，也保留了城市的气质。
1: 现在不少地方都在强调宠客嘛，所谓的宠客就是在这些细节里的温度里的巧思体现的、一块提示牌或许并不起眼，但是呢却让人记住了当地的流量 IP 和幽默感。
0: 对
1: 城市文旅来说，这样不刻意不悬浮的小创意本身就是一种加分项。
0: 而且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提示的背后其实也是出了不少麻烦嘛。我们当时也讲到了，就是有不少的这个旅客以为文创

0: 纪念品可以带入客舱，拦下来以后呢，很多人又没有办托运，然后觉得临时去进行邮寄又很麻烦，于是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文创就被留在了安检处，
1: 对，
0: 积压了很多的文创产品。对于工作人员来说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处理的负担，对吧？
1: 嗯，
0: 而且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份浪费嘛。从一般的认知来讲，一个文创产品会因为管制刀具而遇阻，其实是一个冷知识。这个提示很巧妙啊，但如果说这个有旅客在机场要翻箱倒柜的去进行调整啊，甚至于要把这个文创留在安检处，也是一种不便和损失。
1: 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一方面是机场这边有了提示，现在其实在文创那边也已经有提示了，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会更好一些啊，避免大家后知后觉啊，这个双重举措可以更有效更妥帖的去化解旅客的困扰和麻烦。
1: 嗯，
0: 那么总之一块越王勾践剑禁止登机啊，尤其是即使勾践自己来了
1: 也不给登机
0: 也不能登机这个提示反而能够出圈啊，除了幽默本身，同时也是一种规则意识、地方文化，还有就是服务温度之间一次巧妙的结合。那么如何去完善服务的颗粒度，相信依然值得探索。
1: 好，时间到了早上的8:55，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了。我是抱抱，
0: 我是史威。
1: 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是周末了，在这儿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周一早上的7点再会。
0: 再见。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在耳畔盛放，
3: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4: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0: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请和我一起走进那些动心的歌儿里。

0: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伍佰的《如果这都不算爱》。那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就叫做《那些年听过的土到极致的浪漫》，叫做伍佰。这首歌神张学友2001年发布的大热歌《如果这都不算爱》，曾经有很多男歌手翻唱的版本，横跨了两岸三地，这之中也包括伍佰。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曲子其实就是伍佰创作的。伍佰独具浪人情怀的唱腔，把这首歌唱的是洒脱无畏。张学友在唱到底什么是爱，这个蠢蠢的大叔不理解什么是爱，但是伍佰的翻唱像是在告诉你，爱不爱随你咯。
1: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除了张学友的《这都不算爱》，这回呢又要受到另一位天王刘德华的世界第一等。你有没有发现90年代就很厉害的伍佰真的不止一次博得四大天王的青睐？如果你觉得刘德华的闽南语咬字略显生涩，不够原汁原味的话，那么伍佰一开口绝对是让你的耳朵服服帖帖，就是这种令人上头的纯正土味，少一分不够，多一分呢又不对。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痛哭的人》。
1: 痛哭的人。

如同歌名一般，痛哭的人无论是旋律还是编曲，都流露着一份淡淡的忧郁。从安插在前奏间奏里低迷的音乐伴奏，到贯穿全曲的沉闷的贝斯拨弦，再到低沉的主歌部分，这些心事重重的情绪全都在歌曲3分18秒之后，接连不断的几句痛哭的痛哭的痛哭的当中全部都爆发了，听的人是酣畅淋漓，痛快过瘾。热评当中有一段话，我认为形容的十分的贴切，说的是我曾经天真的以为用真心对任何人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友情，真正的爱情，后来认识了一些人，经历了一些事，才知道一切都只是我以为而已。总有一些人会慢慢淡出你的生活，你要学会接受而不是怀念，你终究还是要学会好好的放下。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谢谢您还没有走开。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年听过的土到极致的浪漫，叫做500。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浪人情歌，如果你从90年代而来，一定要听听这首歌，歌里有着那个年代独有的复古的情调，带着淡淡的忧伤，还有着一份风情万种。光是听你就能想象歌里那个让人念念不忘的人，一定是一位婀娜多姿、柔情似水的女子。歌曲的最后还有一段伍佰的口述对白，听上去多情又自恋，但这就是属于浪人的情歌。这首歌名也很好地诠释了伍佰的情歌演唱风格，他的演唱有着最原始、最粗犷、最不修边幅的表达，然而这种天然去雕饰的歌唱表达也让他歌声中所含的情感能够直击人们心中最野性的部分，毫无壁垒。接下来邀请您听的这首歌叫做《梦醒时分》，原版前奏有一段萨克斯的吹奏，堪称经典。伍佰在演唱会当中把它改编成了摇滚，用贝斯替代了萨克斯。陈淑桦把它唱出了成熟女人对爱情的清醒，而伍佰诠释了什么叫做男性硬朗的爱情体会。当一头长发的他用十分接地气的唱腔唱出那句“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听着也毫无违和的质感，瞬间就能够说服听众，面前这个男人似乎是真的很酷。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伍佰 and China Blue 共同带来的《梦醒时分》。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老板娘，来大生蚝。
3: 好嘞。
2: 三瓶啤酒。
3: 好。
4: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4: 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2: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
6: 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普及养老金融知识，祝您幸福晚年生活。养老金融面对面，本节目由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支持播出。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和安徽老年广播 FM107.4 并期直播的养老金融面对面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怡子。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通过安徽老年广播的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本节目感谢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的支持播出。养老金融面对面这个节目呢，就是要不间断地为大家提供养老金融普惠服务、助老服务、财富规划、风险管理以及预防金融投资诈骗方面的内容介绍。而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又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的生活越过越红火了啊，很多朋友，特别是一些已经退休的叔叔阿姨，都想着趁着身体硬朗、时间充裕，出去看看。特别是出国走走看看，领略不一样的风土人情。但是一提到出境旅游，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怎么换外汇呀，怎么刷卡消费呀，有朋友就觉得有点难，可能不太熟悉，既怕被骗又怕丢钱，甚至怕花了冤枉钱。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为大家量身打造，聊一聊出境旅游怎么样花钱最省心、最安全、最划算。我们请到了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支行的客户经理程妹，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朋友们，特别是老年朋友们啊，在境外旅游消费的一些实用技巧和安全妙招。程经理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安徽工行的程妹，非常开心今天能走进咱们的节目，用咱们听得懂记得住的大白话跟大家分享境外旅游的消费干货，帮大家轻松玩转境外支付，玩得开心，花得放心。
1: 是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确实我们第一次出境游的话，可能都会有一点摸不着头脑，不管是我们的年轻朋友还是老年朋友啊，我们出发之前要提前准备一些什么呀？有什么样的基础准备要在出行之前有个充足的这个基础准备呀？得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啊。所以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出境游之前的准备工作。
2: 没问题，其实出境准备非常简单，我将分三点跟大家说，一听就能明白。第一就是证件一定要提前办，仔细核对。这里重点提示大家一下，护照的有效期一定是确保回国之后还剩六个月以上，不然到了国外海关很可能不让入境。这是为了就是防止咱们万一中途发生一些滞留，导致护照过期无法回国，咱们再根据要去的国家提前办理签证。提前问一下需要带什么材料呀，要多长时间，千万不要临时抱佛脚。另外护照和我们的这个签证都复印一份，并且再存一份电子版在手机里，原件和复印件分开放，万一原件不慎丢失也有备用的，就不慌神了。第二点的话就是关于机票和酒店的预订，自由行的朋友们提前订好出国和回国的机票，选择正规靠谱口碑好的航空公司。多留意咱们这个行李的托运额度啊，包括机票的退改签规则，避免后续麻烦。
1: 对，
2: 订酒店的时候问清楚详细的地址、入房退房的时间，然后含不含早餐之类的，尽量选择一个交通好、安保好的地方，提前把酒店的英文地址和电话存好。要是咱们报的是旅游团，那就比较省心了。就是选择一个正规靠谱的旅行社就可以了。第三是随身物品记得备全，现金别多带，转换头呀、常用的充电宝呀一定要带。这里跟大家说一个常识，充电宝要选择20000毫安以内，并且有3C 认证标识的，必须随身携带，不要放在行李箱里托运，安检会被扣下。再备上一些像感冒药呀、晕车药呀、肠胃药这些药品。提前了解一下要去的国家对这些药品入境有没有特别的要求。
1: 对，
2: 包括换洗衣服、防晒服也别忘了。
1: 我们跟大家提到的以上这些内容是生活方面啊，就是在出境之前可能你要特别这个做好的一些准备啊。那金融方面您有什么就是基于您的这个工作对大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提醒吗？
2: 重点其实是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现金，其实可能大家都有一个误区，觉得带现金比较方便，
1: 对，
2: 但
1: 都知道这个国外可能移动支付没有像我们国内这么方便啊。
2: 对，但其实千万不需要带大量的现金，一来就是带着现金在身上不是很安全，就是或有小偷发生，对吧？现金丢了就很难找回来了。
1: 对。
2: 第二的话，海关对现金携带也是有严格的限制的，带太多也出不了关。少备点现金，然后应付小额的开销就可以了。
1: 好，这是我们这个出境旅游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啊。那程经理刚才说了，最好不要携带大量的现金，但是我们在国外如果说有一些吃饭啊、购物啊、买门票啊，这个订酒店啊等等这样的支付的话，不用现金，如果他们的这个手机支付又没有那么便捷的话，有没有什么安全又省事的好办法呢？
2: 问的特别好，这也是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咱们这个境外大额消费啊，带一张工行的信用卡就可以了。比现金安全百倍，方便百倍，不管是买东西、吃饭还是住酒店，直接刷卡就行了，省心又省力。而且信用卡还有专属安全保障，万一遇到盗刷还能申请赔付，完全不用担惊害怕。咱们工行专门为信用卡打造了防盗刷三重保障，层层防护大家的资金安全，用起来特别安心。
1: 对，大家现在其实在这个金融方面最重要的或者最关心的就是安全问题啊。刚才提到了关于信用卡客户的三重保障，我们就请程经理给我们说的稍微的详细一些，到底是哪三重啊？
2: 好的，我慢慢跟大家说，大家仔细听。第一重保障，安全用卡防护锁，密码加限额双保险。咱们给信用卡先设置好交易密码，再通过咱们的工行手机银行设置单笔单日消费限额，就像给钱包放进了保险柜，还有专属安全锁功能。要是暂时不用境外支付或者夜间不用消费，直接在手机 APP 里把这些功能锁上，用的时候再打开，多一道防线，骗子根本就钻不了空子。第二重保障呢，就是账户安全险兜底户，免费投保超省心，工行免费给所有信用卡用户投了账户安全险。万一咱们在国外啊不幸遇到了这个盗刷，只要大家及时挂失，保险公司会赔偿挂失前5天，也就是120小时内的损失，最高能赔付5万元呢。相当于给咱们的信用卡穿了一件防护衣，彻底兜底了。
1: 就是说只要你办了这张信用卡，它这个险是自动给您就是投了。
2: 对，所有的
1: 而且是免费的。
2: 对，是的。然后咱们这个第三重保障的话，就是挂失赔付零风险。全程服务不用操心，就一旦发现信用卡有异常消费啊或卡片丢失，马上就拨打我们工行24小时客服电话95588挂失。挂失之后就马上就不要用了，然后客服人员会全程帮大家跟进处理赔付、冻结账户，不用咱们自己费心，完全免除这个后顾之忧了。
1: 这是咱们银行为大家做的一个兜底啊，但是就是说，因为这个支付问题，它毕竟是我们自己个人的这个一个消费习惯的问题，大家也最好除了银行的保障之外，养成一些这个消费的好习惯，是不是？
2: 对，是的。其实平常我们银行也都有在宣传这个反电诈也好呀，或者是一些安全方面，今天我还是重点也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除了银行的一些保障之外，咱们自己也要养成三个好习惯，守住咱们自己的钱袋子嘛，对吧？一是不接、不信、不转账，陌生电话别轻易接，短信、微信里的陌生链接千万别点，什么中大奖啦，什么退费退税啊，什么要先交钱之类的话，全是骗人的，坚决不信。更不能给陌生人转账，记住咱们银行工作人员是绝对不会问您索要密码和验证码的，但凡要这些信息的一类都是骗子。第二呢，是护好咱们自己卡片的三码，是哪三码呢？分别是信用卡卡号，然后卡片的有效期，卡背面的 CVV 码，这三个是卡片最核心的信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也别随意拍照发出去了，严防咱们的信息泄露。第三是开通交易提醒，我们工行的信用卡交易提醒也都是全免费的，绑定手机短信或微信提醒，每一笔消费都有通知，要是收到不是自己的消费提醒呢，立马打95888挂失，一秒都不要耽误。
1: 就是关于这个 卡上面的一个这个信息的问题啊，可能我发现很多的朋友他没有这个意识。我甚至见过有这个把支付密码写在卡上的朋友啊，这个其实不能这么做。这个卡片本身其实它就是有很多的核心信息的啊。好，非常实用啊。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些，特别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免费的账户安全险啊，挂失前5天的损失都能赔，确实是这个说到咱们心坎里了。咱们工商银行在安全这块确实想的比较周到啊。当然了，我们这个朋友们现在在使用信用卡方面，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我们之前对信用卡还是有些顾虑的啊。那如果说我这个花用信用卡来支付，会不会有这更多的支付风险？这方面您看给大家介绍一下，有没有什么更贴心的安全措施？
2: 其实大家的理解我都特别能懂，因为像我的爸妈啊，像我爷爷奶奶他们可能出去玩都有这样的担心。
1: 对，
2: 那今天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其实信用卡用对了就是咱们出境游的贴心小帮手，一点都不危险。首先我们信用卡是省钱小帮手，境外消费能享各种优惠，吃饭购物都能省。其次是应急安心卡，出门在外如果突发要需要用钱，信用卡的额度能应急，不耽误事。还是记账好工具，每个月账单清清楚楚，养老钱花在哪了一目了然。方便咱们打理财务呀，更是那个便利通行证，绑定手机支付，出门不用带现金，轻松又安全。刚刚也重点说到了工行还专门给大家了5道安全锁，分别是境外锁、地区锁、夜间锁、境外无卡支付锁、限额锁。全部都能在手机银行一键开关，就出境前的时候可以先把这些锁打开，如果不用的时候或回国了就把它再关上，然后骗子就根本无法下手了，就是安全系数简直就是拉满。
1: 其实这么多锁其实很简单吧，就是其实就在手机 APP 上面操作一下，
2: 对
1: 吧？
2: 对对
1: 对，
2: 其实是的。
1: 那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一键查看我们这个锁到底有没有打开？
2: 这个当然有，就是工行也特别贴心，为咱们出境游的客户推出了行前准备的专属服务。特别简单好操作，只要打开工行的工银易生活 APP， 搜索境外权益专区，点一下行前准备，就能自动检测信用卡有没有启用，有没有上锁，是不是安全芯片。还会一一提醒咱们境外出境用卡的注意事项。一步到位，根本不需要自己一个一个的找，一个一个的去琢磨，特别省心。同时呢，所有的这个境外消费的这些优惠活动呀，也能在这个专区里查到一目了然。
1: 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如果您准备这个到境外去旅游有这个需求，而且你手里有这个工行的信用卡，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在工行易生活这个 APP 里面搜索境外权益专区，然后点击一下行前准备，你看看刚才我们提到这几个锁，你的这个手机 APP 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就知道啊到底有没有打开了啊。除此之外，这个您刚才说钱生钱，就是用信用卡其实也是一个这个省钱的小窍门啊，有什么办法可以让钱生钱的小窍门，您给我们这个透露一下。
2: 对，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窍门，其实很多朋友们可能都没想过啊，就可能说薅一点点小羊毛这样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把养老金放在我们工行的这个储蓄卡里吃利息，日常消费就刷信用卡，享受最长50天的免息期，相当于先花银行的钱，自己的钱继续生利息，到还款日的时候它会自动扣款，一分也不会差，咱们也不用担心影响咱们的征信。简单来说就是储蓄卡呢是钱袋子，存养老钱吃利息保安全，信用卡呢是好帮手，消费省钱，应急方便，还能赚钱。
1: 也就是说我们是建议大家啊，在生活当中储蓄卡和信用卡搭配着来用，完美组合啊。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就是可能大家担心啊，我如果出境游的话去银行去换外汇啊或者是付外币啊，有没有什么额外的手续费，这个大家担心，特别是用银行卡用信用卡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担心啊，就别我都没怎么用结果手续费花了不少，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减免呢？
2: 这个大家放心，其实工行早就替大家想到了。咱们工行的像 Visa 卡呀，就是万事达品牌信用卡，这些就是都是外币卡哦。既支持人民币，还有港币、日元、美元、欧元、 等十种常见外币可以直接支付，比如说去对应的国家和地区啊，消费直接用当地的货币入账，然后全额免除货币转换费，一分额外的手续费都不用花，啊，如果是这种十种外币以外的地方，也可以自动根据当地的货币入汇，然后还能轻松的去购汇还款，就是实实在在帮大家减少了开支，不怕冤枉钱。
1: 说到信用卡，其实我是知道，就在我们国内有好多的一个场合啊，这个刷信用卡它是有一些比较实惠的活动的啊。
2: 对。
1: 那如果是境外消费的话，有没有什么像这样比较实惠的活动？
2: 这个内容也是很丰富的，也是在刚刚提到的，在咱们的这个公银易生活 APP 的境外权益专区啊，里面汇总了所有的境外优惠活动，像咱们的工行的这个王牌活动啊，爱购全球。办了很多年，深受大家欢迎。就活动的覆盖场景特别广，包括我们常去的免税店、商场购物呀、吃饭外卖、全球乐园都能用。像我们比较熟知的这个英国哈伦德百货，什么新罗德免税店，然后星巴克、麦当劳、迪士尼，包括国内的这个环球影城，这些热门的地方消费都能使用。买东西啊、游玩、吃饭，处处都能省。不光是这个消费方面啊，就是咱们这个订机票目前也有优惠，就即日起至2026年5月31号，大家打开公银易生活 APP 或小程序，找到百城万店里的机票刮刮乐参与活动，做这个川航啊、东航啊都有额外的活动优惠，有机会就是抽到奖啊，出行更划算啊！
1: 对，就是通过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也想扭转一下大家对于这个以前信用卡消费的一个固有的印象啊，大家都觉得信用卡消费可能会让我的消费这个超出了我可以支付的预期啊。但其实只要你自己控制一下，信用卡消费还是一个非常有优势的啊一个消费模式。那有没有什么比较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出境用的比较方便的卡片？我们也用有限的时间给大家推荐一下，好不好？
2: 这个是必须有的啊，因为我今天是专门准备了两款啊，大家就是境外旅游的时候一般用的是 Visa 或者是万事达卡，第一款的话是咱们的公银 Visa 宇宙星座白金卡，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号，境外消费比比返现1%，不上封顶啊。比如花1000美元啊，直接就后期就返10美元，真金白银就直接到账户，相当于您在国外次次消费都打折，全国通用，特别方便啊。要是去欧洲旅游的话，则推。
0: 养老金融面对面正在直播，让我们聊透钱袋子，守护好日子。本节目由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支持播出。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

0: 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5: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现代电子产品的普及，工作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很多人都加入了低头族，颈椎病的发病率大大增加了。因此，如何正确使用和保养颈椎，应该成为我们必备的保健常识。哪些不良习惯会加速颈椎退化？颈椎病出现哪些表现要及时就医？如何预防和治疗颈椎病呢？今天来和您说说。最近啊，社交平台上都在热议一个话题，就是如果你不小心吃了垃圾食品，其实呢是有其他食物做解药的。那这个垃圾食品解药真的存在吗？比如说有人认为炸鸡薯条等油炸食品的解药是绿茶豆浆橙子玉米，烧烤的解药是香蕉和红薯等等。在一些短视频当中，这样的饮食搭配被形容成是垃圾食品解药，像是在不改变饮食习惯的情况下给身体健康找了一条捷径。吃完垃圾食品之后，真的存在这样的解药吗？今天小编佳宁来告诉你。近年来，一些主打低糖、低脂、低盐、高纤维的轻食减餐备受减肥和健身人士的青睐。吃轻食真的能够健康减肥吗？今天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双腿是日常活动的重要支撑，但是很多人长期久站久坐，忽视了腿部血管的保健，下肢静脉曲张也是越来越常见的。它初期呢只是酸胀沉重，慢慢的会出现血管凸起、水肿、皮肤变黑，甚至顽固溃疡，严重影响生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与科学护理，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学习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
7: 健康生活遇难题，
8: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7: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8: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7: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8: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6: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 颈椎是连接我们头部和躯体的重要的解剖结构啊。颈椎病呢，就是指颈椎间盘退行性病变以及它继发性的椎间关节退行性病变所导致的脊髓神经血管损害而出现的相应的症状和体征。现在电子产品的普及，工作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很多人都加入了低头族，颈椎病的发病率大大增加了。因此呢，如何正确和使用和保养颈椎呢，应该成为我们必备的健康常识了。那首先我们来看看哪些不良习惯会加速颈椎退化呢？首先我们看看生活姿势哈，比如说长时间的低头玩手机、伏案工作等等，容易造成后颈的后肌肉还有韧带损伤，使得颈椎蜕变进程大大加快。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风寒潮湿，比如说夏日空调等冷风对着颈部直吹，会导致颈椎受寒。还有就是不良的睡眠体位，比如说枕头过高啊，会使颈椎前屈，过低呢则会使颈椎悬空而得不到放松。还有就是过量的体育锻炼和过度的颈部运动，适量的体育锻炼呢是有助于健康的，但是超过颈部可以承受的范围，就会导致颈部是损伤了。那大家不禁又要问了，不就是低头吗？有这么严重吗？那么相信你了解了一些不同姿势颈椎压力的压力表，就会明白了，低头60度就相当于颈椎负重27公斤，想想都觉得非常可怕了。27公斤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一个我们不能够承受的重量哈。好，那么关于颈椎的保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哈。那么哪些人容易患颈椎病呢？像中老年人，颈椎的慢性劳损呢会引起椎间盘的变形、弹性减弱、椎体边缘的骨质增生。老年人闲暇时间比较多，经常躺着看看书、看看电视，时间长了就会导致颈椎前后韧带松弛，引起颈椎的骨质增生、小关节紊乱、韧带肥厚、钙化等一系列的退行性改变，最终导致颈椎病的发生。另外就是睡眠体位不佳的人，枕头偏高会造成颈椎肌肉、韧带、小关节平衡失调，加速颈椎的蜕变。还有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长期低头玩手机，躺在床上或者是在沙发上看电视、看书，都会使颈椎长时间处于弯曲状态，颈后肌肉和韧带负荷过大，容易引起颈椎的劳损。还有就是工作姿势不当哈，长期在电脑前办公的人、科研人员、驾驶员、重体力劳动者等，由于长期保持固定姿势工作，使得颈部肌肉一直处于痉挛状态，容易引发颈椎病。那么颈椎病出现哪些表现要及时去就医呢？当你觉得晕、痛、麻、疲乏的时候呢，要小心颈椎病已经找上你了。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呢切勿轻易的推拿按摩，要及时去正规的医院就诊，这才是最佳的选择。那晕的感觉就是闭眼的时候呢，左右缓慢旋转头部，后脑勺或者是一侧头部会出现跳痛以及头晕。痛呢，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频繁出现类似落枕的现象，颈部、背部酸痛，还硬邦邦的，活动没有之前灵活了。麻呢，就是疼痛的时候手臂和手指也是跟着有过电似的疼痛，或者是压根就没有感觉。乏呢，就是经常四肢没劲儿，力气变小，感觉很疲乏。那我们如何预防颈椎病呢？颈椎病的病程比较长，病情常有反复，发作时症状较重，会影响

0: 因此，解救我们的颈椎刻不容缓。通过改善不良的生活方式，积极锻炼和做好防护，可以有效地预防颈椎病，并且可以缓解颈椎病的症状。首先是改变不良习惯，避免长时间躺在床上看电视和阅读。另外要避免颈部的外伤，乘车的时候要系好安全带，不要在车上睡觉啊。那么如果说在车上睡觉的时候，要带上一个颈枕。第三呢，是避免颈部受寒，夏天避免空调直接吹颈部，出汗后不要直接吹冷风，或者是用冷水冲洗头颈部。接下来是我们要改变生活方式，积极锻炼，每天早晚进行缓慢的屈伸和旋转颈部的运动，调整日常姿势，避免长时间低头工作，翻工作一小时要起来活动一下，还要选择合适的枕头，避免高枕和低枕，仰卧时一只拳头的高度啊，这个空间是比较正确的哈。侧卧的时候呢，要有一侧肩膀的宽度啊，就是枕头的厚度，枕头被压之后的厚度，这样才是一个科学的厚度。那么患了颈椎病如何治疗呢？颈椎病的治疗呢，分为手术治疗和非手术治疗。无论是哪一类颈椎病，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先非手术治疗，无效再手术治疗。非手术治疗包括针灸、牵引、矫形支具、光疗、推拿、按摩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啊，非手术疗法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手术治疗呢，主要是解除由椎间盘突出、骨赘形成韧带钙化对脊髓和血管的压迫，重建颈椎的稳定性。手术方式呢，分为颈椎前颅手术和颈椎后颅手术。那最后呢，教您一套颈椎保健操，锻炼颈椎，舒缓颈部肌肉吧。在没有患颈椎病，但是颈椎出现酸痛不适的症状时，可以通过颈椎保健操来缓解颈部的不适哈。那么来教大家几个方式，首先是前后点头，前后点头非常简单，做四个八拍，然后是左看右看，就是左右摆头，也是做四个八拍。接下来是头部旋转，头部向左向右做360度的旋转，做四个八拍。还有头部后仰，双手交叉贴在颈后，头颈用力后仰，做四个八拍。另外就是肩部的旋转，双手放在两侧肩部，掌心向下，双臂向前向后旋转，做四个八拍，就像一双小翅膀一样哈。还有左右发力，左手放在背后，右手放在胸前，向左发力，同时呢头部向右看，再换右手啊，对称的动作，左右各做两个八拍。然后双臂上举，双手上举过头，手指交叉，掌心向上，将头扬起，看向手背部，保持5秒钟。接下来是双手捏颈，用左手手掌来回的摩擦颈部8次之后，开始捏后颈，然后换右手各做4次。那相信这样一组颈椎保健操做下来啊，你的颈椎不适会得到很大的缓解。那么平常呢，在工作的间隙也要站起来做一做颈椎保健操。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中老年人要练力量，运动分为耐力型和力量型，锻炼肌肉的力量型运动往往容易被大家忽视。美国心脏学会公布的保健指南里第一次提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周也要做2次力量训练。研究发现，引起中老年人体质健康状况下降的一大问题是肌肉丢失。一般来说，从30岁开始，如果不刻意的去锻炼肌肉，那么到75岁的时候，人体的肌肉量就会下降一半。而人体的肌纤维不会再生，一旦丢失就是永久的损失。力量型的运动锻炼是预防肌肉丢失最有效的措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继续和您一起来了解健康。最近啊，关于垃圾食品有解药的话题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议话题。那比如说你吃了薯条、炸鸡等油炸食品啊，解药是绿茶、豆浆、橙子、玉米。如果说吃了烧烤，它的解药就是香蕉和红薯。那火锅和麻辣烫的解药是柚子和酸奶，甜品和奶茶的解药是黑咖啡和猕猴桃，腌制食品的解药是绿茶和猕猴桃等等。那在一些短视频当中啊，这样的饮食搭配被形容成垃圾食品解药，像是在不改变饮食习惯的情况下，给身体健康找到了一条捷径，找到一个说法哈。那吃完垃圾食品之后，真的存在这样的解药吗？接下来小编佳宁来和您说说。
1: 食物里的不健康成分能靠其他食物抵消吗？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用网上流传的内容举例说，所谓解药的效果可能只是简单套用了实验室条件下的数据，一些口感上的舒缓也不等于身体负担减轻。他分析，吃火锅上火解药是酸奶，所谓的上火反应其实可能往往是因为火锅高盐导致的口干，或是高温引起的组织损伤，或是本身身体的炎症反应引起的看似叫上火的症状。而酸奶中的酪蛋白可能有助于包裹辣椒素，缓解辣的痛感，但是啊，口感舒服了并不代表身体上轻松了，它并不能抵消高盐高脂饮食对于代谢心血管产生的压力，不可能指望吃完一顿油腻的火锅之后马上来一杯酸奶就能够调节肠道菌群，而且很多酸奶也有不少的添加糖，实际上反而也是增加了代谢的负担。健康饮食的习惯包括食物多样化和合理搭配，但是这样的营养搭配和所谓的垃圾食品与解药之间的组合有本质区别。像解药的说法可能更倾向于事后补救的思路，希望看到一减一等于零的效果，属于正负相抵的想法，往往忽略了剂量的问题或高估了食物的即时性效果。而营养搭配其实更倾向于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是长期去建立合理的膳食结构，通过系统性的合作来促进整体健康的思路。垃圾食品并不是营养学上的概念，而是公众对于高油、高盐、高糖、营养价值相对单一的食物的形容。大量摄入所谓解药，或对身体造成二次伤害。葛志文表示，一顿炸鸡的脂肪含量可达几十克，靠喝茶消解这些脂肪可谓杯水车薪。同理，吃一顿油腻食物后，仅靠一个橙子提供的几克膳食纤维也基本无法彻底消解脂肪。北京友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刘冰指出，临床上任何一种物质要达到相应效果都与剂量或浓度相关，并非吃一两口一两个就能实现。专家表示，过量食用高油、高糖、高盐和深加工食物对人体造成的健康危害，并不能单纯依靠另

0: 但长期使用则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刘冰指出，长期保持这类饮食习惯会造成糖毒、脂毒性和氧化应激反应，对胰腺、肝脏等器官产生慢性非特异性反应。长此以往，至少会出现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的发病基础，再叠加高脂饮食和肥胖问题，最终还可能累及心血管，引发冠心病。专家表示，人体本身是有一定自我调节能力的，所以偶尔摄入一些不太健康的食物，人体是有能力进行清除和代谢的，但是一定要从源头上控制量的摄入。如果偶尔想吃，其实也可以从餐前、餐中、餐后做一些调整，减少对健康的危害。葛之文建议，餐前可适量选择小份的不健康食物，进餐时可调整进餐顺序，先吃一些蔬菜打底，帮助自然减少后续高热食物的摄入。餐后的几顿或几天里，则可适当减少油、糖、盐的摄入，增加蔬菜食用量，选择清淡少盐的烹调方式，并增加运动，以此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热量平衡。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近年来，一些主打低糖、低脂、低盐、高纤维的轻食减餐备受减肥健身人士的追捧，吃轻食真的能够健康减肥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
4: 美食外卖平台上筛选了三家综合排名靠前售卖轻食的餐厅，各购买了三种比较畅销的轻食套餐，请专家来帮我们看看吃这些轻食是否能够达到健康减肥的目的。
5: 我们购买的这些轻食呢，主要是水煮、凉拌或是蒸烤的方式来烹饪的，所以从烹饪方式上来说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存在一些问题，这两份轻食它是完全没有主食的，然后有三份有主食，只是放了一点点藜麦，就是量太少。这两份主食相对来说呢太多了，而且呢它的蔬菜含量比较少。
4: 主食过多不利于减重，主食过少就会造成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短期内可能会帮助控制体重，但碳水化合物是人体第一功能物质，长期摄入不足容易引起营养不均衡、注意力不集中、疲劳等现象。随着机体自我保护下调基础代谢率后，也会出现体重难以控制甚至反弹的情况。那对于减重人群来说，究竟摄入多少主食合适呢？
5: 根据我们中国肥胖症诊疗指南的推荐，我们肥胖男性一天摄入的热量呢，建议是1500到1800大卡，肥胖女性呢，建议1200到1500大卡。那么其中呢，碳水化合物的量呢，应该占了50%到55%左右。也就是说，我们一顿主食的量呢，建议是在2两到4两之间。
4: 建议肥胖女性摄入主食2至3两，男性3至4两为宜。我们对购买的轻食样品中的主食进行了称重，除了两份没主食的，另外有三份主食含量明显不足，不到50克，也就是不到1两，有一份300克，超过了4两，只有两份含量是在2两左右，有一份4两左右。除了主食搭配多数不合理，很多份餐食的荤素搭配也不是很合理。
5: 比如说这份轻食，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轻食里面呢只有一个鸡蛋，这份里面只有几根蟹柳，那这样的话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就太低了。长期我们如果摄入蛋白质不足的话，我们自己的肌肉量会大量的流失，那减肥以后我们的体型会变得非常松垮。
4: 蛋白质长期摄入不足对身体也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比如容易出

0: 现疲劳感、贫血、肌肉萎缩、抵抗力下降等现象。对于青少年还可能会影响生长发育。那蛋白质含量摄入多少合适呢？
1: 推荐呢，蛋白质的含量呢，应该占我们一天总热量的15%-20%。一顿正餐所摄入的蛋白质的量呢，差不多就是我们手掌大小这么厚的一块，相当于差不多100克的这个荤菜的量。
0: 我们也对购买的轻食样品中的蛋白质进行了称重，其中有4份在50克左右，明显不足；有2份明显高于100克，有些偏多；只有3份在100克左右，分量比较适中。建议大家在购买轻食的时候，尽量选择荤素搭配均衡的品种。如果购买的轻食蛋白质不够或主食过少，则可以再另配一份肉类或小主食。
2: 减肥时不建议食用极低能量的膳食，要有一定的热量保证，荤素主食都要均衡搭配，再结合适量运动，这样才能做到既有效又健康的控制体重。
3: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和科学护理。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学习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梦
1: 和小美的
0: 幸福生活。
2: 在女生的眼里，闺蜜是高于一切的。同一句话，闺蜜说和男朋友说会达到截然不同的效果。
1: 哎，娇娇，我好饿啊，好想吃大 M。
3: 哎呦，吃什么大 M 啊，我跟你讲，那都是垃圾食品，你看最近好像都胖了。哎呦，我跟你讲，我也是，要不然我们去吃那个减脂沙拉吧。
1: 好，听你的。哎呦，大胖，我好饿，好想去吃大 M。
4: 哎呦，别吃了，那都是垃圾食品，我觉得你最近都长胖了。
1: 我哪里胖了？我最近还瘦了一斤呢，你都没看出来？我懂了，你就是嫌弃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真是瞎了眼了。
4: 哎，小妹，哎，小妹，哎，小妹，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哎，你不要打我啊，小妹。
1: 娇娇，你看这件衣服怎么样？我穿着好看吗？
3: 哟，这个好老气哦，而且这个绿太绿了吧，赶紧穿了，赶紧穿。
1: 好，有这么难看吗？
3: 我跟你讲，你穿就跟了个青蛙样的。
2: 如果同样的话换了男朋友，我不敢说，真要说吗？好吧，说吧。
1: 大胖，你看我这件衣服穿着好看吗？
4: 哟，一点都不好看，好老气哦，穿上去像青蛙。
1: 怎么就不好看了？今年最流行亮色了，你一点时尚感都没有，还说我像青蛙，跟你逛个街真是气死人了，不买了，回家。
5: 小妹，小妹，我就也大胖，哎，这就是生活。
6: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7: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6: 一面都市繁华，
7: 一面市井烟火，
6: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7: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6: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8: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7: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下肢静脉曲张的科学护理。我们的双腿呢是日常活动的重要支撑，但是很多人长期的久站久坐，忽视了腿部的血管健康，下肢静脉曲张也是越来越常见了。它初期只是酸胀沉重，慢慢的会出现血管凸起、水肿、皮肤变黑，甚至是顽固的溃疡，严重影响了生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与科学护理，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学习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谢丽，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安徽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外科护理教研室主任，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省级一流线上课程负责人，安徽省护理学会泌尿外科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护理学会血管外科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性学会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性学会护理专委会委员，主持省级课题三项、厅级课题两项、院级三星项目两项。好，听众朋友，此刻呢，谢丽护士长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好，护士长，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3: 好，今天邀请护士长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讲一讲下肢静脉曲张如何科学的护理哈。那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下肢静脉曲张，它最典型的表现有哪些呢？
14: 我们通常说的下肢静脉曲张全称是原发性下肢静脉曲张，它是指下肢前静脉内血液反流，远端的静脉迂赤，继而病变的静脉迂曲伸长扩张的一种状态。那早期下肢静脉曲张症状相对比较轻，它的典型表现主要是患肢的酸胀不适，静脉血管的凸起蜿蜒成团。那后期的症状主要是各种并发症引起来的，比如说皮肤的瘙痒啊，色素的沉着啊，甚至会出现顽固性的溃疡甚至出血。
13: 嗯，就是我们俗称的蚯蚓腿哈。
14: 啊，是的是的。
13: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它根据它的发展分为几期呢？早期的信号有哪些？
14: 那下肢静脉曲张根据它的严重程度主要是分为0到6期。早期0到1期的时候呢，症状不是特别明显，我们看不到比较明显的这种血管的凸起，但是在长时间站立或者行走后会感觉下肢酸胀沉重，休息后会有一些缓解，可能还会出现毛细血管的扩张或者说细小的网状静脉。那2期的时候呢，下肢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浅静脉的迂曲扩张，它就像蚯蚓一样凸起在皮肤的表面，站立的时候特别明显，但是呢平卧的时候呢可能会减轻。到了3期以后，那除了血管的这种凸起，可能还会出现比如说下肢的水肿啊，或者是有色素的沉着啊，或者是有这种瘙痒感，会出现脱屑甚至引发湿疹。那么长期的这种血液的淤积会导致皮肤出现营养障碍，那有一些患者就会出现顽固性的溃疡，经久不愈，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13: 好，那么哪些人群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呢？
14: 那说到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它主要是比如说站立工作的人群，像我们教师护士，还有交警、厨师、售货员，这个都是高危人群。那其次呢，就是长期久坐的一些人群，比如说我们办公室的职员，或者是司机，或者是程序员。再有呢，就是有一些家族遗传史这些人群，比如说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有下肢静脉曲张的。再比如呢，就是有一些肥胖的患者，或者是孕妇，因为体重的超标会导致腹腔的压力增加，压迫静脉，会阻碍下肢的静脉回流，出现相应的症状。还有呢，就一些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静脉瓣膜的功能会减退，那也是我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
13: 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其实辐射了很多的人群哈。
14: 对，涵盖了很多很多的人群，
13: 而且年龄段也是跨越非常大的哈。
14: 是的，跨越了从青壮年到老年的这样一群人。
13: 对，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得下肢静脉曲张，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14: 那要明白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机制，可能我们先得从腿部的这个静脉血管网开始说起。我们下肢的静脉呢，它是由浅静脉、深静脉，还有就是交通静脉共同组成。那说到浅静脉呢，就是我们肉眼能看得见的这种支路，它呢就位于皮肤和我们的皮下组织之间，主要是大隐静脉和小隐静脉。那深静脉呢，就是我们下肢静脉的主干，它位于这个肌肉的深处，比如说我们的股静脉、腘静脉啊，这个就是深静脉。那交通支呢，它就是连接主干道，也就是深静脉和我们的支路，也就是浅静脉之间的桥梁。它的作用呢，就是说把我们浅静脉的这个血液输送到深静脉。那我们下肢静脉它是向心去回流的，那在下肢静脉里边，它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结构，就是静脉瓣膜。静脉瓣膜它在我们的静脉血管里，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对瓣。

0: 它是具有这种单向开放的作用，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单向的阀门，就是说，当这个血液向心回流的时候，这个静脉的瓣膜，哎，它打开了；但是当我们血液试图反流，也就是倒流的时候呢，这个瓣膜它就会关闭，那从而就保证我们这个下肢的静脉血液只能是由下往上、由浅入深的这种单向的去回流。那说到我们下肢静脉的回流，它是要对抗重力的作用，它主要依赖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呢就是我们刚刚就说的这个瓣膜，它是向心单向去开放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肌肉这个泵的作用，当我们走路的时候、跑步的时候或者垫脚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就会收缩，它像一个泵一样挤压深静脉，然后把深静脉的这个血液往上去推送。所以我们说啊，运动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那下面我们再说一下啊，静脉曲张的这个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先天的因素，这个呢主要跟遗传有关，比如说我们静脉瓣膜的一个功能不全，或者是静脉壁的这个薄弱。第二个呢，就是后天的因素，这个主要是各种原因引起来的腹腔里压力的升高，是我们下肢静脉瓣膜承受过重的压力，然后逐渐松弛，不能紧密的这个关闭。比如说，我们刚刚的一些高危人群，再比如说一些重体力的劳动者，或者说有一些慢性咳嗽、习惯性便秘的这些患者，他都是这个高危因素。而我们下肢的这个浅静脉呢，因为它管壁相对来说比较薄，弹性相对比较差，而且它在皮肤和皮下组织之间没有肌肉的保护，那叠加了静脉瓣膜的功能不全和腹腔压力的升高，所以容易引发静脉曲张，特别是以大隐静脉曲张比较多见。
1: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做能够有效的预防静脉曲张呢？
0: 那说到预防下肢静脉曲张的日常措施，我们主要从四个要点来进行生活习惯的调整。第一个呢，就是要避免久坐久站，比如说我们长期站立的这些朋友，比如说我们的教师啊，还有我们护士啊，可以每隔1个小时就活动一下双腿，做一做踮脚、勾脚的这种动作，它可以让我们腿部的这个肌肉收缩帮助静脉的回流。如果是久坐的朋友呢，大家不要翘二郎腿，我们每隔1个小时可以站起来走一走，或者做几组腿部的拉伸。第二个呢，就是要选择合适的这个衣物，如果我们穿过紧的衣物或者过紧的袜子，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压迫静脉。那另外呢，高跟鞋它也会改变我们的身体的重心，增加下肢的肌肉负担。建议我们选择平底或低跟的鞋，保持足部的一个舒适。那第三个呢，就是合理的饮食。那预防静脉曲张，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便秘它会增加我们腹部的压力，阻碍下肢静脉的回流。所以呢，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富含纤维、膳食的这些饮食，比如说蔬菜呀、水果呀、粗粮啊，这样呢就有利于保持我们大便通畅。那还可以多摄入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材，比如说猕猴桃、葡萄都是比较好的选择。那这些食材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减轻腿部的这种沉重感，而且它能够起到一个抗氧化、润肤和保护血管的作用。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控制体重。那肥胖是影响我们下肢静脉回流的重要因素，那建议大家要保持健康的一个体重。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把体重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降低我们腹腔的压力，同时就可以降低我们大隐静脉的发病因素。
1: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在运动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哪些运动适合静脉曲张患者？哪些运动是他们要避免的呢？
0: 说到这里，适合静脉曲张患者的主要运动呢，主要是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我们散步啊、慢跑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可以的。那其中呢，游泳它就是比较好的一种运动方式，因为在水里，我们身体处于一个水平的一种状态，下肢的这个压力就会相应的降低。那同时游泳的时候呢，我们小腿。

0: 的这肌肉会不断的收缩和放松，它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泵血作用。要避免的一些运动呢，就是一些高强度的，比如说举重、深蹲、跳绳，那这些运动它就会增加腹部和下肢的压力，加重患者的病情。
1: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确诊之后，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方面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0: 那对于已经患上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些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的这些内容，其实跟我们刚刚说的预防要点它有一些相通的地方。那第一点，依然我们一定要避免久坐久站，这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抬高下肢，因为抬高下肢它可以促进静脉回流。那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在腿部垫一个软枕或者是一个靠垫，然后把双腿抬高。那抬高的位置呢要高于心脏的水平，一般要20度到30度这样一种状况就可以了。那这样可以让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液更通畅地回流到心脏，减轻腿部的这个酸胀和水肿。这个方法是简单的，但是大家一定要坚持。
1: 对。
0: 那第三点呢，就是穿医用弹力袜。那医用弹力袜呢，它是治疗和护理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的工具。它是根据人体腿部的这个静脉压力的这个梯度设计的。我们正常站立的时候，在脚踝处的这个压力是最大的。所以呢，我们从脚踝到大腿，在穿弹力袜的时候，它就有一个从下往上一个压力的递减，它有助于帮助我们挤压这个静脉，促进静脉的回流，减轻局部的压力，特别可以缓解酸胀、水肿这一些临床表现。那第四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做好皮肤的护理，预防并发症。我们晚期或者中期的一些患者，可能腿部除了有这个血管的凸起，还会出现色素沉着、瘙痒、脱屑这些问题。那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皮肤的保护，大家不要用手去抓挠，这样会引起皮肤的感染。那洗澡的时候呢，水温不要太高，洗完澡我们可以局部涂抹一些温和的一些保湿的乳液，保持皮肤的一个湿润。如果真的说已经出现了皮肤的溃疡，那一定要及时就医，按照医嘱来进行换药和治疗，不要在家自行处理。
1: 那刚刚您也详细讲解了弹力袜的这个功能哈，对于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它是有一个减轻压力的作用。那么患者之间也会交流，你的弹力袜是怎么什么样的，我的是什么样的哈。那么弹力袜该怎么选，什么时候穿才正确呢？
0: 我们在选弹力袜的时候呢，一定要根据病情选择压力的级别。那一般弹力袜呢，它会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这个三个级别。那一级压力呢，它适合预防或者是轻度症状的这些患者；二级压力呢，它适合中度的症状或者是我们手术后以后需要恢复的这些患者；那三级压力呢，就适合一些重症的这些患者。那其次呢，我们就要选择合适的尺码。比如说我们要测量脚踝小腿和大腿这个周径，然后对照尺码表来进行选择。太大了的就没有这个压迫的效果，太小了呢就会起到一个反作用，影响血液循环。那具体选择哪种呢，大家还是要听从专科医生的建议。那其次呢，穿弹力袜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一定要在早上起床啊，起来醒来以后还没有下床的时候就要开始穿，因为这时候我们的下肢经过一夜的这个平放，下节的血液还没有淤积，所以呢穿起来会相对比较轻松，效果已经也会更好一些。如果说已经下床了，建议大家再躺回躺一个10到15分钟，然后把双下肢抬高，高于心脏的水平，然后让静脉的回流，再穿弹力袜。那我们在脱弹力袜的时间，大家可以在晚上睡觉之前把它脱下来，不要穿着睡觉。另外呢，我们在穿弹力袜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这个袜口的卷边，因为一旦袜口卷边呢，这个压力就会加倍，它会压迫局部血管。每天穿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2个小时。另外呢，弹力袜一定要定期的更换。一般的来说，一双 一双弹力袜的寿命大约是3到6个月。如果说弹力变差了，就要及时的更换。如果不换的话，就达不到这个治疗效果。如果说在穿着的过程中出现了皮肤的瘙痒、水泡或者湿疹啊，要立刻停用，然后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就医治疗。
1: 好，那么刚刚会长也是详细介绍了穿弹力袜的时间、时机以及方式和时长哈。那么我们再想了解一下，目前治疗静脉曲张有哪些常用的手术方式？手术之后的护理也很重要哈，如何护理才能够更快的恢复呢？
0: 那手术呢，其实它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有效的一个方法。目前呢，手术方法主要是包括传统的手术和微创的手术。那传统的手术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加抽剥术。那微创的手术呢，主要是两种，一种呢是热消融，另外一种呢就是硬化剂的治疗。那传统的手术现在用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了，因为说这个手术创伤相对来说还是大一些。那微创手术现在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它主要是采取这种热消融的技术，它包括比如说射频消融，比如说激光治疗，通过热能对血管内的这个内皮进行热损伤，然后使静脉管腔闭合，达到一个治疗作用。它手术在局麻下进行，相对来说时间比较短，切口比较小，患者恢复的也比较快。还有一种呢，就是硬化剂的治疗，它就是向我们的血管内注入泡沫硬化剂，起到一个封闭血管的作用。它主要是一个对于微创技术的一个辅助治疗。那说到护理方面呢，主要是包括常规的护理、饮食的护理、早期的活动和压力的治疗，以及定期复查多个方面。下面简单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就是常规的一个护理。那手术后，我们护士会根据患者的这个手术的方式、手术的这个部位，还有麻醉的这个方式，提供针对性的护理，比如说生命体征的监测，还有体位的这个安置，对伤口的进行护理，还有对我们患肢手术这个皮肤的温度、颜色、感觉、肿胀程度的一个观察。那饮食护理呢？在全麻的患者，我们在术后4到6个小时，如果没有恶心呕吐，我们就可以进食流质或者是半流质的饮食。如果说是腰麻的患者，我们在术后6个小时也可以开始进食流质或者半流质的饮食。如果说是一个局麻的话，我们术后马上就可以开始进食了，没有特别的饮食禁忌。可能需要我们患者进行配合呢，就是术后的一个早期活动。一般我们在术后6到8小时，那在医生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床上进行踝棒运动，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预防深静脉血栓。那说到踝棒运动的话，它其实还包括比较详细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的屈伸运动和环绕运动。那说到屈伸运动，就比如说我们在平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放松身体，然后做屈伸运动的时候，我们下肢要处于一种伸展的状态，先脚尖慢慢的往上勾起，尽量使我们的脚尖指向头端，到最大幅度的时候，我们保持大约5秒钟，然后呢，再向脚尖向下弯曲，到最大的幅度，尽量保持5秒，这个是伸展运动哦。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环绕运动，我们可以以踝关节为中心做最大幅度的这个环绕运动。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踝棒运动具体的方法。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在术后24小时，患者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做一个下床的活动，从短距离的散步开始，逐渐的增加活动量，但是呢，要避免长时间的站立和剧烈的运动。那到了术后1到2周，我们就开始慢慢的恢复下周的肌肉力量，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散步呀、慢跑呀这些温和的运动，但是还是要避免做一些深蹲、跳跃这些增加腹腔压力的这些动作。到术后3到6个月呢，恢复的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种状况了。我们 还是要注意抬高患肢，不能做一些重体力的劳动。在长时间的站立或者久坐以后，还做一下适当的下肢这种抬高，恢复血液循环。那其次呢，就是一个压力的这个治疗。术后呢，大家还是要持续的穿着医用弹力袜，一般我们建议要穿3到6个月，每天要坚持穿12个小时左右，它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恢复血管，预防复发。那说到定期复查，患者在手术之后的1个月、3个月、6个月要返院进行复查，了解血管的恢复情况。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内，有其他的特殊不适，也要及时的返院进行随访就医。
1: 好，非常感谢谢丽护士长的精彩的分享和专业讲解哈，详细向我们介绍了下肢静脉曲张形成的原因、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手术的方式，还有术后的护理的详细的讲解哈。那么，下肢静脉曲张是可防可治的，关键是在早预防、早干预，不久站久坐，要适度运动啊，科学预防就能够远离困扰。那么，如果您出现了腿部的不适，一定要及时去就医。那么，也祝愿每一位听众都有健康的双腿，拥有快乐的生活。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谢丽护士长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1: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0: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2: 洗手房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0: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十一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3: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4: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5: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6: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7: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已经为各位开通，0516345-8603。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7: 好，先来跟大家分享一条车市的热点啊。那么吉利银河星耀7呢，也是吉利银河品牌旗下首款四驱中级豪华电混轿车，基于 GAA EVO旗舰架构打造，及豪华设计与新一代豪华底盘 ，2L 级的油耗 EAWD 智电四驱 5.4 秒零百加速，还有千里浩瀚 H3 方案等同级顶尖实力于一身。那么细节处呢，更是拥有比肩传统豪车的100柱豪华细节，以颠覆者的姿态树立中级豪华轿车全新标杆，引领中级轿车进入豪华平权的时代。近日，吉利银河星耀7已正式开始预售，共推出4个版型，预售价是11.28万到14.28万元，并推出限时多重权益，价格可以说是一步到位啊，让更多的用户呢能够轻松拥有满配豪华体验，顶级的驾控，奢享的舒适，越级的空间，极致的能耗，细节处的豪华。那么吉利银河星耀7功能性与价值也是拉满了啊，为每一个奔赴美好生活的人打造王牌座驾。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进店试乘试驾，了解这款车的更多详细信息。
0: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7: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又到周五了啊，这个我又和大家见面了啊。不管是哪位主持人在，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各位兄弟们去解决你们的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有任何困难解决不了的，哎，糟心事儿，咱们都可以来节目当中说一说。几种联系方式再跟大家说一下。第一种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0516345-8603， 在直播的1个小时期间，这个热线为各位开通。第二种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那个绿色的微信上去搜索汽车365热线啊，就可以搜到我们的公众账号了。在上面呢，会有很多的内容给大家去分享，大家多多点赞啊。需要帮忙的可以点击那个公众账号左下角的投诉按钮，填写表单 登记您的问题。第三种方式，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特别是还没有关注阿泽的朋友们，来关注关注我好不好，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来到我的视频直播间了，大家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点点关注，我们刚开播，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我们，有任何困难需要协助的，欢迎各位选车用车买车随时来找到我们。
8: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7: 好了，再次欢迎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啊，记得进了直播间之后呢不要走，点点赞点点关注，我们今天有好几个事儿要跟各位去分享啊。咱们先来说两个奇事儿，就为什么说奇事儿呢，因为在日常的用车过程当中啊，就这种事儿我个人觉得是很少会遇到，而且很奇葩。什么事儿，咱们先来说第一个，一位问界 M5EV 版的车主遇到了空调出风口喷铝粉的这个情况。说实话啊，喷铝粉这事儿本身不少见，因为有一些别的品牌别的车主也反映过类似的事情。但是让人觉得很奇怪的是什么呢，是厂家的回复。厂家对于这种空调出风口喷铝粉的解释是，这是正常的，这是没问题的，你可以放心去用，因为铝粉是胃药成分，叫氢氧化铝，所以消费者可以放心吸啊，这车没问题，你放心吧。就这个话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考虑啊，我不知道各位认不认可这个说法，反正我对于这个说法我个人觉得很奇怪不理解。那消费者江先生对于这个说法他也不理解，你不能去偷换概念呀。那难道说啊，这个东西它无害我就可以随便吸吗，它就可以随便喷吗，对吧，那这个问题就可以不解决了不管了，你不能这么去想，不能这么去回复呀。而且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你这位说这话的工作人员，你是不是要怕每天怕出风口吸两口才行，那不然不健康了呀。所以事儿要解释清楚，问题要解决好。当时我记得在五一节前我们连线问界厂家的时候，那位客服人员跟我说了啊，说四个小时之内会回复，那很可惜我目前没有接到回复，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这个四个小时和我理解的四个小时是不是有误解，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们来问问消费者江先生有没有说到什么进展啊。江先生你好。
9: 哎你好老师。
7: 哎他们联系你了吗？
9: 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前、然后用户中心给我打电话了，说接受到我就是各方面的投诉，然后厂家正在研究这个问题，让我耐心等待。
7: 又研究去了，他不是说这个是健康的吗，没问题的吗，怎么现在又要去研究去了？他研究什么呀？没说。
9: 这个没说，
7: 不知道。
9: 对
7: 啊，
9: 这个、
7: 那您现在是怎么想的？再等等他们还是什么？
9: 我现在我感觉我也没有招了。
7: 遇到这种啊，
9: 挺无奈的。
7: 有时候确实真的是挺无奈的啊。他直接就告诉你是正常的，然后就把你晾在这儿了，晾了这么多久，晾了这么多天啊，我们已经找他这么久了，然后到今天一个小时之前才给你回复，说他们要去研究这个事儿。啊，行，江先生您别着急，我帮你去问问这事儿，我们会盯着的啊，好吧。
9: 嗯，好嘞。
7: 哎，有任何进展您及时跟我们说啊。没事没事，江先生要求也不过分，如果说你问界啊说这个东西它确实是正常的健康的没问题的，那你出一份报告，或者说你把这个事儿公开，你出一份公告，你说啊，我们的车会喷这个，但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是正常的，我们有相关的一些检查，相关的一些依据也行啊，对吧，你不能说只靠嘴巴那么去说呀。那以后我们还有其他的问界车主啊，说实话我也挺喜欢问界这车的啊，之前我买车的时候也考虑过这个车，但是你不能这样去回复我们消费者，你得重视起来，因为它事关我们的健康问题。江先生之前就说了，他就感觉啊这个老咳嗽啊，肺也不好，当然两者有没有关系咱无从考究，但是会引起你的这种担忧啊。来吧，我们问问问界厂家 研究哪儿去了？还要研究什么？来，有请问电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10: 哎，您好，主持人。
7: 哎，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10: 嗯，我是工号80607。
7: 80607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那您看一下这个事儿，我们前两天找过您，当时你们说4个小时之内给我们回复，您帮我看一下回复了吗？
10: 嗯，明白了，主持人，您稍等，马上帮您核实一下。
7: 哎，好嘞，您帮我查一下啊。我们让他先查一下啊，你万一人家是回复了，我没接到呢。咱们严谨一点啊，女士能看到吗？有回复吗？
10: 嗯，好的，主持人。
7: 嗯
10: 嗯，是这样，就是这边有看到，我们是有一个工作人员有进行过一个回访，
7: 嗯，
10: 然后当时是回访的江先生的一个情况，
7: 嗯、啊，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回访的江先生啊？
10: 嗯，是这边有看到最近一次的话是在5月8日，然后也就是今天上午的10:14。
7: 嗯，那跟江先生说的没错。好，江先生确实收到回访了。那我刚才问的是，你们说4个小时之内会给我们回复，你给我们回复了吗？
10: 嗯，明白了，主持人。这边的话确实，根据我这边核实到的一个情况，但是没有核实到有关于回复到咱们媒体方这边的一个情况的。
7: 那你看看，啊，你给江先生的回复也不是4个小时之内呀。所以啊，就跟你们之前跟江先生说啊，说什么喷铝粉是胃药成分，你不用担心啊，我们的车很健康，就是这一个道理，就感觉你们想到什么说什么。你们上周节五一节前跟我说4个小时之内去给我回复，也没回复呀，所以咱不能想到什么说什么呀。你们那个车喷铝粉这是正常的吗，女士？
10: 了解，确实是太抱歉了，让咱们用户还有包括媒体您这边都久等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然后您这边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有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在持续的跟进这个问题，然后目前确实涉及到咱们的一个车辆的使用，然后它并且是在喷铝粉的一个状态，也对咱们的用户就是他也明确说过，就在他的身体上呢也有不舒服的一个表现，那确实我们是非常重视这个情况的，我们这边也在持续关注方案的一个落实，然后也在保持和用户的一个沟通。
7: 好，你们这个话呀一直都是说的特别的漂亮啊，但是咱把这个漂亮话的时间呀减掉一些，咱们更多的呢来跟消费者联系，包括我们提出的几个问题，我希望等到咱们的答案。今天应该是我们第3次找你们了，我觉得事不过三啊，如果今天下午3点之前我们再收不到咱们的任何回复，接下来那我们只能重点关注咱们这个事儿了。因为从第1次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了，这个东西它事关安全，你们研究也好，你们怎么样也好啊，你们要告诉我们你们在研究什么，你们告诉消费者你们在研究，你们现在研究什么呀？
10: 了解，我们目前的话是针对于咱们车辆上它出现这个喷铝粉的一个情况，在进行相应的一个这个研究。
7: 好，
10: 然后具体的话肯定也在讨论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案。
7: 很好啊，你要是这样具体的告诉消费者，我相信他也能理解。那现在我不知道你们这个研究还要研究多久啊，消费者还要等多久啊？
10: 目前关于它的一个进展的话，我们也在跟进当中，我们会尽快跟用户进行一个沟通并达成一致的，同时包括像就是主持人您这边，我们也会有跟您进行到一个联系的。
7: 行啊，今天您又告诉我会跟我联系，那我再等，我再等你们一次。事不过三，我刚才说了啊，今天下午3点之前我会继续等待你们的回复，我就想搞清楚之前谁跟他讲这个喷铝粉这个事儿啊，它是胃药成分，可以放心息，这是谁告诉他的？第二个，说这个话的人负不负责？他是不是也可以去吸两口？这个东西对健康会不会有害？第三个，还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车现在已经换过2次蒸发箱了，到底还喷不喷铝粉？有没有彻底解决？麻烦你帮我记录清楚，下午我依然会等你们的回复，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等你们回复。如果下午3点之前你们没有任何消息，没有任何进展，我们接下来会重点关注你们，好吗？
10: 嗯，明白的，主持人，您放心，这个情况我肯定会去积极帮您进行到一个跟进的。
7: 哎，好嘞，感谢您啊，这事儿不针对您，您的服务态度都很好，但是我只是想尽快的了解这个事情，消费者也等了这么久了，我们也不是第一次找你们了，所以帮我加急，下午3点之前等您消息啊。
10: 嗯，明白的，主持人，能理解您的，您也是急用户之所急嘛，我这边马上去帮您加急这个事情
7: 啊。感谢您，感谢您啊，您稍等，等我把信息留给您，您稍等。哇，这个我感觉啊，因为我们经常跟厂家打交道，我觉得这个现在鸿蒙之行啊，问界的这个服务啊，有点提升水平，有点提升了啊，急用户之所急，你看这小小成语都要用上了。 包括前面说的这个话术啊，我个人觉得客服中心这种沟通的状态让人觉得非常舒服，是没有毛病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事儿还是得解决，你话说的再好听也不行，咱事儿得解决，你不能光会说漂亮话，对吧？所以我们再等等他，那我们就再给他一次机会，事不过三嘛，啊，看看今天下午会不会给我们回复。这是我跟大家说的第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喷驴粉，人家说是胃药成分。咱们再说第二个很神奇的事儿，咱们一位深蓝 S09 的车主赵先生也遇到了一个奇事儿。前两天去修车，修那个抬头显示的时候拆车了，拆开一看发现啊，限速总成上的标识码显示，这个限速上有一个标识码，像二维码一样的东西，上面显示的是什么呢？叫试驾车。我买的是新车，我的配件上，我的限速总成上，为什么会有试驾车三个字？这事儿呢，以前也听说过，以前有几个品牌出现过，还记得吗？我们节目都做过几个试驾标签，在那个哪个地方有个试驾标签的啊，在玻璃上有个什么试驾车的，这事儿大家应该还有点印象吧？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有点印象啊。又来一个啊，深蓝也来这事儿了，也来试驾两个字儿。那我们听听深蓝怎么解释吧。啊，昨天到今天为止，深蓝这事儿呢好像也没解释清楚。我们来问问车主，这事儿有没有什么进展？赵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老师。哎，
7: 怎么样啊？深蓝昨天联系你了吗？到今天为止。
11: 昨天晚上大概7点多钟，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他们说的就是比较专业吧，我也搞不懂，但是让人听着是，就是大概这意思，也就是他们配件的一种什么，标识什么的，也就是不重要吧，反正也就是正常。我们基本上就等于告诉我，就是说是属于正常情况
7: 啊，就是跟你解释了一堆，最后的结论就是这个东西是有试驾车的这三个标，这几个字的这个标签是正常的，你不用担心，不用任何顾虑，你正常用就行了。
11: 哎，对对对对，这大致意思就是这样。我当时也给他录音了，我也发给你们一点。
7: 好，赵先生，那您现在是怎么想这个事儿的？
11: 我肯定不认同啊！你像我买个全新车，如果你去买东西的话，上面有个试驾车在展厅里放着，你再说这个是个新车，谁会相信呢？是不是？
7: 所以这个事儿的关键呀，就不是说他这东西贴了试驾标签，这个东西就一定有问题或者怎么样。关键是我买的是新车，你贴这三个字儿试驾车，你让我消费者怎么想？我新车上去贴这个标签，对吧？这个东西它符不符合它的出厂标准？我们要让他解释清楚这几个事儿啊，所以您的想法我都能理解，我再来帮你去问问他们。当然，如果说深蓝他们真的能够拿出一套详细的这个解释内容说明来，能让我们信服，那或许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咱们要先把它了解清楚，好不好，赵先生？
11: 好的，好的，好的。
7: 您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呀？您最终的诉求是什么呀？
11: 我现在就是想让他们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7: 合理的解释，
11: 能够让人信服的。
7: 行，
11: 他们就是说给我打了个比方，说什么、就像一瓶矿泉水，然后贴上了个品鉴标签，就送到展会了。
7: 贴了个什么标签？
11: 贴个就那个矿泉水，贴了个品鉴。
7: 哦，品鉴，然后送到展会了。
11: 哎，对，他们这都是同样的一瓶水
7: 啊。
11: 然后他就给我打个这个比方，我说你这个比方的话，你这个品鉴水能不能在超市上流通啊？
7: 对呀、
11: 能不能？客人会不会接受你这个超前买这个品鉴水了？
7: 对对对，如果你贴了品鉴，或者是你这个东西贴了别的标签，你要提前告诉我。你说这个车呢，可能有个标，之前什么有个什么标签，我们干嘛过，对吧？你可以提前告诉我。
11: 哎，对对对，
7: 你现在是被
11: 我
7: 发现
11: 了，我接受了，那
7: 啊，
11: 就是一点问题就没有了嘛。你现在就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我现在问你们一个月了，你们就最后现在逼着我，然后找媒体找这些方面之后，你才又给了我个这个解释，我肯定不。
7: 就之前你找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没有给你解释过，是吧？
11: 对，我第一次当年看到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说了，说了之后，他们就是一直没有给我回复，然后售后上当时说了一次
7: 啊，
11: 我这属于正常配件。
7: 好，行，那个赵先生大概明白了，我再帮你问问他们啊，我听听他们是怎么比喻
11: 的
7: 啊。来，您稍等啊，我来听听，不是会造句吗？来，有请深蓝厂家上线。喂，你好。
12: 你好。
7: 哎，请问一下，您是工号多少啊？
12: 我的工号是63238996323899，
7: 是吗？
9: 是的。
7: 哎，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

0: 还给他举了个例子，打了个比方啊，说什么就像一瓶矿泉水贴了品鉴的标志送到了展会上去用，这啥意思呀？这跟矿泉水可不一样啊。而且他如果贴了个矿泉水，如果贴了个品鉴的标志，我消费者是能看到的。但是我车不一样啊，你贴在里面了我不知道。而且你正常的销售流程上来讲，正常的生产流程，生产工艺上来说，这种贴了试驾车的标签的东西可以卖给消费者吗？让消费者要怎么理解这三个字？你们得讲清楚啊，先生，您觉得呢？
1: 是的。
0: 啊，那还需要多久的时间呀？
1: 这边会尽快给您恢复，进行恢复。
0: 啊，我希望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集资里帮我拉黑啊，因为消费者在之前，在找我们来投诉之前呀，已经找过你们了，但是找你们呢，你们爱答不理的。昨天呢，找了我们之后，终于有回复了，但是他不认可，可以去解释，你们可以有你们的一些原因和理由，但是要讲清楚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们的每一辆车都这么去造啊，都去贴这个试驾车，你让消费者怎么去想这个事儿？我买的是新车，为什么会有试驾车三个字儿？这会让他多想的。而且这个东西他会不会真的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这个事儿了。我也不想瞎猜，也不想瞎说啊，就麻烦你帮我去了解清楚，为什么你们的这个线束上会贴着试驾车的这个标签，必须要给消费者一个准确清晰的答复，好吗？
1: 好的。
0: 哎，麻烦你啊，帮我记录清楚，下午3点之前我们依然会等您的消息，好吗？
1: 好的，管家会如实进行。
0: 感谢您的啊，感谢您，您稍等，把信息留一下就行。是不是奇事啊，朋友们啊，你的车上贴了试驾车三个字，要你怎么想？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欢迎各位朋友们对直播间的点赞啊，很多朋友我看一直在点赞。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啊，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点赞。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上，怎么连线？先把关注点上，然后点头像私信我。点头像私信我会有一个表，您登记一下就行。需要排队的，没有这么快啊，没有这么快。各位在直播间看直播的朋友们，记得把关注先点上。因为点了关注之后呀，你就不会再迷路了。下次我们再开播，你就找到我们。然后日后你遇到任何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需要我们帮忙的，你可以来私信我们，点头像直接私信，我们会回复大家的。下了播之后，我们一个一个回复，好不好？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支持啊！那我们是一档电台直播的节目，各位如果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这是我们的直播热线。但直播热线呢，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用，所以比较难打啊。欢迎各位还是先关注我们的直播账号啊，关注一下我们这几个账号，说车达则，各位点点赞点点关注，左上角头像点点赞点点关注，感谢各位朋友们啊。
2: 汽车315投诉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好了，来有请下一位车主上线啊！大家有问题的呀，抓紧来给我们登记，把关注点上之后呢，抓紧来给我们登记，因为我们的受理需要排队的，没有这么快的啊。如果你的问题比较着急，你可以回复加急两个字，在登记的时候写加急两个字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啊，我姓李。
0: 李先生，什么车？
3: 一辆奔驰1260经典。
0: 奔驰1260，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呀？
3: 4月28号买的，然后只开了300公里。
0: 啊，也就是五一节前买的，然后才开了300多公里。
3: 对。
0: 啊，还蛮新的一辆车，遇到啥问题啦？
3: 那车子停在那里，然后那太阳晒把天窗晒爆了。
0: 啊，你车子停，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广西的，广西柳州的。
0: 广西的，广西最近温度怎么样啊？
3: 温度也不高，和平时正常那种温度都差不多，30多度。
0: 30多度，那怎么会把你玻璃给晒爆了呢？你停哪儿了？
3: 我就停在自家门口。
0: 而且你怎么知道是晒爆的呀？会不会有什么东西砸到他了？
3: 没有，因为我们那当时就是在家里面吃饭，然后呢、听到车子响一声，然后出来看呢，听到睡觉了。
0: 您家住在一楼还是住在几楼啊？
3: 一楼。
0: 啊，住在一楼，然后车正好也停在离你家不远的地方。
3: 对，就停在自家门口。
0: 自家门口。
3: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种自建房嘛。
0: 自建房，明白了，停自家门口了，然后呢，正吃。

0: 饭呢，突然听到外面哐当一声。
1: 啊，对对对。
0: 然后立刻就出去看了。
1: 啊啊！立刻出去看，然后那个天窗往，等于是往里面引出去的。
0: 哦，那如果你是自建房的话，那你也不存在什么楼上有没有人会扔东西下来了，是不是啊？
1: 啊，对啊，对对对。
0: 你总共几层楼啊？你这个自建房？
1: 啊，三层楼。
0: 啊，也三层楼，但是
1: 啊，
0: 自己家人应该不会扔东西下来砸车吧？
1: 不会、
0: 啊，
1: 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在客厅里面吃饭。
0: 啊，都在吃饭呢。好，你把那个照片有吗？照片发我看看。
1: 啊，好
0: 啊，照片发过了是不是啊？
1: 啊，发过
0: 了，
1: 啊，发
0: 过
1: 了，
0: 你说哦，发来了 ，OK， 我看到了，哟，哎呦，这个碎的，因为是这样，其实天窗这个东西啊，它到底有没有受到外力的撞击，或者是自然爆裂，还是蛮好判断的，因为你撞击的话，它肯定有撞击点。那我现在已经看到咱们李先生提供的这个照片了，我说实话，蛮像是被晒爆的。
1: 啊，对对。
0: 啊，
1: 因为它没有那破碎点嘛，
0: 就是，
1: 你那撞击点嘛，
0: 就整个玻璃很碎，很碎
1: 啊。
0: 嗯
1: 啊，
0: 哎呦，但是你这个新出厂的车，太阳怎么会一晒就给它晒爆了呢？店里怎么讲啊？现在
1: 店里面说是那个外力所致的，但是他们4S店的人也已经上来看过了。他拍照取证了，然后他就上传给厂家那边。
0: 什么外力啊？他们说什么外力所致呀？
1: 他说他们自己也说不出来。
0: 嗯，你这没有特别明显的，你有那种就是对着天窗去拍的吗？因为你拍的比较侧，我想看他整个的这个天窗的照片有没有。
1: 啊，可以啊，我可以拍
0: 的。正对着，就正对着天窗去照，因为从你这几个侧的啊，你大概从左上角、右上角这样去拍了一下啊，从侧面去看呢，我倒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撞击痕迹，就包括它的边缘，你看也是碎掉了。哎呀，够了吧？
1: 一说我这个车刚提两天嘛，一说的那个。送一次保养给我就行了。
0: 送一次保养啊，保养能不能送，我先帮你问问吧。那现在关键是先把这个车修好，还有就这个玻璃怎么就这么易爆啊，啊，太阳一晒就爆开了，我就觉得也有点匪夷所思啊。您稍等吧，我来帮你问问他们是哪家店啊。
1: 柳州华勤奔驰。
0: 你车现在停在柳州的华勤奔驰呢是不是啊？
1: 没有，车在老家这边。
0: 哦，车还在家里停着呢。
1: 对，还在
0: 家里。你注意安全啊，那玻璃别划着了啊。
1: 啊啊！
0: 哎，对，我看挺碎的啊。好，您稍等吧。来，爆的挺厉害啊，各位。就整个都碎开了，因为我在电脑上能看到这个照片，挺厉害，挺厉害啊！来吧，咱们有请这个梅赛德斯奔驰厂家上线。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梅赛德斯奔驰客服中心小李。
0: 你好，李女士，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你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你们有一个奔驰 E260L 刚买的，才几天啊，一个星期，然后玻璃爆开了。玻璃爆了之后呢，店里说是外力。我不知道你们厂家有没有收到车主这个反馈呀？你们现在厂家对这个事儿有什么意见吗？
2: 我们这边有看到车主有反馈这个情况。
0: 那你们的处理意见是什么呀？
2: 我们这边目前正在处理中，我看我们也会重视这个问题的。
0: 对吧？
2: 确实抱歉。
0: 这个抱歉的话不用跟我说，跟消费者说就行了啊。毕竟他是咱们尊贵的梅赛德斯奔驰的车主。但是你这个东西不能随口这么一说，说是外力就是外力呀，对吧？你说是外力要有依据的。你这一块玻璃啊，刚刚开出来没多久。然后就爆开了，你不得研究研究吗？不得看看怎么回事吗？啊，随便一句外力就告诉车主了。反正我看着存疑，因为它整块碎掉了。如果说你是外力的话，它一定会要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撞击点。但是通过车主的这个提供的照片呢，我倒没有看得特别明显，而且它整个碎的呀，就是很碎啊，它不是那种裂开的感觉。就整个啪一下子爆开的感觉，所以麻烦你这个事儿啊调查清楚，给车主一个准确的回复。如果说真的是你们的原因，那换一块新的，啊，你们的这玻璃的质量对吧？你换一块新的。如果说不是你们的原因，解释清楚，好不好？
2: 明白。
0: 哎，
2: 我们会马上落实的。
0: 行，麻烦您啊，帮我背。

0: 预祝一下，媒体下期自己帮我拉黑，下午三点之前给我们一个回复啊！因为是新车，所以消费者也比较急，比较在意这个事儿，还希望和你们要一次保养。那保养能不能给，这个是后话啊，关键是这个事儿了解清楚，好不好？
1: 那主持人，
0: 哎，等您消息啊，感谢您，哎，下午等您消息，感谢。哎呀，玻璃爆开了。不过接下来啊，这个跟兄弟们也说一下，天气啊，确实接下来会越来越热了。大家在用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现在很多的车呢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大天幕，虽然天幕呢它有一定的这种遮光率啊，但是如果说温度过高的话，包括我们在停放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安全，尽量还是要停在树下或者比较阴凉的地方，注意安全啊。然后或者确实避免不了的需要太阳直晒的，咱们搞点遮光布稍微挡一挡，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啊。来吧，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
2: 我姓王。
0: 王先生，什么车？
2: 买了一辆蔚来 ES8 行政豪华版。
0: 啊，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刚买的，开了400多公里，5月5号提的车。
0: 有刚提的车，又能有什么问题呀？
2: 这是一个交付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因为我这个是，去年它刚上市的时候。发布会下的订单
0: 哟，
2: 之后呢？
0: 你就去年你就别
2: 比较火嘛，
0: 别着急，别着急。哎，王先生，别着急啊！我问您答，您别着急，不然我们听不明白。您电话别开免提啊，用听筒跟我说可以吗？
2: 好嘞，好嘞。
0: 哎，您用听筒说，不然听不清啊。你是去年就下定了？
2: 对
0: 啊，蔚来的忠实粉丝，当时刚上咱们就下定了。下定之后怎么到现在才提呀？
2: 因为排订单嘛。
0: 哦，排期
2: 不是多吗？
0: 啊，排到现在，嚯，等这么久。好，那等这么久提了，然后呢？
2: 我是4月10号左右拉的交付群，就是说车要交付了。
0: 嗯嗯嗯。
2: 我在拉着交付群的时候，我就跟我的销售和交付都很明确的说了。
0: 嗯。
2: 我说我希望5一以后再提车，因为我怕5月份的政策跟4月份的政策有变化嘛，因为您也知道这个新能源车企每个月政策都是调整的嘛。
0: 那您当时怎么就坚信5月份的政策一定比4月份好呢？
2: 因为我已经把4月的政策已经申请完了，之后呢，我说等5月份看一下政策，我再确定用哪个政策
0: 啊？可以这样吗？就是我可以。
2: 可以。
0: 您当时拉了交付群之后啊，当时有交有您。需要您是贷款还是按揭呀？啊，不，您是全款还是按揭啊？
2: 贷款政策嘛。
0: 啊，您是要按揭，您现在就是想等这个按揭的政策，看能不能更好，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啊，那可以这样操作吗？因为正常来讲，拉了交付群之后，应该1周之内就得提车，很多厂家是有这样的一个流程的。
2: 对，我他是可以交10000之后就可以延7天。
0: 哦，那延7天你也不够啊。
2: 是延7天不够之后，他说我可以再把首付款都付完了，可以继续等。那我就把首付款都4月30号我就都付完了。
0: 哦，也就是说这个事儿你也明确的跟他们那个交付群里的人去说了啊，这个东西
2: 我跟销售和交付都很明确的说
0: 了，都说了，我要等等看5月份的政策，我看哪个政策好，我用哪个。然后他们呢也同意了，说可以这样，并且呢，只要是你交了首付款就行，你也配合交了，是不是啊？
2: 对，
0: 你有证据吗？这些东西有证据吗？
2: 有证据
0: 啊，因为你
2: 发短信给发微信给咱那个
0: 有 OK
2: 人了，
0: 有聊天记录是吧？
2: 对对对，
0: 那个导播点开我看一下，因为你这个事属于非常规操作了啊，正常的消费者不会想的这么细，要等2个月的政策，同时看自己选哪个月啊，然后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车企到底允不允许这么去干，因为正常的流程是你交付之这个拉了交付群之后要交车了，那很快就要把车提走了。我看一下你们怎么聊的啊，我看一下你们怎么聊的。啊，办理他告诉你要尽快的去交款了，不然就是订单不退了。好，往后一张，我看看你们聊这个的事儿。不，火，你这聊天记录截的密密麻麻呀！
2: 截的长途
0: 啊，这确实有点长。这样吧，这个我节目当中我没法这么细的去看你这张图了。那个导播帮我看一下啊，你们看一下有没有？
2: 对，我就跟您说一下情况吧，
0: 啊，
2: 就是4月30号那天我赶的。因为我那天也很忙，我就赶到他们下班6点左右，我去交付中心，我把款付了。
0: 您稍等，
2: 付完了吗？
0: 您稍等，我看到有一个聊天记录，我就想5一假期完事儿再提车，怎么这么费劲儿呢？那您是可以目前先支付20000，28号支付余款，咱们再办理，配合车主做任务，可以吗？ 你为什么非要五月份提车呀？
2: 我因为我就想看这个五月份的这个优惠政策嘛。
0: 你有跟他们说你要看这个优惠政策这事儿吗？
2: 早就说了
0: 啊，因为这条聊天记录我没看到，就还有别的聊天记录、是吧？
2: 对。
0: 好，那我一会儿我再仔细看看啊。反正您的意思是说，您现在有聊天记录，您明确的是跟他们说要等这个政策，他们也明确的表示可以，是吗？
2: 对对对。
0: 好啊，那我一会儿再看看，因为这个事儿要有证据。那现在、现在出什么矛盾了？您不是也是五月五号提的车吗？我听你讲。
2: 是，但是我4月30号，我下午6点左右去的交付中心，把那个首付都付完了。
0: 嗯，
2: 付完了我说了，我说就先别开票，
0: 嗯、
2: 你别放款，之后其他的我都可以配合。
0: 嗯，
2: 他就算交付了嘛，
0: 嗯、
2: 把车就激活了。
0: 嗯，
2: 之后呢，我说你就别放款，结果他交付半小时就给我放款了，导致我就差5-6个小时就看不到五月份的政策了。结果五月份的政策更好了。
0: 哦，五月份的政策确实比4月份更好了。好多少啊？是你贷款的政策是吧？
2: 对，就变成5-3了嘛，五年贷款3年免息。
0: 哦，
2: 我提前2年还款就没有提前2年还款没有任何利息
0: 啊。
2: 4月利息就差20000多块钱。
0: 啊，4月的政策是2年免息吗？
2: 对。
0: 啊，
2: 2年免息，但是如果你提前还款的话，比如你2年免息期结束之后，
0: 嗯，
2: 你要是还款的话，他就要罚你6000块钱。
0: 哟，还有违
2: 约
0: 金。啊，就是这个五月份的政策确实比4月份好不少，然后最关键的是，你都跟他们说好了，他们也同意了，那你4月30号你去交首付款的时候，他怎么还能半个小时之内就给你放款了呢？
2: 那关键就在这儿呢，他半个小时他把款那个交付是线上的，他就把款给我付了，他在放款之前他也没跟我确认过，
0: 所以我就说这个事儿是不是你们双方还是没沟通好啊？
2: 我认为我沟通的，我该说的我都说
0: 了。都说
2: 了
0: 啊！您当时现场付钱的时候，您也说了吗？
2: 现场付钱的时候，线下的交付跟线上的交付不是同一个人。
0: 哦，您钱交给线下帮你去办，然后线上的那边可能就直接给你通过了，就放款了。
2: 对。就把款给我放了。
0: 行，那这个事儿呢，我得去帮你去核实一下了。我看看，首先第一个，你们双方在这个付钱之前到底有没有沟通好啊？第二个呢，就是最后到底是哪儿出了岔子，导致你错失了更优惠的五月份的权益？还有就是，我也很好奇，就是他们到底能不能这样干啊？因为您这种做法我确实也很少听说，正常来讲你这个车到了之后当月就要提走了，不好再去等下个月了啊，所以这个我得去帮你先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2: 好，
0: 哎，王先生，
2: 谢谢。
0: 那您现在的想法诉求是什么呀？王先生，
2: 我肯定是想让他补偿我呀。
0: 嗯，哎呀，补偿吧，反正咱先把事儿了解清楚吧，再看看这个事儿到底该怎么处理 啊王先生。
2: 好，
0: 您稍等啊。
2: 谢谢。
0: 哎，您是在哪里买的蔚来呀？
2: 在北京。
0: 北京哪家店啊？交付中心。
2: 北京在亦庄交付中心。
0: 啊，北京亦庄的一个交付中心是吧？
2: 对对对。
0: 哎，好，您稍等啊，我来帮你问一下。你自己有问过厂家吗？
2: 我给400打过电话。
0: 啊，他们怎么说呀？
2: 他们就说就是交付的态度就是我就给你7天的积分，你同意不同意也就这样了。
0: 哦，哎，等一下，交付他们对这个事儿还是有态度，愿意给你7天积分。那他们是承认自己当时没有交接好这个事儿吗？
2: 嗯，就是他就说给你补偿7天积分，其他的他就说他是按正常流程操作的。
0: 你按正常流程操作，你为什么要给我补积分啊？
2: 对呀、啊，
0: 对吧？所以他们也没有说自己是哪里做错了干嘛的，那针对于你这个事儿，包括你现在抱怨的情绪，他们愿意补你7000积分。
2: 对，就之后我说你，那你给我个书面的说明，他说我也给不了、
0: 啊、
2: 我就只能给你7000积分，你同意不同意也就这样了
0: 啊
2: 在他们的那个投诉里边就完蛋了、
0: 啊、
2: 要不然的话、
0: 啊、
2: 我因为我也很喜欢这个车
0: 啊，
2: 我
0: 明白明白，
2: 我没有必要把这个事儿折腾的、
0: 啊、明白王先生，对对对，咱把事儿了解清楚就行了啊，咱也不是说折腾、
2: 嗯、
0: 如果说咱事先真沟通好了，谁有问题，谁的问题谁领走啊。那你厂家有问他们，厂家有回复过你吗？
2: 400回复就是因为我一打完400交付就给我回电话嘛，因为交付说这个事儿就是由来他来处理、
0: 嗯、
2: 你再怎么打400也是他来处理、
0: 啊、行，我来问问他吧啊，您稍等啊，您稍等王先生。哎， 啊，补积分，你为啥要补积分啊？你好好的，如果你真没错，你积分也不用补，对不对？很简单的道理啊。来，有请未来厂家上线。喂，你好。
3: 哎，梅田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先生，请问您是工号多少啊？还是贵姓？
3: 我的工号50972。
0: 哎，50972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32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刚才王静这事儿您在听吧？
3: 我这边在听
0: 啊。我对这个事儿呢，我首先我先存疑啊，因为他聊天记录确实发的特别多，我没有办法一句一句去看。我一会儿稍后下节目去仔细再看一下你们之前到底是怎么沟通的。我先问问咱们，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车到了要交付了，那消费者可以说我先不提车，我等看看下个月的政策，我看下个月和这个月哪个好，我再选择好的那个月去交去领这个政策，可以这样吗？
3: 是这样的，主持人你好，您反馈的这个问题这边的话，我们会如实记录，我来同步一下给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以及交付这边，到时候安排专员给您这边一个答复，您看方便吗？
0: 啊，可以，可以给我答复啊。那你们作为客服来讲，你们不知道能不能这么去卖车，是不是？还是什么意思啊？
3: 正常来讲的话，它交付协议里面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交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但具体的话，这是我们这位交付的团队在负责。所以说，您的这个情况、您的问题，我来如实记录，我会同步到相关同事，到时候会给到您这边的一个回复。
0: 没问题，没问题，我知道啊。我现在只是想通过咱们，我觉得，你们作为专业的时候，应该也是知道的，就是可不可以这么去交付车辆？比如说我就等下个月的政策，下个月政策好，我用下个月政策，可以这样吗？还是您不清楚？
3: 这个正常来讲的话，它的交付协议里面应该是有这个时间点的。那晚于这个时间点交付应该是不行的。但具体的这个用户的情况，对，确实我们还是需要反馈到我们当时处理的工作人员，
0: 好嘞，
3: 去核实确认一下。
0: 哎，好嘞，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因为确实这个按照我们之前接触的来讲，都是有一个正常的交付点的。所以我就不知道当时你们的那个交付销售也好和消费者到底是怎么沟通的。消费者反正刚才我问了很多遍啊，他明确的表示跟你们都讲清楚了，他们也是同意这么去操作的，并且说他只要先去把首付款付了就行，他也去配合了，结果付完首付款半个小时之内，哎，钱拿到账，这个放款了啊，那他就放款了，就没法再等五月份的政策了。而且你们五月份的政策确实还比四月份好，那他就更气了。那现在你们销售要补到7000积分，对吧？这7000积分你为什么要补？你不能补得不明不白的，你讲清楚啊。咱们呢就是事儿讲清楚就行，如果说确实消费者达不到要求，那咱们可以解释一下，道个歉就结束了。那如果说确确实实你们在操作上有失误，之前有这样承诺过消费者，最后又没做到，那你们确实要好好的跟消费者说，好不好？
3: 好的，明白。
0: 哎，先生啊，麻烦你去帮我了解一下，帮我备注一下媒体上自己
3: 的
0: 拉黑。哎，下午等您消息啊。
3: 好的，明白，这个如实记录。
0: 哎，行，感谢您啊，您稍等。这个事儿吧，我们让未来先去调查一下子，有点复杂。这个事儿倒不是说特别复杂，但是聊的这个内容有点复杂，咱们得把它了解清楚啊。所以如果朋友们你们在买车的时候呀，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一定要跟销售交付明确的说清楚，而且一定要有证据。做事情一定要记得两个字儿，留痕。留痕是很重要的，防止日后扯皮啊，给大家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哎，
4: 您好。
0: 哎，先生贵姓？
4: 哎，免贵姓刘。
0: 刘先生，您用听筒说可以吗？声音有点小。
4: 哎，我现在是用的听筒。
0: 哦，
4: 您可以听到。
0: 行啊，还行。刘先生，什么车呀？
4: 东风奕派008。
0: 奕派
4: 三月的时候和您连线过了。
0: 什么？您说什么连线过？
4: 这三月份的时候我和您已经直播连线过了。
0: 哦，刘先生，然后您之前是三月份的时候上线过，在我们电台节目当中我们连线过，是吗？
4: 对，是的。
0: 什么事儿啊？您是？
4: 当时的时候就是我的车，出现了这个从购买当天就开始出现问题，就包括什么刹车异常，车辆的自动启动，车门和后备箱的无故的自动解锁打开，包括充电的一些问题等等。
0: 好，然后呢？
4: 累计修了10多次。
0: 啊，
4: 上一次的时候我找您连线，还是说，寄希望于他们还有可能正当的跟我处理这个维修和售后，但是现在遇到了更加离谱的情况，所以
0: 您稍等，就是上一次连线完之后有人回复你吗？这个事儿当时解决了吗？
4: 没有解决，因为上次我跟您连线之后，您联系了厂家，然后厂家就是也是联系了4S店，但是 是一样的，因为 4S 店他一直都是用那种很推诿的态度。
0: 不，这样，那咱别聊这么乱啊。
4: 基本的维修工单他都一直没有给我开具，这个事情都
0: 一样。您稍等，您稍等，咱们一点一点说清楚啊。因为上次时间呢，确实也隔得比较久了，咱们先把事聊清楚。就是你的车，刚才我听你讲是修过各种各样的东西，修过十几回，是不是啊？然后，你的车现在还有没有故障了？
4: 现在这些故障它也还是会经常出现，
0: 还是会偶尔出现。
4: 因为它累计维修时间已经四五十天了，我不知道。
0: 它累计维修时间四五十天，别，咱们慢慢聊。累计维修时间四五十天，这是一个故障呀，还是所有的故障在一起？
4: 所有的故障，所有的故障。
0: 所有的故障。好，然后那现在他们是不给你修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4: 第一就是他不给我开具正常的维修工单。之前的时候就在春节前
0: 啊，
4: 我已经那个时候已经累计索要维修工单差不多小一年了。
0: 他是之前所有的你这些维修记录的工单都没给你吗？
4: 对，然后我被迫通过这个400以及那个、被迫通过厂家400以及市监局去投诉举报。
0: 嗯，
4: 他最终，他终于又联系我，给了我一个解释，他就说了各种理由，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系统更换了，或者说我这是我换了不同的配件，然后所以开的工单有问题，
0: 所以
4: 我给你开一个情况说明。
0: 明白了，因为这
4: 个
0: 本身别着急啊，慢慢聊。因为本身来讲，我们每一次去进店维修都应该有相应的工单，这是最基本的业务流程，所以我也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一直不给你。好，后来咱过程不用说那么细啊，反正后来呢你几经投诉，他们愿意给你了，最后给了吗？
4: 没有，他只是给了我一个情况说明，要不说这事离谱呢。他给了我情况说明，意思就是让我跟厂家、跟市监局都说这事已经解决了，停止投诉。但是因为当时临近春节，办不了，等春节后再给我根据三包法去退车或后。
0: 等一下，不是补工单吗？怎么变成退车了？
4: 就是他给我写情况说明，然后情况说明上面会写让我维修了多少次，每次修了多少天，他已经达到了退车条件嘛，因为他维修30天以上就是退车的一个条件。
0: 就你上一次，就是你之前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你跟他们提出这个诉求就要退车了，是不是啊？
4: 对，是的。
0: 然后也是因为这个维修工单比较多，你希望收集起来，这样对你退车比较有利，所以才牵扯到工单的事儿。然后最后呢，他们
4: 这个工单其实是从我第三次维修的时候就开始要，但是他一直等
0: 一直
4: 不给我开，
0: 好，
4: 一直累积到现在。
0: 没事，反正他们呢就是说，工单一下子那么多，我也给不了了，我给你写一个统一的说明，并且呢，我告诉你，我可以给你退这个车，是不是这意思啊？
4: 是这样的。
0: 他给你写那个东西了吗？写了吗？最后
4: 写了。写了，发给我看看
0: 我看怎么写的，好不好？
4: 我发给你
0: 啊，发给我，你稍后你应该用我们的联系方式，你发给我看看。然后他写了可以退车还是什么？写可以退车了吗？
4: 没有写可以退车，就是这是当时我们电话沟通的，但是他把这个维修的次数，然后每一次的几天加在一起，就每一段是几号几点到几号几点，
0: 嚯，
4: 这个东西
0: 啊，给你写了一个总工单啊，然后那后面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呀？现在我们听明白。
4: 这个事情就特别的搞笑
0: 啊。
4: 然后等到那个当时他是用给我写了一个行为说明，意思就是我给你写了这个了，你就不要投诉了。
0: 嗯，
4: 然后等春节后我给你正式处理。
0: 这个
4: 春节后我联系不上他了。
0: 好，对，你直接说这个就行，刘先生，过程您不用反复说，您直接说结果，就过了春节之后你联系不上他了。
4: 还有更搞笑的
0: 啊！
4: 然后联系不上之后，我到3月15我车还有问题，我到店里去维修换件。
0: 嗯，
4: 结果他到了店之后跟我说，之前的维修站长离职了，然后新站长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事儿。
0: 你联系不上，就是上一个给你承诺的人是他店里的店长，但是呢，你后来
4: 他是以厂家就是4S店身份，然后包括盖章跟我去做的这个承诺，因为退车他是一个法定条件，不是说
0: 刘先生，您不用急于跟我解释。我知道这些东西，你只需要我只需要跟你核实清楚情况，所以您别着急解释呢啊。就是说上一个人是4S店的所谓的店长跟你联系的，对不对？
4: 对
0: 啊，这个店长后来离职了，所以你找不到他消失了，是这个意思吗？
4: 对，
0: 这店里
4: 我联系的是他们那个公用的，就是站长专用的微信号，包括他新站长也是用的这个微信号。
0: 我知道，您不用急于去解释这些事情，好像怕自己就不占理的。您不用慌啊，我只是先跟你了解清楚情况。就反正后来他的新站长来了，告诉你老站长不在了，并且新站长不承认之前老站长给你所有的承诺了，是吧？
4: 对，
0: 那不就是那个
4: 包括这个情况说明，他的意思是他也不想认。
0: 情况说明，反正他开给你了，你也拿到手里了。
4: 对，我也刚刚转发给您了。
0: 但是这个老站长给你承诺什么了呀？你现在要找他干什么呀？
4: 就是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老站长其实他也不算承诺，他只是说把我的一个情况如实的写下来了。
0: 然后呢？
4: 对，他达到了维修超过30天，这是那个法定的一个退车标准，他达到了，他就正常的按照三包法去退。
0: 也就是说，你那个现在你那个总工单上写的，维修超过30天这些东西，有这些话是吗？
4: 它是有每一段的时间，就一共十多次，
0: 我懂了，有每
4: 一
0: 段的时间，有每一次的维修记录，你自己加起来，你自己算了一下，是达到这个退换车标准，所以呢，
4: 对对对，
0: 你现在是去找他们去退换车去了，不就这个事儿吗？
4: 对。是的，是的，
0: 明白。所以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退换车，东风奕派的008是吧？
4: 对，是的。
0: 那他们现在对于你这个退换车的诉求，他们怎么说？
4: 他们不回我，不理会我，就包括
0: 啊，
4: 他那个新站长，他们的意思就是，要以工单说话。但是为什么我手里是情况说明？是因为他不给我开工单，才给我开的情况。
0: 好，这个情况说明上，OK， 这个情况说明上有他们的公章吗？
4: 有
0: 啊。有店里的公章还是这个品牌的公章？
4: 就
0: 应该
4: 是
0: 店里的啊，应该是店里
4: 的。
0: 好，咱先抛开这个情况说明的事儿不说啊，就是说，他们对于你这个情况，你提出退车的诉求，他们说你这个车能不能达到退换车的诉求，有没有回答过你这个问题？
4: 他没有直接回答过。然后这个就是下一个离谱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到店的时候，我索要工单他不给我，我提出这个退车的诉求，就包括打电话现场，这些我都是联系过。正常来说他是要答复我的，哪怕他不给我退，他得给我一个书面的答复。他一直不正面答复我，于是我在4月份的时候，我又就是咨询了一下嘛，就被迫我就是用 EMS 发了一个邮件给他们。这个很正式，他必须得回，他不回的话，相当于是他留存了一个不回复的一个证据。然后
0: 啊。
4: 就更搞笑和离谱的事情出现了。
0: 您说，
4: 他们联系我，跟我说让我提供我这个收件地址的公司给我盖章，证明我在这儿，不然他不给我寄。
0: 哎，这一个事儿啊，就搞得太复杂了啊，太复杂了，
4: 非常的离谱。
0: 就这个，这样啊，反正我现在大概明白你这个事儿的情况了啊。这家店呢，反正给我的感觉呢，也有点莫名其妙，但是我要去稍微核实一下您这个事儿啊，到底是细枝末尾，到底怎么个几事儿啊？还有啊，就是我刚才听您这么描述啊，就是您这个车出现过很多故障，对不对？修过很多回。
4: 刚刚那句话我有点没有听清，麻烦您
0: 啊
4: 说一下。
0: 我说刚才我听您的描述啊，您这个车出现过很多故障，也修过很多回，对吧？
4: 对对对。
0: 但是我听你这么描述，也没有说达到退换车的标准呢。
4: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法律，那个就是汽车三包法嘛，它关于那个退车的有一个条款，就是说，就是在质保三包期内，就是两年内，它是同一故障维修4次，这是退车条件之一。
0: 对，
4: 另外一个就是累计维修时间达到30天以上。
0: 这个累计维修时间也是同一故障啊，同一故障的。
4: 不是同一故障，这个我专门去看过了，它就是所有的故障。
0: 您的理解是所有的故障加在一起？
4: 对，是的。
0: 那我不这么理解哎。因为你想想啊，如果说是所有的故障累积在一起，那很多人都能达到退换车的标准了。因为在用车的这个保修质保期的3年时间里，可能啊真的会累积出现过很多故障加在一起超过30天了。
4: 它是两年，三包期是两年
0: 啊。所以啊，就是这个怎么理解啊？我们可以再去探讨。但是现在关键的点是，店里一直对你这个事儿也没有正面的回复，是不是啊？
4: 对，是的。
0: 行吧，啊，反正大概情况我理解了。这个车刚才我也问您了，您的意思就是说还是有故障存在的，是吗？
4: 对，而且他还做特别离谱的事情，我不知道咱们的这个动力有没有转达给
0: 您。
4: 您
0: 每次都是会用一些词语去总结，咱不总结，您就直接说什么事儿。
4: 就是他，我不知道他怎么找到我的工作信息的。他给我公司打电话，他举报我，而且他举报的条件特别搞笑。
0: 说什么？
4: 他说我旷工去修车。
0: 你四S店举报你说你旷工去修车？
4: 这个姑且不说，我肯定请假了。就是我请假或没请假，和他有什么关系呢？
0: 不，你这是真事儿吗？
4: 真事儿。
0: 四S店，
4: 他说我旷工去4S修车。
0: 你闲的话，
4: 我们公司也有上级单位嘛。他说，如果我们公司不处理我，他就继续往上级单位举报。
0: 嚯，你这算这厉害啊，有手段，有手段。然后您说，
4: 对，这个就是他说我晚上打电话骚扰他们
0: 啊。
4: 然后我回忆了一下，我最近的一次和他们有通话是在4月29号的晚上， 晚上八点，但是这个时间、
0: 啊、
4: 这个电话并不是我拨给他的、
0: 啊、
4: 是因为当时我的车出现了无法解锁打不开车门的情况。
0: 哦，你向他们求助的啊，
4: 我打的是厂家400，厂家400给我转的4S店。
0: 明白刘先生，明白明白，
4: 还没接通
0: 啊。明白明白，咱细节就不说这么多了啊，就反正就是这个4S店呢现在不想解决你的车了，想直接解决你这个人，不是这意思吗？对吧？说你举报我，举报你旷工。
4: 我不能直接这么定义
0: 啊！
4: 行，到时候告我。
0: 没事没事没事，这我瞎猜的啊，我瞎说啊，是我说的啊。好，没事，我帮你去核实一下。您是哪家店呀、啊？
4: 我在这儿可以这样说吗？说出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0: 店名当然可以说呀，人家帮你处理问题呀、啊。哪家店啊？
4: 保定众腾
0: 啊，保定的众腾。

0: 挺复杂的，您这个事儿啊，您稍等吧。
1: 非常
0: 啊，非常复杂，对，非常复杂。好，您稍等，来，有请这个东风一派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1: 您好，这边是戴的。
0: 哎，您好，先生，请问您工号多少啊？
1: 我的工号是004047。
0: 004047，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做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刚才你们消费者说的都在听吧？
1: 是在的，我们这边也帮客户如实进行记录了。
0: 对，你们这家店什么情况啊？啊，不给消费者工单、维修工单，你们维修工单不给吗？修车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的话，工单不提供吗？
1: 这个我们这边后续也会进行核实这个情况呢。
0: 我知道，我知道，你可以先生，没事没事，咱先别着急道歉啊。我现在想问的就是，你们厂家的要求，我们进店维修需不需要提供工单呀？
1: 很抱歉，这边没理解您的意思。您这边
0: 就是我进店，我进
1: 维修，
0: 对，我进店检查，进店修车，对，我进店修车，店里是不是应该给我提供工单？纸质的，
1: 大家请到这边帮您核实一下。
0: 哎，纸质的也好，电子的也好，我进店去反映我的车辆问题，他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工单？就这个问题，您能听明白吗？哎，先生。
1: 您好，这边是在的
0: 啊，在的，在的，您去查去了是吧？这个问题还要查呀？能查到结果吗，先生？
1: 这边是在的，也刚刚帮您核实一下。目前的话是只需要提供一下车辆的一个故障情况以及相应的就是故障类型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工单的话，确实是不需要提供的。
0: 不是我，你是不是听没听，还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消费者要不要提供，我是说消费者进店修车了之后，你们店里是不是应该给他一张维修工单？不是消费者进店要不要去提供，而是你们店里给消费者修完车之后，是不是要给消费者一张工单，先生？
1: 这个一般来说的话也是会给的，
0: 对吧？你看，就这个问题啊，就这，我也不知道咱俩是我表述有问题啊，你理解有问题啊。好，这样啊，我节目时间确实不够了，这个事儿麻烦您帮我记清楚。该好好解决就好好解决，把事情了解清楚，不要搞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又去举报消费者，又去打单位电话干什么呀？对不对？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啊！如果真有什么事儿，咱们解释清楚。下午三点之前等您消息啊！感谢。
2: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3: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4: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5: 走啊，
6: 走了，
7: 走
6: 了，
7: 走
8: 走。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9: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9: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0: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成长小欢喜开始了，我是莲姐啊。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可以关注我的 QQ 号61580418 61580418 啊，也可以加入到成长小欢喜的官方听友群，积极的参与讨论。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教育界的最新消息。新加坡呢出台了一个新规，治理校园霸凌，允许对9岁以上严重违纪男生采取鞭打惩戒，并将于2027年全国统一执行。

我知道，有下面有很多网友说啊，这个鞭刑真的很好，而且不光是男孩啊，女孩校园霸凌的情况啊，其实也是有，而且呢，可能会更为隐秘、更为严重嘛。所以呢，这个那鞭刑呢，它一般都是用于新加坡司法惩戒体系的啊，一般呢是适用于18到50周岁，经医护人员确认身体条件合格的男性犯罪。啊，只是说呢，今年的4月份，他们正式的把鞭刑纳入到校园纪律治理框架了。而且呢，这个校园鞭打也必须要经过校长的审批，由持证授权教师执行，也不是说谁想抽几鞭子谁就能抽几鞭子的啊，还得持证。而且惩戒之前呢，还需要评估一下学生的心智成熟度啊。他主要的目的也不是说我就是为了要揍你，而是要督促学生认错、自省、知错改过。这个措施呢，女生是不适用的啊，而且初犯最多鞭打2下，屡犯上限为3下，停课、留校、反省这样的一些常规的惩戒方式，对男女学生都是适用的啊。那当然也有部分的家长批评说，你这个举动呢是教育理念的倒退，也有不少家长觉得相关的规范早该落地啊。那么其实其他国家一些就是受到过校园霸凌侵扰的家庭的家长，其实也表示，还挺羡慕的，就希望这种鞭刑可以多多的普及。惩罚不是目的啊，最重要的是能够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意识到校园霸凌的危害性，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啊，然后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再说一个国内的消息啊，昨天呢，国家公务员局发布了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日开始。本次补充录用呢，一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占比呢大概是70%。所以呢，打算报考的听众啊，可以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查询补充录用职位、招考人数、考试类别、资格条件、咨询电话等。

国家公务员局强调，本次补充录用不出版也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对于社会上有关公务员考试培训网站或者出版物等，请广大考生提高警惕，理性对待，避免上当受骗，防止权益受损。请社会各界加强监督，如发现以上情况，请向相关部门举报。公务员主管部门呢，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的组织实施，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为，共同维护良好的考试秩序，营造公平公正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

再说一个非常离谱的事情啊，我们提到院士，可能大家会想到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对吧？可是，在书法绘画领域，也有人在展示自己的院士身份。比如说，书画领域的院士啊，现在几乎给钱就卖，代表作等材料也可以补交，颁发所谓院士证的机构，要么地址为空壳，要么只是普通的企业，并不具备权威身份。大家可以到网上，比如说小红书，输入院士证，浏览几页之后，你会发现书画领域的院士账号就映入眼帘，一名中国艺术名家博主在其账号上晒出了院士证，这个院士证呢为蓝黑封面，正面带有国徽，国徽下是院士证三个字，在院士证当中啊，还加盖了中国翰林书画院公章，显示职称为书法艺术家或者是绘画美术师，入院时间为2024年4月，任职期限写明本证书院士可长期使用。记者呢联系了这个院士，说自己是主攻绘画的，可以售卖作品，至于其他问题呢则不予作答。然后大家可以到这个短视频的平台上，你会发现同样有很多的院士出没啊。比如说一名 IP 地址显示在内蒙古的书法博主发出了自己在中国翰林书画院网站上的一个院士简介的截图啊，说加入中国翰林书画院，荣获院士称号。这条短视频呢，获得了90个点赞，27个评论，就是很多的网友为他竖起大拇指，留言说恭喜、祝贺什么什么的。然后呢，这一名书法博主在短视频平台的简介说，他是主攻什么行草等等，为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啊，交2-3千块钱就能够办下这个院士证了。

关于这个事情啊，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说，无论注册的主体是什么，只要表现出来的是以机构、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是协会、学会的名义，但是没有合法合规备案，就属于虚假机构。所以说呢，打着虚假的协会、学会这样的一些名义活动啊，而未在民政部门备案，民政部门需要依法对其予以取缔，并且定期公布被取缔的非法组织名单，形成震慑。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啊，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教育界的那些事儿啊，大家也可以来聊聊自己陪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那些喜怒哀乐。

0: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1: 此时已因为早上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
2: 大家还记不记得几年前有一个叫量子波动速读这么一个新的教育行业推出来的项目啊？然后我看了一下当时的视频，就是一群6到10岁左右的小孩坐在教室里，以惊人的速度疯狂地翻动书本，有的还蒙着眼罩，有的书都拿反了却浑然不觉。这个事儿当时就引发了舆论风暴啊，量子波动速读，很多人在嘲笑啊，还有人说是智商税啊。相关的培训宣称说，你的孩子只要高速的翻动书本，甚至不用认真看，书中的内容就会以量子波动的形式进入脑海，一本10万字的书只需要1到5分钟就可以看完。这个课程呢还披着全脑开发，什么右脑潜能，什么高维感知的外衣，有的机构呢还通过高价课程、封闭训练营和加盟体系制造神秘感。2019年10月之后呢，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陆续介入调查。2020年1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通报部分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开展培训的查处情况，其中明确提到一些没有办学许可机构，这个以量子波动速读全脑培训的名义面向中小学生违规开展培训。可是呢，近年来一些类似的骗局又卷土重来，他们披上脑屏开发的新外衣，或者将量子波粒二象性、松果体等科学术语进行了嫁接，那么声称3分钟就可以看完100页书，3天时间记住3年的单词，而且过目不忘，倒背如流，一天看72本书，再次收割一茬又一茬的家长。

那么如此违背常识的骗局为何能屡次屡火？这些科学术语如何被改造为营销工具？公众又应该如何辨识伪科学？我们也可以一一的进行解析啊。这一类课程呢，也不是说毫无训练，它只是说它设计了一套层层递进的入门的练习，以消解学员和家长的戒心。第一步呢，是制造一个真实的小现象，比如说呢，是这个图像训练，盯着特定的颜色图案看上几十秒，然后呢再转向白墙，眼前浮现补色残像。老师说这是潜能被激活的第一步，实际上呢这只是视觉后像和补色现象。视觉系统在长时间接受某种颜色刺激之后呢，就会出现短暂的适应效应，随后在白色背景墙上能够看到互补颜色的残像，这个是普通人都可能经历的正常的视觉现象，与潜能开发毫无关联。第二步呢，是把想象包装成训练，通过入门测试之后呢，训练转向纯粹的想象，闭眼想象沙滩、海浪、风吹气球，再想象身体不断的缩小，飞入一本书，感受训练啊。那么这些内容本质只是披着科学外衣的想象练习和冥想练习。第三步呢，就是开展伪科学营销啊。这个伪科学营销最擅长的一点就是让失败永远不归因于理论本身，快速翻书训练，甚至强调即便你什么都没有读进去，翻过书的量子信息也会进入大脑，总归是有好处的。这套话术呢，为训练无效提前布好了退路。如果孩子不能复述，是潜能还没有完全打开；如果家长怀疑，是训练时间还不够；如果课程没有效果，则是个体差异。想想我们自己从小到大啊，这种智商税应该也没少交吧？就是我们小时候当时流行的智商税都是什么来着？我记得是一种眼罩，说戴上它之后呢，就可以提神醒脑，然后能够快速的记住书里的内容，是一个非常非常粗糙的一个塑料做的黑色的眼罩，当时还要收100多块钱吧？哎，100多还是300多？你要知道那是九几年啊。真的，我就觉得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口服液，大家还记得中华鳖精、太阳神啊，我妈当年都是成箱成箱的搬。她其实背后利用的都是家长的焦虑啊，就即便我们这一代人长大了，我们变成了家长，有的时候难免也是会被这些机构给收割的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让人又好笑又感慨的事情啊。深圳有一个老师，他实在不想当班主任，但是他又没有办法正常申请辞掉。然后他想出了一个什么曲线救国的方法啊，他伪装成学生家长举报自己，举报的内容是什么呢？说自己啊布置作业太多，不适合当班主任。学校呢接到家长投诉之后，为了平息意见，顺水推舟的把他的班主任给撤了。这位老师如愿以偿。就是看到这个新闻，很多网友就大为震撼，不理解，至于吗？能到这个份儿上吗？啊，这。但是也有一些同行说至于，太至于了，因为在一线的中小学，不想当班主任这个事儿，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光明正大提。

月薪只是多几百块钱的班主任津贴真的配不上。一位当了十几年班主任的老师在网上说，我带了三年班，头发白了一半，失眠、焦虑、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身体和精神都在崩溃边缘。今年我跪着求校长让我卸任，那个场面我不想再回忆第二次。不是老师们矫情，是真的扛不住了。有人说，你既然这么累，那你别干了呗，辞职换工作呀。但是现在这样的就业环境下，考上教师编制的老师该有多珍惜这一份工作。有多少老师是拼尽全力考进来的，家里就指望着这一份稳定收入过日子呢？辞职谁来替他兜底？所以很多老师的真实状态就是想逃逃不掉，想留留的痛苦，只能在这种拧巴的状态里一天天的熬下去。这位自曝的老师起码还是一个行动派，他找了一个系统内的漏洞，家长投诉学校会认真处理，他利用了这个漏洞成功上岸。但是笑着笑着你会觉得悲哀，一个老师只有靠伪装成家长举报自己，才能从自己不想干的工作里脱身，这本身就已经是这个系统最大的讽刺了。这则新闻下面的评论区啊，有不少同样是老师的人在留言，说我认识一个老师也是这样，自己举报自己，学校查了半天，最后发现 IP 地址就是老师自己，幸好没有追究啊。然后老师还有老师说，我也想过这一招啊，但是怕被查出来处分，所以就没敢。还有人说，我们学校有老师故意对学生发脾气，让学生家长投诉换老师，成功换岗。你看啊，当一个群体要靠这种非正规手段来实现一个正当诉求的时候，问题已经不在个体身上了。没有人应该用自毁的方式去换取一个正常的职场环境。班主任需要减负，需要合理的待遇激励，需要有说不的权利，而不是让每一个不想当班主任的老师都去琢磨怎么举报自己。最后呢，想要对那位举报自己的老师说一句，真的辛苦了，虽然方式有点魔幻啊，但是其实也是可以理解你。也想对所有在班主任岗位上苦苦支撑的老师们说一句，如果有一天你也扛不住了，请不要用伤害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这个事儿啊，闹到网上之后，也希望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能够真正看见，当一个老师需要伪装成家长举报自己才能够卸任班主任的时候，说明这件事情已经荒唐到了必须要改变的地步。老师们其实也不是想逃避责任，他们只是想要一份正常的、不被透支的、有尊严的工作，这个要求真的不高啊。希望呢，下一个不想当班主任的老师可以堂堂正正走到班主任办公室，走到校长办公室，说一句我干不了了，然后被认真的对待，而不是在网上还要学着怎么伪装成家长来举报自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

0: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转变思维模式，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征，如何成为有效关怀青少年成长的成年人，和莲姐一起来解码青春期，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为什么手机咱不干预，运动咱不逼他做，昼夜颠倒作息咱不一定干预得了，学习这个事儿为什么咱不推，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说啊。比如说沉迷手机，我遇到的用手机打游戏的，看小说听小说的，上网聊天的，刷短视频的，其实呢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好像是孩子的另一个世界，尤其那个打游戏和听故事的啊，往往他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面，那个里面有他的快乐，有他的价值，他其实在换一个方式和这个世界链接。有些孩子生活中不交朋友，但是他网络上会有朋友，我们说有总比没有强。很多孩子刷手机，他会说其实我也玩得不开心，但我停不下来，如果我停下，我会觉得我荒废了时光，我会觉得别人都在做事情，而我好像停滞不前，我会非常的焦虑难受，我会很恐慌。但是如果让我去做事儿，他往往又对自己有一个很高的要求，或者他现在的状态不允许，没有办法去做，那不允许自己停下来的，他可能就一头扎在手机里面。至少这个时间我在做点什么，至少好像这个时间没有白白的浪费掉。然后运动和家务呢，也是很多家长提出来的，你不上学呀，那你至少活动吧，把身材维持住啊，不要太胖啊，我们家长会期待孩子有一些正向的表现，如果孩子能够运动，至少可能代表他意志力这些方面可能还好一些，他能够参与家务劳动，至少可能代表这孩子还能比较体贴家长，还比较懂事，他没有放弃自己啊。但是呢，尤其是歪歪的孩子，他的动力会大打折扣，做事的那个心力是没有的，不想动，没动力干事。比如有的孩子就会讲在家什么都不干，他还会觉得很疲惫，从精力到体力到那个心气儿都不足，这样的孩子要求他去运动他很难做到啊。即便某一次能够满足家长，后面太折，如果这个时候家长的责备再加进来，你怎么还不睡，这么晚了为什么还要熬，孩子其实是解释不了的啊。这个原因背后的动力，他是在潜意识，他是在水面之下的那个冰山里封存着的，一下子问他，很多孩子其实是说不出来的。然后我跟你解释又解释不清楚，我期待得到你的关心和鼓励又没有，所以很多孩子最终就是不跟家长对话，实在不行就啪叽把门一关，拒绝你询问关心。学习的这个地方，有的孩子其实在学校学不了，在家也学不进去，他就不是一个说学习本身的事儿。综合的讲，沉迷手机、不运动、熬夜、学习学不进去。

0: 去，我们希望孩子把这些都改善，哪怕不上学，他也应该有个什么什么样。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是家长的需求？这个是家长对于一个事情应该的那个严格的执行，这个也是我们期待孩子要满足我。那尤其对于自恋的孩子，本来就不自信，他本来就分不清你和我，他本来就不知道这是你的要求，还是说是我本来就想要的。所以很多孩子在学习这件事情，他搞不清楚，考大学究竟是我爸妈一直逼着我去考的，还是我想考的？好像我对于学习我也想做，但一旦我去做的时候，我那个被逼迫、被逼着做事情很难受的那个感受就出现了，我就不想做了。但好像有的时候，我想起来学习本身，我并不厌恶，我不讨厌学习啊。有的科目甚至还挺有兴趣，那到底怎么回事？我曾经有一个读研的一个来访，身边所有的人都劝他说：“你要继续读博。”家里人也觉得：“天哪，继续读博是多好，这条件。”当时他就恍惚了：“我读吗？”他们越让我读，我越不想读。但是过了个把月，他后来他想明白了，他说：“哎，好像是我自己想读，我自己愿意做这个事，想清楚这个，他就可以去做了。”所以综合上面所有提出的这些现象，你期待说能够给孩子带来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吗？你能够接受这个孩子的成长是一个长线的事情吗？长线的运作啊，就不是今天一锤子下去，他能出去，今天跑步了，今天干了什么了，我就能够确定他将来都会好。实际上他今天跑了，他有可能明天就不跑了，后天他又去跑。我们能耐受孩子这种不确定性，这种变化性吗？而是我们采取正确的方式，我们能够接受，也许当下孩子不会特别的理想，但是我们长线工作下去，我们能够确定说这个方向是对的，能够发掘这个孩子的内驱力，让他自己帮自己，让他自己为自己拿主意。我们能把这些事儿交给他自己吗？我们工作有一个小孩，就是天天关在家里不出门的，然后他逐渐悄悄地给自己置办了骑车的一套行头、头盔啊什么的。这孩子就是开始骑车，半夜出去骑，选夜深人静没有人的时候，他出去骑车去了。妈妈说：“那他半夜出去，他还是怕人呀，你看他还是躲着人呀，先出去嘛。”对吧？躲着人就躲着人呗，是不是比闷在家里强？这孩子也是之前喝冰的、喝凉的、喝甜的。我来跟他妈妈说：“你给我弄一壶热水吧，我想喝温水。”就是孩子总会有一些变化。当我们工作的方向是对的，也许孩子不会发生我们期待那样的变化。即便不上学，也非常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把身材管理好，把饮食控制好，把作息调整好。但凡一个孩子能做到这些，我觉得学习也不是个难事儿了吧？好多家长会说：“那他电子产品不放下，他的眼睛就不行了呀。”那他又不运动，那就肥胖了呀。那他熬夜，他掉头发呀，他就长痘啊，他各种身体的不舒服呀。这些是我们非常直观看到的，但是我们看不到的呢。好多家长会说：“我关心他的身体，我关心他的健康，身心健康。”那个心呢？我们要关心吗？关心他的心理和他的精神世界吗？很多孩子一开始就是状态不好，个人卫生啊、刷牙洗脸啊这些他都做不好。但是你如果能够空一段时间，或者比如有的家长就说：“我给他把牙膏挤好了，他就会去刷。”但是有的家长会觉得：“你连个牙膏都不能挤吗？”在孩子比较艰难的这个阶段，我们能够稍稍的把我们的那个高要求降下来一些，更靠近他，更体贴，更呵护一些，能接受。比如说这孩子现在又真的挺困难的，他就是做不好的，要不然我帮一帮他吧。身体的健康固然重要，心理的健康也很重要。我们总说内外是统一的，很多的孩子外在的改变是因为他内在已经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思考打磨，有了一点点的突破，带来外在的改变。所以一个孩子内在的世界更值得我们关注啊。而往往我们想解决外在的一些问题，我们需要通过内在的一些工作去实现。如果你也认同我的理念，也很想改变自己的现状，想和孩子回到健康的关系中，那你可以跟着我的课程系统的学习，一步一步的改变。
1: 好，这是小希老师啊，跟大家分享，如果孩子沉迷于手机不运动，作息紊乱该怎么办？
0: 孩子就不应该用，这个会带来什么呢？本身使用手机是一个正常的需求，结果却成为了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矛盾。那第二点就是家长的疑问来了，那这孩子我让他玩啊，他就真是没度啊，玩起来没完，管不住，我们就经常会起冲突。那为什么孩子一拿起手机就停不下来？大致会有下面这四种情况。一个就是我们家长给的这个时间是不合理的，孩子可能玩一局游戏4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然后家长给他设定到30分钟就得停。孩子可能会来跟家长交涉说：“我想多要点时间。”但是呢，家长的感觉是，如果你突破了我给你设定的底线，那么我的感觉就是你会不断的突破我的设置，然后挑战我的规则，最终你会完全的失控，不听我的。所以我为了避免发生那种严重的失控，我就是要严密地掌控着你的这个时间。但孩子可能会说：“我不会的，我就只是想把这个游戏打完而已。” 我就只是再多要那么十几二十分钟，但是也许家长因为自己那些失控的这个恐惧，然后就不愿意给孩子放宽这个时间。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通过说跟孩子去设置一个合理的使用时间就能够解决了。第二种情况是，比如我们已经跟孩子讨论了一个合理的时间，孩子也答应了，但是一到玩的时候就失控，根本停不下来。你去跟他说时间到了，然后孩子说再玩一会儿，然后时间又到了，你再找他还不行。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孩子是节制不了自己的，好像管控不了他的欲望，而另一边我们发现家长好像也不能够节制他。那这样的情况，一般这个孩子在比较早期设定规则的时候，家长的态度就不够坚定，非常容易发生一个什么场景，家长管了好几次也实在是烦了，最终爆发了，孩子害怕了，把电子产品交出来，或者就是家长管的孩子烦了，然后双方爆发了冲突，这个孩子就更有理由不把东西交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情绪的爆发，你的态度是恶劣的，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以你态度不好而拒绝交出手机。如果你是温和坚定的，我要求你在我们约定的时间把手机交出来，但是我不以你现在说到没做到的这个情况来攻击你责备你，我只是坚定的站在这里希望你能够遵守约定，而且我不管你是不高兴也好发脾气也好，我都觉得你应该为自己的承诺负责，你把手机交出来，时间已经玩得足够了，如果你不高兴你需要自己去消化你的情绪。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那个温和而坚定就发挥作用了，很多家长温和过度坚定不足就被孩子拿捏。那第三种情况就是棘手一些的情况了，就是这孩子可能手机不离手，已经到了沉迷手机的程度，可能在早期我们做了很多破坏关系的事情，比如说过度严密的管控，包括孩子在提出一些合理需求的时候家长会拒绝，比如这个孩子可能早就会说我们同学都玩手机或者我们同学都能够打游戏我也想玩，但是家长可能前面完全给他掐掉的，这个会导致孩子在有了独立意识的时候会有一个强烈的情绪反扑，就是我要对抗，我不服气，我不想让你们管我，那么内心满足的匮乏反而会不断的积累欲望，最后让这个孩子有一个极度的渴望在玩手机的这个事情上失控。有好多的家长都会非常非常的不理解，这孩子他不懂道理吗？我给他讲的很多过度的使用手机的害处，对各种事情的影响，这些难道他都听不懂吗？不是孩子听不懂道理，也不是家长讲的道理有什么问题，是你跟这个孩子的关系不够好。我们代入一下孩子的感受，我面对一个我从很小总是想管理和控制我的人，或者我面对一个总是指责和批评我的人，就好像我总是做错事情我一无是处似的，我没有办法说一丁点情绪都不带的去听他讲道理。所以我们其实会看到孩子在努力的摆脱过去固有的和家长相处的模式，他们期待自己变强大不被支配，但是如果我听家长的话就代表我再次的低头让步，这个就等于我和家长的关系又回到了过去。于是我们就常常看到家长和孩子的相处进入了一个循环，如果这孩子玩手机我就要管他，我不管他他又管不住自己他就废了，结果呢我们发现管不仅管不住手机，孩子还会和家长发生冲突，进一步的破坏关系，关系破坏之后这孩子更不会听父母的，然后父母就发现说这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他越不听话我越想升级我的管控压住了他，然后这个孩子也会感觉到，于是就用更激烈的反抗对抗父母，孩子越不听家长越要管，然后就不停的在这里循环。所以我们家长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看似是在管孩子用手机的这件事儿，实际上可能是维护家长的权威，维护我还能够掌控孩子的事情。我们回到孩子的位置上去理解一下孩子的状态，往往是我非常享受反抗家长带来的痛快，好像只要我能反抗得了家长我就觉得我相当的牛，我已经长大了，因为他们非常的强势总想控制我，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去看我的父母真实为我好的这个部分，他们真正的为我付出为我负责的我就不需要去感恩，我甚至都不需要去体会，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他们对我的照顾还有要为我的事负责。然后这个孩子其实忽略了什么？忽略了他其实没有为自己负责的能力，他一方面不断地跟父母对抗想挣脱父母的管理，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父母为他去承担责任，并且我的父母对我的态度越粗暴越想管我，我就越可以名正言顺地让他们为我承担我应该承担的重担，而我的内心不需要有丝毫的愧疚，甚至我还觉得他们道歉我的。如果我们看到了孩子的这个视角，他的内心在发生什么，我也非常的想请问家长们，我们还要以这样的方式不停地为孩子负责下去吗？所以如果想破这个循环，请大家不要再只盯着手机，而是去考虑一下我们怎么跟孩子修复关系，怎么能够做到情感上给予充分的满足，然后生活中的事情给予适度的满足， 但是孩子自己的事情我们不再为他过度的承担。第四种情况也是孩子会沉迷手机，但可能情况会稍微复杂一点，就是孩子已经出现了焦虑的、抑郁的等等情绪，那他使用手机的这件事

0: 事情可能就成为了一个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重点做的就也不在手机上了，而是我们真的要去看孩子这个人。
1: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2: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1: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2: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1: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2: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3: 转变思维模式，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征，如何成为有效关怀青少年成长的成年人，和莲姐一起来解码青春期。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4: 想象一下，你正在做一套数学试卷，卷子上都是些很正常的题目，像是一加一，或是五次方根3125乘以29除以3再加上7800，但今天总感觉哪里有一丢丢不一样。毕竟你在做题之前穿了泳装，换回衣服之后重新来做题，你的成绩会产生什么变化呢？这里描述的情况被称为泳衣测试，它能够检测暴露自身对一个人心智所产生的影响。而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哪怕你穿泳衣的样子没被任何人看到，许多人在换上衣服之后，数学测试的能力依旧会下降。换句话说，人被看就会变蠢。
5: 这当然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它的背后藏着一个名叫自我客体化的重要理论，由 Fredrickson 和 Roberts 于1997年提出。自我客体化理论认为，当我们频繁借用别人的视角来审视自己的时候，你就会潜移默化地把身体当成供别人观赏用的物品。
4: 我的身材够好了吗？我的妆掉了吗？我的行为有气质吗？你总是把自己和别人做比较，又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慢慢地舍弃了主角感，成为他人凝视下的客体。这种思维在穿着泳衣的裸露状态下达到了顶峰，哪怕换回原来的衣服，你身上的客体味也去不掉了。但长期来看，如果过度深陷别人的凝视，你的生活就开始脱轨。所以今天我想聊一聊自我客体化这个混着糖味的毒药。本期视频会带有一些女性主义的内容，但研究表明自我客体化的这个现象在男性身上也会有发生。如果所谓的女权令你感到了不适，我会感觉非常可惜，但你可以趁现在离开。而选择留下的各位可以跟我一起想一下，当我们说一个人被物化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说什么呢？2012年，研究人员整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活，他们发现把一个性感男性的照片倒过来就会变得非常难以辨认，但性感女性的照片却没有这个问题。在细聊为什么之前，我们得先了解一下人和物究竟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你不是个东西呢？我们在看物品的时候用的是分析性加工，通过观察它碎片化的特征，比如桌面桌角，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个桌子。调整这个碎片特征的空间位置，把图片翻个180度，不会影响我们的最终判断。但当我们观察人的时候，我们用的是构型加工，特征重要，特征的具体位置也很重要。所以把人的照片上下颠倒，就会出现倒置效应，倒过来的刺激比正立的刺激要困难得多。但性感女性的照片没有倒置效应，说明女性身体会被社会系统性的物化，准确来说是性客体化。人们只注意到胸部、臀部、脖颈、脚踝这些碎片，图片里所展示的是一个性欲对象，而不是有着性格和想法的人。久而久之，女性自己都会被这种审美所洗脑。我们一边物化别人，一边以别人的视角来物化自己，后面的这个部分占比高了，你就自我客体化了。而某些群体的自我客体化倾向更高，往往是因为对面凝视他们的人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掌握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按照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说法，凝视是来自上位者的软暴力，而自我客体化就是下位者在这个环境里建立的自我 PUA。在他人凝视的压制下，你开始琢磨，我自己的腿怎样才能在别人眼里更好看呢？我自己的行为怎样才能在别人眼里更有气质呢？你的身体举止只有在被看到和被认可的时候才有价值。甚至在职场里也有老板凝视，老板频繁地把你当成工具人，凝着凝着你就经历了工作客体化，你忘了自己是个人，觉得我就是块电池，我一定得确保自己只要醒着就在写报告出 PPT。 福柯将现代社会比喻成一座精美的圆形监狱，人在监狱里知道有狱卒却看不见，还要和其他的囚犯相互注视。圆形监狱就是世界上最天衣无缝的监视网络。久而久之，人就很容易患上身材羞耻。当你觉得男生一定要穿衣显瘦、脱衣有肉，女生一定要白又瘦的时候，你的脑子里就已经被安装了最新一代的审美。这一代审美是谁规定的呢？满足了谁的喜好呢？ 不得不说，审美 OS 14.4.1 的安装过程是非常。

0: 缓慢的。从小时候口无遮拦的同学，到父母一句无心的话，再到美容院、大街上穿梭于眼角的各种广告，你的同学、父母当然不是游戏里的邪恶大 boss。 社会无孔不入地强化着凝视，并不是因为大家都怀揣着恶意，而是因为大家集体相信着一些固定的剧本。女生就是应该叉叉叉，男生就是应该叉叉叉，员工就是应该叉叉叉，大家集体被凝视，又集体凝视别人。也正是因为缺乏一个具体的想要迫害你的敌人，凝视变得几乎无法抵抗。不仅如此，顺应别人对自己客体化的需求还能让你很成功。我们口口声声要打击擦边，但擦边的主播却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买了三套大别野，而你还在刷我的视频。主播把自身客体化，再以此来收割想要客体化他们的钱包。同样的道理啊，作为一个博主，我把自己打扮的精致一点，肯定也比一脸邋遢的来见大家要好。容貌会提升一个人拿 offer 的概率、工资的水平、贷款的条件、找到更好看的另一半。于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一个权衡，是做一个自由的但不一定成功的主角，还是做一个成功的但总在迎合别人的 NPC。 这种 NPC 的成功算不算真的成功，其实也是另一个问题。按照尼日利亚作家齐马曼达恩格兹阿迪契的说法，女性通过客体化自身所获得的关注只是一种底力 bottom power， 这是一种属于别人的权利，并不真正属于他们。但不管怎么说，钱人家是真的赚到手了，机会也真的拿到了。这种无形的压力和无法抗拒的诱惑，还是让很多人慢慢内化了他人的凝视。先叠个甲，我觉得轻度的自我客体化是非常正常的，但自我客体化严重了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英国心理学杂志在2022年发表过一项研究，自我客体化的人在冷天穿暴露的衣服会感受不到寒冷，因为当一个人高度关注自己的外部形象时，他会有意识地压制不适感来取悦他人。久而久之，你会失去对身体机能的认知，比如情绪、饥饿和饱腹感，从而引发饮食失调、抑郁症和性功能障碍。在职场里，过多的客体化经历也会导致更多的消极情绪和工作倦怠。生活的目的变成了不断维修自己的身体，但这台身体的每块零件都常常会出错，于是你就只能压抑它、隐藏它。哪怕你没有那么极端的体验，沉迷于自我客体化还是会吸走普通人改变命运的几个资源：心流、时间和金钱。首先是米哈里·齐克森米哈赖提出的心流状态，它代表一个人沉浸做事的能力和满足感、生产力都是高度相关的。在忘我的心流状态下，世界上只有你，所以心流是主角感的最强体现。但在自我客体化模式下，大脑不能全情投入地去当主角，它需要时刻保留一部分 CPU 来进行自我监测。我做的事情合理吗？我刚刚驼背了吗？他是怎么看我的？他希望我给木子的视频点赞吗？最好的例子就是视频开头的泳装实验，相比于穿运动衣的女性，穿泳衣的女性在数学测试里的表现会明显下降。他人对身体或外貌的评价会影响女性高度集中的能力。另外，泳衣测试在男性身上也同样有效，男性自我客体化的情况比女性要少，但也在增长。不到30年的时间里，由于广告强调体力和性支配力，美国对自己身体不满的男性比例也增加了2倍。丢掉心流之后，你还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自我客体化的人哪怕没有很高的收入，也会在美妆、健身房、营养品上疯狂剁手。起床后的保养流程越来越长，购物车里的化妆品越来越多，社交软件还隔三差五造个新词来针对你的各个身体部位。这些人对美妆的狂热既有主动的成分，也有被动的成分。主动是因为他们深信消费主义创造的故事，相信只要变得像广告里一样好看，人生就会变得更有意义、更加完整。被动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容貌、行为会影响到别人如何对待他们。意大利哲学家毛拉·甘奇塔诺在《服美意》这本书里写道，美容业是女性的恩人，因为它为女性提供了面对世界所必须的面具。但这个世界上注定只有一部分人会需要这个面具，对他们来说，来自他人的凝视是一条撕心裂肺的皮鞭，但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凝视不过是一场虚无缥缈的诈骗。让我看到这个区别的契机之一是我在日本旅游的一次体验，大概是凌晨2点的样子吧，我和朋友们在烤肉店里吃着烤肉，然后突然进来了一个50岁左右的女人，带着她包养的牛郎，她大概坐下没有2分钟啊，注意到了我，然后一整晚都在用日语向我输出各种情话。那么我装作自己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外国游客，但我其实全都听懂了。
1: 谢谢你，二次元。
0: 我发现我其实也活在一个被注视的环境中。说实话，除了有点心疼那个牛郎，我本人的情绪是非常稳定的。因为我从小得到的教育，来自父母的鼓励和影视作品里关于男性的描述，都给我积攒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安全感。但有多少人是没这么幸运的呢？如果他得到的教育没给他保护，还鼓励他裸露呢？如果他曾经被不太熟的人亲手，在电车上被触碰身体，在大街上看到暴露狂，他还能记得自己是个主角吗？因为这些都是我女性朋友身上真实发生过的事件。 作为普通人，我们能对大环境做的事情往往有限的可怜。当你为了别人把身体打扮漂亮的时候，请至少不要忘了去自私。自私代表想清楚一件事儿，那就是我是为了什么在做这个，而不是他会喜欢我做这个。美不是义务，美是一种手段，一种有代价的手段。从你选择世俗美的那一刻起，你就必须得在心流、金钱和时间上做出对应的牺牲。而无论他人怎么说，你都有不止一个选择。你是一个特别的、独一无二的人，你永远比他人眼里的倒影更加完整、更加丰富。自我客体化也不应该触及到你的底线和你的人性。我一直相信，当我们看到彼此人性的时候，在这浩瀚的圆形监狱里，我们才超越肉体，第一次认识了彼此的灵魂。为了有一天能够认识你，请你一定要保护好一样东西，保护好你的主角感。好了，那么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看到这里的狗蛋，感谢点赞支持的狗蛋。如果你自己有任何客体化经历的话，也欢迎在评论区里分享一下，祝大家都能做一个复杂世界的清洗人。好了各位，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收听支持关注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那些荒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3: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北京女子图鉴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讨论过好多轮，而之所以我又提起她，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小镇姑娘》。有多少小镇小城市的男孩女孩们通过读书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来到大城市继续自己人生的梦想，可以引起共鸣的文艺作品必然有它背后的社会现象。如果真要研究从北京女子图鉴你看到了你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又或者看到了你人生哪一段的过往的故事呢？接下来听陶喆《小镇姑娘》。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刘文正的一首经典之作，叫做《阿美阿美》。刘文正在70年代就已经走红，那个时候的刘文正长发及肩，花衬衫，喇叭裤，清俊的五官，洋气帅气的无与伦比。我还记得小时候邻居爱把录音机接入到自制的大音箱，音量开得非常大，整个楼道里都洋溢着刘文正的歌声。无论是清新的、活泼的，还是抒情的、诙谐的，不同的演唱风格刘文正都能够驾驭得刚刚好。后来长大一些，知道那些歌被称作台湾的校园民谣。当时刘文正清晰的吐字还有流畅的声线，当之无愧地成为台湾校园歌曲演绎的最佳代表。而很多人也通过刘文正的歌不经意地完成了流行音乐的启蒙。刘文正的歌无论是演唱还是声线，都充满着上个世纪的复古的味道。而接下来我们把时光再拉近一点点，但是也同样是老歌，来自于90年代风靡一时的小虎队《蝴蝶飞》呀。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

国电波来同行一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心碎了无痕》，来自于张学友。有人说这首歌算是字字真情意，句句真感情。这首歌是张学友在1994年《偷心》这张大热门的专辑当中带来的其中一曲。在《偷心》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被放在第三首。可能制作人欧丁玉也觉得这首安安静静的小调其实才是上品，对他抱有期望。在《偷心》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媒体才说张学友是华语乐坛的销量保证，而谭咏麟则说张学友是香港乐坛的良心。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对张学友来说非常重要，他个人也很喜欢的作品《心碎了无痕》。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请和我一起走进那些动心的歌儿里。

0: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伍佰的《如果这都不算爱》。那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就叫做那些年听过的土到极致的浪漫，叫做伍佰。这首歌神张学友2001年发布的大热歌《如果这都不算爱》，曾经有很多男歌手翻唱的版本，横跨了两岸三地，这之中也包括伍佰。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曲子其实就是伍佰创作的。伍佰独具浪人情怀的唱腔，把这首歌唱的是洒脱无畏。张学友在唱到底什么是爱，这个蠢蠢的大叔不理解什么是爱，但是伍佰的翻唱像是在告诉你，爱不爱随你咯。
1: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除了张学友的《这都不算爱》，这回呢又要说到另一位天王刘德华的《世界第一等》。你有没有发现九十年代就很厉害的伍佰真的不止一次博得四大天王的青睐？如果你觉得刘德华的闽南语咬字略显生涩，不够原汁原味的话，那么伍佰一开口绝对是让你的耳朵服服帖帖，就是这种令人上头的纯正土味，少一分不够，多一分呢又不对。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痛哭的人》。
1: 痛哭的人，

如同歌名一般，痛哭的人无论是旋律还是编曲，都流露着一份淡淡的忧郁。从安插在前奏间奏里低迷的音乐伴奏，到贯穿全曲的沉闷的贝斯拨弦，再到低沉的主歌部分，这些心事重重的情绪全都在歌曲3分18秒之后接连不断的几句痛哭的痛哭的痛哭的

当中全部都爆发了，听的人是酣畅淋漓，痛快过瘾。热评当中有一段话，我认为形容得十分的贴切，说的是我曾经天真的以为用真心对任何人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友情，真正的爱情，后来认识了一些人，经历了一些事，才知道一切都只是我以为而已。总有一些人会慢慢淡出你的生活，你要学会接受而不是怀念，你终究还是要学会好好的放下。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谢谢你还没有走开。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年听过的土到极致的浪漫，叫做500。刚刚听过的这首歌

情感能够直击人们心中最野性的部分，毫无壁垒。接下来邀请您听的这首歌叫做《梦醒时分》，原版前奏有一段萨克斯的吹奏，堪称经典。伍佰在演唱会当中把它改编成了摇滚，用贝斯替代了萨克斯。陈淑桦把它唱出了成熟女人对爱情的清醒，而伍佰诠释了什么叫做男性硬朗的爱情体会。当一头长发的他用十分接地气的唱腔唱出那句“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听着也毫无违和的质感，瞬间就能够说服听众，面前这个男人似乎是真的很酷。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伍佰 and China Blue 共同带来的《梦醒时分》。

0: 透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

0: 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年听过的土到极致的浪漫，叫做伍佰。下半段我们继续，第一首歌很特别也很上头，再度重相逢。

再度重相逢是很多人期待的伍佰的经典，闽南人的酒局一定少不了再度重相逢这首歌，很多讲述别离的歌曲都带着悲伤和遗憾，但是伍佰他会用这首歌告诉你，乐观一点，积极一点，知足一点，分离是为了再度重相逢。一边听，你是不是就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跟着旋律晃动起身子来，在渐行的饭桌上和即将分别的好友酒过三巡，忆青春，看当下，看未来，感情全都在歌里，全都在酒里，讲好了，这一辈子我们一定会有更美好的再度重相逢。

突然的自我，我们会记得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这样两句独白每次都能掀起演唱会现场的轰动。突然自我的歌词是著名的武侠导演徐克和伍佰联手写下的，于是此早间不仅有朴实直白的人间气，还有一份侠义坦荡的江湖气。数不尽相逢，等不完守候，如果仅有此生，又何待再重头。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年听过的土到极致的浪漫，叫做伍佰。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年听过的土到极致的浪漫，叫做伍佰。耳畔的这首歌叫做挪威森林，第一次听着歌名呢，会让人浮想联翩，挪威的森林里是不是藏着一个非常恐怖的故事。其实这首歌的作词人伍佰是把心上人的那种内心世界比作是纯洁宁静神秘的挪威森林，在爱情萌芽的时候，一个人的内心往往是最猜不透的，于是挪威森林就成了那片最高圣地的化身。伍佰把思思唱成诗诗，但是制作依然是保留了这样明显的发音错误，认为它就是伍佰的特色。这样的不拘小节也意外地贴合这首歌的主题，唱出了多数男性在面对爱情时的粗线条。你越是焦急追求、渴望、期待、粗线条，心思呢就越是不细腻，那片挪威森林就越是迷雾萦绕，难以揣测。今天最后一首歌想把它留给 Last Dance，有一种结束的感觉啊，最后一支舞蹈。因为看台剧《想见你》，成为了2020年走红的第一首上头神曲，就是这首《Last Dance》。伍佰操着一口闽南口音，唱得抑扬顿挫，铿锵有力，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让人仿佛置身于某个乡镇的俱乐部、发廊、酒吧。但是你又会越听越中毒，越听越穿越，越听越上头。他的音乐仿佛就有着一种非常奇奇怪怪的魔力，能让你卸下优雅的包袱，抛开优越感，体验最原始最纯粹的感受。人在飘，总是要落回地上走路，不是吗？不得不说，这些歌已经深深地烙上了伍佰的印记，让人不由得感叹，这该死的土味浪漫真的很上头。好，今天最后一首歌就叫做 Last Dance， 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

0: 提报收的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很多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了，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市场呢，沪指震荡整理，创业板指跌幅接近1%。从板块上来看呢，机器人方面持续走强。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保守点位。深指数报收在4179.95点，跌了0.14点。那总成交金额呢是1.33万亿，市场家数1441家，下跌家数呢是842家，平盘家数呢是58家。好，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5563.80点，跌了78.09点，跌幅是0.50%，总成交金额呢是1.72万亿，市场家数是1962家，下跌家数877家，平盘家数是78家。好，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796.13点，跌了36.93点，跌幅是0.96%，总成交金额是7873亿元。科创50今天报收在1640.46点，跌了38.43点，跌幅达到了2.29%，总成交金额呢是1344亿元。好，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航天装备涨了8.23%，机器人涨了3.60%，航空装备涨了3.08%，军工电子涨了2.25%，航运港口涨了2.24%。好，看一下行业板块跌幅居前的板块有能源金属跌了1.79%，电池跌了1.14%，房屋建设跌了0.83%，风电设备跌了0.74%，稀土跌了0.58%。好，我们来看一下跟着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机器人执行器涨了5.31%，航天航空涨了4.14%，减速器涨了3.61%， F5G 概念涨了3.29%，次新股涨了2.89%。好，我们来看一下跟着板块方面跌幅居前的板块有 KEMI 概念跌了1.59%，锂矿概念跌了1.55%，氟化工概念跌了1.15%，高带宽内存跌了1.10%，氦气概念跌了1.05%。看一下个股方面的表现，今天呢没有新股上市，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今天一共是有110只。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4只。

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绍兴金科桥大道营业部的优家投资顾问何伯强。何老师你好。何老师，今天市场是出现了调整啊，量能上今天也是过了3万亿，但是刚刚过3万亿啊。今天周五出现的这样一种缩量的调整，您觉得是资金在周末避险呢，还是在上涨途中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修正？
2: 对，所以今天的这调整还是比较强势的，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上涨的个股还是要多于下跌的啊，这是一方面，有大概3400-4500家是涨的，然后跌的话，其实大指数像上证包括深成指还是幅度还是比较有限的，上证几乎是没跌，主要跌幅是在科创五零这边。那么其实我们看到跌的也是权重类的一些，像科技权重啊，可能调的多一点，但整体其实。题材股能够接上，所以更多的这种调整应该是，上涨途中或者说偏强势的这种调整，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多个指数除了沪指之外，基本上都是新高的。那么沪指，因为大家看比较多嘛，上证指数其实临近前高做一次回踩或者震荡啊，这里也是比较合理的。所以我们总体感觉下来，市场还是比较强势的啊，那么后面震荡过之后啊，去突破一下新高啊，我觉得概率还比较大的。对，
1: 那我们现在策略是什么？就是我们更多的往哪些方向去布局去考虑？
2: 其实板块上基本还是原来那些啊，
1: 对
2: 那个，但是五月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四月份整体它的一个年报季报已经披露完了，所以更多的一些可能资金聚焦点，一个是会聚焦在偏题材的一些方向，第二个就是说可能我觉得原来可能大的一些东西比较强，但是到五月份之后，由于没有业绩的这个影响之后，可能一些小的偏题材就是大贴小可能更多一些，然后是偏题材的更多一些。那这个偏题材的可能我们觉得更多的是板块就行业内部这种轮动更多，比如说就不会是说从科技比如说跳到房地产或者说跳到消费，这个概率不大，但是更多的是一种比如说科技内部的轮动，或者说资源能源一些内部的做轮动，比如说原先四月份炒科技，比如说是一些光模块一些大的，然后偏业绩方向，但是五月份可能更聚焦于比如说国产替代啦，或者说一些自主可控，或者说偏题材的一些东西那这个其实跟业绩其实关联度就不高了。那么资金也是避开了这种四月份的一个财报季的这种影响所以更多的我觉得五月份会有风格切换，但是这种风格切换更多的来自于板块内部的这种高切低，或者说一些事件和题材性的这种切换。
1: 好，其实市场整体的这个趋势并没有改变，对吧？只是短期的一个调整而已。
2: 趋势的整一个这些主线是没有变的，只不过主线内部它会有一些轮动变化。
1: 但是很多投资者也会有担心，特别是做科技的投资者。你看，像今天寒武纪啊、寒光信息啊这些前期的核心龙头，今天跌幅是比较大的。咱都知道，咱看一个板块行不行，咱就看龙头表现怎么样。那他们跌下去之后呢，大伙会担心啊，这波的这个 AI 行情会不会到此就结束了？是短期休整吗？
2: 因为大家可以看，比如说它是AI 里面它其实也是轮动，比如说之前的光模块啊，就是去创易中天为代表的走了一大波四月份，那么现在其实你去看他们也是高位震荡。那寒武纪从这波上来也是差不多50%了50%也不止了，
1: 对，
2: 最低应该是700多最高1300快翻倍了。其实目前来看，就是它也后面也面临了一个高位震荡，因为你所有的东西你从低位到高位如果超过50%以上，那肯定会面临这种获利盘对应或者说技术性调整。但是我们在观察这种已经涨过板块 就是他们高位震荡的同时，我们更要关注就是有没有新的东西在接力。其实比如说科技啊，这些芯片类的光模块的一些东西开始调了，但是内部还是有啊高切低的开始做轮动。比如说这两天，比如说之前的算力租赁，或者说 AIDC 啊，包括这两天的一些 AI 应用也在轮动，然后机器人也在轮动。其实泛他们大的一种格局上还是泛科技里面的，只不过就是从一些可能大家啊比较聚焦于一些龙头个股，然后。

0: 慢慢慢慢的扩散到了一些中位的，甚至一些中小市值的一些品种上。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五月份的一些，就所谓的一些切换或者轮动的这种特点。
1: 就是市场也在完成一个高低切换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样一个动作。
0: 对，但是高低切它其实本质上还是科技内部
1: 内
0: 或
1: 部
0: 者
1: 的一个
0: 说
1: 高低切，
0: 资
1: 对，
0: 源品的一些有色内部的一些轮动，更多的是这样。因为资金你现在想要抛开科技或者抛开那些主线，完全的去炒一些冷门品种，现在来看暂时还看不到变化。但是比如说科技跟资源休息的时候啊，像今天比如说有些医药也动一下，或者说有一些
1: 对，创新
0: 低
1: 药，
0: 位的一些品种，对对对，他们也会来啊，也来动一些家电啊，什么也会有。但是整体你去看，比如说涨幅榜上，基本上还是这些东西啊。
1: 就是咱要是抛开科技，咱去找主线，现在真不好意思，还真不好找，没有，对吧？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其他方向有可能会偶尔有一天或者两天
1: 但
0: 会，
1: 它就冒一下，
0: 但是为什么大家普遍感觉到赚不到钱？因为它没有持续性。
1: 对，是的。
0: 我科技的持续性可能是一个是它，逻辑上各方面可能比较硬；第二个就是不断的，虽然它在高位，但是更多的资金进来，它会到更高位。它其实是一种资金后面不断有沉跌，但是如果只是超跌板的，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啊，家电、房地产也有涨幅啊，也涨了一两个点，但是可能这种就是一个比较，可能也就是5个点到10个点这种空间，但是如果你进去已经3、4个点了，它其实短期
1: 还
0: 这
1: 是
0: 种
1: 绿
0: 空
1: 油
0: 间
1: 油，
0: 已经是没
1: 对，
0: 有了，
1: 是
0: 所
1: 的，
0: 以大家其实做这种超跌品种的一种持股体验就不是特别好，特别是可能有些风险偏好相对比较高的投资者，他可以冒一点风险的，那他宁可去找弹性的一些品种。所以我们更多说的高弹性肯定意味着高风险，但是现在这种市场3万亿的成交量下，然后资金面又是比较活跃的情况下，就很多人还是愿意冒这种风险，所以导致了高位的股票有更高位，
1: 对，
0: 其实是
1: 是
0: 这
1: 的，
0: 么一个对。所以高位的时候，大家更多的看一下量价，看一下图形，就我们更多的要看，因为逻辑上，你说科技这个月跟上个月其实有些逻辑应该是没有特别大的变化的，但是就是不断的被人挖出来，然后有资金去承接它，导致了这个股价会越来越往上走，就是这种逻辑。
1: 其实如果我们的投资者啊，经常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经常来听我们很多的优秀投顾老师的真知灼见的话，我觉得这波应该也挣钱了。因为我记得贺老师也在我们节目当中之前也说到过人形机器人这个方向，很多投顾老师都说到的，这个方向啊，今天是走得比较强的。还有就是商业航天板块啊，今天也是逆势走强的。但是大伙儿又有担心，就是在调整市中科技板块的这种分化、这种轮动，就是我们今天强一下，明天可能又弱一下，我们怎么样去把握这种崛起的题材呢？持续性怎么样？如果我们说现在咱是科技是绕不开的主线，咱们选什么？选股标准是什么？
0: 就5月份来看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把科技里面，比如说最近涨得好的，商业航天机器人，首
1: 对。
0: 先你去对照一下，如果是4月份已经是涨了一大波的，那5月份我觉得就大概率啊，当然这个个别肯定还有，就大概率我觉得就先放一放。然后其实你去看商业航天涨，看是不是4月份没动，然后3月份跌下来都在低位横盘，然后这两天可能开始补涨了，机
1: 对。
0: 器人就更加了。所以更多的5月份的一些，你去找，刚才主持人问怎么去找，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就是找一些相对低位。所谓的相对低位，不是说它前面没涨，就是跟4月份比，跟那些高位的比，它其实比如说距离前面的高点还有比较大的空间的，那其实资金可能更多的会选择这些东西，而不是说绝对的低位啊，就比如说还在924，但是完全不是这些方向的。你这些品种也有，比如说我们最明显的，比如说白酒，对不对？那其实它很多品种甚至还在创新低。那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也多次提到，就是要规避的一些方向。就现在这个，你去光看指数啊，你不能说我看了指数，我随便去买，跟原先的那种就是我们说的牛市完全不一样。现在就是一种结构性的，而且越来越结构化。
1: 对，
0: 从后面大概率也是这种情况，所以更多的大家要抓那些，我们为什么老是说主线？主线就 你只要先把方向定了，那至于你里面去找一些，你是要做龙头还是做股长，但是你总归是框在那个，比如说框在科技里面、框在军工里面、框在商业行业里面。你大的方向不错，那你能不能买到牛股？那其实有时候也是看一些运
1: 运
0: 气，但
1: 气，
0: 是
1: 对，
0: 大方向要是就是没问题的话，至少不会保证你亏大钱，这个我觉得概率是不大的，是吧？但是至于呢，能不能赚大钱，那这个确实有一些偶然因素。但是
1: 是，
0: 我觉得我们先把方向给定了，那定下来之后，我们去做再去精选，或者说做一些就是节奏上的一些变化啊，这个月可能更偏题材一点，更往低位切一些。上个月更要看业绩一点，那这个其实是我们更多的一些细节的变化啊。但是大的方向，包括我之前我们经常也聊到，就跟主持人到最后肯定要问我啊，仓位要多少？但是我也一直
1: 对，
0: 说，其实现在你方向比仓位更重要。你如果拿了10成的白酒，你还不如买1成的科技。其
1: 明
0: 实这
1: 白，
0: 种原因，就你的几成，你是要在对的方向上，你再去做几成，这个是更重要。如果你方向错了，那你重仓反而是一种风险，而不是机会的，对吧？
1: 是。就如果说投资者看准了科技的方向，觉得大有可为，但是又选不好个股的话，咱不如就做 ETF。我拿我自己来举例子啊，不做任何推荐啊，我自己买的是科创五零 ETF，就是傻瓜操作的那种，就是到时间点他就划一笔钱进去，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今天打开看，哎，还挺不错的，就是也没有花太多
0: 对
1: 的
0: 呀。
1: 心思在选个股上，但我就买 ETF。但是呢，那咱们相对来说，就是也有些投资者会做一些窄的，比如说半导体 ETF 啊，机器人 ETF 啊，就您更倾向于哪一种？
0: 我觉得也可挺好的，可以的，因为我们最近也在跟投资者聊，就是大家会发现，比如说2007年、2015年，现在这几轮牛市，其实难点在哪里？就2007年之前，我们说房地产消费的牛市，大家其实很多的东西都是我们日常能看到的、见到的，甚至摸到的。比如说我
1: 对，
0: 们买消费，然后我们去超市逛一圈，哎，看一下日期，哎，什么东西卖得好，房子我们能切身身边能感受到，哎，房价涨了，那我就去买房地产股票。然后到2015年那轮，2020年、2015年那种牛市，新能源，那你可能要换了车的人，或者说你看到电池，看到那种新能源变化，我们才能够感受到那轮牛市，但是光伏我们还是能日常能感受到。然后到这轮行情，其实 AI 人工智能，就一般人你是完全感受不到，你可能觉得哎这个东西很虚无缥缈，到底什么是大模型，什么我都没用过，最多用了个豆包。就是其实大家对于投资者、普通投资者，他的这种主线，对于市场主线的这种门槛在提高，你的认知是比较难的。但是如果这种就大家每天要学习新东西，一般人是没有这种能力去做的。那既然没能力去做，就现在我们很多新股民或者我们经过我们很多不断的去跟投资者做教育之后，他们很多人都是会往 ETF 里面去做切换的。因为你买不好嘛，我也
1: 对，
0: 不懂什么是 CPU，
1: 太
0: 什么
1: 难
0: 是
1: 了。
0: 晶片光模块，我不懂这个东西。那我只知道科技，OK，市场已经帮你选好了哪些是龙头，所以 ETF 它就是买一揽子。那买进去，其实很多人会发现，你是跑你自己去选所谓的黑马，去选那种啊自己小聪明去搞搞，
1: 很
0: 最后
1: 容易
0: 你
1: 被
0: 会
1: 套
0: 发现
1: 住。
0: 不但跑不赢指数，跑不赢 ETF，因为很多就是你买 ETF，它会不断的去强化 ETF 里面的龙头的个股的表现，然后会导
1: 它还
0: 致
1: 会
0: 指
1: 调
0: 数
1: 换，
0: 更
1: 对
0: 强。
1: 吧？
0: 但是对，但是内部就是有很多小股票它是被抛弃掉的，因为ETF 只会买从大到小买嘛，就大的它肯定是表现最好，所以不断的有人去买 ETF，也会不断的强化这种板块里面龙头效应的这

0: 是这种逻辑，所以我更多觉得就是您刚才说的那种买 ETF， 我觉得没错。就一般人来说你研究不同，因为科技包括不要说那个，我们很多专业人士我们头部我们都每天如果有机会我们都要学习，这起点是一样，我们都在看一些东西，但是也学不过来，有时候也是觉得哎这个东西很新，每天都有新的东西，但是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对于大多数人确实是有门槛的，不像以前做消费跟做房地产一样，我直接问一下房价，哎，大家很火爆，那我就直接就能感受到的。这种确实，普通人跟专业的人他的差异会非常大，而且这种是有信息差的，可能很多人，在这种产业内部的人，他可能提前一个月他就知道，那我们要不断的学，不断的学，所以他资金机会也是这样，就今天你这部分人懂了啊，对于科技你有认识了，你先冲进去了。过了一个月，后一批人他也有认识，他又冲进去了。但是主线可能就在这个里面轮动和切换。当然我刚才也说了，一个你是方向不要搞错，第二个科技本身波动也很大。你如果忍受不了科技的个股的波动，那就干脆就ETF。是吧？
1: 好，好，我们透过老师的建议呢，供大家伙儿参考啊，大家伙儿的投资决策要自己做啊。咱们再来回复一下投资者的问题，一位投资者他问的是军工，其实这问题还是有点难度，因为咱们节目当中不涉及到个股的讨论啊，我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给贺老师，是军工的一只个股，今天是下跌的。而且这只个股不是军工板块里的主线品种，他问的是否要考虑减仓换到商业航天里去。今天军工涨的，
0: 今天其实，如果从板块涨幅来说，军工是排在
1: 对涨幅榜
0: 前
1: 列的。对，
0: 我也不知道他具体是买了哪个军工。如果是换商业航天呢，其实我觉得可能效果也差不多，因为五月份我们整体来说，就抛开他那个个股，因为我不知道，就军工跟商业航天其实都属于，因为商业航天本身有一部分可能也有军工属性。对吧？但比如说卫星啊这种，它本身也是军工板块。对，那这种东西其实它是有重叠的。然后如果又要有军工，又要商业航天，那其实大家会发现，就海陆空嘛，那你就陆地上的就去掉，海上也去掉，那你就看天上的。其实范围就比较小的。如果对投资者比较喜欢商业航天的，那尽量往天上的，那就往这边去跑。我觉得是也可以，因为五月份我们整体定义下来就是一个题材月啊，因为没有业绩的这种束缚了，对吧？
1: 好的，
0: 我觉得反正两块都是可以看的。但是如果手中票没有轮动到，或者说你位置比较低的，那我觉得军工后面可以等一个反弹之后你再做一个切换，但是整体上商业航天跟军工应该都是这个月可以去把握的。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给到贺老师，咱们今天不问仓位了啊，咱问一下就是五月份的这个投资的机会，商业航天、机器人再加上创新药吧，这三块您觉得怎么样去排序，优先选择哪个？
0: 我觉得商业航天和机器人应该是偏前面的，
1: 靠前。
0: 创新药的话，我现在觉得就是最多是一些阶段性的一些，就是持续性可能不会特别好，因为当然有一个因素，因为五月刚才没讲，就是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个可能是一个变数，可能到五月中旬前后大家可以看一下，但是如果仅仅是对于整个五月份来看的话，那肯定是前两者，就军工跟那个商业航天，包括那个机器人这几块，我觉得可能更机会会更多一些，
1: 更好一点，对吧？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贺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好，再见。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旺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在我家，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多余。没错，这个人就是我。
4: 宝贝啊，我们晚上吃看电影吗？
5: 好啊，爸，我要去看大黄蜂。
6: 啊，我没叫你，我叫你妈。
7: 哎，要不然我们带她一起吧，我还想去商场逛逛嘞。
6: 乐一中，叫他把你拎包。
5: 哎呦我去！
1: 哼，出去玩不带我，逛街还让我拎包，我都忍了。可是出去吃饭不带我，我就忍不了嘞。
6: 哎，今天你妈过生日啊，我带你妈出去穿出去。
8: What？
1: 那我嘞？
6: 那你家里不有方便面吗？你跑方便面去吧，你知道吗？那个阿子，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带你妈出去去啊。
9: 我勒个去！
1: 那我嘞？
6: 啊，那个昨天来剩菜剩饭，你身上钱糊到一块，你知道吗？阿子，
1: 哎，
6: 今天你过生日啊？
5: 对吧？今天你要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吗？
6: 哎。当初啊，你妈在生你这个小肉球的时候难产，生了3天零6个小时，你可的？
8: What？
6: 啊，这生日就是妈妈受苦的日子。
5: 好了，爸，你不用讲了，晚上你跟妈妈出去吃饭吧，我去闹海了。我是哪吒吗？生了3天零6个小时，人家怀孕3年零6个月是吧？还小肉球，我自己去闹海。出去玩不带我，出去吃饭也不带我，我都忍了，但能不能不要再虐我？
7: 老公，我渴了。
6: 来来来来来来，给你泡的日清冷井，慢慢喝啊，别烫着。
1: 爸，我也要喝水啊。
6: 你真能说啊，这倒是，你先把你给生吃掉你。
7: 老公，我好饿。
6: 我是给你煮面条。
1: 爸，我也饿。
6: 就一袋面条了，你把你搞个汤喝。
1: 走。
5: 哎呦我去！
6: 哎，别喝完，留个汤给我。
1: 爸。妈，我真的是吃化肥瘦的，我难道不是你们爱情的结晶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1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1: 与您感受当下，
10: 感受人烟，
11: 感受人烟，
1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2: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当然我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我国股票发行制度的演变。我国股票发行制度的演变主要体现在发行监管制度、发行方式与发行定价三个方面。从发行监管制度来看，1993年，证券市场建立了全国统一的股票发行审核制度，并且先后经历了行政主导的审批制和市场化方向的核准制两个阶段。具体来说呢，审批制是包括额度管理和指标管理两个阶段，而核准制包括通道制和保荐制两个阶段。2020年3月1号，新的证券法正式施行，核准制开始向全面注册制转变。注册制改革是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重要体现。新的证券法强化了监管执法，增加了证券市场诚信档案制度，完善了证券市场进入制度，规定被市场进入的主体在一定期限内不得从事证券交易等，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法治化、市场化进入新阶段。新证券法系统完善了信息披露制度，确立了上市公司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开承诺的信息披露制度等，有利于维护投资者的知情权和经济利益，进一步改善了市场环境。从发行方式来看，股票发行方式，也就是配售制度，是股票发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谁可以获得新股，不仅直接影响有关参与各方的利益分配，也间接影响到发行的定价。我国先后出现了多种股票发行方式。从发行定价来看，发行定价机制是指关于获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资格的上市公司与其承销商在事前或上市前确定股票发行价格并出售给投资者的一种制度安排。在沪深证券交易所成立以前，发行价格大部分按照面值进行，定价没有制度可循。沪深证券交易所成立以后，新股发行经历了一个定价、竞价、定价的反复演变过程。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的时间咱们来聊一下可能是每一位在职的打工人都要面临的理财问题，就是每月工资呢有一些结余，我们怎么样来做理财呢？
4: 每个月的工资发下来之后呢，都会有一些剩下的，有一些打工族就想利用自己的工资来理财。那么工资理财哪一种方式好呢？工资理财是可以考虑货币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的，这两种基金类型风险都比较小，收益比较稳定，比较适合打工族来进行。

0: 进行理财。大家伙在理财的时候是可以点进去查看一下债券基金过往的一个收益情况，基金经理怎么样，基金大小规模、成型等级等等，然后呢再综合考虑要不要存入。如果想追求比较高的收益，也可以看一看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指数型基金等高风险基金类型，然后可以采用基金定投的方式。基金定投是定时定额的买入，在一定程度上是平均了风险，因为基金定投是属于分批入场，可以达到平摊成本的效果，这样比较容易产生微笑曲线效果，能够将有限的工资积少成多。只是呢，要注意的是，基金定投是有风险的，如果没有选择好基金，很有可能会出现亏损本金的情况。那么工资理财全部放在活期里合适吗？如果工资不是很多，只能够满足日常的开销，没有多余的钱，那么全部放在活期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工资不多的话，是没有办法选择定期型理财的，这些资金都是日常生活我们要用的。那如果工资比较多，全部放在活期就不太合适了，因为活期的收益并不高，是比较低的收益。我们可以把长期不用的钱去存定期存款或者是定期理财，收益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些。定期存款和定期理财都是要配置一些的，因为理财都是有风险的，并不保本保息，当遇到风险的时候是有可能损失到本金的，所以呢，有一定的定期存款是很重要的。在理财的时候，我们要合理的配置好自己的资产，然后达到收益的最大化。而定期理财在选择期限的时候，一般不建议选择太长的期限，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选择。其次，风险也不要选择太大的，风险太大的定期理财，虽然说收益会比较高，但也比较容易出现亏损的情况。工资理财呢，还是要以稳健为主，会比较好一些。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2: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你是否做过天上掉馅饼，躺在家里就能赚大钱的白日梦？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你真的可以不劳而获一夜暴富，那可要小心掉入非法集资陷阱。那什么是非法集资呢？非法集资就是未经批准面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予高额回报的行为，具有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的特征。防范非法集资要记住四看、三思等一页口诀。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二看宣传内容，三看经营模式，四看参与集资主体。三思：一思，自己是否了解宣传的产品和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看到类似集资的宣传，尽量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做决定。参与非法集资，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远离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4: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5: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6: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7: 您家的外卖。
8: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3: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林东川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课程是认识指数，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我们开始今天的系列课程。我是国元资深优家投顾林东川，从业有15年了。05年大学毕业了之后就接触到证券，也在证券行业从事一段时间，后面有离开。但是在此之后的话呢，我也是一直在做证券的相关工作。12年我是在这个同花顺股民学校做金牛早评的主讲师，另外也是大研究产品的证券技术顾问。然后所以说我是会编程的。那我在最近的一年期间里面把整个 A 股5000多只股票的系统的框架通过自己的编程完成了整个系统的重构。这里面的话呢就包括了极致战法、极致热点赛道、极致交易策略3维度。那我自己也有2个实战化的产品。好，我们今天的目标就要学习了解指数，认识各类指数和利用指数利用指数。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指数。指数呢有好多比如说我们打开我们的国元点睛大家跟着我打开，就是你要是有2台手机的话你就打开哈，你要没有2台手机你就看着我。就是在打开国元点睛了过后，这下方不是有个行情吗？打开了过后你就可以看到这第一个就是上证指数。那什么是上证指数呢？上证指数就是上海交易所综合指数，是由上证交易所编制的股票指数。编制的股票指数。那上证指数你看哈，我们也一样的哈，指数也有分时图，也有日 K 线图。可以看到了吧，同样的。好，同样的也有深成指。因为我们有3大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它编制的这个指数叫上证指数，深圳交易所编制的指数叫深圳成指，北京交易所编制的叫北证指数，北证50，每一个指数不一样。那我们通常说涨了几点，主要是说的是上证指数不说深圳为什么？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上证是比较大的嘛，是吧？比较开始。就比如说哈，我们来看一看哈，在这个地方。比如说上证指数今天涨了248点，就这个数字。看出来了吗？就一天涨了248点。不是说涨了248%，那也可以说涨了8点多。所以说我们讲的这个点数是这个点数，是上证的点数，你不要弄错了。到时候的话呢会闹笑话不这样的话就让别人尴尬。让我们自己尴尬不是让别人哈。好，那这个点数怎么算？如果说你在交易软件就是我们的电脑交易软件可能会比较舒服。那你打开上证指数的左边这个地方有个矩，看到了没有我们来看，你点击了过后这边就有一个贡献点数，看到没有？这286个点就是这些点数一一加起来的。就是这些点数一的9+2+3+4+5+6这样加起来的。那右边这里呢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是权重。所谓的上证指数是代表着2000多只上海的股票按照权重把它编辑成为一个指数。比如说你像贵州茅台它的权重是 4.29, 它作为一个权重入了这个上证指数所以说它的市值乘上它的权重，然后折合下来算出来编辑到这个上证指数中。所以说那就是深圳，那旁边也可以看得到像深成指深圳指数对不对创业板指数、科创板、北交所这都有恒生指数，看到没有都可以看到。那我们在手机交易软件上也可以看得到呀，右边这幅图就是手机交易软件，我们国元点睛对不对？你打开了过后找到上证指数，就是我们上一幅图我们接一下就是个上证指数，你把它往下滑左右边这个图往下滑就可以看到下面有这个点数，看到了没这个点数就在这个地方这就是点数但它这点数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手机的显示的情况不是像我们电脑那样那么大所以说有存在一些弊端。好，那上证指数我们了解了，那我们要了解整个指数的分类我们刚才说整个指数的分类。那整个指数如果说是大类指数我们来看右边这里是一个名称大类指数，那主要包括什么呢？ 主要包括上证、深圳、创业板、科创板啊，还有北交所，但我们不说啊，我们没办法说完啊，你要说很多。好，另外还有一个叫宽基指数，什么叫宽基？叫做宽泛的基金啊，能够采用的指数啊，它是基就是基金的意思啊，宽就是比较宽泛，就所有的就很多股票，它不是单一的股票，它不是单一的行业，所以说叫宽基指数。那你像沪深三百指数，它是有自己的专门的 ETF， 它是有自己的专门 ETF。中证五百指数它也有自己的专门的投资标的啊，中证、国证都有。好，另外的话，行业指数这里面行业又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行业啊，每一个交易软件、每一个编程的公司，它可以设置很多个级别。我们这里所说的像煤炭指数是属于啊一级，银行哈、啊、是吧？汽车类、半导体，那行业指数也一样的。就是说煤炭的比如说有50只股票，那把这50只股票按照权重编成了一个指数。所以说你看到煤炭指数，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煤炭的整个行业的一个走势，理解意思哈。最后这个概念指数呢，它不既不属于行业也不属于什么啊，也有可能属于行业也有可能属于什么，它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就是它的雷同性在某一方面非常的雷同，我们就把它综合变成一个指数啊。你比如说像海思华为，也就是代表说海思啊，华为海思这个概念就包括了它上下游生产商啊，上中下游，所以说它们变成了一个概念。比如说中特估，它就是吧啊，特别低估的啊，是吧？中字头特别低估的啊，中特估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把这一类的分清楚了过后，人家在讲的时候，哎，是吧？您就可以听得懂了、啊。您要是听不懂的话，真的是就像听天书一样啊。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走哈。这个指数有什么用？那指数很用处大了。我这个指数它就是市场的参照物啊，市场的参照物，就是你的股票它是属于一个行业里面的，所以说它你这个股票是吧？如果说这个行业跌的很多，你去买这个股票啊，大概率很难涨啊，大概率很难涨啊，不是说绝对哈，因为每一只股票它又有很多，比如说我这家公司既投资的房地产，又投资的这个半导体。那它的到底属于哪个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它就可能就有一些误差，所以说它是有一些特殊情况。但是呢，这个行业大跌的话，你说这个意思，你说股票要想涨得好很难的。你像煤炭就具有很强的雷同性，那它就有很难了。当然，煤炭里面又有很细分哈、哦，又有分为二级的，比如说焦煤呀、动力煤呀，啊，又分为两三个指数。嗯，这个指数它雷同性就更强了。对吧？你是动力煤的股票，那就是动力煤的指数一涨，那你整个这个你大概率就知道动力煤的股票也会涨，行业指数涨，啊，所以说它有一个参照物的作用。那还有呢？那投资方向呢？啊，投资方向呢？那投资方向就是你一看到这个行业指数上涨了，那你就有，那你就敢买了呀，对不对？那我们通过指数有什么用呢？你可以去找龙头啊，权重大的就是龙头啊。我们刚不是讲了权重吗？对不对？指数的权重越大，那它就是这个指数的龙头啊，啊，理解了吧？所以说，你说指数。

有什么用啊？用处大了啊，所以说你要学会看懂。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完了。我们了解指数，我们认识各类指数，我们要学会利用指数。怎么利用？我刚才说了，除了有专门对标的宽基指数，有专门的产品之外，啊，指数的龙头也就是权重啊，权重比较大的啊，权重比较大的也是我们在强势行情中重点关注的啊，这么一个投资标的，对不对？哎，那你就学会了嘛。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下周一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2: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2025年10月20号，一个旨在推动并促进国际争议和平解决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调解院正式开业。该组织填补了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的空白，旨在根据各方意愿调解国家间、国家与他国投资者间以及国际商事争议，契合现实需求。
6: 我们以前做过一个研究啊，如果要有一个先成立一个仲裁机构，什么时候会有第一个案子呢？当时有一个研究出来，就是4到5年，我们3个月。
5: 他是香港资深律师，国际仲裁与调解专家，也是国际调解院首任秘书长。他说，上任近半年来，既有严峻挑战，也有很多获得感。
6: 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利用好国际调解院这一个机制，发挥我们作为一个国际公共产品的一个作用，为全球的争议都提供一个很好的调解的机制。
5: 资讯有故事，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华，以和解化争议，要双赢，不要输赢。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在不久前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上，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华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在论坛“维护共同经济安全、法治的力量”分论坛上做了主题发言，呼吁通过调解来推动国际争端的解决。郑若华是知名的国际仲裁与调解专家，这是他第一次以国际调解院秘书长的身份参加博鳌亚洲论坛。

0: 谈。国际调解院是全球首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由中国倡议发起，总部设在香港。2025年10月20号开业运行，旨在推动并促进国际争议的和平解决，被视为全球治理机制创新的一个里程碑。日前，郑若骅接受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专访。当记者问到以国际调解院秘书长的身份来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您感觉大家关注的都是什么问题？郑若骅回答说，
1: 他们会很想知道我们现在案子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有一些可能是对我们有一些误会的，就是说你是不是替代了某一些其他的国际的争端解决机构啊，这些都会有。
2: 2025年10月20号正式运作的这个机构，
0: 全国目前签署国总数已经增加到40个，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等全球6大洲。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的设立是对现有国际争议解决服务的补充，它填补了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的空白，旨在根据各方意愿调解国家间、国家与他国投资者间以及国际商事争议，契合现实需求。作为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公信力不可能一天建成，那在国际调解院的建设中，如何一点点积累起公信力呢？
1: 这个公信力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基础来自什么？基础就是来自我们的签署国，他们愿意参加到这一个国际调解院，这么多的国家，其实就代表他们对调解院的一个信心。有这么多的国家的背书，其实对我们来讲已经是比起所有其他的机构的公信力，我相信是已经高了。第二，将来我们还得要做工作，刚才我说我们要推广，我们要能力建设，我们要管理案子，这一些都是要做出来。
2: 你有紧迫感吗？
1: 当然有了，所以我们同时做很多工作，但是呢还得要时间，不能一天就变出来，如果一天就变出来你都可能不相信。但是我也很开心，我们已经开始去管理那个调解案件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很多人都没想到的那么快的。因为我们以前做过一个研究啊，如果要有一个先成立一个仲裁机构，什么时候会有第一个案子呢？当时有一个研究出来，就是4到5年，我们3个月
2: 接到第一个案子的时候，开心吗？
1: 开心，开心，开心，
2: 因为这是别人对你们的信任的第一票。
1: 对对对，但是呢，因为保密的问题呢，我们也不能公开说，私下也不能说好。但是呢，案子在处理之余呢，其实一直都有不断的陆续都有那个潜在的案源，很多人过来问究竟是怎么样。
0: 国际调解院，顾名思义，它重在调解。按照公约规定，遵循当事方自愿、中立、公正、保密、高效原则，国际调解院调解国家之间、国家与他国投资者之间以及国际商事的争议，涵盖领土、贸易、投资、海洋、环境等领域。那在什么情况下，国与国之间、国家与他国投资者之间解决争议，不通过法律途径或者仲裁方式，而是走上一条调解之路？与白纸黑字的法律仲裁相比，调解是不是意味着退了一步？
1: 不是退一步，是另外一个选择，是平行的选择。诉讼跟仲裁是要有一个对抗性的程序，你要打败、抗议对方的主张，提证据，要定输赢，也要分对错。调解呢就不一样了，它是找双赢，而不是找输赢，他是去保关系，而不是去分对错。所以这一个跟仲裁这一个对抗性程序，它比较短，时间短。现在不论是商事仲裁也好，或是我们叫做投资仲裁，就是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这一些仲裁，它现在的时间都很长。国际商事的话，3年到5年。如果是投资仲裁，就是投资者跟东道国之间的仲裁，8到10年。
0: 如果将仲裁改成用调解方式解决的话，那可以把3年、5年、8年、10年缩短到

0: 多长时间呢？
1: 在我们的柜子里面，我们是要求6个月要把那个调解完成，如果6个月不能的话，还可以延的话，也是延6个月，就是12个月。特殊的情况之下，你才可以再延长。所以，我们重点是快，是便捷，是公正，是自愿。我举一个例子，一个投资者和东道国，一个投资者在那个国家里面，他买了一个开矿的一个船，比方说啊，他钻油田的一个船。假如因为东道国里面，他因为有一些民众反对，他要把这个油田要收回部分，那他要收回部分的话，在我们国际上面有一个叫双边投资协议，那他就违反了。那再讲的话，这一个投资者就可以告这一个东道国，
2: 我要捍卫我的权利。
1: 对，捍卫我的权利。那他在这样的时候，他就重点就是看证据，他损失的赔偿就去索赔。那这样，刚才我说这一类型的案子，5年、8年、10年是常见的。
2: 是继续工作还是停工？就等待官司？
1: 很多时候就停工了。所以你说这一个矿如果是这样一停工，你要索赔到赔偿，其实最后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因为你停工了那么长的时间。假如同样的事情，如果这个投资者跟东道国一早就想，我们先去调解吧，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方法处理，那很多时候这个国家可能要走到这一步，有机会是他自己国家里面民众的有一个担忧，可能对环保的担忧，投资者他可能不知道，两个一起谈的时候就可以很坦率地说，是因为我有这一个难题。那有可能这一个投资者了解到这一个点，他会愿意做一些特别的措施来保持这个环保的事情做好，令到当地的老百姓也满意，那这样的话这一个项目就继续走下去。所以这一个都是一个双赢，甚至乎我叫多赢的一个方法。所以不是说退一步，甚至乎我说是进一步用调解，就是最聪明的一个办法。
0: 当今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传统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失灵和信任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调解院应运而生，通过调解机制公平高效解决国际争端，被寄予厚望。郑若华说，在国际调解院成立之前，调解这种方式也是存在的，但多年来使用它的国家和人却并不多。
1: 因为调解其实是非常老的一个争议解决的方法，比方说中国的例子是很多很多年前，我们有一个村庄里面有一个那个长老，他过来帮双方调解，在其他国家也有这项类型，但是真正在国际上面最认可的就是联合国宪章的33条，在33条里面说明白，如果有争议，你们就用一个和平争议解决的方式，其中一个就提到调解，但是在80多年来，我们都没有一个机构是专门去推广和宣传用调解的，直到国际调解院的成立。所以以前的调解呢，的的确确是用的不够多，比起这些对抗性的程序，调解真的是用的不够多。这么好的一个方法，为什么没有能够是很多人都用？我都在思考一个原因，就是可能对这一个程序不太清晰的了解。第二呢，也有可能就是没有像国际调解院的机构这样的专门的去推。
2: 如果说仲裁和判决的话都是法律依据，那你们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1: 调解其实也是一个法律程序，假如他们和解了，通过调解达成一个协议，这一个协议其实也是一个合同，也是有约束力的，因为他们是完全自己愿意和才签这一个和解协议，绝大部分的时间他都会自行的去履行这一个和解协议的相关的任务跟责任。我们不排除仲裁，但是我们主张的就是在仲裁之前你就先来调解，来调不成的话你再去打下面的对抗性程序。
0: 长期以来，全球治理体系中国际规则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发展中国家往往是旁观者和顺从者。而此次由发展中国家主导成立的国际调解院，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提供了保障，也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从目前来看，国际调解院的签署国主要来自一些发展中国家，调解工作自然先从这些国家开始做起。郑若华说，国际调解院是一个国际公共产品，所有有需要的国家和人都用得着。
1: 签署国呢是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他们需求有一个更好的、更便捷、更公平的一个争议解决方法，就是他们为什么要谈这一个公约，要签署这一个公约的，其实很基本的一个要求。但是我趁这一个机会要强调，我们是欢迎全球的国家都可以来加入我们的那个国际调解院的工作的。我们没有说你是发展国家我就不欢迎你，我们都欢迎，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我们处理案子的话，任何一个国家双方都同意的话，非成员国的案子我们也可以处理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国际的公共产品，希望国际上面所有的有需要的国家也好，企业也好，都能够用得着。
0: 郑若华透露，在公约签署初期，其实欧美国家也是有调解兴趣的，不管他们最终是否签约，都不影响国际调解院开放包容的核心发展目标。
1: 欧美国家也，他们也对调解是有兴趣的，有一些国家在他们的那个双边投资协议最近这十年八年也加上了调解，所以也算是我希望将来我们能够有一个调解生态圈的一部分，但是当然最好是能够加入我们的这一个公约里面作为签署国，所以我们也在不断的去跟不同的国家能够见面，他们的大使也好，当地的那个外交部啊，或是司法部啊，或是商务部啊，希望他们更了解我们的工作，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的发展就会更好。
2: 但是如果考虑到地缘政治的因素的话，有没有可能也许需要，但是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见得能够签署？
1: 我会觉得不论人家签不签署，我们作为国际调解院，我们是有责任去推广我们的工作，他不签署是他的一个权利吧，我们希望他能够签署，而且呢，我们必须要让所有的人，包括我们的签署国，也知道我们的发展不是很窄的，我们是开放包容，这一个从头到尾都是国际调解院发展的一个目标。
0: 郑若华坦言，虽然国际调解院从成立之初就是包容开放的，面向世界上所有国家，但因为种种现实原因，目前国际调解院在一些发达国家的推广工作就面临不少挑战。
1: 因为我们是新，对他们来讲可能首先要了解我们是什么，而且呢有一个难处呢，挺有趣的，就是有一些国家不知道为什么呢，还有一些地方我会听到对我们的一些误解。
2: 误解在哪儿呢？
1: 误解比方说我们是不是那个要创立一个门派而就替代了其他的国际组织，所以他们有这样的误解，什么原因误解也好，是真是假也好，那其实就代表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讲解，我们不是替代，我们是多了一个选项，而且这个选项就是在那个联合国宪章有以来80年了都没有的一个选项。有的时候我讲见了人他们问的问题的时候，我说原来你有这样的啊，我很好，我听到了，我慢慢跟你讲，讲完之后他们最少他们是来听的人明白，他最终后面政治什么原因，这一个对我也没办法管，但是我们的重点是去讲，去让他们了解我们的工作，所以是有挑战的，但是没有挑战的事情就没有意义了。
2: 有没有觉得难的时候，就这个工作有点推不动？
1: 我这个人比较越难越想干的人，所以肯定有难的，有挑战， 他为什么这样的话，对我来讲我是非常有兴趣理解为什么他会这样想，跟着去破解他的那个障碍。
0: 作为香港资深律师、国际仲裁与调解专家，郑若骅被任命为国际调解院首任秘书长。他曾于2018年至2022年担任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近40年的法律生涯，让他对于自己新的使命有着更深刻的体会。
1: 我是觉得做调解更好，为什么呢？你的活的感，你的满意感是远远钱不能补的。
2: 为什么有获得感？
1: 因为你会觉得你把这样两个人快要走进去打仗的情况之下，把他们和平的还很好继续关系的走下去，再继续走下去，这一个开心的感觉。有一个例子，两边都说我不跟对方谈的，我们尊重你那个聘你了，但是我不会谈的，但是你还是能够把他们谈起来，那这样的话这两个人也将来也在继续去做，那你的成就感是不是也很好？本来已经在破了，已经在离婚了，你还能把他们拉回来再继续结婚的往下走，所以你的活得感、你的成就感、你的满足感不是钱能够计算的。
2: 所以化干戈为玉帛，作为调解人是最大的获得者。
1: 对，
0: 香港湾仔告示打道123号，一座上世纪30年代建成的新古典建筑坐落在这里。这座占地面积1950平方米的4层大楼，曾是湾仔警署，如今是国际调解院总部大楼。外墙颜色由蓝灰色变为白色，加装电梯，融入体现调解理念的新元素。改造后的老建筑生出了新年轮，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既能满足国际调解院日常运作需求，又为这个新的国际组织增添了历史底蕴。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大楼彰显了和谐典雅的气质，参与调解的各方在这里会感到自在放松，心态也会更平和。作为国际调解院首位秘书长，在郑若骅心中，未来理想中的国际调解院应该具有怎样的分量呢？
1: 很多时候这些争端都是先来自有一些误解，人与人或是国与国之间或是企业与国家之间的争议，很多时候就缺乏了一个沟通。如果能有一个对话的话，可以理解到根本性的问题在哪里，或是真正的利益在哪里。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利用好国际调解院这一个机制，发挥我们作为一个国际公共产品的一个作用，为全球的争议都提供一个很好的调解的机制，也希望能够为像这一次博鳌论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能够为新的合作带来一个突破。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3: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0: 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脏，
3: 跟着脏土地，
4: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5: 浙江义乌被誉为中国外贸风向标，今年前两个月义乌外贸强劲开局，从创意设计到销往全球，义乌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打开新市场，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义乌国际朋友圈如何越来越大。资讯有故事，小商品走遍大世界，春日义乌涌动强劲发展势头。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眼下春意正浓，生意红火，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气持续火爆，全球采购商纷纷赶来淘新货，实用好物、科技尖货一应俱全。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商铺，感受这份蓬勃活力。实用与新颖是义乌吸引全球目光的核心密码，在商户傅妙玲的展位上，百余款新品整齐亮相，其中一款一物多用的创意杯垫格外吸睛，它既是生活中的实用好物，闲置时又能化身餐厅茶室里的精致装饰，凭借这种巧思，商品一经推出便收获了大量订单。
6: 它的创新设计、实用价值都兼具的。我们义乌的这个产品品类的开发能力呀，或者创新能力啊，在逐年的增加。十天的时间，我们的销量和订单应该有10000多套了。
5: 从生活小物到硬核科技，义乌的创新浪潮正席卷全球市场。一款融合了 AI 技术的康养陪伴机器人，不仅有基于大模型的智能医生，还能远程问诊，一问世就吸引了不少采购商的关注。商户张金佳介绍说，
7: 很多的人工智能产品它已经慢慢在落地，而且它的不断的迭代更新这个技术一个非常好的前景，因为它毕竟代表一个未来趋势在这里的。
5: 旺盛的人气印证着市场活力，市场里的商品持续迭代上新，让需求各异的全球采购商都能满载而归。芬兰采购商丹尼亚对这里的商品非常满意。
8: 我觉得很可爱，
9: マサノイシネコイケ。
10: 产品质量也很好，很适合年轻群体。
5: 在采访中，总台记者发现，不少外商来到义乌，都会把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作为采购的重要一站。与传统市场不同，这里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个摊位的集合，而是集数字技术、智能装备、品牌孵化、贸易服务于一体的新型贸易生态体。在这座现代化市场里，外贸又呈现出哪些新的动向？走进全球数贸中心，直观的变化就是数字化。在一家智能设备门店，一款 AI 翻译器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客商驻足体验。来自印度的采购商正反复测试一款样机，不时与商户交流着产品细节，短短几秒钟，翻译结果实时呈现。印度采购商艾比，
11: 我们进的第一批货已经卖完了，目前已卖出去了100多件 AI 翻译器。今天看到新上架的产品，觉得品质更加优秀了，这一次我还会下更多订单。
5: 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产品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商户介绍，这款翻译设备由企业自主研发，从最初的手持式不断迭代升级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磁吸式设计，支持翻译的语种从100种提升到146种，并且拓展了更多应用场景。今年以来，这款 AI 翻译机在欧洲、东盟等市场持续走俏。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陈静介绍说，
12: 可以360度旋转，还可以当手机支架使用，订单相较于之前增加了200%。
5: 越来越多的商户正在通过技术创新打开新市场。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玩具商铺，国外采购商正

0: 忙着测试一款名为 K 宝的 AI 玩具，边提问边观察玩具的反应。商家表示，今年以来具备人工智能功能的陪伴类玩具在欧美、东南亚等市场需求明显增加，相比传统毛绒玩具，这些智能产品客单价提高了约60%至70%，产品附加值和订单稳定性显著提升。商户李军说，
1: 从去年年底这个 AI 智能产品问的人特别多，来考察的人也特别多，它的销量比往期增长3-4倍，反正一个月差不多5-600台这样子。出口的国家的话，像东南亚国家还有欧美市场现在都不断的在开发。
0: 据义乌海关统计，2025年义乌市玩具用品出口256.3亿元，增长20.1%。在这个世界超市里，一件小小的玩具正在见证产业链向创新链跃升的步伐。新品引爆采购热潮，全链条跟着跑起来。在浙江义乌一座35层高的写字楼内，一家潮玩设计公司的办公室里，设计团队正紧锣密鼓打磨新品。经营户陈慧君说，
2: 今年的核心是更偏向原创，我们每个月差不多30到50个 SKU 吧，要出来的。
0: 创意带动生产，热点赛事更是让生产端火力全开。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日益临近，义乌的体育用品企业已全面进入集中生产和发货的冲刺阶段。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晓明表示，
3: 订单的话呢，现在南美洲呢，非洲呢，这部分地方呢，它这个陆陆续续这个单子都已经来了。我们现在所接到的呢，大概生产上可以做到这个5月份。
0: 据介绍，今年一季度，浙江义乌不少企业的订单量持续攀升。在义乌综合保税区服务中心海关办事大厅里，报关代理公司的工作人员正熟练地核对单据和通关手续，确保义乌制造以最快的速度通达全球。某报关代理公司工作人员傅建英说，
4: 我们今天出的货主要是厨具、餐具，然后家用小电器等，主要是出口去德国，然后那个西班牙那边。
0: 如今义乌已与26条国际铁路货运线路实现高效联动，构建起覆盖50多个国家、16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物流畅、创意新、制造强、全链条的协同发力，正让义乌跨境贸易的活力持续释放，在春日里跑出了新的加速度。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从不缺好货与爆品。近年来，越来越多义乌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品牌出海，深耕品牌建设。在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有一家特殊的店铺，义乌品牌集合店。在这片200多平米的展示空间里，整齐陈列着数千款拥有自主品牌的中国好物，涵盖日用百货、厨房用具、创意小商品等多个热门品类。与商贸城里其他商铺不同的是，这里陈列的不只是商品，更是一套中国品牌出海的新模式。非洲采购商埃里克说，
5: In the past, we had to visit many factories.
6: 过去我们得走访多家工厂，协调众多供应商，才能完成产品选择。现在只需在这个品牌集合店平台上就能一次性完成，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更重要的是，这些品牌有独特特色和稳定品质，让我们在非洲市场销售产品更有底气。
0: 义乌品牌集合店负责人肖思思表示，
7: 我们品牌出海集合店是我们直接向外商展示产品还有公司品牌的窗口，针对不同国家呢，还有客户群体，商家会有针对性的开发产品上架展销，在品质还有包装方面都会做独特的设计。这款香薰，这家公司是针对非洲市场做的瓶身的设计，还有里面的香型也是专门针对非洲市场特地研发的。他们这款产品在非洲市场一个月至少都出10个柜子。
0: 义乌品牌集合店是义乌打造的重点出海项目之一。自2025年在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开出首店以来，已先后和肯尼亚、意大利、智利等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战略合作。肯尼亚

0: 亚新几内亚、厄瓜多尔等海外店铺也相继投入运营，以覆盖全球五大洲。义乌市品牌发展促进会会长何黎红说，
1: 目前墨西哥、智利等已签约受牌的品牌出海集合店呢，正在赶工装修，2026年呢还计划拓展到20个国家和地区。
0: 义乌自2023年启动品牌出海计划，通过海外分市场、海外仓、海外展厅、海外站和海外展五大模式推进全球战略布局。目前已累计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布局83个出海项目，服务数千家商户出海。何黎红介绍说，
1: 在过去8年多时间内，我们组织企业先后去了墨西哥、肯尼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商贸对接，让企业带着样品走出去，带着订单飞回来。
0: 义乌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2个月，义乌的外贸朋友圈进一步扩大，同全球222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较去年同期增加9个国家和地区。来自喀麦隆的成龙在中国生活了8年多，经营着一家贸易公司，贸易版图早已覆盖非洲10多个国家。最近他专程来到义乌中非大厦的源头工厂集合展厅，寻找能打动非洲客户的新商机。
2: 2026年我已经做了差不多100多个会，到10多个国家，喀麦隆、马里、加纳都有。非洲就是算就是财富密码。
0: 这些年非洲大陆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中国制造的助力，而义乌始终是最活跃的供给端。义乌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义乌对非洲进出口额达354.1亿元，同比增长84.7%，占全市进出口总额的20.4%，成为义乌进出口第一大市场。数字的飙升背后是多年来经贸互信的持续深化。
2: 现在中国产品不用说在非洲，要说在全球非常欢迎，非常受欢迎。
0: 常驻义乌的非洲客商规模保持在近3000人，他们是义乌制造走向非洲的重要桥梁。来自塞内加尔的海龙3月17号刚拿到营业执照。义乌外资登记承诺制改革让原本15个工作日的流程1天半结，这让他直呼便利。如今他的客户遍布非洲18国，即将出货的6个柜子新能源车也是市场需求的直接体现。在他看来，义乌与非洲的贸易潜力还远未被完全挖掘。
3: 我将中国品牌的汽车出口到非洲，我在线上销售，在网络上积累了很多客户，他们信任我们就下单。有18个国家，就在这10天内，我就马上要出口6个柜子出去。
0: 除了非洲市场的爆发式增长，义乌外贸正呈现出多点支撑全域开花的格局。1至2月，对东盟进出口247.4亿元，同比增幅高达99%，对拉丁美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34%和64.6%，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计进出口1244.3亿元，增长59.5%，占同期义乌进出口总值的71.7%。义乌市出入境管理局统计，今年1至2月，义乌登记境外人员达6.33万人次，同比增长19.8%。不少外商直接带着需求和订单而来。哥伦比亚采购商戴安娜说：“
4: 我们这么早来采购，就是希望所有货物能按计划准时运到。大概会采购3-4个柜子。
5: ”
0: 不同地域需求叠加，让市场旺销节奏大幅加快。许多经营户发现，今年采购商的到店时间比往年足足提前了1个月左右。除了因路途远早早来到的南美客户，欧洲采购商的身影也明显增多。义乌市场里多个行业的订单已排至6月底至7月初，预计在广交会前后，随着更多采购商前来，订单量有望进一步攀升。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蒋江平介绍说，
6: 反正往年的话也差不多也是4月份左右，然后今年的话市场一开门就大量涌进。

0: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龚永强表示，
1: 像我们有些老大的客人，他可能一次下单就是基本上可能三四条柜这么下，我们现在差不多排到六月底七月初了。
0: 市场热度背后是义乌对贸易需求的精准响应。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场坚持了20年的晨读如期开展。今年外语晨练课程在商务英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的基础上还新增了一门俄语课程，精准匹配经营户货通全球的沟通需求，为商户拓展更多国际市场铺路。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申小远看来，
2: 技多不压身嘛，你学英语更好的跟外国人交流嘛，对吧？肯定要注重学习这方面的，毕竟去年跟他一块儿来学那个阿拉伯语，后面还有俄语嘛，不是到时候也会来学习的。
0: 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商学院负责人张丽介绍说，
3: 整点计划呢开展220场是这样子，所以所有的那个晨练的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啊。
0: 另据了解，在义乌今年前两个月新增自主知识产权海关备案439条，占全省新增总量近40%，同比增长超过76%。而前两个月自主品牌出口同比增长也超过了70%。亮眼数据的背后离不开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创新和精准服务，为义乌的小商品勇闯大世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品牌出海集合店汇集了众多义乌本土的优质品牌产品，从文具到家电琳琅满目。负责人何黎红深知，代工贴牌的老路只会越走越窄，品牌化高质量才是未来。
4: 我就觉得我们这些产品那么好，为什么不能做自己的品牌呢？但是我们发现自己一个企业去做全球太难了，怎么样让你的客户或者我的客户一起把我们品牌在当地落地啊？当时的想法就这么简单。
0: 品牌的远航离不开强有力的后援团，依托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义乌工作平台，当地已在迪拜、法兰克福、马尼拉等城市设立了海外知识产权服务指导站。义乌市打造的国家级知识产权维权中心集聚了国家、省、市三级资源，业务齐全的就像一个知识产权超市。义乌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表示，
5: 我们就集聚了非常多的国家级的省级的资源来集合在一个地方，商家或者企业主到我们中心来呢，就一站式的就可以办理小商品领域的外观设计专利的预审，然后还有这个商标的申请，然后还有国外的商标，马的商标国际注册的申请，还有呢版权的这个登记的申请。
0: 另据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二月义乌进口消费品突破100亿元，同比增长54.2%，占义乌进口总值的一半以上。进口消费品来自127个国家和地区，较去年同期增加2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盟、拉美、欧盟合计占比60%以上，成为义乌进口消费市场的主要支撑。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为国内消费市场注入强劲活力。在义乌综合保税区，一辆辆货车有序进出，刚抵达的进口商品完成卸载后迅速进入分拣、贴单、打包环节。义乌某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建峰说，
6: 是母婴品类、保健品类、美妆品类，还有就是现在的电子3C产品，这两年其实一直处于一个比较高速的发展期。
0: 随着消费升级，企业日均订单量已由去年的7万单提升至目前的10万单以上。而在另一侧的保税仓库，一批来自东南亚的农产品正在集中入区。浙江某供应链集团董事长金小民说，
7: 进口的那个冻榴莲还有那个硬窝，我们今年的话比去年同期是我们增长了200多%啊。之前的话我们进口大概是有20几个国家吧，今年可能会再新增12个国家。
0: 企业介绍，今年前两个月进口额同比增长超50%，其中东盟国家订单占比达到70%。在政策带动下，企业正积极拓展新的进口来源地。义乌市某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丁阳说，
8: 我们今年看到那个海关总署有发布的非洲国家它的一个零关税的一个政策，后面我们会大力去发展非洲的这条

0: 那个线路，因为以前的很多的坚果来自于美国，来自于澳大利亚，那当然非洲的性价比更高，我们预计今年会比去年增长60%。
1: 高效的进口链条也延伸到义乌市场端，在国际商贸城5区的义乌进口商品城，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商品集中亮相。进口商品经营户于春雷说，
2: 这两年明显能感觉到进口商品的这个需求量在增长，像我们店里呢，去年整体的这个销售额同比增长了大概在30%左右，今年以来呢，订单呢也还在继续增加，包括我们的一些巧克力啊，还有休闲零食，复购率呢还是比较高的。
1: 从市场到仓储再到通关环节，监管效率的提升同样关键。在义乌海关监管现场，一系列优化通关流程、提升查验效率的举措，为进口商品快速流通保驾护航。义乌海关官员徐展表示，
3: 我们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包括推广跨境电商进口关税保证保险和无纸化保函，减轻企业资金压力，还打造了无感卡口通关系统，将车辆过卡时间压缩至10秒以内。
1: 如今的义乌正用一条条高效畅通的贸易通道架起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这座世界超市正为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而鲜活的义乌答案。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5: 与您感受当下，
4: 感受人烟，
5: 感受人烟，
4: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4: 怎么气笑了？
3: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5: 我还赢。
3: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6: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7: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3: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0: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0: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3: 上班的时间，你是
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5: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10: 下班路上做自己。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会了不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哎，你们肯定很好奇，为什么哎今天为什么只有大胖一个人？对，只有我一个人。怡子老师他出公差哦，他到外到步行街去主持哦，哦，出外场了，哦，好。但是虽然说只有我一个人也没关系，对吧？我只要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我不就可以放飞自我了吗？按照今天我们节目的惯例吧，啊，今天肯定会说吃的。那么今天说的这个吃的呢，是你曾经有没有专门为某一款网红美食买过单，结果如何？就你们有没有为什么网红美食买过单啊？这个结果怎么样？就这个事情呢，一看就知道是怡子老师临走之前给我留下来的，对吧？因为懒得不会去，懒得不会去为这种事情赔地的，但也说不定啊。也有一些男士呢，为了和自己的另一半，对吧？就可能自己不想吃，但另一半想吃。那就没办法，那就得陪着他一起去吃一下啊！所以今天来聊这个，你曾经有没有专门为某一款网红美食买过单？结果怎么样啊？是好吃还是不好吃？大部分的应该是不好吃吧。好，另外在6点钟之后呢，我们今天一周才一次的新花 KTV 的板块又来了。各位现在就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城市之声，哎，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如果来不及录歌的话呢，也可以就直接按住那个对话框啊，就对讲键啊，你一直按着，然后直接唱给我们听啊，也行。当然，你说那我就这个微信平台上面的音质不行，我就想发给你单独放，行不行？行，你们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好吗？答应我，现在就发，阿拉伯数字111啊，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大胖在这边等着加你们哦。另外在6点半之后，今天的大漂亮要跟我们说的这个内容呢，是女频漫剧留给长剧大女主的题材不多了，应该讲的是女生频道里面的动漫改编剧留给一些经常演长，就是这种很长的电视剧的这种大女主的题材不是特别多了。我们来听听她今天讲的是谁吧。啊，2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你们加了吗？加了就来跟我们互动啊。
1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12: 哎，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1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3: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12: 小美，我点了奶茶，也帮你买了一杯哦。
13: 大胖，你可备注我的奶茶不要糖了。
14: 我给搞忘记的了。
13: 我每次喝奶茶都不放糖的，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12: 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打个电话给店员讲一声。喂，你好，请问是奶茶店吗？
15: 啊，你好，欢迎光临，这里是卡卡奶茶店，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呢？
12: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那个我刚刚在你们店里面点了那个奶茶，我是想那个。
15: 哦，请问您是刚刚下单买的奶茶是吗？
12: 啊，对对对，我想那个。
15: 啊，请问你的地址是合肥市龙图路666号吗？
12: 啊，对对对对对，我的那个奶茶。
15: 你这边点的是超大杯全套奶茶，多加布丁少椰果，半份芋圆去冰的吗？
12: 对。我刚刚少备注了一个。
15: 哦，先生，我们已经核对到您的订单了，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到您呢？
12: 不是，我就是想说，就是我点的奶茶哈，不要放糖。
15: 啊，好的，先生，请问您这边要的奶茶是超大杯全套奶茶，多加布丁少椰果，半份芋圆去冰无糖是吗？
12: 是的。
15: 好的，已经为您改好了备注，超大杯全套奶茶，多加布丁少椰果，半份芋圆去冰无糖，请问先生还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呢？
14: 没有了没有了，挂电话吧哈。我是燕大胖，以后点奶茶的事儿还是交给小美吧。
0: 当年各种各样的奶茶刚出来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奶茶店推新品的时候，我就问一问各位，你们有没有跟风要去买过？有没有跟风要去买的？奶茶这个东西因为我不怎么喝啊，所以我确实没怎么买。但是你说网红美食然后我跟着去吃的有没有呢？有，真有，但应该是很多很多年前了，但那个时候互联网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应该怎么说呢，它还处在3G 时代啊。这么一说你们可能都还有点陌生，3G 时代是什么？我讲出这个东西来你们就应该知道它为什么是3G 时代。鸡翅包饭啊，有没有吃过鸡翅包饭？就是那个鸡翅膀呢特别大，然后把那个里面的也不叫掏空吧，就哎，他们是怎么把那个糯米饭把它塞到里面去的？是怎么塞进去的呢？就反正我也能吃到那个鸡肉，然后也能吃到那个里面的糯米饭，然后那个整个大鸡翅膀还挺大的，哎，我吃的也还怪开心的。当年网红美食集中在哪里呢？以合肥市淮河路步行街的那一条小吃街啊为扩散点，就其他城市开始流行什么的时候，淮河路步行街的小吃街那一条卖小吃的那个地方，他们永远是风向标，因为那边的租金不便宜，但人流量大，应该回本快吧。只要到外面去考察了项目以后，然后回来就开始做啊，什么狼牙土豆棒啊，狼牙土豆片呐、啊。鸡翅包饭呢、啊、还有什么铁板大鱿鱼啊，就那种超大超大的鱿鱼啊，包括后来出现的什么一米长的糖葫芦啊，一米长的那个羊肉串呢、啊、都是在淮河路步行街那块看到的。嗯，所以我要是追一些网红美食的话呢，可能确实也就是在这种地方追过网红美食。还有一次呢，追这种所谓的网红美食的话呢，应该是前两年的时候，大前年的时候，对，大前年的时候，我去南昌。因为去南昌之前呢，当时抖音不就有很火了嘛，那对吧？当时在抖音上面就搜南昌有哪些好吃的，然后他就给我推了一个，就是竹筒装的奶茶店。然后竹筒上面呢，里面呢应该是当地的，就反正随便调的那种奶茶吧。但它上面还会给你盖一个就是什么瓷，就是小瓷碗啊，或者是小喝酒的那个小盅，把它盖在上面，然后再给你浇一点干冰上去，然后是竹子装。

方的嘛，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南昌两个字。啊，当时挺火的呀，我在那边排队排了好久，也不用排好久，因为我是第二天早上去的，老板还没开门的时候我就在外面排了，我大概在第二个还是第三个。他们家之所以火的原因呢，是一楼是做这些奶茶这些东西，二楼呢到晚上的时候就会有那个穿汉服的小姐姐，然后在上面吹笛子啊，或者是弹琵琶，就像现在我们在抖音上面经常会刷到什么中国黄金，然后二楼三楼他们有小姐姐在那边跳舞啊啊一样的那个道理，就他当时是在那个上面把窗户一吹开啊，一推开，然后那个灯往他脸上一打，追光灯一打，然后就这么吹，沧海笑，滔滔两岸潮，就类似于吹这种武侠风的曲子，底下就有好多人，人山人海啊，应该是在万寿宫，对，人山人海的在底下面就拍那个照片，然后就拍火了，拍火了以后就我就去了，以上就是我能追到的一些美食。至于结果呢，首先刚才讲了鸡翅包饭，我觉得吃的味道还行。然后刚才说到南昌的那个奶茶呢，摩卡旺卡好喝。实话实讲，摩卡旺卡好喝。讲到卡旺卡，突然又想起来，湖南有一个品牌叫茶颜悦色。你们都知道了对吧，当年呢确实也只在湖南地区这个开店，后来慢慢的开到了南京、武汉、合肥，现在有吗？应该有吧。最开始他火的时候，你们不是经常还有社会新闻说到有人专门坐高铁然后带了保温箱到湖南去，然后买了卡旺卡买了茶颜悦色以后呢再坐高铁回来，对，直接再坐高铁回来，所以茶颜悦色我也在长沙喝过，也感觉就那样吧。可能我自己本人不太爱喝这种奶茶吧，所以我都觉得就那样吧啊。好，来听一听朋友们怎么说了啊。那个墨迹说的是袁氏大辣片，之前说是易烊千玺还是谁上节目的时候吃过，说巨好吃，我就买来了尝一尝，确实不错，跟卫龙什么的味道有一些不一样。真的吗？跟卫龙的味道还不一样？袁氏大辣片啊。他还给我们发了截图，就是关于买这个的截图，应该买了不止两单，买了好几单，这么看起来味道是还不错是吧？那你要这么讲的话，那我可就找时间去下个单试一试了。乐善说，对于我来说没有网红这个概念，我只买我喜欢的啊。好好，喵喵说的是网红美食嘛，你们经常在网上会刷到卖土耳其冰激凌的那个吧，就他拿一个长棍子然后在那边搅搅来搅去呢，然后放到你的面前，然后来调戏你，来挑，就反正是让你抓不到，就这么抓一下，那边抓一下那种。他说我当时在鼓浪屿去吃那个土耳其冰激凌，气到不想吃，想进去掀他桌子，倒不是气他耍我，我气他装听不懂中文，非要跟我讲英文，非要跟我讲英文。最后我实在刺不过，他把他递过来的时候，我眼疾手快抓了他两个蛋筒皮，也不知道怎么搞，到底是给他呢还是不给他。我说我给他说中文问题呢，他还要不要，就是你还要不要这个蛋筒皮，他装听不懂。我问他冰淇淋能不能给我，他还是装听不懂。我是社恐啊，当时就很尴尬，后面还有好多人看啊，到最后呢他还是跟我说中文，直接给我了。

还有朋友讲的是南京烤鸭算吗？真的超级好吃。南京烤鸭对于南京的朋友来讲的话，他们会跟你讲哪一家烤鸭最好吃呢？楼底下的那家最好吃。就像你问淮南的朋友哪一家牛肉汤最好喝，他会跟你讲我们家楼底下的那一家牛肉汤最好喝。哎，是这样的。肉肉是最爱讲，我曾经刷到一个网红的视频里面看到了一个牛肉干，只吃了两块，好难吃，我都把它扔了。哇，你这个牛肉干不便宜，158克要卖65.7块，158克卖65.7块。哦，那个还有朋友讲，麻辣王子辣条有时间呢，成箱成箱的买，然后发现有一段时间我成箱成箱的买，这个后来发现我体重一年长了15斤，我就放弃了。我才知道辣条是热量炸弹。麻辣王子还有味，就虽然说我来自这个辣条之乡，就所有的辣条你们知道就是来自湖南岳阳平江县，你知道吧，平江的那个麻辣王子就是来自平江县，但我从小对吧，就热干面的那个碱面嘛，好像不是碱面就是圆面，把这个圆面沾点汤汁，好吃。

淼淼说，其实我没买过，我觉得这是智商税，因为我不是他的家人们，在他们的眼群当、眼里，我只是他们的怨种，啊，怨种朋友是吧？

安勇说到了一个，他说好几年前上海那边有一个鲍师傅糕点很火，特别是他们家的那个海苔小贝，我去排队排了很久很久，然后买来以后呢还不错，但是感觉虽然还不错，但不值得我排这么久的队。也是。另外还有朋友讲，其实我很多年前我是追过方燕烤猪蹄的，倒不是他有多网红，而是我喜欢吃猪蹄。

哦，这边来了一位朋友，说了一些不一样的茅台咖啡，早难喝。他讲的不是我讲的啊。下面有朋友问，那你喜欢喝茅台吗？嗯，喜欢。但是你把它变成茅台咖啡以后呢，没有那么喜欢。那你们可吃过茅台冰淇淋？可吃过茅台巧克力？茅台巧克力我之前也搞过茅台巧克力。就跟怎么讲呢，就跟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那种酒心巧克力。

那我就买了，果然很好喝。那段时间买了很多椰谷的椰奶，我媳妇儿特别喜欢喝。苹果醋呢，我喝了还可以，但我媳妇儿不太喜欢。苹果醋这个，我一度是觉得它是一款饮料，后来他们跟我说，天天喝一点苹果醋呢是有益什么软化，就反正也是各种什么说辞啊，什么软化血管咯，又是怎么怎么样咯，我觉得都在鬼扯。苹果醋里面不都是甜甜的吗？虽然它是带个醋字啊，但不都是甜甜的吗？今天就要来跟各位讲一讲，就是你有没有专门为某一款网红美食买过单。这一款网红美食呢，可能是网红饭店啊里面推荐的，就是到他们家的这个网红店里面去吃他们家的什么样的一些菜，也有可能呢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面有一些博主主推的，还有可能呢是你们在小红书或者是各种种草软件上面，然后看到有人推荐了，觉得还不错，挺好吃，然后就下单了，激情下单，回来以后发现也还不错。当然这个结果你们也要跟我们讲一讲，到底是好吃还是不好吃啊？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也想听一听还有什么我没有吃过的网红美食。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你们身边有不守时的人吗？喂，小美，你到哪了？约好下午2点看电影，现在1:59了，你人嘞？
6: 你别急，我已经在地铁上了。
5: 来来来来来，讲清楚点，在地铁几号线，在哪一站？
6: 你居然质疑我！地铁上那么多人，我还要秒接你的电话，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哎呦，你踩到我脚了！
5: 给他接电话。
6: 给谁接电话？
5: 给踩到你脚的那个人。
6: 你瞎说什么呢？
5: 实话实说，你到底有没有出门？我给你发200块钱红包。
6: 早说嘛，我化个妆就出门，3点保证到。
5: 喂，石头，不是讲好晚上5点来吃饭吗？你人呢？
7: 哦，来来来来来，我上电梯了。
5: 吃饭的地方在1楼，你上哪个电梯了？
7: 哦，麻烦给我按下1楼，按下1楼。
5: 给他接电话。
7: 给谁接电话？
5: 就是给你按电梯的那个人。
7: 哎，别瞎讲啊！
5: 别卡我了，老实讲，你到底在哪块？
7: 还在我家楼下哦，我刚刚看时间还早，在车里面眯了一觉，哪知道一阵烟，天都黑了。
5: 车里都能睡着吗？
7: 哎，大胖，我跟你讲，我新买的这辆江淮瑞风 RF8 PHEV 也别好舒服。
5: 江淮瑞风 RF8 PHEV 就是那个空间宽敞、乘坐舒适的混动 MPV。
7: 没错，这款车拥有零重力模式、一键悬浮姿态、4项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6项可调睡眠头枕，同时座椅还配备了通风加热按摩功能。我把座椅一放倒，眼睛一闭，就受惨的都罩不住啊！
5: 啊，罩罩罩罩罩罩！给你20分钟，你赶紧给我过来啊，菜都凉了。哦，对了，让你带的钓鱼竿你可带着了，你车可能着下。
7: 这开什么玩笑啊！我这个江淮瑞风 RF8 PHEV， 即便3排满座，后备箱仍能轻松容纳多个行李箱。如果放倒后排，容积可扩展到2500升，搬家运货都不在话下。给你装个钓鱼竿还要问呢、啊？
5: 地还差不多，带围巾。
7: OK，
5: 行，时间差不多了，我也可以出门了。哈哈哈。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1: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8: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5: 忘记烦恼。

欢迎回来，这里是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棒，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你有没有去追过一些网红美食，然后为他买过单，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它是好吃呢还是不好吃呢？好吃的麻烦来给我们种草，我们来吃一吃。要不好吃的话呢，也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拔一拔草啊。C27说的是从来不追网红店网红美食，没几个好吃的。听好几次朋友说去所谓的网红店排队，结果无一例外的失望。我相信我自己对美食的鉴别。对，你讲的没错。杨小果说的是袁氏的大刀肉也好吃啊，还有之前被带火的大理寺的米线啊，你们讲的这个我都没吃过。大理寺的米线，这个是什么？感觉好像很好吃的样子。我不知道。

合肥的朋友啊，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网红店？它可能是一家烤肉还是烧烤店，对，也是大厅，大厅里面呢你正常吃，但是每一次给我推的那个视频呢都有三个小姐姐在那边跳舞，哎，是最近的这个抖音上的一些热舞啊，有哪些热他们就跳哪一些舞的那家店，你们有去吃过吗？能不能跟我说一下那几家店啊，不是，就那家店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叫什么羊什么什么，因为每一次我刷到他的时候我点开看了一下，离我就几公里，但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或者是说找到朋友去感受一下他们家到底怎么样啊？有没有去过的朋友跟我说一下。我不是说小姐姐跳舞跳得怎么样，我是说菜怎么样，哎，菜到底怎么样，对吧？你一家饭店，那我去当然是为了吃菜的了，对吧？你菜好我才想到去第二次嘛。

不挑食，当不了好厨子。说以前茶颜悦色刚到武汉开的时候，排队差不多两个小时。我自己很喜欢，因为那个时候流行甜的要死的奶茶，我喝着呢觉得茶味比较足，很清新。但是我觉得他们没有抓住一个比较好的商业推广时机。后来呢，像这样的类型的奶茶呢已经很多了，比如霸王茶姬，啊，那个桑善说当然有啦。很多景点餐厅菜品呢也就 just so so， 商家为了扩大名气呢，多赚点钱，然后就请网红去打卡，很多呢确实也就是智商税啊。但是这种大冤种呢就是我啊，没办法，他们推起来了以后我就是会去看的好诱人啊。你会发现你到现场点的东西和他们视频里面呈现出来的东西完全是两样的，懂吗？视频里面你看的那种咚咚咚的那种小面包，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奶油酱的那种小面，那种老式面包，你拿到手以后呢，我曾经看过博主的测评啊，就拍视频的时候呢是一种状态，你真收到货了以后呢，收到手的那个面包里面的果酱呢，或者是奶油呢，少得可怜。我要的是那种奶油都已经喷出来的状态，我想吃的是这个，你哪怕贵一点我也愿意买，对吧？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她就不一样了。她说的是咖啡，小黄油美式，算不算？应该是近期比较火的网红吧。我买过一次哦，还想买。小黄油美式，上次孙总好像确实也给我们搞了一杯，喝起来感觉味道是还不错耶。大橙子说，蚌埠非遗雪原小吃部的大汤圆，蚌埠是吧，黑芝麻豆沙桂花味的，味道都不错，只是排队呢确实也等了很久啊。讲到这种店确实是，就你到一个城市里面去，会有很多的这个个体工商户啊，就或者是个人经营的这种摊点，它的味道呢可能确实还行，就在这个品类里面做的确实还行。比如说上海的那个驼背老爷爷叫阿大葱油饼是吧，之前也推得特别火啊，然后但是他做起来呢确实很慢，有时候有人买呢，一买呢就买一锅走，所以后面排队要排很久。我之前也刷到过这样的视频，我也曾经想是不是要过去试一下味道，这个味道到底有多好吃。直到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就这种事情呢根据你个人的口味来，或者是根据你的时间的有效程度来，你要真有空你想排你就去排一排，排到了以后。

后呢，你会发现，其实，在葱油饼这一块呢，大家的味道大差不差，最多它可能就会有一些些的不一样，就也只是有一些些的不一样。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呢？之前在曙光路菜市场，就水利厅那个地方，曙光路菜市场有一个陈阿姨饭团。我当时在那个地方住了很多年，陈阿姨的那个饭团呢，我也曾经吃过，确实也吃过。我觉得也就是那个味道，就那样的味道，不就饭团的味道吗？对吧？你老板问你里面是要放糖还是放咸的，然后你是要加咸蛋黄、加腊肠，还是要那个什么加土豆、加海带丝，就加这个东西，大家做的都大差不差的。直到后来，小红书、抖音有人到曙光路菜市场吃了这个陈阿姨的饭团以后，把她这个发出去了，发出去了以后呢？在我每一周，就是周末的时候，再到那个曙光路菜市场去看陈阿姨饭团，前面永远是排着队的，永远排着队。你去的9点多钟，稍微晚一点的，阿姨会跟你讲卖完了，没有了。但是就在她旁边，有两家还是三家卖炸物的，就是卖油条、糍糕、春卷，这个阿姨呢？他们家也做饭团，他们家的味道我觉得也行，对吧？饭团嘛，能难吃到哪去呢？所以，与其排那么长的队，那我觉得各位排那么长的队，最主要的原因是想要快到陈阿姨饭团的地方的时候，或者做好了饭团以后呢，然后拍一张照片，发个朋友圈。告诉朋友圈的人说我来吃这家了这家是特别火的那一家，然后我现在来吃了，你们看，哎，我有多厉害，我吃到了，然后还会说真的不错值得一吃或者说那不值得排那我也不想7点钟早上起那么早去排。燕子说，前年暑假我带我妈妈几个孩子一起去南京玩，美团里面搜到一个网红鸭血粉丝店，还上过南京电视台啊，很多人去买，大热天我拉着我妈去排队，老长的队了，为了这一口也是拼了，大概40分钟终于吃上了，里面有猪排，可是孩子们说猪排有股怪味，几个孩子就咬了一口，还有鸭血，我妈说这是假的鸭血，里面没有气孔，我们没吃完就出来了，回头看看那个老长的队，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从此我对网红美食、网红景点就彻底的祛魅了。确实，对，就当你吃过好多的东西以后啊，你就知道这个什么是好吃的，什么是一般般的哈。银子说：“大胖大胖，我最近在减肥哦，从3月份我到现在已经瘦了8斤了呢。”为你鼓掌。从来没有为网红店打过卡，还是遵循自己想吃什么就买什么的想法。对，特别好，特别好。今天晚上想不想吃泡芙小蛋糕？因为有一段时间泡芙小蛋糕也很火，对吧？LAC 说到了一个，这个也是曾经很网红的一款产品，叫什么呢？脆皮五花肉，对吧？当年大街小巷啊，有很多的地方。老板把那个五花肉挂在那个黄色的那个灯底下，然后让你觉得哇塞，看着就想吃，那个皮脆脆的，脆脆的，对吧？然后沾点酸梅酱，感觉真的好色彩。但你真吃了第一口以后呢，后面几口就觉得太腻了，不想吃。茉莉说，我现在越来越爱凑热闹了呢，排队不超过30分钟的网红美食我都愿意去尝一下，有的好吃，有的也一般，总体的感受呢挺好的，生活呢就是在欣喜和上当当中来回切换，这样的人生才是有乐趣的人生啊。

刚才讲到那个上海阿大的那个葱油饼了，郑总说排队半个小时，普通的材料，普普通的味道，他敢卖10块钱一个，还限购，还不如带馅的合肥大饼好吃，素的3块，肉的5块啊，啊。拿铁全咬糖讲的是去每一个城市旅游基本上都是找网红产品，但是结果呢都参差不齐，有很惊艳的也有很不习惯的，但是每一次去吃呢都会找排长队的，或者呢这就是人性吧。对，老板也是拿捏住了你的这种性格或者是人性的选择。当你看到一家店里面没有人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肯定是他们家的店的这个味道或者是服务等等一系列的不好，所以他们家才没有人。但是当你看到另外一家，对，另外一家他们家排满了人，你心里就会想，那我高低要去试一试他们家是什么味道。我一般出去吃饭呢，我会选择一个里面有人但我也可以进去坐得下，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就保持他们家是一个满座的情况，外面也没有人在排队的这种店去吃。有人说明他们家味道不会太差，上座率还是蛮高的，就没有人排队，这是我很喜欢，要不然我去了以后还要排队，干不动，站也站不动。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网红美食网红饭店其实我打卡过啊，好多啊，反正没吃过就想尝尝，之前还请那个代买过茶颜悦色和阿嬷手作。茶颜悦色还有代买啊。随风说 N 年前有一次，我记得就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有一款产品叫青汁啊，据说喝完以后特别能减肥，知道。我当时一口气花了500块钱，买了大概三盒，喝第一盒的时候我感觉，哎呀，这个东西挺好的，饱腹感挺强。喝第二盒的时候，你知道那股青草的味儿就是一下子从我的胃里面出来，让你回味无穷，简直都想吐。第三盒还没喝，实在喝不下去了，后来就发现了网上还有曝光它的，就讲这个产品根本不具有什么减肥的效果。当时我还花了500块，在一个网红的直播间里面买的。他还卖自热小火锅和青汁。啊，那个服务员说，之前去北京的环球影城，早就听说里面的黄油啤酒好喝啊，哈利波特里面他们喝的是黄油啤酒，兴冲冲的去买，我的妈嘞！排队排了40-50分钟，40-50米远，等到我了，一问价格，50块钱一杯。那我想啊，我都排了40-50米了，排也排到我了，来都来了，咬牙买了2杯，一杯黄油啤酒，不过确实好喝，就像奶盖汽水。你这么一讲呢，我可以尝试着复原一下，或者是想象一下它的味道。这个黄油啤酒嘛，对吧，那是不是底下是啤酒，上面是黄油的一层，然后再加一点黄油，加一点什么呢，加一点泡沫，那跟那个啤酒的泡沫一起混一混，真的好吃吗？真的好喝吗？小六说，我还记得前两年国购下面有一个蛋糕，每一天都排队给媳妇买了，也就那样，后来那个店呢好像就倒了。南洋大师傅是吧，一个蛋糕要好几十吗？就是那个什么芝士大蛋糕，是那个吗？飞飞飞说，在合肥蜀山区有一家日料店，我吃了他们家的那个鹅肝寿司，第一次吃的时候呢，感觉非常非常好吃，因为是纯脂肪肝嘛。就当时吃的第一个感觉不过瘾，又要了一个，第二个的时候就罩不住了，因为非常的腻啊。还好，我其实还比较喜欢吃鹅肝寿司，而且你让我干两个，我觉得两个少了，6个给我上。我去吃某自助餐厅的时候，就铁板烧啊，铁板烧的那种自助餐厅，点菜的时候呢，我也会跟他讲，给我上6个鹅肝，现场给你烤给你吃，把那个油烤得油滋滋，真好吃。胡图图说，在我们黄山市有一家新安辣菜馆，在网上看到的，我就专门去试了一下，点了一个微微辣，结果给我辣死着了。他那个微微辣呢，就相当于特别辣的感觉。后来老板还跟我说，他那里的特辣已经不烧了，因为特辣没有人可以承受得住，现在只烧微辣和中辣，还有微微辣。

王慕白讲的是前几天刚去吃了那个小高扎肉饭啊，到芜湖去吃的是吧，在义乌吃了土耳其菜，不过呢我一般不会去排队，会错峰去吃，我不太喜欢排队，排队会让我觉得浪费生命，我去吃海底捞都是提前预定成功了再去吃。土耳其菜，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没有吃过比较正宗的墨西哥菜，因为最近刷短视频啊，有那个在墨西哥的博主，也有墨西哥的当地的一些华人华侨，他们也拍那个视频嘛，然后就看到他们在当地吃的那些墨西哥菜，我特别想试一下，就老北京的墨西哥鸡肉卷啊，如果是正宗的墨西哥鸡肉卷的话，到底是什么味道？还有的那个 taco， 就是他的那个 taco 里面不是可以夹各种各样的东西吗？还有他们的那个脆脆饼，就是那个脆脆饼要沾着那些酱一起吃的那个叫什么玩意儿来着？就之前也看那个视频里面有介绍，他们会把那玉米饼，他们那个玉米饼会把它做成一顶好大好大的帽子，然后就戴在头上，然后那个帽子的那个帽檐里面呢就沾满了那个酱，然后你吃的时候呢从自己的脑袋上面掰。掰那个玉米饼的那个帽子，然后掰下来，然后在头上那么刮一下，然后吃。我很想试一试。

晴天说，前几年不是流行那个油条包麻糍吗？然后特意跑到宝和万达那一块，花十几块钱买了一个，咬了一口，感觉难以下咽，就是又油又甜，很恶心的感觉，就碳水包碳水是吧？好，那你讲的这个不就是最近，就也是去年的时候，应该詹记还是哪一个出的叫什么来着？黄油，叫什么？我女朋友还买给我吃了呢，那个叫什么黄油小蛋糕，不是黄油小蛋糕，是也是什么？叫什么东西来着？忘记了，也是甜甜的那个嘛。啊，你讲到这个主食包主食呢，我就想到了在武汉的时候，跟我的发小一起，他带我们到那边去吃，应该是什么来着？是油饼夹烧麦。对，你没听错，油饼夹烧麦，主食包主食。但话又说回来，那个烧麦确实怪香的，好喜欢吃里面的那个胡椒味，香香的。

哎呀，听完大家这么多的踩坑经历啊，其实很多朋友，哦，对对对，刚才先讲完了，叫黄油烤年糕，对对对，黄油烤年糕。听完这么多的踩坑经历呢，我们也曾经为网红美食交过不少的智商税，就像前两年特别流行的网红超大水果千层蛋糕，还有颜值超高的渐变气泡水，当时看到网上所有人拍照都特别好看，对吧？很多人都会找一个店专门买了以后去打卡，还有个什么网红芝士瀑布汉堡啊，也排了好久的队，看到那个芝士缓慢流下来的画面很诱人，但到手以后呢，你会发现它也就当时那一下就像瀑布一样，接下来就全凉掉了。就其实网红美食并不是一无是处，其中也有一部分呢会因为用料扎实、口味出众、口碑出圈的良心好物，偶尔尝鲜打卡，给我们的平淡生活增添一些小乐趣，完全没问题。但是不排除有一些网红美食，它本质就是靠包装、靠营销、靠颜值、靠噱头来出圈，那价格呢也虚高，口味呢也普通，性价比呢也很低。我们很多时候消费的不是美食本身，只是好奇心，跟还有一个跟风的心理，还有拍照的氛围感。那到最后你们就是实实在在的在交那个智商税了。所以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网红美食最好的态度是什么呢？就保持平常心啊，你也不要盲目的跟风，你也不要冲动的去排长队，偶尔浅尝辄止，对吧，就足够了。好吃呢就回味，不好吃呢你也不要懊恼，理性消费，既不辜负生活的小美好，你也不要让自己花太多的冤枉钱。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是因为生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3: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4: 爸爸回来了，
3: 忙碌了一
2: 天，今
3: 天
2: 回来挺早啊。
5: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2: 爱吃的红烧肉，
3: 嗯，真香。
5: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2: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6: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7: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8: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9: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0: 您家的外卖。
8: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0: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2: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0: 爸，不疼啊。
2: 我要回家，我回家。
0: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2: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2: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3: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4: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5: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6: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7: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

0: 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亲笑呢？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5: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1: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5: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怡子有事出公差，所以只有我一个人。那么今天我们的心花 KTV， 各位小伙伴们做好准备了吗？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啦。当然你要是私发给我也可以啊，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呢，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好吧。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威宝的九张机。
1: 光阴如梭，一梭采去一梭尘，青丝白

不错，唱的还可以。就是虽然高音部分没有扛上去，但是大家都一样嘛，对不对？谁的高音能够扛得那么高呢？唱的自己开心就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是教主带来的勇气。

爱真的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小左带来的《来生别再相遇》。

0: 都将你挽回。谢谢你，涛带来的指纹。
1: 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

谢谢你的歌，唱得真不错，确实挺好听的。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喵喵喵带来的《一路生花》。

嘟嘟，谢谢你唱的歌。虽然有一些调子不太稳，但是没关系，我们这边就欢迎各位这样不太稳的状态来。毕竟，对吧？谁也不是专业的。那既然都不是专业的，那不就是想怎么唱就怎么唱吗？对不对？初见情就是爱你。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0: 小美的
1: 幸福生活。
2: 哟，老张啊，哎呦，乖乖，好久不见了。哎，你到家里玩了？
3: 是啊是啊，今天到这附近办事啊，正好来老朋友家里坐坐嘛。
2: 那个大胖，大胖，
4: 来了吧？
2: 这个是你张叔叔啊，爸爸的老朋友了。来，叫叔叔好。
5: 思思好。
3: 乖，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来来来，叔叔给你带了一盒月饼来。
4: 好。叔叔，这个中秋节都已经过去好久了。
2: 你真讲话。哎呦啊，张叔叔给你送的是明年中秋节的月饼，谢谢张叔。
3: 大胖，预祝你中秋节快乐，花好月圆。
4: 好啊好啊，谢谢张叔叔啊。
2: 老大，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啊，要不然我俩下盘棋。
3: 哎，可以啊，来来来来来。
4: 爸，我妈让我跟你讲件事，就是爸，
2: 别，搞点鬼鬼祟祟搞娘啊！啊，男人，这把事给我搞大了。
4: 我妈还是让我小声的告诉你哦。
2: 你长叔不是外人啊，小声搞什么？大声给我讲出来。
4: 那个，
2: 敢讲，男子汉大丈夫，坦坦荡荡啊，
6: 大声的说出来，对不对？
2: 让你长叔叔也听听看，你做一个男子汉的姿势。
4: 爸，我马上让我告诉你。中午不要留张叔叔在家里吃饭，他太能扫了。我叫叶大胖，后来我又被我爸塞了一顿，我的生活好难啊。
7: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8: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
1: 下班路上做自己。
14: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耶！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是我们的心花 KTV 板块。各位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好不好？然后大胖就可以听到你们美妙的歌声了。接下来沉默是金为我们带来的《潇洒走一回》。

0: 首歌，好久没有唱歌了，什么时候约一个 KTV 的局啊，大家一起线下唱唱歌啊，感受一下，不要说什么我唱的不好听，五音不全，每次又不让你 A 钱，哥的过去唱唱歌呀，有什么问题呢？福岩带来的越过山丘。
1: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

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里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他幸福与否，他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了那么多人，

与否，他就这摆了摆手，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他说你不必挽留，爱一个人值得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0: 因为当年的朋友他们分之前都交过了，带二婚了，所以没来，不好意思再喊人家来了，哥的。好了，今天的新花 KTV 的板块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一周一次的新花 KTV 的板块也要结束了，下次你们要想再听歌的话要等到下周五了哟。另外跟各位说一下，别忘了明天要上班啊。最后的时间我们留给大漂亮，女频慢剧留给长剧大 女主角的题材不多了，来听一听吧。
1: 每天三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年轻观众究竟想看什么，这个当下困扰着所有长剧从业者的核心问题，或许要从慢剧中寻找答案。甜宠言情、重生逆袭、凤傲天开挂，构成了如今真人短剧的女频三件套。慢剧在很大程度上移植了这套创作逻辑，这类作品在榜单上依然保持着相当的统治力。不过细看之下也不难发现一些微妙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在情感立场上与人生选择上，慢剧女主的姿态似乎变得更为决绝。抖音累计播放量超过5亿的 AI 慢剧《倾阁山海》讲述的就是在原生家庭中被不公正对待的女主沈燕如何一路断亲，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搞事业，将人生的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无论是母亲的重病相逼，还是父亲的道德绑架，都无法动摇沈燕的意志，无法让她选择和解。整部剧最主要的爽感来源不是沈燕和反派的一味缠斗，也不是天降一位完美男主来施援，而是女主如何一步步卸下那些沉重的包袱，真正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独立。上月多次登顶红果漫剧日榜的《真千金偏要又真又抢》也有类似之处。故事最后，女主魏灵芝成为了魏家新的掌权人，父亲病重，哥哥则被他架空后送往国外，干脆利落，毫无留恋。就连在价值观上一贯较为保守的都市言情剧也悄然出现了这种转向，爱在诀别前重生虽然讲的还是常见的打小三故事，但是在与出轨的丈夫离婚之后，女主林之夏从中顿悟的是自己应该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孩子，谈恋爱不再是人生的必选项，而是筛选优质精英的一种方式。这些漫剧女主角身上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共性，她们不再执着于男性的救赎和与原生家庭的和解，而是将重心彻底转向自我实现与命运掌控。另一方面，乙游正在照进漫剧，有公主殿下您的超能力已到账，大小姐您给恶魔只是调成啥了，两部爆款剧在前，在火龙漫剧的女频赛道上已经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同类作品。这类作品通常设定在女尊世界，相较于大女主叙事仍然停留在女强阶段的长剧，以女漫剧从世界观架构上

0: 场就实现了降维打击式的概念领先。乙女漫剧的情感关系通常以 EVN 的模式展开，这样的设定并不新鲜。以《长相思》《宁安如梦》为代表的长剧，同样是以此来构建戏剧张力的。雄性往往是这类作品最大的看点，只不过不同于长剧，最终仍然需要回归一对一的单一情感归属。乙女漫剧真正践行了网友常调侃的那句“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我全都要”，让女主角大开后宫，赋予了女性观众在虚拟关系中充分的选择权与掌控感。同时，乙女漫剧还带有极强的游戏感，通过引入系统机制，以好感度驱动剧情的走向，分段解锁副本等方式，其观看体验已经非常接近于互动游戏中的自主探索和即时反馈。不过，当前的乙女漫剧也面临着内容高度同质化、AI 容脸引诱男女主形象等硬伤，想要往前再走一步，仍然需要在原创设定、精品化制作以及规避法律与伦理风险上下足功夫。女频漫剧当然不只局限于各种甜宠和恋爱，也有硬核的赛道，像长剧扎堆搞概念的《现象无限流》《赛博世界》《生存游戏》，这里是长剧需要的新故事。而在制作周期、场景想象力与世界观视觉化方面具备天然优势的漫剧，正在加速抢滩这些新兴内容的赛道。女频高概念漫剧中，当地球所有人重生，只有我知道光是陷阱，海上求生，我的木筏通桃源，暴雨围城，三十五层的重生等作品都已经有了不错的数据表现，印证了这类题材的市场接受度。尽管目前这类作品在制作细节上尚显粗糙，但其新颖的设定与强调女性力量的内核已然形成了鲜明的辨识度，称得上是当下漫剧市场中独树一帜的硬核女频。值得一提的是，这类题材在网文领域已经有深厚的储备，其承载的游戏感叙事和女性掌控命运的叙事内核也恰好切中了年轻观众对跳出恋爱框架、实现自我价值的审美期待，发展潜力不容小觑。盘点完女频漫剧现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漫剧正在以极快的迭代速度不断拓宽女性叙事的边界和尺度。它像是一个敏锐的触角，第一时间将网文中最新潮、最前沿的意识转化为可视化的影像，填补了长剧在题材创新上的滞后和空白。在这样的创作生态和竞争格局之下，长剧的解法显然不是把漫剧当成竞争对手，而是一座先行的内容试炼场，借由漫剧去破译年轻观众的欲望图谱和价值坐标，在长剧独有的叙事纵深中完成对这些需求的高阶回应。
1: 好了，本周的心花一路放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周一再见啊！明天我们没节目啊，我们下周一再和各位相见吧，下午的五点到七点，别忘了我们在这边等着你们哦。嗯，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正在直播。
5: 最近后台有不少朋友在问啊，说预算20来万想买一台省心耐用开个10年8年都不用操心的车，有没有推荐？那其实这个问题呢，让我想到一个老生常谈但又特别值得聊的品牌，一汽丰田。那为什么说它值得聊呢？因为在这个卷配置卷价格的时代啊，那一汽丰田呢已经在中国市场深耕了20多年。它不是靠花里胡哨的噱头，而是靠一套实打实的标准赢得了千万家庭的信任，那就是 QD2。这3个字母分别是代表高品质、高耐久性、高可靠性。那说白了就是开不坏。可能有人会觉得开不坏那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呀？但是你问问你身边开丰田的老车主啊，那很多人开了10几万公里，除了正常保养真没进过几次修理厂。那这个确实不是运气，而是从研发生产到测试每一环都按大厂标准死磕出来的结果。比如车身用料、底盘调教、动力系统的匹配，那一汽丰田呢始终是坚持长期主义，不是为了短期的成本妥协而牺牲耐久性。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二手车平台上丰田的保值率一直是稳居前列。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啊，也是春暖花开，正好是咱们全家出游的好时候。一汽丰田也推出了超值盛会购车季，像荣放啊、格瑞维亚、亚洲龙这些车型，空间大，坐着舒服，特别适合带家人去踏青露营。但是我想强调的呢，不是具体哪款车啊，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底层逻辑。那么买一台车，不是买一时的配置高低，而是买未来5到10年的省心。一汽丰田用20多年的口碑告诉我们，真正的合资大厂品质不是参数表上多几个零，而是你每次拧钥匙、每一次上高速，咱们心里都踏实啊。那如果说你也认可这种省心耐用的理念，不妨趁着这个购车季，去当地各大一汽丰田的经销商店亲自试乘试驾，感受一下啊！相信我，开一圈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大厂的底气。
6: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7: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8: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6: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9: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6: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0: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6: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已经为各位开通，0516345-8603。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又到周五了啊。这个我又和大家见面了啊，不管是哪位主持人在，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各位兄弟们去解决你们的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有任何困难解决不了的， 哎，糟心事儿，咱们都可以来节目当中说一说。几种联系方式，再跟大家说一下。第一种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在直播的一个小时期间，这个热线为各位开通。第二种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那个绿色的微信上去搜索汽车365热线啊，就可以搜到我们的公众账号了。在上面呢会有很多的内容给大家去分享，大家多多点赞啊。需要帮忙的可以点击那个公众账号左下角的投诉按钮，填写表单，登记您的问题。第三种方式，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特别是还没有关注阿泽的朋友们，来关注关注我，好不好？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来到我的视频直播间了。大家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点点关注。我们刚开播，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我们。有任何困难需要协助的，欢迎各位选车、用车、买车，随时来找到我们。
11: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5: 好了，再次欢迎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啊！记得进了直播间之后呢，不要走，点点赞，点点关注。我们今天有好几个事儿要跟各位去分享啊。咱们先来说两个奇事儿，就为什么说奇事儿呢？因为在日常的用车过程当中啊，就这种事儿，我个人觉得是很少会遇到，而且很奇葩。什么事儿？咱们先来说第一个，一位问界 M5EV 版的车主遇到了空调出风口喷铝粉的这个情况。说实话啊，喷铝粉这事儿本身不少见，因为有一些别的品牌、别的车主也反映过类似的事情。但是让人觉得很奇怪的是什么呢？是厂家的回复。厂家对于这种空调出风口喷铝粉的解释是，这是正常的，这是没问题的，你可以放心去用，因为铝粉是胃药成分，叫氢氧化铝，所以消费者可以放心吸。啊，这车没问题，你放心吧。就这个话，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考虑啊，我不知道各位认不认可这个说法。反正我对于这个说法，我个人觉得很奇怪，不理解。那消费者，江先生对于这个说法，他也不理解。你不能去偷换概念呀。那难道说，啊，这个东西它无害，我就可以随便吸吗？它就可以随便喷吗？对吧？那这个问题就可以不解决了，不管了。你不能这么去想，不能这么去回复呀。而且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你这位说这话的工作人员，你是不是要趴每天趴出风口吸两口才行？那不然不健康了呀。所以事儿要解释清楚，问题要解决好。当时我记得在五一节前我们连线问界厂家的时候，那位客服人员跟我说了啊，说四个小时之内会回复。那很可惜，我目前没有接到回复。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这个四个小时和我理解的四个小时是不是有误解，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们来问问消费者江先生有没有收到什么进展啊？江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老师。
5: 哎，他们联系你了吗？
12: 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前，
5: 啊，
12: 然后用户中心给我打电话了，
5: 嗯，
12: 说接受到我就是各方面的投诉，然后厂家正在研究这个问题，让我耐心等待。
5: 又研究去了？他不是说这个是健康的吗？没问题的吗？怎么现在又要去研究去了？他研究什么呀？没说。
12: 这个没说，
5: 啊，不知道。
12: 对
5: 啊，那您现在是怎么想的？再等等他们还是什么？
12: 我现在我感觉我也没有招了。
5: 遇到这种啊，
12: 挺无奈的，
5: 就是，有时候确实真的是挺无奈的啊。他直接就告诉你是正常的，然后就把你晾在这儿了，晾了这么多久，晾了这么多天啊，我们已经找他这么久了，然后到今天一个小时之前才给你回复，说他们要去研究这个事儿。啊，行，江先生，您别着急，我帮你去问问，这事儿我们会盯着的啊，好吧？
12: 嗯，好嘞。
5: 哎，有任何进展，您及时跟我们说啊，没事没事。江先生要求也不过分，如果说你问界啊，说这个东西它确实是正常的、健康的、没问题的，那你出一份报告， 或者说你把这个事儿公开，你出一份公告，你说啊，我们的车会喷这个，但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是正常的，我们有相关的一些检查，相关的一些依据，也行啊，对吧？你不能说只靠嘴巴那么去说呀。那以后我们还有其他的问界车主啊，说实话我也挺喜欢问界这车的啊，之前我买车的时候也考虑过这个车，但是你不能这样去回复我们消费者，你得重视起来，因为它事关我们的健康问题。江先生之前就说了，他就感觉啊，这个老咳嗽啊，肺也不好，当然两者有没有关系咱无从考究，但是会引起你的这种担忧啊。来吧，我们问问问界厂家研究哪儿去了，还要研究什么。来，有请问界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13: 哎，你好主持人。
5: 哎，女士，请问一下你工号多少啊？
13: 我是工号80607。
5: 80607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那您看一下这个事儿，我们前两天找过您，当时你们说4个小时之内给我们回复，您帮我看一下回复了吗？
13: 嗯，明白了主持人，您稍等，马上帮您核实一下。
5: 哎，好嘞，您帮我查一下啊，我们让他先查一下啊，你万一人家是回复了我没接到呢，咱们严谨一点啊。女士能看到吗？有回复吗？
13: 嗯，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就是这边有看到我们是有一个工作人员有进行过一个回访，然后当时是回访的江先生的一个情况。
5: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回访的江先生啊？
13: 是这边有看到最近一次的话是在5月8日，然后也就是今天上午的10:14。
5: 那跟江先生说的没错。好，江先生确实收到回访了。那我刚才问的是，你们说4个小时之内会给我们回复，你给我们回复了吗？
13: 明白了主持人。这边的话确实，根据我这边核实到的一个情况，但是没有核实到有关于回复到咱们媒体方这边的一个情况的。
5: 那你看看啊，你给江先生的回复也不是4个小时之内呀。所以啊，就跟你们之前跟江先生说啊，说什么喷铝粉是胃药成分，你不用担心啊，我们的车很健康，我觉得事不过三啊。如果今天下午3点之前我们再收不到咱们的任何回复，接下来那我们只能重点关注咱们这个事儿了。因为从第一次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了，这个东西它事关安全，你们研究也好，你们怎么样也好啊，你们要告诉我们你们在研究什么，你们告诉消费者你们在研究，你们现在研究什么呀？
13: 了解，我们目前的话是针对于咱们车辆上它出现这个喷铝粉的一个情况，在进行相应的一个这个研究。
5: 好，
13: 然后具体的话肯定也在讨论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案。
5: 很好啊，你要是这样具体的告诉消费者，我相信他也能理解。那现在我不知道你们这个研究还要研究多久啊，消费者还要等多久啊？
13: 目前关于它的一个进展的话，我们也在跟进当中，我们会尽快跟用户进行一个沟通并达成一致的，同时包括像就是主持人您这边，我们也会有跟您进行到一个联系的。
5: 行啊，今天您用告诉我会跟我联系，那我再等，我再等你们一次。事不过三，我刚才说了啊，今天下午3点之前我会继续等待你们的回复，我就想搞清楚之前谁跟他讲这个喷铝粉这个事儿啊，它是胃药成分，可以放心吸，这是谁告诉他的？第二个说这个话的人负不负责？他是不是也可以去吸两口？这个东西对健康会不会有害？第三个还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车现在已经换过2次蒸发箱了，到底还喷不喷铝粉？有没有彻底解决？麻烦您帮我记录清楚，下午我依然会等你们的回复，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等你们回复。如果下午3点之前你们没有任何消息，没有任何进展，我们接下来会重点关注你们，好吗？
13: 明白的主持人，您放心，这个情况我肯定会去积极帮您进行到一个跟进的。
5: 哎，好嘞，感谢您啊，这事儿不针对您，您的服务态度都很好，但是我只是想尽快的了解这个事情，消费者也等了这么久了，我们也不是第一次找你们了，所以帮我加急，下午3点之前等您消息啊。
13: 明白的主持人，能理解您的，您也是急用户之所急嘛，我这边马上去帮您加急这个事情
5: 啊。感谢您，感谢您啊，您稍等，我把信息留给您，您稍等。

0: 做急，你看这小成语都要用上了。刚才包括前面说的这个话术啊，我个人觉得客服中心这种沟通的状态让人觉得非常舒服，是没有毛病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事儿还是得解决，你话说的再好听也不行，咱事儿得解决，你不能光会说漂亮话，对吧？所以我们再等等他，那我们就再给他一次机会，事不过三嘛，啊，看看今天下午会不会给我们回复。这是我跟大家说的第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喷驴粉，人家说是胃药成分。咱们再说第二个很神奇的事儿，咱们一位深蓝 S09 的车主赵先生也遇到了一个奇事儿。前两天去修车，修那个抬头显示的时候拆车了，拆开一看发现啊，限速总成上的标识码显示，这个限速上有一个标识码，像二维码一样的东西，上面显示的是什么呢？叫试驾车。我买的是新车，我的配件上，我的限速总成上，为什么会有试驾车三个字？这事儿呢，以前也听说过，以前有几个品牌出现过，还记得吗？我们节目都做过几个试驾标签，在那个哪个地方有个试驾标签的啊，在玻璃上有个什么试驾车的，这事儿大家应该还有点印象吧？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有点印象啊。又来一个啊，深蓝也来这事儿了，也来试驾两个字儿。那我们听听深蓝怎么解释吧。昨天到今天为止，深蓝这事儿呢好像也没解释清楚。我们来问问车主，这事儿有没有什么进展？赵先生你好。
1: 哎，你好老师。哎，
0: 怎么样啊？深蓝昨天联系你了吗？到今天为止。
1: 昨天晚上大概7点多钟，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他们说的就是比较专业吧，我也搞不懂，但是让人听着是。就是大概这意思，也就是咱们配件的一种什么，标识什么的，也就是不重要吧，反正也就是正常。我基本上就等于告诉我，就是说是属于正常情况
0: 啊。就是跟你解释了一堆，最后的结论就是这个东西是有试驾车的这三个标，这几个字的这个标签是正常的，你不用担心，不用任何顾虑，你正常用就行了。
1: 哎，对对对对，这。大致意思就是这样，我当时也给他录音了，我发给你们一点。
0: 好，赵先生，那您现在是怎么想这个事儿的？
1: 我肯定不认同啊！你像我买个全新车，如果你一去买东西的话，上面有个试驾车在展厅里放着，你再说这个是个新车，谁会相信呢？是不是？
0: 所以这个事儿的关键呀，就不是说他这东西贴了试驾标签，这个东西就一定有问题或者怎么样，关键是我买的是新车，你贴这三个字儿。试驾车，你让我消费者怎么想？我新车上去贴这个标签，对吧？这个东西它符不符合它的出厂标准？我们要让他解释清楚这几个事儿啊。所以您的想法我都能理解，我再来帮你去问问他们。当然，如果说深蓝他们真的能够拿出一套详细的这个解释内容说明来，能让我们信服，那或许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咱们要先把它了解清楚，好不好，赵先生？
1: 好的、
0: 哎，您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呀？您最终的诉求是什么呀？
1: 我现在就是想让他们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合理的解释，
1: 能够让人信服的。
0: 行，
1: 他们就是说，给我打了个比方，说什么、就像一瓶矿泉水，然后贴上了个品鉴标签，就送到展会了。
0: 贴了个什么标签？
1: 贴个就那个矿泉水，贴了个品鉴。
0: 哦，品鉴，然后送到展会了。
1: 哎，对，他们就。都是同样的一瓶水
0: 啊，
1: 那然后他就给我打个这个比方，我说你这个比方的话，你这个品鉴水能不能在超市上流通啊？
0: 对呀、
1: 能不能客人会不会接受你这个超市买这个品鉴水呢？
0: 对对对，如果你贴了品鉴，或者是你这个东西贴了别的标签，你要提前告诉我，你说这个车呢可能有个标，之前什么有个什么标签，我们干嘛过，对吧？你可以提前告诉我。
1: 哎，对对对，
0: 你现在是被
1: 我
0: 发现
1: 了，我接受了，那
0: 啊。
1: 就是一点问题就没有了嘛？你现在就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我现在问你们一个月了，你们就最后现在逼着我，然后找媒体找这些方面之后，你才又给了我个这个解释，我肯定不。
0: 就之前你找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没有给你解释过，是吧？
1: 对，我第一次当年看到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说了，说了之后，他们就是一直没有给我回复，然后售后上当时说了一次。我这属于正常配件。
0: 好，行，那个赵先生大概明白了，我再帮你问问他们啊。我听听他们是怎么比喻的啊。来，您稍等啊，我来听听。不是会造句吗？来，有请深蓝厂家上线。喂，你好。
2: 你好。
0: 哎，请问一下，您是工号多少啊？
2: 我的公司是63238998。

0: 6323899
1: 是吗？
0: 是的。
1: 哎，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这个事儿您应该能看到后台的备注吧？
0: 嗯，可以看到。
1: 啊，咋回事啊？你为啥好好的一辆车，这个配件给车主贴个试驾车的标签啊？
0: 啊，这是关于这个车辆是购买的新车是吧？
1: 那当然是新车了。
0: 好的，买新车，然后贴了一个试驾车的一个配件。
1: 嗯，
0: 这种情况这边管家可以先问题反馈到我们工作人员进行核实。
1: 核实？你们昨天应该核实过了呀，已经有工作人员回复消费者了，还给他举了个例子，打了个比方啊，说什么就像一瓶矿泉水贴了品鉴的标志，送到了展会上去用，这啥意思呀？这跟矿泉水可不一样啊！你而且他如果贴了个矿泉水，如果贴了个品鉴的标志，我消费者是能看到的。但是我车不一样啊，你贴在里面了我不知道，而且你正常的销售流程上来讲，正常的生产流程生产工艺上来说，这种贴了试驾车的标签的东西可以卖给消费者吗？让消费者要怎么理解这三个字？你们得讲清楚啊，先生，您觉得呢？
0: 是的。
1: 啊，那还需要多久的时间呀？
0: 嗯，这边会尽快给您恢复，进行恢复
1: 啊，我希望您帮我备注一下，媒体加集资里帮我拉黑啊，因为消费者在之前在找我们来投诉之前呀，已经找过你们了，但是找你们呢，你们爱答不理的。昨天呢找了我们之后，终于有回复了，但是他不认可，可以去解释，你们可以有你们的一些原因和理由，但是要讲清楚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们的每一辆车都这么去造啊，都去贴这个试驾车，你让消费者怎么去想这个事儿？我买的是新车。为什么会有试驾车三个字儿？这会让他多想的，而且这个东西他会不会真的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这个事儿了，我也不想瞎猜也不想瞎说啊，就麻烦你帮我去了解清楚，为什么你们的这个线束上会贴着试驾车的这个标签，必须要给消费者一个准确清晰的答复，好吗？
0: 好的。
1: 哎，麻烦你啊，帮我记录清楚，下午三点之前我们依然会等您的消息，好吗？
0: 嗯，好的，管家会如实进行。
1: 感谢您的啊，感谢您，感谢您，您稍等，把信息留一下就行。是不是奇事儿啊，朋友们啊？你的车上贴了试驾车三个字，要你怎么想？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欢迎各位朋友们对直播间的点赞啊，很多朋友我看一直在点赞，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啊，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点点赞，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上，怎么连线？先把关注点上，然后点头像私信我。点头像私信我会有一个表，您登记一下就行。需要排队的，需要排队的，没有这么快啊，没有这么快。各位在直播间看直播的朋友们，记得把关注先点上，因为点了关注之后呀，你就不会再迷路了。下次我们再开播，你就找到我们。然后日后你遇到任何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需要我们帮忙的，你可以来私信我们，点头像直接私信，我们会回复大家的。下了播之后，我们一个一个回复，好不好？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支持啊！那我们是一档电台直播的节目，各位如果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这是我们的直播热线。但直播热线呢，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用，所以比较难打啊。欢迎各位还是先关注我们的直播账号啊，关注一下我们这几个账号，说车达泽，各位点点赞点点关注，左上角头像点点赞点点关注，感谢各位朋友们啊。
2: 汽车三幺五投诉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1: 好了，来，有请下一位车主上线啊！大家有问题的呀，抓紧来给我们登记，把关注点上之后呢，抓紧来给我们登记，因为我们的受理需要排队的，没有这么快的啊。如果你的问题比较着急，你可以回复“加急”两个字，在登记的时候写“加急”两个字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3: 啊，喂，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3: 啊，我姓李。
1: 李先生，什么车？
3: 一辆奔驰1260，今年。
1: 奔驰1260，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呀？
3: 4月28号买的，然后只开了300公里，
1: 啊，也就是五一节前买的，然后才开了300多公里，

0: 我们那当时就是在家里面吃饭，然后呢听到车子响一声，出来看呢，听到睡觉了。
1: 您家住在一楼还是住在几楼啊？
0: 一楼。
1: 啊，住在一楼，然后车正好也停在离你家不远的地方。
0: 对对，就停自家门口。
1: 自家门口。
0: 我们这边是那种自建房嘛。
1: 自建房，明白了。停自家门口了，然后呢正吃着饭呢，突然听到外面哐当一声。
0: 对对对。
1: 然后立刻就出去看了。
0: 立刻出去看，然后那个停床往连续往里面顶出去的。
1: 哦，那如果你是自建房的话，那你也不存在什么楼上有没有人会扔东西下来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你总共几层楼啊？你那个自建房？三层楼。也三层楼，但是自己家人应该不会扔东西下来砸车吧？
0: 不会，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在客厅里面吃饭，都在吃饭呢。好，你把那个照片有吗？照片发我看看。
1: 照片发过了是不是啊？
0: 发过了，你说发来了。
1: OK， 我看到了。这个碎的，因为是这样，其实天窗这个东西啊，它到底有没有受到外力的撞击，或者是自然爆裂，还是蛮好判断的。因为你撞击的话，它肯定有撞击点。那我现在已经看到咱们李先生提供的这个照片了，我说实话，蛮像是被晒爆的。
0: 对对，因为它没有那撞击点嘛，
1: 就是、
0: 你那撞击点嘛，
1: 就整个玻璃很碎，很碎
0: 啊。
1: 但是你这个新出厂的车，那太阳怎么会一晒就给它晒爆了呢？店里怎么讲啊？现在
0: 店里面说是那个外力所致的，但是他们4S店的人也已经上来看过了。他拍照取证了，然后他说上传给厂家那边。
1: 什么外力啊？他们说什么外力所致呀？
0: 他说他们自己也说不出来。
1: 你这没有特别明显的，你有那种就是对着天窗去拍的吗？因为你拍的比较侧，我想看他整个的这个天窗的照片有没有。
0: 可以啊，我可以拍
1: 正对着，就正对着天窗去照。因为从你这几个侧的你大概从左上角右上角这样去拍了一下啊，从侧面去看呢，我倒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撞击痕迹，就包括它的边缘，你看也是碎掉了。哎呀，这个碎得很厉害啊，碎得很厉害。整个是一条直线裂开的。行吧，我大概看到您这个东西了。然后您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呀？
0: 你说那4S店那边现在他们那边给我回复说是外力所致的
1: 啊，
0: 但是我叫他们给我一个鉴定报告，然后他们给不出来，他们说他们那个那边没有鉴定报告，他一直在叫我那边走保险嘛。
1: 不是，如果说不是外力的事儿，我凭什么走保险呀？对不对？
0: 对，
1: 这个东西
0: 刚买两千新车，
1: 我还是那句话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专业的人来说，对于他们4S店专业的售后来讲，并不难判断到底是不是外力。好，如果说你们真的说是外力，你们要拿出依据来，不能只靠一张嘴。那以后这种易损件啊，随便出点什么事儿，你们都说是外力，那我们消费者还怎么保护自己的权益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要跟他们聊清楚啊，那所以你现在的要求就是不走保险，把车修好，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没有别的诉求了吧？
0: 一说我这个车刚提两天嘛，一说的那个送一次保养给我就行了。
1: 送一次保养，保养能不能送？我先帮你问问吧。那现在关键是先把这个车修好，还有就这个玻璃怎么就这么易爆啊？太阳一晒就爆开了，我就觉得也有点匪夷所思啊。您稍等吧，我来帮你问问他们是哪家店啊？
0: 柳州华星奔驰。
1: 你车现在停在柳州的华星奔驰呢，是不是啊？
0: 没有，车在老家这边。
1: 车还在家里停着呢。
2: 福运3D快乐翻倍，安徽福彩3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3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3D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0: 对，
1: 你注意安全啊，那玻璃别划着了啊。对，我看挺碎的啊。好，您稍等吧。来，爆的挺厉害啊，各位。就整个都碎开了，因为我在电脑上能看到这个照片，挺厉害，挺厉害啊。来吧，咱们有请这个梅赛德斯奔驰厂家上线。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梅赛德斯奔驰客服中心小李。你好。

0: 您好，李女士，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你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你们有一块有一个奔驰 E260L 刚买的，才几天啊，一个星期，然后玻璃爆开了。玻璃爆了之后呢，店里说是外力。我不知道你们厂家有没有收到车主这个反馈呀？你们现在厂家对这个事儿有什么意见吗？
1: 我们这边有看到车主有反馈这个情况。
0: 那你们的处理意见是什么呀？
1: 我们这边目前正在处理中，我看我们也会重视这个问题的。
0: 对吧？
1: 确实抱歉。
0: 这个抱歉的话不用跟我说，跟消费者说就行了啊。毕竟这他是咱们尊贵的梅赛德斯奔驰的车主，但是你这个东西不能随口这么一说，说是外力就是外力呀、啊，对吧？你说是外力要有依据的。你这一块玻璃啊，刚刚开出来没多久，然后就爆开了，你不得研究研究吗？不得看看怎么回事吗？啊，随便一句外力就告诉车主了。反正我看着存疑，因为它整块碎掉了。如果说你是外力的话，它一定会要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撞击点。但是通过车主的这个提供的照片呢，我倒没有看得特别明显，而且它整个碎的呀，就是很碎啊，它不是那种裂开的感觉，就整个啪一下子爆开的感觉。所以麻烦你这个事儿啊调查清楚，给车主一个准确的回复。如果说真的是你们的原因，那换一块新的啊，你们的这玻璃的质量对吧，你换一块新的。如果说不是你们的原因，解释清楚好不好？
1: 明白，
0: 哎，
1: 我们会马上落实的。
0: 行，麻烦您啊，帮我备注一下，媒体下你自己帮我拉黑，下午三点之前给我们一个回复啊。因为是新车，所以消费者也比较急，比较在意这个事儿，还希望你们要一次保养。那保养能不能给，这个是后话啊，关键是这个事儿了解清楚，好不好？
1: 那主持人，
0: 哎，等您消息啊，感谢您，哎，下午等您消息，感谢。哎呀，玻璃爆开了。不过接下来啊，这个跟兄弟们也说一下，天气啊确实接下来会越来越热了，大家在用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现在很多的车呢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大天幕，虽然天幕呢它有一定的这种遮光率啊，但是如果说温度过高的话，包括我们在停放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安全，尽量还是要停在树下或者比较阴凉的地方，注意安全啊。然后或者确实避免不了的需要太阳直晒的，咱们搞点遮光布稍微挡一挡，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啊。来吧，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
2: 我姓王。
0: 王先生什么车？
2: 买了一辆蔚来 ES8 行政豪华版。
0: 啊，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刚买的，开了400多公里，5月5号提的车。
0: 有刚提的车又能有什么问题呀？
2: 这是一个交付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因为我这个是，去年它刚上市的时候发布会下的订单。
0: 哟，
2: 之后呢？
0: 你就去年你就别着急，王先生，别着急啊！我问您答，您别着急，不然我们听不明白。您电话别开免提啊，用听筒跟我说可以吗？
2: 好嘞，好嘞。
0: 哎，您用听筒说，不然听不清啊。你是去年就下定了？
2: 对
0: 啊，蔚来的忠实粉丝，当时刚上咱们就下定了。下定之后怎么到现在才提呀？
2: 因为排订单嘛。
0: 哦，排
2: 订单不是多嘛。
0: 啊，排到现在，嚯，等这么久。好，那等这么久提了，然后呢？
2: 我是4月10号左右拉的交付群，就是说车要交付了。我在拉着交付群的时候，我就跟我的销售和交付都很明确的说了。我说我希望5一以后再提车，因为我怕5月份的政策跟4月份的政策有变化嘛。因为您也知道这个新能源车企每个月政策都是调整的嘛。
0: 那您当时怎么就坚信5月份的政策一定比4月份好呢？
2: 因为我已经把4月的政策已经申请完了，之后呢，我说等5月份看一下政策，我再确定用哪个政策
0: 啊？可以这样吗？就是我可以。您当时拉了交付群之后啊，当时您是贷款还是按揭呀？啊不，您是全款还是按揭啊？
2: 贷款政策吗？
0: 啊，您是要按揭，您现在就是想等这个按揭的政策，看能不能更好，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啊，那他可以这样操作吗？因为正常来讲，拉了交付群之后，应该1周之内就得提车，很多厂家是有这样的一个流程的。
2: 对，我他是可以交1万之后就可以延7天。
0: 哦，那延7天。

0: 你也不够弯。
1: 是延七天不够之后，他说我可以再把首付款都付完了，可以继续等。那我就把首付款都4月30号我就都付完了。
0: 哦，也就是说这个事儿你也明确的跟他们这个交付群里的人去说了。啊，这个东西
1: 我跟销售和交付都很明确的说
0: 都说了，我要等等看五月份的政策，我看哪个政策好，我用哪个。然后他们呢也同意了，说可以这样，并且呢，只要是你交了首付款就行，你也配合交了，是不是？
1: 对，
0: 你有证据吗？这些东西有证据吗？
1: 有证据
0: 啊，因为你
1: 发短信给发微信给咱们那个、
0: 有 OK 有
1: 人了，
0: 有聊天记录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个导播点开我看一下，因为你这个是属于非常规操作了啊，正常的消费者不会想的这么细，要等两个月的政策，同时看自己选哪个月啊，然后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车企到底允不允许这么去干，因为正常的流程是你交付之这个拉了交付群之后要交车了，那很快就要把车提走了。我看一下你们怎么聊的啊，我看一下你们怎么聊的啊，办理他告诉你要尽快的去交款了，不然就是订单不退了。好，往后一张我看看你们聊这个的事儿。不，火，你这聊天记录截的密密麻麻呀。
1: 啊，截的长途
0: 啊，这确实有点长。这样吧，这个我节目当中我没法这么细的去看你这张图了。那个导播帮我看一下啊，你们看一下有没有？
1: 对，我就跟您说一下情况吧，就是4月30号那天我赶的，因为我那天也很忙，我就赶到他们下班6点左右，我去交付中心，我把款付了。
0: 您稍等，您稍等，
1: 付完了
0: 吗？您稍等，我看到有一个聊天记录，我就想五一假期完事儿再提车，怎么这么费劲儿呢？那您是可以目前先支付20000，28号支付余款，咱们再办理配合车主做任务，可以吗？你为什么非要五月份提车呀？
1: 因为我就想看这个五月份的这个优惠政策嘛。
0: 你有跟他们说你要看这个优惠政策这事儿吗？
1: 早就说了
0: 啊，因为这条聊天记录我没看到，就还有别的聊天记录、是吧？
1: 对，
0: 好，那我一会儿我再仔细看看啊。反正您的意思是说，您现在有聊天记录，您明确的是跟他们说要等这个政策，他们也明确的表示可以，是吗？
1: 对对对，
0: 好啊，那我一会儿再看看，因为这个事儿要有证据。那现在、现在出什么矛盾了？您不是也是5月5号提的车吗？我听你讲。
1: 是，但是我4月30号，我下午6点钟左右去的交付中心，把那个首付都付完了，付完了我说了，我说就先别开票，你别放款，之后其他的我都可以配合，他就算交付了嘛，把车就激活了，之后呢，我说你就别放款，结果他交付半小时就给我放款了，导致我就差5-6个小时就看不到五月份的政策了，结果五月份的政策更好了，
0: 五月份的政策确实比4月份更好了，好多少啊？是你贷款的政策是吧？
1: 对，就变成5免3了嘛，5年贷款3年免息。
0: 哦，
1: 我提前2年还款就没有，提前2年还款没有任何利息啊。
0: 四月
1: 利息就差20000多块钱。
0: 啊，四月的政策是2年免息吗？
1: 对。
0: 啊，
1: 2年免息，但是如果你提前还款的话，比如你2年免息期结束之后，你要是还款的话，他就要罚你6000块钱。
0: 有还有违约金。啊，就是这个五月份的政策确实比4月份好不少，然后最关键的是，你都跟他们说好了，他们也同意了，那你4月30号你去交首付款的时候，他怎么还能半个小时之内就给你放款了呢？
1: 那关键就在这儿呢，他半个小时他把款、那个交付是线上的，他就把款给我付了，
0: 啊、
1: 他在放款之前他也没跟我确认过，
0: 所以我就说这个事儿是不是你们双方还是没沟通好啊？
1: 我认为我沟通的，我该说的我都说
0: 了。都说
1: 了
0: 啊！您当时现场付钱的时候，您也说了吗？
1: 现场付钱的时候，线下的交付跟线上的交付不是同一个人。
0: 哦，您钱交给线下帮你去办，然后线上的那边可能就直接给你通过了，就放款了。
1: 对。就把款给我放了。
0: 行，那这个事儿呢，我得去帮你去核实一下了。我看看，首先第一个，你们双方在这个付钱之前到底有没有沟通好啊？第二个呢，就是最后到底是哪儿出了岔子，导致你错失了更优惠的五月份的权益？还有就是，我也很好奇，就是他们到底能不能这样干啊？因为您这种做法我确实也很少听说，正常来讲你这个车到了之后当月就要提走了，不好再去等下个月了啊，所以这个我得去帮你先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
0: 王先生，
1: 谢谢。
0: 那您现在的想法诉求是什么呀？王先生，
1: 我肯定是想让他补偿我呀。
0: 哎呀，补偿吧，反正咱先把事儿了解清楚吧，再看看这个事儿到底该怎么处理 王先生。
1: 好，
0: 哎，好，您稍等啊，哎，您是在哪里买的蔚来呀？
1: 在北京。
0: 北京哪家店啊？交付中心。
1: 北京在亦庄交付中心。
0: 啊，北京亦庄的一个交付中心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好，您稍等啊，我来帮你问一下，你自己有问过厂家吗？
1: 我给400打过电话。
0: 啊，他们怎么说呀？
1: 他们就说，就是交付的态度就是，我就给你7天的积分，你同意不同意也就这样了。
0: 哦，哎，等一下，交付他们对这个事儿还是有态度，愿意给你7天积分。那他们是承认自己当时没有交接好这个事儿吗？
1: 嗯，就是他就说给你补偿7天积分，其他的他就说他是按正常流程操作的啊。
0: 你按正常流程操作，你为什么要给我补积分啊？
1: 对呀、啊，
0: 对吧？所以他们也没有说自己是哪里做错了干嘛的，那针对你这个事儿，包括你现在抱怨的情绪，他们愿意补你7000积分。
1: 对，就之后我说你，那你给我个书面的说明，他说我也给不了、
0: 啊、
1: 我就只能给你7000积分，你同意不同意也就这样了
0: 啊
1: 在他们的那个投诉里边就完单了、
0: 啊、
1: 要不然的话、
0: 啊、
1: 我因为我也很喜欢这个车
0: 啊，
1: 我
0: 明白明白，
1: 我没有必要把这个事儿折腾的、
0: 啊、明白王先生，对对对，咱把事儿了解清楚就行了啊，咱也不是说折腾、
1: 嗯、
0: 如果说咱事先真沟通好了，谁有问题，谁的问题谁领走啊。那你厂家有问过他们，厂家有回复过你吗？
1: 400回复就是400，因为我一打完400交付就给我回电话嘛，因为交付说这个事儿就是由来他来处理、
0: 嗯嗯、
1: 你再怎么打400也是他来处理、
0: 啊啊、行，我来问问他吧啊，您稍等啊，您稍等王先生，哎啊，补积分，你为啥要补积分啊？你好好的，如果你分真没错，你积分也不用补，对不对？很简单的道理啊。来，有请蔚来厂家上线。喂，你好。
2: 哎，梅田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先生，请问您是工号多少啊？还是贵姓？
2: 我的工号50972。
0: 哎，50972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73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刚才王静这事儿您在听吧？
2: 哎，我这边在听
0: 啊。我对这个事儿呢，我首先我先存疑啊，因为他聊天记录确实发的特别多，我没有办法一句一句去看。我一会儿稍后下节目去仔细再看一下你们之前到底是怎么沟通的。
2: 嗯，
0: 我先问问咱们，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车到了要交付了，那消费者可以说我先不提车，我等看看下个月的政策，我看下个月和这个月哪个好，我再选择好的那个月去交去领这个政策，可以这样吗？
2: 嗯，是这样的，主持人你好，您反馈的这个问题这边的话我们会如实记录，我来同步一下给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以及交付这边、
0: 嗯、
2: 到时候安排专员给您这边一个答复，您看方便吗？
0: 啊，可以，可以给我答复啊。
2: 嗯，
0: 那你们作为客服来讲、
2: 嗯、
0: 你们不知道能不能这么去卖车，是不是还是什么意思啊？
2: 正常来讲的话，它交付协议里面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交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但具体的话，这是我们这位交付的团队在负责。所以说，您的这个情况、您的问题，我来如实记录，我会同步到相关同事，到时候会给到您这边的一个回复。
0: 没问题，没问题，我知道啊。
2: 嗯嗯，
0: 我现在只是想通过咱们，我觉得，你们作为专业的售后应该也是知道的，
2: 嗯嗯，
0: 就是可不可以这么去交付车辆？
2: 嗯、
0: 比如说我就等下个月的政策，下个月政策好，我用下个月政策，可以这样吗？
2: 嗯、
0: 还是您不清楚？
2: 这个正常来讲的话，它的交付协议里面应该是有这个时间点的。
0: 嗯，
2: 那晚于这个时间点交付应该是不行的。
0: 啊，
2: 但具体的这个用户的情况，对，确实我们还是需要反馈到我们当时处理的工作人员。
0: 好嘞，
2: 去核实确认一下。
0: 嗯、哎、
2: 嗯，
0: 好嘞，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因为确实这个按照我们之前接触的来讲，都是有一个正常的交付点的。啊，所以我就不知道当时你们的那个交付销售也好，和消费者到底是怎么沟通的。消费者反正刚才我问了很多遍啊，他明确的表示跟你们都讲清楚了，他们也是同意这么去操作的，并且说他只要先去把首付款付了就行，他也去配合了，结果付完首付款半个小时之内，哎，钱拿到账，这个放款了啊，那他就放款了，就没法再等五月份的政策了，而且你们五月份的政策确实还比四月份好，那他就更气了。那现在你们销售要补到7000积分，对吧？这7000积分你为什么要补？你不能补得不明不白的，你讲清楚啊。咱们呢就是事儿讲清楚就行，如果说确实消费者达不到要求，那咱们可以解释一下，道个歉就结束了。那如果说确确实实你们在操作上有失误，之前有这样承诺过消费者，最后又没做到，那你们确实要好好的跟消费者说，好不好？
2: 好的，明白。
0: 哎，先生啊，麻烦您去帮我了解一下，
2: 嗯嗯，
0: 帮我备注一下媒体联系方式，拉黑。哎，下午等您消息啊。
2: 好的，明白，这个如实记录。
0: 哎，行，感谢您啊，您稍等。这个事儿吧，我们让蔚来先去调查一下子，有点复杂。这个事儿倒不是说特别复杂，但是聊的这个内容有点复杂，咱们得把它了解清楚啊。所以如果朋友们你们在买车的时候呀，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一定要跟销售交付明确的说清楚，而且一定要有证据， 做事情一定。

0: 要记得两个字儿，留痕。留痕是很重要的，防止日后扯皮啊！给大家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哎，
1: 您好。
0: 哎，先生贵姓？
1: 哎，免贵姓刘。
0: 刘先生，您用听筒说可以吗？声音有点小。
1: 哎，我现在是试用的听筒。
0: 哦，
1: 您可以听到。
0: 行啊，还行。刘先生，什么车呀？
1: 东风奕派008。
0: 奕派
1: 3月的时候和您连线过了。
0: 这是什么？您说什么连线过？
1: 这3月份的时候，我和您已经直播连线过了。
0: 哦，刘先生，然后您之前是3月份的时候上线过，在我们电台节目当中我们连线过是吗？
1: 对，是的。
0: 什么事儿啊？您是？
1: 当时的时候就是我的车出现了这个从购买当天就开始出现问题，
0: 嗯，
1: 就包括什么刹车异常，
0: 嗯，
1: 车辆的自动启动，车门和后备箱的无故的自动解锁打开，包括充电的一些问题等等。
0: 好，然后呢？
1: 累计修了10多次
0: 啊。
1: 上一次的时候我找您连线，还是说，寄希望于他们还有可能正当的跟我处理这个维修和售后，
0: 嗯，
1: 但是现在遇到了更加离谱的情况，所以
0: 您稍等，就是上一次连线完之后，有人回复你们这个事儿当时解决了吗？
1: 没有解决，因为上次我跟您连线之后，您联系了厂家，然后厂家就是也是联系了4S店，但是是一样的，因为4S店他一直都是用那种很推诿的态度。
0: 不，这样，那咱别聊这么乱啊。
1: 基本的维修工单他都一直没有给我开具，这个事情都已经。
0: 您稍等，咱们一点一点说清楚啊。因为上次时间呢，确实也隔得比较久了，咱们先把事儿聊清楚。就是你的车，刚才我听你讲是修过各种各样的东西，修过十几回，是不是啊？然后
1: 是的。
0: 你的车现在还有没有故障了？
1: 现在这些故障它也还是会经常出现，
0: 还是会偶尔出现。
1: 因为它累计维修时间已经40-50天了，我不知道。
0: 但累计维修时间40-50天，别，咱慢慢聊。累计维修时间40-50天，这是一个故障呀，还是所有的故障在一起？
1: 所有的故障。
0: 所有的故障。好，然后那现在他们是不给你修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1: 第一就是他不给我开具正常的维修工单。之前的时候就在春节前
0: 啊，
1: 我已经那个时候已经累计索要维修工单差不多小一年了。
0: 他是之前所有的你这些维修记录的工单都没给你吗？
1: 对，然后我被迫通过这个400以及那个被迫通过厂家400以及市监局去投诉举报。
0: 嗯，
1: 他最终他终于又联系我，给了我一个解释，他就说了各种理由，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系统更换了，或者说我这是我换了不同的配件，然后所以开的工单有问题，
0: 所以
1: 我给你开一个情况说明。
0: 明白了，因为这
1: 个
0: 本身别着急啊，慢慢聊。因为本身来讲，我们每一次去进店维修都应该有相应的工单，这是最基本的业务流程。所以我也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一直不给你。好，后来咱过程不用说那么细啊，反正后来呢你几经投诉，他们愿意给你了，最后给了吗？
1: 没有，他只是给了我一个情况说明，要不说这事离谱呢。他给了我情况说明，意思就是让我跟厂家、跟市监局都说这事已经解决了，停止投诉。但是因为当时临近春节，办不了，等春节后再给我根据三包法去退车或后。
0: 等一下，不是补工单吗？怎么变成退车了？
1: 就是他给我写情况说明，然后情况说明上面会写让我维修了多少次，每次修了多少天，他已经达到了退车条件嘛。因为他维修30天以上就是退车的一个条件。
0: 就你上一次，就是你之前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你跟他们提出这个诉求就要退车了，是不是？
1: 对，是的。
0: 然后也是因为这个维修工单比较多，你希望收集起来，这样对你退车比较有利，所以才牵扯到工单的事儿。然后最后呢，他们
1: 这个工单其实是从我第三次维修的时候就开始要，但是他一直等
0: 一直
1: 不
0: 给
1: 我开，
0: 好，
1: 一直累积到现在。
0: 没事，反正他们呢就是说，工单一下子那么多，我也给不了了，我给你写一个统一的说明，并且呢，我告诉你，我可以给你退这个车，是不是这意思啊？
1: 是这样的。
0: 他给你写那个东西了吗？写了吗？最后
1: 写了，
0: 他给
1: 我写了，
0: 发给我看看，我看怎么写的，好不好？
1: 我发给您
0: 啊，发给我。你稍后，你应该用我们的联系方式，你发给我看看。然后，他写了可以退车还是什么？写可以退车了吗？
1: 没有写可以退车，就是这是当时我们电话沟通的，但是他把这个维修的次数，然后每一次的几天加在一起，就每一段是几号几点到几号几点，
0: 嚯，
1: 这个东西
0: 啊，给你写了一个总工单啊，然后那后面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呀？现在我们听明白。
1: 这个事情就特别的搞笑
0: 啊。
1: 然后等到那个当时他是用给我写了一个行程名，意思就是我给你写了这个了，你就不要投诉了。
0: 嗯。
1: 然后等春节后我给你正式处理。
0: 这个
1: 春节后我联系不上他了。
0: 好，对，你直接说这个就行，刘先生。过程您不用反复说，您直接说结果。就过了春节之后，你联系不上他了。
1: 还有更搞笑的
0: 啊！
1: 然后联系不上之后，我到3月15，我车还有问题，我到店里去维修换件，
0: 嗯，
1: 结果他到了店之后跟我说，之前的维修站长离职了，然后新站长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事儿。
0: 哦，你联系不上，就是上一个给你承诺的人是他店里的店长，但是呢，你后来
1: 他是以厂家就是4S店的身份，然后包括盖章跟我去做的这个承诺，因为
0: 我是
1: 车，他是一个法定条件，
0: 哎，这个，刘先生，您不用急于跟我解释。哇，我知道这些东西，你只需要我只需要跟你核实清楚情况，所以您别着急解释呢啊。就是说，上一个人是4S店的所谓的店长跟你联系的，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个店长后来离职了，所以你找不到他消失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这店里
1: 我联系的是他们那个公用的，就是站长专用的微信号，包括他新站长也是用的这个微信号。
0: 我知道，我知道，您不用急于去解释这些事情，好像怕自己就不占理的，您不用慌啊，我只是先跟你了解清楚情况。就反正后来这新站长来了，告诉你老站长不在了，并且新站长不承认之前老站长给你所有的承诺了，是吧？
1: 对，
0: 那不就是那个？
1: 包括这个情况说明，他的意思是他也不想认。
0: 啊，情况说明，反正他开给你了，你也拿到手里了。
1: 对对对，我也刚刚转发给您了。
0: 但是这个老站长给你承诺什么了呀？你现在要找他干什么呀？
1: 就是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老站长其实他也不算承诺，他只是说把我的一个情况如实的写下来了。
0: 然后呢？
1: 对，他达到了维修超过30天，这是那个法定的一个退车标准，他达到了，他就正常的按照三包法去退。
0: 也就是说，你那个现在你那个总工单上写的。维修超过30天这些东西，有这些话是吗？
1: 它是有每一段的时间，就一共14次，
0: 啊，我懂了，有每
1: 一
0: 段的时间，有每一次的维修记录，你自己加起来，你自己算了一下，是达到这个退换车标准，所以呢，
1: 对对对，
0: 你现在是去找他们去退换车去了，不就这个事儿吗？
1: 对，
0: 哎，
1: 是的，是的，
0: 明白。所以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退换车，东风奕派的008是吧？
1: 对，是的。
0: 那他们现在对于你这个退换车的诉求，他们怎么说？
1: 他们不回我，不理会我，就包括
0: 啊，
1: 他那个新站长，他们的意思就是，要以工单说话。但是为什么我手里是情况说明？是因为他不给我开工单，才给我开的
0: 情况。好，这个情况
1: 说
0: 明上，OK， 这个情况说明上有他们的公章吗？
1: 有
0: 啊，有店里的公章还是这个品牌的公章？
1: 就是
0: 应该是店里的，
1: 这个
0: 啊，应该是
1: 店
0: 里
1: 的。店的
0: 好。咱先抛开这个情况说明的事儿不说啊，就是说，他们对于你这个情况，你提出退车的诉求，他们说你这个车能不能达到退换车的诉求，有没有回答过你这个问题？
1: 他没有直接回答过，然后这个就是下一个离谱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到店的时候，我索要工单他不给我，我提出这个退车的诉求，就包括打电话、现场，这些我都是联系过。正常来说他是要答复我的，哪怕他不给我退，他得给我一个书面的答复，他一直不正面答复我。于是我在4月份的时候，我又就是咨询了一下嘛，就被迫我就是用 EMS 发了一个邮件给他们，这个很正式，他必须得回，他不回的话，相当于是他留存了一个不回复的一个证据，然后
0: 啊。
1: 就更搞笑和离谱的事情出现了。
0: 您说，
1: 他们联系我，跟我说让我提供我这个收件地址的公司给我盖章，证明我在这儿，不然他不给我寄。
0: 哎，这一个事儿啊，就搞得太复杂了啊，太复杂了，
1: 非常的离谱。
0: 就这个，这样啊，反正我现在大概明白你这个事儿的情况了啊。这家店呢，反正给我的感觉呢，也有点莫名其妙，但是我要去稍微核实一下您这个事儿啊，到底是细枝末尾，到底怎么个几事儿啊？还有啊，就是我刚才听您这么描述啊，就是您这个车出现过很多故障，对不对？修过很多回。
1: 您刚刚那句话我有点没有听清，麻烦您
0: 啊
1: 说一下，
0: 啊。我说刚才我听您的描述啊，您这个车出现过很多故障，也修过很多回，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听你这么描述，也没有说达到退换车的标准呢。
1: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法律，那个就是汽车三包法嘛，它关于那个退车的有一个条款，就是说，就是在保修质保三包期内，就是2年内，它是同一故障维修4次，这是退车条件之一。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累计维修时间达到30天以上。
0: 这个累计维修时间也是同一故障啊，同一故障的。
1: 不是同一故障，这个我专门去看过了，它就是所有的故障。
0: 您的理解是所有的故障加在一起？
1: 对，是的。
0: 那我不这么理解哎。因为你想想啊，如果说是所有的故障累积在一起，那很多人都能达到退换车的标准了。因为在用车的这个保修质保期的3年时间里，可能啊真的会累积出现过很多故障加在一起超过30天了。
1: 它是两年，三包期是2年
0: 啊。所以啊，就是这个怎么理解 啊，我们可以再去探讨。但是现在关键的点是，店里一直对你这个事儿也没有正面的回复，是不是啊？
1: 对，是的。
0: 行吧，啊，反正大概情况我理解了。这个车刚才我也问您了，您的意思就是说还是有故障存在的，是吗？
1: 对，而且他还做特别离谱的事情，我不知道咱们的这个动力有没有转达给您。
0: 您每次都是会用一些词语去总结，咱不总结，你就直接说什么事儿。
1: 就是他，我不知道他怎么找到我的工作信息的。他给我公司打电话，他举报我，而且他举报的条件特别搞笑。
0: 说什么？
1: 他说我旷工去修车。
0: 四 S 店举报你说你旷工去修车，
1: 这个姑且不说，我肯定请假了。就算我请假或没请假，和他有什么关系呢？
0: 不，你这是真事儿吗？
1: 真事儿。
0: 四 S 店，
1: 他说我旷工去四 S 店修车。
0: 你闲得慌。
1: 我们公司也有上级单位嘛，他说如果我们公司不处理我，他就继续往上级单位举报。
0: 嚯，你这四 S 店厉害啊，有手段，有手段。然后您说，
1: 对。这个就是他说我晚上打电话骚扰他们
0: 啊，
1: 然后我回忆了一下
0: 啊，
1: 我最近的一次和他们有通话是在4月29号的晚上8点，但是这个时间、
0: 啊、
1: 这个电话并不是我拨给他的
0: 啊，
1: 是因为当时我的车出现了无法解锁打不开车门的情况。
0: 哦、
1: 啊、
0: 你向他们求助的啊，
1: 我打的是厂家400，厂家400给我转的是，
0: 明白刘先生，明白，明白，
1: 还没接通
0: 啊，明白明白，咱细节就不说这么多了啊，就反正就是这个4S店呢现在不想解决你的车了，想直接解决你这个人，不是这意思吗？对吧？说你举报你旷工，
1: 我不能直接这么去定义
0: 啊！
1: 我怕他到时告我。
0: 没事没事没事，这我瞎猜的啊，我瞎说啊，是我说的啊。好，没事，我帮你去核实一下。您是哪家店呀、啊？
1: 我在这儿可以这样说吗？说出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0: 店名当然可以说呀，人家帮你处理问题呀、啊。哪家店啊？
1: 保定众腾
0: 啊，保定的众腾是吧？
1: 对，
0: 哎，好，您稍等啊，我让这个厂家去核实一下这个事儿。您说的这些我也要去核实一下。还有就是您这个退换车到底能不能达到标准，包括之前的工单到底咋回事儿啊？确实，您这个挺复杂的，您这个事儿啊，您稍等吧。
1: 非常
0: 啊，非常复杂，对，非常复杂。好，您稍等，来，有请这个东风一排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您好，这边是戴的。
0: 哎，您好，先生，请问您工号多少啊？
2: 我的工号是004047。
0: 004047，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你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刚才你们消费者说的都在听吧？
2: 是在的，我们这边也帮客户如实进行记录了。
0: 对，你们这家店什么情况啊？啊，不给消费者工单，维修工单，你们维修工单不给吗？修车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的话，工单不提供吗？
2: 这个我们这边后续也会进行核实这个情况呢。
0: 好，我知道，我知道，你可以先生，没事没事，咱先别着急道歉啊。我现在想问的就是，你们厂家的要求，我们进店维修需不需要提供工单呀？
2: 很抱歉，这边没理解您的意思。您这边
0: 就是我进店，我进
2: 维修，
0: 对，我进店检查，进店修车，对，我进店修车，店里是不是应该给我提供工单？纸质的，
2: 小姐，请到这边帮您核实一下。
0: 哎，纸质的也好，电子的也好，我进店去反映我的车辆问题，他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工单？就这个问题，您能听明白吗？哎，先生，
2: 您好，这边是在的
0: 啊，在的，在的，您去查去了是吧？这个问题还要查呀？能查到结果吗，先生？
2: 这边是在的，也刚刚帮您核实一下。目前的话是只需要提供一下车辆的一个故障情况以及相应的就是故障类型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工单的话确实是不需要提供的。
0: 不是我，你是不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消费者要不要提供，我是说消费者进店修车了之后，你们店里是不是应该给他一张维修工单？不是消费者进店要不要去提供，而是你们店里给消费者修完车之后，是不是要给消费者一张工单？先生，
3: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啊，天啊！
4: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 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江美琪。现在说起这个名字，似乎都已经有了怀旧的气息。仔细想想，江美琪是99年出道，而且她又有很久没有出现了。出道的时候，她是以怪怪的美少女形象出道的。不巧的是，同期遇上了一个非常强劲的竞争对手梁静茹。她们两个人都不算是大美女，都是暖暖的疗伤路线。在之后的几年当中，她们也依然捆绑竞争。竞争难舍难分。江美琪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在2001年被很多正在经历着异地恋的爱人们所收藏。在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已经拉近了自己和全世界的距离。我们不需要打电话发传真，哪怕是异地恋的人们也可以随时随地的通过视频看到对方的脸，发语音听到对方的声音。但是在范玮琪唱歌的那个年代，也许我们还需要写一些情书，我们还需要把一些情感放在文字里面快递过去来给你感受一下。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仍然带着质朴的单纯的恋爱的味道，我们来听到的是江美琪《那年的情书》。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要聊一聊为什么娱乐圈的女明星都那么瘦呢？最近呢，我在看《向往的生活》，特别注意了一下那些在蘑菇屋里吃饭的女明星。比如说佟丽娅，她在吃饭的时候面前会有一碗醋，她在夹菜的时候基本上都要蘸一下那个醋才会吃，因为据说吃醋是可以把身体当中的油脂给刷掉的。这是佟丽娅在2010年在微博上就讲过的减肥技巧，她说自己的这个习惯至少坚持了8年，醋比较刮油。我不知道面对着美食你是否能够坚持这么久的时间。不得不说，女明星瘦下来她那么美，活该她有理由。还有像王珞丹和李小冉，他们的饭量也是非常小，饭吃了一半还要跟别人来分享。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白白得来的便宜，一定都是要付出一些什么才会得到你所想要的。如果想要身材完美，克制自己的食欲，多多的迈开腿进行运动和练习是非常必要的事情。希望你能够向你自己的理想体重去迈进一点点。你要听到的是张国荣和陈洁玲，这是一首对唱情歌，谁令你心痴。来，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浸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歌手是蔡琴。说到蔡琴，她是中国台湾著名的女歌手。上个世纪70年代，蔡琴以民歌歌手的身份开始涉足到歌坛，随后出版了第一张唱片。几十年来，她发行了唱片差不多有50多张，获奖无数。她的低回婉转，有敦厚沉稳的嗓音，富有着充分的感染力。有人把蔡琴的歌声形容为岁月酿成的美酒，越是久远越是香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蔡琴在离婚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午夜场》的主打歌。她向听众娓娓诉说她的第一次婚变。这张专辑应该算是蔡琴态度非常低调的作品。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0: 景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跟我聊天的这位嘉宾呢，他叫老崔，他在合肥开了一家书店，叫做爱之书店。如果你是生活在合肥的书迷的话，我相信你一定知道这家书店，因为他在合肥已经开了近有30年的时间了。老崔的书店特别的小，没有咖啡，没有文创，也没有专门给你拍照的地方，书挤得满满当当。但是他那儿呢，有一批老读者，有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就在他那里买书，买到了90多岁。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一个人开书店开这么多年，一定很辛苦吧，一定是在坚守吧。毕竟大家都觉得现在开书店真的很难。那前段时间合肥长江合集也闭店了，让很多爱书的朋友感到很唏嘘很遗憾。但是我在跟老崔聊天的过程当中，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挺怕坚守这两个字的，因为一听就觉得压力好大。他说他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把好书卖给对的人。今天晚上我们就和老崔聊一聊这30年书和人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的节目呢分为上下两集，昨天呢播出了上集，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我们对话的下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崔老师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
2: 大家好，我是合肥爱之书店的崔正义。现在上学的小孩回家时间都是做题啊，做完题以后就是老师说要读哪一本书，赶快就是任务完成，看完以后老师说哪些重点你给他记住，和考试的时候用就行了。他没有这个再回味，没有咀嚼的那种感觉，没有用脑子去真正去思考。所以那个他就那个书的对他们的那个作用就不一样了。你看特别是有一些人说晦涩难懂的一些，说你看这书费脑筋，但是你真正是买了一本书回家，你慢慢的这个去感受作者的那种心，那种写作的心情，或这个你主人公呢在里边的这一些那个行为举止，你这个就是直接进入了他这个作者本身里面，就跟那演员一样带入到这个生活里边来了，那就不一样的。你要为什么？你看手机也能现在也能听啊，也能这个听书。我说听书那个地给这个读书大的区别就在这个，因为你听着清楚，你不能说不让他讲了呀。因为你这个还没有太特别是反应过来了，哎，他就讲过去了。所以你不能说去放下，你看看着书以后你感觉到这个很深刻，你就可以放下书本回想冥想，冥想他这个说这一句话的道理，或者是进入他那个场景，你能感受当年的这种主人公的那个境遇。

0: 现在就没有了。现在你看，我为什么？你看现在有些小孩，有些人70后，他们这个有些人说，这个有些人都想回忆到那个60年代或者70年代那个年代。我说，你们的父母亲是什么年龄的？他说父母亲是50年代。我说那啥，我说你问问他们，可愿意回到那个年代？虽然说那时候的人，你看他今，那个没有那个房贷的压力。没有这个小孩卷的压力，但是他的物质或者生活的这个匮乏，他要说想今天想改善改善生活就不现实，他没有啊，他怎么去改善？你假如说他刚发了工资30块钱，你说那肉在那个搁出来，他可以买啊，你买了以后，他得算出这30块钱，这一年这一家五口人，我得。到正好到下一次再发工资的时候，我得能接住，我得能接上，我接不上，我这个钱从哪出啊？不能说我今天就把这个买个鱼、买个虾、买个啥吃完了以后，那明天吃什么呀？所以我们农村那时候，好多孩子多的四五个的，我有一个堂弟，我有一个堂哥，他是孩子多，四五个孩子。他家里他又那个又那个个子又高又能吃，所以他每一次每一年，都到春天的时候接不住，就没有粮食了，他都到各家去借。你看我还借过他，借过他嘞。
1: 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境遇。
0: 对，他那他都能吃，小孩都是男孩，又皮，跑出一圈以后饿了回家吃，跑了一圈回家吃，你看。他又长身体，所以他这样的小孩儿，到那时候，到春节的时候，到这个秋那个就是秋米的时候都接不住。你说现在这不是刚立夏吗？立夏以后小满，你看我记得特别清楚，小满见三星，三星都哪些？大满、蚕豆，那个就蚕豆或这个，我们叫豌豆，豌豆那个圆的是豌豆，蚕豆是扁的，蒜。才只有这个，平常没有。
1: 您刚才说了一段我挺有感触的，就是说现在的孩子很难建立起和书籍很亲密的关系了。
0: 是的。
1: 就心灵之间的那种沟通。
0: 是的，是的。
1: 而且现在大家，您说听书，我们没有去回味它的时间，包括如果。我想了解一本书，我在网上搜索，比如说那种3分钟帮你了解一本书，5分钟帮你了解一本书，那你更多听到的是别人的解读，没有自己的东西，没有自己的思考，对吗？
0: 你这说的太对了，是的。这个书还有一个，你可以有这种感觉，就是你的朋友或你的闺蜜，你们一块去逛商场，逛服装店，但是逛。包名包店，但是你们的感觉有些哎，你要假如说你们的审美都一样，哎，哪个颜色哪个款式，你一看你感觉这个好，他也能感觉到这个东西好，但是图书不一样，到书店里边，哇，两个人特好，或者是一般都是学这个专业的，那个闺蜜他们这个到书店里边去买书，他买这本书，他买那本书，他买。五花八门，甚至天差地别。这个我真是不知道这种原因是什么。我到现在我还这是一个困惑，我怎么以后我可能要了解了解。哎，你们两个那么好，为什么？哎，他看这方面的，你为什么你？那肯定是我是这样想的，他肯定是在小时候哪个阶段对这一块比较感兴趣，一直没有了解。所以这次看着了。所以他拿回去想深入的去弥补他年轻人那个他的童年的记忆，有这种可能，或者说听哪一个大人或者是听哪个长辈说介绍这本书写的什么内容，哎，他没看过，正好走书店里面，我们书店里面卖的很便宜啊，5块、10块、8块，哎，10几块钱，没有一本那这个奶茶贵，所以他就买回去以后，了解了解，对他也是特别划算，特别欣慰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应该是这方面的。
1: 您现在有的时候会想到回到书籍的黄金年代吗？
0: 这个怎么说呢？那个也累，也很累。这个回是可能是回不去，因为现在的科技啊，你别说回不去了，现在就不知道你再过五年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你像我也不知道说短视频，你看特别是这个科技的，我对这个也比较，你看我们这个，马斯克的，那么你像我们这个别说那了，我们一个国家的，这个你看星链，因为国家的航天对于我们这个。老百姓来说，对我们这是一个多么神圣的一个事业呀！但是被一个民营的一个马斯克，那么一个民营的一个人，他就跟发公交车一样，跟发那，你这多么不可思议啊！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推出人类向更文明、更那个更向往的一个世界来。进发，
1: 所以我们从书店的这个衰落是能够看到主流的一个市场是慢慢的书是退到边缘了。
0: 是这样的，这真正的做学问的呢，你特别是做古籍、做文献、做考古、做这个文字的，他们必须要纸质的书。原因是什么呢？纸质的书有人负责，网络的这些呢，那可以说没人负责。要是错误，你不能说你写一篇论文、学术期刊，你说我的这个借鉴是某某网站的一些东西吧，他们不对你负责。但是如果你要是说写一本著作，你说我是借鉴了二十四史谁谁谁的，或者是说考古学家的，或者是郭沫若的，或者是有那个夏奈的，那个这个哪一篇论文，那上面写的这对这个器型的一种鉴定，哎，你这是有根有据啊，你不能说一互联网的是某某人的呀。所以他们这些就是对这个图书的要求是特别高的。
1: 但这毕竟是极少部分人群。
0: 这个极少部分人群正好是真正的纸质的这个就是以后的那个传承的下来的最主要的一个这个载体。
1: 我前两天听罗永浩的一个访谈，他其中提到了一个观点，说以后书籍可能会作为一种收藏品。
0: 我是这样认为的。收藏这个图书当收藏品来说，这是我不是太认可。为什么呢？收藏什么东西，但是它不一样。收藏书它是可以自己阅读的。特别是跟现在的书不一样。你看这个古籍，它有它的那多种用处。它可以卷起来看，你要往这一躺，你卷起来。它很轻，它用的都宣纸，它又是竖排版，你这样，你看，它就可能活动您的这个
1: 颈椎，
0: 哎，你像现在的书，你看，所以人家说，古人是有智慧的，
1: 哦，
0: 哎，它不像我们这，它不像我们这个竖排版，你看竖排版一改一个，你都这样了，它这个颈椎，你看好多文化人都得颈椎病，这也是与这个有点关系吧，但是不是太是真啊。所以他这个一老人他都喜欢看繁体字。你看繁体字还有一个说文解字，虽然说我们看不了那么那许慎的那个看不懂，现在有一个翻译的白话文挺好的。就是你像他这个说这个字的来源，他跟这个英语他肯定是不一样的。一个字田男子是田子底下一个力，哎，他就是耕田的，对吧？所以他这个都有一个他自己的解释。你这小孩，你要假说你给他从小从一两岁你就开始给他讲为什么这个字能让写，他一辈子都不会忘掉。你要把这个故事给他讲出来，他一辈子都不可能忘掉的。
1: 我理解他的说法就是这种介质的差别。你说难道电子书基于你的不是知识吗？它也是知识啊。
0: 是的知识，但是我感觉到他这怎么说，他没有。

0: 没有这个食物的，就是我也是我们这个年代吧，
1: 对，
0: 是不是我们这个年代都要看到这个食物？
1: 就是一代人是被一代人的文化塑造的，你青春时候的记忆会影响你一辈子。
0: 对对对，
1: 对吧？您看，像如果是未来2020年出生的孩子，2030年出生的孩子，会不会他们就会觉得纸质书就是一个？和电子或者是和数字化的内容相比的话，更小众的一种媒介的方式了。
0: 这个也有可能，
1: 对吧？
0: 对，因为还不知道他的以后孩子到底他这种那个获取的这个知识，获取的这个过去的一些这个人类的生活的一些变迁呀，或者是他是从哪方面，如果是家里边要有书，孩子其实有一部分吧，这不能说全部，
1: 但好在中国人口基数巨大，
0: 对对
1: 对吧，
0: 是，
1: 所以上一次在您的店里跟您聊天的时候谈到往后，我觉得您也挺淡定的。
0: 我始终对这个没有太担心。没有太担心啥呢？第一个，我不是一个大的企业，我不需要那么大社会负担。你要假如说你要是像一个企业有几百人呀，或者是上千人的上千号人，你要为这个他们的那个工作呀生活要弄到，我们只是我们一家人。再一个，我们主要是目的呢，就是把这个为读者找好书，为好书找读者，这是我的终身终极目标。
1: 您只要服务那一小群爱书的人，
0: 对读书比较有感觉的，需要的，我把这个需要的书的人给他集中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边去，但是把最好的书推荐给他们，这个是应该是永远都有，应该是不会这个消亡的这块。
1: 前两天合肥有个新闻，4月26号长江合集关闭，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您心里什么感觉？
0: 其实我没有太大的感觉，因为什么呢？我经历的，因为从这20-30年吧，经历的这些甚至比长江合集名气大的书店，
1: 我印象大摩广场的那个书店，
0: 大摩广场也是一个，但是我说在全国来说太多了，我说不胜说。你像北京的万盛，北京的那个冯仲松，对，万盛还在，也是搞了好几个。冯仲松那在北大那多有名啊，全国全世界都有都知道的。他不是也是干不下去了，也是那个停了好几年，我听说又开了吧。
1: 您觉得长江合集难以为继是因为什么原因？
0: 第一个也人员工作和这个房租和电费吧，还有个运营成本太高了。主要是运营。运营第一个运营成本，第二个这个现在确实说实在的，书出来越来越这个可读性越来越不是太强了。真正是写书的人也都是被这个市那个社会的这个一些跟着这个社会的浮躁的这些能拿的去这个潮流被打磨的被冲击的。也就是这个文字也不是像以前的那么回味无穷了，因为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圈里边，这个厦门小峰书屋也是徐志强开的，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出版人，那个也是开书，他在特别是在福建那个比较有名，还开出好多连锁，有厦门，还有福州，还有这个底下的几个地市都有连锁，到最后来说都是都歇业了。
1: 所以大家企图或者是试图通过餐饮、通过文创、通过咖啡这些东西来拯救一个书店，现在来看的话未必是都能成功，是吗？
0: 不是未必，我感觉到这不是一个，这就是一开始一个能纳的一个想法，但是不一定你可以在我的印象中，这种书店能真正从一开始开到现在，能不以书不以主体不以书为原则与这个为主体的这样的书店，还都开不了10年。还真是，你像我们这样的书店，每一个地方的一个 学术书店，你看南每一个县、每一个省省会基本上都有。
1: 嗯，
0: 你看南京，那个南京有先锋，他也不做其他的，虽然说他做了一些他自己的文创，对，一开始他也做咖啡，但是咖啡他不是说只以这为盈利，他就是以这些来交流。还有一个南昌有个清源书店，也是做三十多年了，因为他也靠着那个南昌大学，这样的。这样是不是不是这个在这个特别面积特别大，我感觉到书店越大越不好管理。中国出书每年就那么多，你不能超过50平方以上都不好做了，这个花费也大，房租这都是压力。一旦一库存，书的现在贵，50本书现在是平均的价格，甚至平均还是最低的价格，现在动不动都是80以上，上100，100多，稍微好一点书都100多，所以你像你几万本书，光资金压多少？出版社现在又没有这种给你的这个回旋的余地，不像我们一开始开书店，我们开书店也是。拜这些出版社的那个所赐，给他们也都是滚动的结账。现在没有了，现在不存在了。去了新华书店以外，我估计各个书店还都没，各个这个书店都不是了。
1: 您就从来没有想过一次在您那块小地方开辟一个能够喝喝咖啡的地方，或者是开发一点什么别的？
0: 这个有想法。有想过，我弟弟现在北京店也关了嘛，也不开了，也开这个出版公司了，出版了，从早都做出版了。他又不断到合肥来，他一开始在前几年来说，你走走看看人家别人开个，给搞一些这个文创什么东西的。我感觉呢，第一个，我按照我自身的实际情况，面积。特别小，我光展示书我感觉还很挤，再开大楼呢成那个房租的压力又大了，所以就没有往这边想。第二个，真正你刚才说了，我们真给一些物业开过，物业开的是哪个呢？香园，我不知道你可知道，有个香园广场，在北二环，就是鲁阳区政府对面，正对面，鲁阳区政府，我不是在北二环上吗？亳州路那个，正对面有个香园广场，它有一个写字楼，在那里边，它有个主体，里边还有小孩的玩的，还有一些这个吃的，还有这个写字楼，还有里边有那，在那个地方给他们达成了，就是他们出房租，我们来出书，真做了咖啡，也不行，我还买了机器。这是给别人合作的，就是了，不是我们以主体，那个人呢他愿意做，我们出一部分钱，我们两家合作，他在那看着也招着人，但是就那卖的咖啡或这个那

0: 也救不了，因为它又不是奶茶，你这也是奶茶，但是你又那奶茶要有名品牌的，其实内容是一样的。你看珍珠奶茶都是张珍珠，其实甚至进货渠道都一样啊，但是它那个牌子它就可以卖28都有人买，你卖10块就没人要，就这种。所以它不是一样的。
1: 我在五一期间在家里面刷到一条新闻，就是长江和记要关闭的消息出来之后，很多人聚集到那边去，也是怀念嘛，就觉得挺可惜的。合肥一直被称之为文化沙漠，然后有这么一个好书店，然后现在难以为继了。大家就觉得挺可惜的。我看那边的书1折卖，1.5折卖。
0: 其实你看这是什么原因？我跟你说一个难话。其实他这个书店，如果在以前，在10年前的话，他就不会这样处理。原因是什么呢？以前都是出版社的货，我卖不掉，我给你退回去，他不会一折卖的。一折他要亏。

0: 店也是这样的结局。我认识好几个文艺青年，对书也特别懂，开了一个十几平方、一二十平方的书店，工作都不要了，认为开书店多潇洒，想看什么书看什么书，我想进什么书什么进什么书，我多自由。开下来不一样，一开始他家里边存着有上千本书，都是他自己心里挑选过来的。哎，他一开书店，不那样了。第一个没有时间来去读书了，得想着把这个书怎么能回笼资金。第二个呢，还得想着去进书。你有一个阶段或者一个礼拜不去进书，你假如说这个做读者，上个礼拜一来了，我下个礼拜一再来，你一看你这书还是这样的。再过他得有两个礼拜来一次，两个礼拜来一次以后你还是这样的，他就一个月来一次了。那时候还不是网络时代来，那就是这种恶性循环。你说现在网络时代，你一次性去他买不到书，以后下一次他不一定去了，有的是。所以到最后他们这些那个做书店的结局是什么呢？剩的一批没有人要的书，就是人家也不喜欢，自己也不喜欢，当时认为还挺好的，可能卖掉，甚至或者说当时这个书还真不错，认为这个书能卖5本，我得肯定买进6本啊，我进6本正好剩这一本，到最后那5本书竟然买走了，最后剩一本自己也不是太喜欢，只有到最后盘店里能拿店的时候自己拿回家就放家了。我认识好几个人，
1: 最后都是一折，
0: 对，最后不是一折，甚至一折都不一定能卖掉。
1: 嗯，
0: 这个书现在呢，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在2010年之前，你说你要是打个半价，好多人去买。你现在一折，对他来说，也不一定。
1: 为什么呀？
0: 他需要不需要呀？那时候我这个需要不需要一便宜，我可以买回家。他这种想法，现在不是那种想法了。现在年龄很现实，他消费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他这个这很快就是一个时代的变化，就是人的对物质的一种这个变迁。他不是像那种，你像一般那个过去这个在2010年之前，你问问出版社，你有出版社的朋友，你都可以问他，他们最垃圾的书那处理也要一折，就卖不掉了，那还数本还多，就是上千本几千本，就那找一个书商都给他拉走了，现款一下子给打过来，但是这些人都能消化掉。你看现在你说锵锵科技那一折书都没人要，我估计他剩的还是不少的。
1: 所以都是同行的这种结局，会不会让您感到唏嘘啊？
0: 所以才必须得做下去啊！你要做不下去，要假如说我这要不做的话，我那么多书，你买个房子也是放不下呀。
1: 嗯，
0: 所以我得努力的去把这个事情做好。
1: 嗯，
0: 就是说，努力的去收一些新的，从出版社进来找一些。我这目的选书的目的是，就这个书最近卖不掉，这个书也不会成为垃圾。也不会到明年轮到一折两折卖，我不会选这样的书。
1: 那你怎么判断呢？
0: 这个是我第一个根据我自己的那么多年的经验，
1: 嗯，
0: 第二个根据他的出版社，还有他的印刷，还有这个作者的影响力、
1: 嗯、
0: 影响力。
1: 嗯，
0: 这个作者虽然说现在他没有多大影响力，但是他在他的圈内很有影响，但是这本书他就会有他的生命。再一个，它不是靠着宣传出来的。
1: 嗯，
0: 要是宣传出来，一旦这个宣传结束，这个书就是一个沉淀以后就没人，就是无人问津了。你就甚至送给他，你都现在他，你就现在那个于丹的书，你有些人你送给他也不一定看，因为他过时了，他那个 现在的物质，第一个人家了解的，甚至我看完《论语》以后，跟你那比你那。

0: 了解还更深刻了。
1: 嗯，
0: 其实认为你那还是曲解了，还不是真正是孔子的那种智慧，只不过你硬把他这个张冠李戴，你硬推给我们，还这样想。
1: 有没有看走眼的时候？这些年，
0: 走眼呢？不，我没跟你说吗？其实我们这个你要现在叫我开一个家新书店，那肯定走眼。我这个现在不会，不走眼，不走眼原因是啥呢？
1: 都卖
0: 这不是我原先呢呢，我跟出版社是有能纳的，跟新华书店是一样的。
1: 哦，
0: 我卖不掉以后，他的新书新的我再挑，把他老的给他发过去再冲，所以我这个压力就不会。
1: 我看，听说以前增知书店的朱老先生还在的时候，你们还经常聚聚，有聚吗？
0: 在一块儿呢，就是我到他那边看看他都是什么书，他到我这儿看看你。其实他到我这儿看来的也不是太多，哎，就看看我们的，最近都是哪些新书呀？因为他跟我们的进货渠道不一样，他能拿的对象不一样。
1: 哦，
0: 因为他又不进新书，他不进新书。那时候呢，我们不进，不卖老书。
1: 哦，
0: 哎，人家有些人想处理书呢，我就说你找老朱。
1: 哦，
0: 哎。他说你要想买新书，你就到爱之去，哎，就这种，我们那个不冲突，就是在他去世之前，其实他住的就很近，不是，我这个儿，他住的就在住在我们旁边，他就住在安徽日报社后边，家属院后边，就住在那一块儿。他那时候生病的时候到我书店去了，我说你化疗，我说你现在好一点，还不错了，第二年才走的。啊，他，所以我们搁一块儿，你看他每年他去他的进货，都是到华充啊，那时候有华充现在就没有了。
1: 嗯，
0: 啊，他到华充去，一大早六七点钟去到那个地方收一些书，外地来的书贩子，那些这个收破烂的，那个挑的一些感觉到这书，他去挑，他去这个渠道，另外还有一些这个老的。这个作者、读者送给他的书，就这样。
1: 那爱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卖旧书的？
0: 爱知是从2011年开始。
1: 是一个什么契机？
0: 是一个老读者，也是一个老读者，他家里边这个要装修，要搬家，所以他这书呢，眼睛年龄也大了，70多岁了，眼睛要高度近视。他说没法再阅读了，他说我这都是辛辛苦苦都把他当做孩子来养的，所以你得给我好好的去给他找一个好的读者来善待他，所以我们两个就，他说你肯定给我找一个位置给他放一下看看，我说那行吧，我们这多少年朋友了，我就给他在我们门口搞了两个书架腾出来，其他书挤一挤，给他腾出来，放进去，哎，给他定个价，10块8块。你想想，当年出的鲁迅的文集那小册子，华盖集呀，还有《呐喊》呀，还有这个《孔乙己》呀，那当时才几分钱，很快我一上架以后，很快就卖掉了。哎，我感觉到这个。这还是一个，第一个是一个好事，最起码给这个书找了一个喜欢他的人，哎，这也是我这个一个业务吧，一个拓展的空间。
1: 嗯，
0: 哎，那时候新的图书实体店就走下坡路了，所以我就慢慢的，我就在我们朋友圈里边就宣传我们可以回收这些老年人不要的书，还有就是60年代、70、80年代出的书。还有这个文革处理书，哎，慢慢，现在到现在，我们有好几个大群，有一些老人他想出书了，你看，有些从小红书上一找，都找到我们家。我说，哎，你这个不逛书店的，你都不知道我们书店在哪里，你咋能知道我们电话呢？哎，他说从网上找的呀，哎，一找，他说，直接我就到他家里就给他就这样的，就是。从几楼，有些老区像收书特别辛苦，基本上都是老小区，老小区都是 六层够七层六层，都没有电梯，
1: 而且书尤其重，
0: 尤其重还脏，还容易过敏，所以回去以后呢，我们都是也是给它消毒，全部消毒擦一下，把那个用那个钠吸尘器给它那个吸一遍，另外再去标个价格，再销售，就这样的。
2: 换一块电池。
1: 嗯，好。
0: 大摩就是他自己的，就房地产公司，他是开房地产的，他是从福建那边过来的，对，他这个东西，再一个他原先他找的跟他供货商，不知道是谁，其实说实在的，他要找一个能运营的比较好的也不好找，你像那个现在的先锋，他现在就不是自己一个在搞了，他就轮值经理，轮值董事长。任职董事在这个搞啊，他找的年轻人喜欢这个行业的，在里边给他当董事长，当那他是当总裁
1: 哦，
0: 这后边的选书啊，各个城那都是他。
1: 那现在消费的主力如果是要放在年轻人身上的话，你确实是需要了解一些年轻人的喜好，你有的时候会跟很年龄很小的读者在一起聊天，会觉得跟他们有代沟吗？
0: 读书这块其实代沟不像科技这个代沟那么大，因为读书这块还是以文字来显现，还有一个自己的理解能力来去显现的，它不是那个能肉眼能看到的，所以自己这个品茶品那个品酒一样，你自己的感觉，就是可遇不可求，那可以意味不可言传的东西，在这种。也是一个很私密的东西吧，读书我感觉。
1: 那读书的感受。
0: 对对对，读书的感受，对，有好多人就是你读这本书，你对他的感受，你像那个《红楼梦》，你一个代一个一是唯能，他所以能成为伟大的经典，他就说你在每一个阶段，你吸收的东西不一样。感受到它的内容不一样，其实它的内容它就是这样叙事的，但是你的吸收不一样。你给年轻人你读《红楼梦》，那你给中年人读《红楼梦》，但是你又给老年人读《红楼梦》，他的这个魅力就在这一块。
1: 还有同样的一本书，你不同年纪去读，感受
0: 就是我就是说呀，他为什么有些书可以读一辈子呢？你像那个《围城》，你年轻人呢就是情爱，对你到事业了，你就想到你这个事业的发展，你到最后了归宿啊，
1: 对
0: 对。所以每一个人他这样的书才能为经典，
1: 才能有生命力，
0: 才能有生命力。我就这个又说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那个读书作者的问题，有一些好像其实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就是你就是活一百岁，不是三万多天嘛，对吧？但是你从小，你看小的到二十岁，你这个中间你没有大量的阅读，没有时间，就是有时间的话你也不一定就是那个吸收那么能大，但是你要中间还有一个事业，还有到最后还有生孩子，到最后还老，你中间有多少时间再去那个享受这个那个生活呢？所以你那个作家不是也是这样吗？他也有他的高峰期，也有他的那个创作期，还有他的衰弱期，但是每一个作者，我就说这些现在作者又多那么多，几万册几万那个品种，年轻人我给他们一个叫建议吧，其实每一个作者你就检讨最经典的一本书读就结束了，不需要再读他的全部读完，这个就不需要。你看他特别是武侠小说金庸的，你读一本他基本上都差不多的，他你小说你就读一个人的小说，你得读一本他是最经典的，就他的代表作，甚至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你像我们怀茅盾文学奖的，你像芙蓉镇，还有这个余华的这个活着，其实余华的书你把这个活着你能读懂读透，你就知道在60年代在解放初，在这个文革之前发生了什么， 那个你就回到你不是说光看那个故事，光看那个。

0: 龙儿的故事，不看不是光看那个故事，你就看你就出身处地的，我要生活在那个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呢？你就知道那个年代，你就不会说现在的年轻人说我回到那个年代，你不可能你就回到那个年代。还有一个芙蓉镇啊，你看余华的是写的是这个六十年代之前，
1: 嗯，
0: 那个芙蓉镇写的是60年之后文革这个时代，
1: 嗯。
0: 他说六十年以后到76年这个时代，正好你把这两本书两个电影给他看，其实电影给他只不过他是一个另外一个反应，
1: 嗯，
0: 还是没有这个真正的你读下来你的心理感受更能大一点，
1: 嗯，
0: 更能感受到，是不是那个电影它是一个画面直接推出你去感受，很你说这两本书你看完以后，就解放以后一直到76年这个事情，你就知道这是怎么农民的生活，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1: 那你觉得哪位作者比较好的记录了当下这个时代呢？
0: 现在没有，还没出来。梁晓声的一些写知青的书写的比较深刻，你要想了解知青的那个时代，你就可以读读那个书，其他书你就可以不读了。
1: 我如果要想了解2020年，
0: 这个现在还没有人写，甚至还有可能现在他就即使写的也不能写特别深刻。
1: 嗯，
0: 现在你给他现在作者给1000作者拿，作者你像他们1000写书什么都不干，油盐酱醋什么都不管的，他都这样写，我屋里就是构思。你像那个他，陈忠实写《北鹿原》，那就脱一层皮啊，那不是说你想写什么就那啊，你就想象的那种叫人家就不是博眼球的，他就拿他的那去写。你要还有一个他，我看一个访谈，那个台湾的漫画家，这个蔡志忠，他要是创作，他在日本去创作画画，画这个画这个45经。庄子、老子，他写画，关住门，谁也不许进，就留一个，就跟做监视一样的，留一个小窗户，给他送水、送那就好了，送馒头，他就一个馒头。他说：“我啥时候想起来了，再去吃一口，喝一口水。”
1: 所以，写作者是一个体力活，
0: 也是一个体力活，真是老
1: 对，
0: 又是一个。
1: 那你看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撕了半条命啊！
0: 是啊，
1: 嗯。
0: 所以这才叫真正的经典，
1: 嗯，
0: 所以你像有些人啊，去玩着去的那就能写出来一个传世的经典。
1: 所以您觉得有限的阅读时间要尽量放在阅读经典上，
0: 尽量放在里面。另外就感受生活，
1: 嗯，
0: 对，精神上最充，你只不过去了解，有时精这个特别是精神上的一些，
1: 这个是您的人生观。
0: 嗯，是的，是的。
1: 那您接触经典已经足够多了，那您去享受生活，您觉得这一生，您觉得您的人生自己满意吗？
0: 一般化吧，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1: 嗯，
0: 对，因为这个都是每一个生活也是靠自己来感受的。你像为什么这咱也不知道他们这些，那个有多少个亿的，就是现在秦城内，他们这些人的想法，到最后是一开始他们咋想的？真的，我们这是站在我们这个角度是不能理解的。其实人生他要是如果要是老早的要想到，你像了凡四训要读一读啊，他就不会有这种那了，不会有这种那么大的这个那。一个人你就是，你要从他踏入职场20-30岁。一直到你60岁，不就才20-30岁，30岁到60岁才退休，你这不是30年吗？你30年，你一天就要退休过以后，你一天的工作，我给这些厅级干部或者处级干部以上，他们工资都拿到一万多、1-2万，还有科学家，还有一些这个那的，他说他们花不了。一个月的工资那个那么多钱，他说顶多两口子都拿工资的，你拿1-2万块钱，他说只能花1-2000块钱。这个物欲上对他来说，年龄也大了，吃也吃不了多少了，就是吃够充足的蛋白活动就够了。确实你想想，还有你到最后你走了以后全部都是时间，你别说那个，就是苦工，就是最伟大的我们这个毛爷爷，他最后是，不是也是。

0: 到八十多岁就走了吗？不是，有什么能让你？所以你想想，这个能享受的就是精神上的东西，物质上的东西现在不存在饿，不像我们那个年是那个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缺吃少穿。现在的人都是不可能是饿死的，只不过你自己的钻牛角尖，就是给自己过不去。一般的人如果要是真正想，不会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1: 我在小红书上面搜索爱之书店，又出来很多标题，就是说老崔在坚守一家书店。我看到坚守这两个字就觉得压力好大好累，你自己是坚守的感觉吗？
0: 说实在的，我做书店确实没有那个感觉的压力太大的时候，就是几次搬家那几次比较深刻，其他的平常呢我还是很平常心，就是有人没人不是太那啥，就是三年的疫情来说也没有说哪一天这个没有读者的没有不开张的，这个没有，基本上都有，但是这个就是人少了点。但是话又说过来，那时候人呢，你真正是逛到书店里面，他确实他真是消费，他不然的话，你看他费了半天他出来了，他就是到这来逛来，他目的很纯的，很纯正的，他就直接到里面去挑书，挑完以后回家拿回家去，没事就去看一看，哎，这种人那时候就是来我这打卡的呀，还有能那人就没有了，这种那个纯粹的这就是读者。
1: 所以老崔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崇高的，我要再为一座城市守住它的城市记忆，您没有这个想法？
0: 没有这个想法，但是我的目标呢，也就是即使我做这一块了嘛，也做那么多年了，在那个读者心目中也有一定的地位吧，我想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能守下来，我能做到什么样程度就做到什么样程度。就是新书现在卖的不是那个没有给这个网络他们的没有太大的竞争力，但是也有一批老读者，我那个很欣慰的，他们说得买你几本书，得来鼓那个支持你这个实体。我说下次来还能看到你，我说谢谢谢谢谢谢。但是有一些呢，就是旧书，我们还是现在以旧书占了我们的差不多，面积呢占了三分之一，但是销售呢基本上也能，零售这一块也能占到一半，基本上就是。
1: 说几个在过去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你自己觉得比较动人的您和读者之间的故事。
0: 读者之间的故事还真没有太那，只有一个老人，现在大约是前年都去世了吧，也是一个全国读书月的，就是这个被选的，就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人吧，叫李老，叫李东升，他是也是一个老的老革命家，以前他是省委当秘书，到最后在省委在省委省政府当秘书，到最后办了安徽报社的第一任社长，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文化人嘛，所以就叫他抽出来，叫他办了安徽日报社，安徽画报社。他办了第一期，一直到最后，他从画报社出来以后，到新闻出版局，当新闻出版局到新闻出版局新闻出版集团当终身顾问，一直到去世，98岁去世的。他从我从开店，他就在这个地方，都从我们书店买，一直培养到他去世的前一个月。还在我们书店买书了，
1: 终身的朋友。
0: 对，终身的朋友，他的书也是处理给我们了，到最后他的那帮的书，现在我估计他的新书都在他书香院了，就在前面书香院啊，就在书香院，他的这边是他好像是他儿子的房子，他老的新闻出版局那个房子卖掉了，他那个书那时候搬家的时候，他的老书都处理给我们了，所以我们给他。把他书都给他找到一个很好的家，都这是很好的读者。 就这种。
1: 因为确实对于爱书的人来说，他的每一本书都是精心挑选的。
0: 这个老先生呢，还李老呢，他眼睛还高度是高度近视，800多度。到那个地方都带都他女儿带着他去，陪他一块去，选，给他念念书名，说作者，出版社，念给他以后，他说要，他就买着。那如果回家以后，没事给他女儿给他读，他说我一生没有什么爱好，就是读书。另外他还写了几本书，他写了一本书，现在也是安徽人民出的，叫《中国神话故事》和神话，中国神话的起源嘛，也在网上超原价了都。
1: 我那天下午在您那儿待了1-2个小时，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很喜欢听您和客人之间聊天，顾客之间聊天。
0: 是的，我在那个地方基本上，有人说你在这个地方着急，我说我着什么急啊，我说比上班要好多了，比起没上坐班要好多了。他说那为什么呢，我说你看你坐班你就是你的那个你的同事，别的没有人。你看我这个呢，每天都要换朋友啊，甚至外地的我要不认识的话，我还可以跟他多交流两句。问他是干什么的呀，怎么到我们书店来了呀，你现在做什么呀，我得想了解了解他那个行业呀。我说他买书不买书的无所谓啊，最起码我们是能通过我们的这个在书店能遇到，这说明都在某一个程度上是有契合的。
1: 而且我觉得爱知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形态也过滤掉了一些只是为了比如方说打卡或者是只是为了拍照去的一些读者，因为你几乎没有什么所谓的打卡点嘛，对吧，而且里面也没有什么咖啡啊让大家休闲休憩的，到爱知去的应该就是真正爱书的人。
0: 对，你说的对了。但是有一部分人呢，也是基本上他这个打卡，现在的年轻人呢，还有一批是全国各地的，我接触到一部分，他有一些到哪个地方他喜欢那个每一个书店的章，他买了自己买了一个小本子，他说全国各地到哪个地方都找当地的一个比较有名的书店，到地方你用他的章写上一个这个书店的名字，盖上那个印。我看他那个小本子都是积了不少，就像这个集邮那种爱好一样。但是他有时候他也买书，有的人呢喜欢这个买了书以后盖我们那个灵印，有的人不喜欢，有人说我的书盖别人的印干啥，有些人说，有些人回家的时候还自己签个名字，因为我们收过来书也有自己的书自己签上名字的。有人说哎你这书签名字，我说签名多好呀，这最起码是说这个作者对他是阅读了。如果他要不签上你都不知道他阅读没阅读，这最起码是上一个人的那个上一家对他有一种那个的关怀啊。
1: 我听那天在店里面听您和几个客人聊天，我就觉得真的是爱书的和爱书的相遇，就是那种知音这两个字的具象化。
0: 还有一些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呢，在我书店呢结识了一些好朋友，就一开始不认识，不在一个行业，甚至也不在一个大也不在一个城市，甚至搭杆打不着的，在书店里逛逛逛逛，他卖这本书他卖这本书，一聊天以后，到最后一加微信以后他两个成了好朋友了，这样也很多，
1: 书人之间的惺惺相惜，
0: 对，这就是读书的是一种沟通，有种心感应，
1: 它是一个媒介了，
0: 对。
1: 你看围城不是说吗，你约一个姑娘先借她一本书，然后她再还你一本书，
0: 是
1: 吗？
0: 对，这是一个最高级的一个心灵的去交流嘛，沟通。
1: 最后一个问题啊，就如果不考虑资金不考虑成本，您心目当中您最希望经营的一家书店是什么样子？
0: 就是那样的话呢，我最希望就是这那么多年，这上个世纪或这个后就是20世纪19世纪20世纪这个时代出的最好的书，我想都罗列的，就是经过我的这个有能力吧， 装在这个我们书店里边，有些是可以卖的，有些是不可以卖的，就是一种展示，就是说读者就是来到以后可以你可以买到可以拿到你需要的东西需要的书，但是也可以看到你以前没有买到过的书。这是我用我的自己的水那个认知来去选这些能经典的，就是能够传世的，都是今年阅读，明年还可以阅读，或者是你再过二十年，或者你到七老八十了，哎，拿过来以后还可以继续读的这些书，不管它是畅销与不畅销，我想能做这样事，我能达到，或者是政府能过一个面积能有在500平方以内的，太大了我们也能拿不了。因为500平方都够了，再大了以后那个管理起来也就很麻烦，给这一个或者一个你看每天都要去开门，开了门以后就有一些不管什么样的读者，从小到老这样的读者都过去，都能他所喜欢的书在那边买一本啊，或者是读一读啊，再看一看都可以。
1: 哦，在你脸上看到了幸福。
0: 对对，这是我最希，这是我最向往的，能有这种一块这个书的栖息地。
1: 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个
0: 好，谢谢，
1: 属于老崔的地方。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崔老师。
2: 以上呢就是我和老崔聊天的下半部分。其实我挺喜欢他说的一个事儿的，他说读书呢是一个很私密的事情，就像你和你的闺蜜逛街，可能你们的审美差不多，但是一进书店呢，哎，你会发现你们喜欢的书却天差地别，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说这事儿呢他也没想明白，但他说书店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你可能不认识一个人，就是因为他拿了一本你也喜欢的书，你们就能够聊得起来，就能够加微信，就能够成为朋友。他还说，如果有一天，如果不考虑钱，不考虑成本的话，他希望能够开一家500平方米的店，里面都是他觉得能够传承下去的书，今年能读，明年能读，到了80岁还能读。其实老崔现在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只不过呢，地方小一点，他每天开门擦桌子上的灰，跟别人聊天，有人没人他都不慌。我觉得一个人能够做一件自己真正信的事儿，然后一直做下去，这一生就足够幸福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100个人的100种生活。那我想跟您说，100个人的100种生活从去年的10月份一直开播迄今呢，已经采访了30多位嘉宾了，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包括视频的内容。
3: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4: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5: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3: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7: 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7: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7: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7: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4: 怎么气笑了？
3: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5: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6: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3: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
7: 那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9: 下班路上做自己。
10: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会了不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哎，你们肯定很好奇，为什么哎今天为什么只有大胖一个人？对，只有我一个人。怡子老师他出公差哟，他到外到步行街去主持啊，哦，出外场了，哦，好。但是虽然说只有我一个人也没关系，对吧？我只要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我不就可以放飞自我了吗？按照今天我们节目的惯例吧，啊，今天肯定会说吃的。那么今天说的这个吃的呢，是你曾经有没有专门为某一款网红美食买过单，结果如何？就你们有没有为什么网红美食买过单啊？这个结果怎么样？就这个事情呢，一看就知道是怡子老师临走之前给我留下来的，对吧？以为懒得不会去啊，懒得不会去为这种事情排队的，但也说不定啊。也有一些男士呢，为了和自己的另一半，对吧？就可能自己不想吃，但是另一半想吃，那没办法，那就得陪着他一起去吃一下啊。所以今天来聊这个，你曾经有没有专门为某一款网红美食买过单？结果怎么样啊？是好吃还是不好吃？大部分的应该是不好吃吧。好。

0: 另外在6点钟之后呢，我们今天一周才一次的新花 KTV 的板块又来了。各位现在就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城市之声，哎，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啦。如果来不及录歌的话呢，也可以就直接按住那个对话框啊，就对讲键啊，你一直按着，然后直接唱给我们听啊，也行。当然，你说那我就这个微信平台上面的音质不行，我就想发给你单独放，行不行？行，你们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好吗？答应我，现在就发，阿拉伯数字111啊，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大胖在这边等着加你们哦。另外在6点半之后，今天的大漂亮要跟我们说的这个内容呢，是女频漫剧留给长剧大女主的题材不多了，应该讲的是女生频道里面的动漫改编剧留给一些经常演长，就是这种很长的电视剧的这种大女主的题材不是特别多了。我们来听听她今天讲的是谁吧。啊，两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你们加了吗？加了就来跟我们互动啊。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1: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2: 我点了奶茶也帮你买了一杯哦。
4: 大胖，你可备注我的奶茶不要糖了。
5: 我给搞忘记的了。
4: 我每次喝奶茶都不放糖的，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2: 哎，没事，我打个电话给店员讲一声。喂，你好，请问是奶茶店吗？
6: 啊，你好，欢迎光临，这里是卡卡奶茶店，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呢？
2: 啊，你好，那个我刚刚在你们店里面点了那个奶茶，我是想那个。
6: 哦，请问您是刚刚下单买的奶茶是吗？
2: 啊，对，我想那个。
6: 啊，请问你的地址是合肥市龙图路666号吗？
2: 啊，对，我的那个奶茶。
6: 你这边点的是超大杯全套奶茶，多加布丁少椰果，半份芋圆去冰的吗？
2: 对。我刚刚少备注了一个。
6: 哦，先生，我们已经核对到您的订单了，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到您呢？
2: 不是，我就是想说，就是我点的奶茶哈，不要放糖。
6: 啊，好的，先生，请问您这边要的奶茶是超大杯全套奶茶，多加布丁少椰果，半份芋圆去冰无糖是吗？
2: 是的。
6: 好的，已经为您改好了备注，超大杯全套奶茶，多加布丁少椰果，半份芋圆去冰无糖，请问先生还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呢？
5: 没有了，挂电话吧哈。我是燕大胖，以后点奶茶的事儿还是交给小美吧。
0: 当年各种各样的奶茶刚出来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奶茶店推新品的时候，我就问一问各位，你们有没有跟风要去买过？有没有跟风要去买的？奶茶这个东西因为我不怎么喝啊，所以我确实没怎么买。但是你说网红美食然后我跟着去吃的有没有呢？有，真有，但应该是很多很多年前了，但那个时候互联网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应该怎么说呢，它还处在3G 时代啊。这么一说你们可能都还有点陌生，3G 时代是什么？我讲出这个东西来你们就应该知道它为什么是3G 时代。鸡翅包饭啊，有没有吃过鸡翅包饭？就是那个鸡翅膀呢特别大，然后把那个里面的也不叫掏空吧，就哎，他们是怎么把那个糯米饭把它塞到里面去的？是怎么塞进去的呢？就反正我也能吃到那个鸡肉，然后也能吃到那个里面的糯米饭，然后那个整个大鸡翅膀还挺大的，哎，我吃的也还怪开心的。当年网红美食集中在哪里呢？以合肥市淮河路步行街的那一条小吃街啊为 扩散点，就其他城市开始流行什么的时候，淮河路步行街的小吃街，那就是那一条卖小吃的那个地方，他们永远是风向标，因为那边的租金不便宜，但人流量大，应该回本快吧。只要到外面去考察了项目以后，然后回来就开始做啊，什么狼牙土豆棒啊，狼牙土豆片呐、啊，鸡翅包饭呐、啊，还有什么啊，铁板大鱿鱼啊，就是那种超大超大的鱿鱼啊，包括后来出现的什么一米长的糖葫芦啊，一米长的那个羊肉串呢、啊，都是在淮河路步行街那块看到的。所以我要是追一些网红美食的话呢，可能确实也就是在这种地方追过网红美食。还有一次呢，追这种所谓的网红美食的话呢，应该是前两年的时候，大前年的时候，对，大前年的时候，我去南昌。因为去南昌之前呢，当时抖音不就有很火了嘛，那对吧，当时在抖音上面就搜南昌有哪些好吃的，然后他就给我推了一个就是竹筒装的奶茶店，然后竹筒上面呢里面呢应该是当地的，就反正随便调的那种奶茶吧，但它上面还会给你盖一个就是什么瓷，就是小瓷碗啊，或者是小喝酒的那个小钟，把它盖在上面，然后再给你浇一点干冰上去，然后是竹子装的嘛，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南昌两个字，啊，当时挺火的呀，我在那边排队排了好久，也不用排好久，因为我是第二天早上去的，老板还没开门的时候我就在外面排了，我大概在第二个还是第三个，他们家之所以火的原因呢，是一楼是做这些奶茶这些东西，二楼呢到晚上的时候就会有那个穿汉服的小姐姐，然后在上面吹笛子啊，或者是弹琵琶，就像现在我们在抖音上面经常会刷到什么中国黄金，然后二楼三楼他们有小姐姐在那边跳舞啊一样的那个道理，就他当时是在那个上面把窗户一吹开啊，一推开，然后那个灯往他脸上一打，追光灯一打，然后就在那边吹沧海笑滔滔两岸潮，就类似于吹这种武侠风的曲子，底下就有好多人，人山人海啊，应该是在万寿宫，对，人山人海的在底下面就拍那个照片，然后就拍火了，拍火了以后就我就去了。

吃的味道还行。然后刚才说到南昌的那个奶茶呢，哎，摩卡旺卡好喝。实话实讲，摩卡旺卡好喝。讲到卡旺卡，突然又想起来，湖南有一个品牌叫茶颜悦色，你们都知道了，对吧？当年呢，确实也只在湖南地区这个开店，后来慢慢的开到了南京、武汉、合肥，现在有吗？应该有吧。最开始他火的时候，你们不是经常还有社会新闻说到有人专门坐高铁，然后带了保温箱到湖南去，然后买了卡旺卡，买了茶颜悦色以后呢，再坐高铁回来，对，直接再坐高铁回来。所以，茶颜悦色我也在长沙喝过，也感觉就那样吧。可能我自己本人不太爱喝这种奶茶吧，所以我都觉得，哎，就那样吧。啊，好，来听一听朋友们怎么说了啊。那个墨迹说的是袁氏大辣片，之前说是易烊千玺还是谁上节目的时候吃过，说巨好吃，我就买来了尝一尝。确实不错，跟卫龙什么的味道有一些不一样。真的吗？跟卫龙的味道还不一样？袁氏大辣片啊，他还给我们发了截图，就是关于买这个的截图，应该买了不止两单，买了好几单。这么看起来味道是还不错是吧？那你要这么讲的话，那我可就找时间去下个单试一试了。乐善说，对于我来说没有网红这个概念，我只买我喜欢的啊。好好，喵喵说的是网红美食嘛，你们经常在网上会刷到卖土耳其冰激凌的那个吧，就他拿一个长棍子，然后在那边搅搅来搅去呢，然后放到你的面前，然后来调戏你，来挑，就反正是让你抓不到，哎，就这么抓一下，那边抓一下那种。他说我当时在鼓浪屿去吃那个土耳其冰激凌，气到不想吃，想进去掀他桌子，倒不是气他耍我，我气他装听不懂中文，非要跟我讲英文，非要跟我讲英文。最后我实在刺不过，他把他递过来的时候，我眼疾手快抓了他两个蛋筒皮，也不知道怎么搞，到底是给他呢，还是不给他？我说我给他说中文问题呢，他还要不要？就是你还要不要这个蛋筒皮？他装听不懂。我问他冰淇淋能不能给我，他还是装听不懂。我是社恐啊，当时就很尴尬，后面还好多人看啊。到最后呢，他还是跟我说中文，直接给我了。

还有朋友讲的是南京烤鸭算吗？真的超级好吃。南京烤鸭对于南京的朋友来讲的话，他们会跟你讲哪一家烤鸭最好吃呢？楼底下的那一家最好吃。就像你问淮南的朋友哪一家牛肉汤最好喝，他会跟你讲我们家楼底下的那一家牛肉汤最好喝。哎，是这样的。肉肉是最爱讲，我曾经刷到一个网红的视频里面看到了一个牛肉干，只吃了两块，好难吃，我都把它扔了。哇，你这个牛肉干不便宜，158克要卖65.7块，158克卖65.7块。哦，那个还有朋友讲，麻辣王子辣条，有时间呢，成箱成箱的买。然后发现有一段时间我成箱成箱的买，那个后来发现我体重一年长了15斤，我就放弃了。我才知道辣条是热量炸弹。麻辣王子还有味，就虽然说我来自啊。

我来自这个辣条之乡，就所有的辣条你们知道就是来自湖南岳阳平江县，你知道吧，平江的那个麻辣王子就是来自平江县。但我从小到大真的不怎么吃辣条，你对于辣条的爱就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啊。所以你们都很喜欢吃辣条对吗？如果这样的话，明年我回家了以后抽一位朋友给他快递一点湖南当地的麻辣王子呢。拉面公子说，我曾经到武汉去吃他们的黑鸭堡，被这个网红的黑鸭堡辣飞过。你的这个黑鸭堡看上去好下饭啊，确实都是黑鸭，就是酱色会比较浓，然后那个汤汁呢也很多，感觉这个黑鸭先吃鸭肉，最后吃完了以后呢，他不是还给你送了那个碱水面嘛，对吧，就热干面的那个碱面嘛，好像不是碱面就是圆面，把这个圆面沾点汤汁，好吃。

淼淼说，其实我没买过，我觉得这是智商税，因为我不是他的家人们，在他们的眼群当眼里，我只是他们的怨种啊，怨种朋友是吧？嗯，

安勇说到了一个，他说好几年前上海那边有一个鲍师傅糕点很火，特别是他们家的那个海苔小贝，我去排队排了很久很久，然后买来以后呢还不错，但是感觉虽然还不错，但不值得我排这么久的队。也是。另外还有朋友讲，其实我很多年前我是追过方燕烤猪蹄的，倒不是他有多网红，而是我喜欢吃猪蹄。

这边来了一位朋友，说了一些不一样的茅台咖啡，咋难喝？他讲的不是我讲的啊。下面有朋友问，那你喜欢喝茅台吗？嗯，喜欢，但是你把它变成茅台咖啡以后呢，没有那么喜欢。那你们可吃过茅台冰淇淋？可吃过茅台巧克力？茅台巧克力我之前也搞过茅台巧克力，就跟怎么讲呢，就跟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那种酒心巧克力，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差，你知道吧，当时还是加钱，就加了一点钱在网上买的，应该不会买的假的吧，应该不会吧。双云说，首先我不知道什么叫网红食品，所以我认为刷短视频天天推荐的呢都是网红食品，什么椰谷的椰奶啦，天地一号苹果醋啦，天天短视频轰炸我实在受不了呢，我就买了，果然很好喝。那段时间买了很多椰谷的椰奶，我媳妇儿特别喜欢喝，苹果醋呢我喝了还可以，但我媳妇儿不太喜欢。苹果醋这个我一度是觉得它是一款饮料，后来他们跟我说天天喝一点苹果醋呢是有益什么软化，就反正也是各种什么说辞啊，什么软化血管咯，又是怎么怎么样咯，我觉得都在鬼扯。苹果醋里面不都是甜甜的吗？虽然它是带个醋字啊。

但不都是甜甜甜的吗？啊，今天就要来跟各位讲一讲，就是你有没有专门为某一款网红美食买过单？这一款网红美食呢，可能是网红饭店啊里面推荐的，就是到他们家的这个网红店里面去吃他们家的什么样的一些菜，也有可能呢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面有一些博主主推的，还有可能呢是你们在小红书或者是各种种草软件上面，然后看到有人推荐了，觉得还不错，挺好吃，然后就下单了，激情下单，回来以后发现也还不错。当然这个结果你们也要跟我们讲一讲，到底是好吃还是不好吃啊。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也想听一听还有什么我没有吃过的。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你们身边有不守时的人吗？喂，小美，你到哪了？约好下午2点看电影，现在1:59了，你人嘞？
4: 你别急，我已经在地铁上了。
1: 来来来来来，讲清楚点，在地铁几号线，在哪一站？
4: 你居然质疑我！地铁上那么多人，我还要秒接你的电话，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哎呦，你踩到我脚了！
1: 给他接电话。
4: 给谁接电话？
1: 给踩到你脚的那个人。
4: 你瞎说什么呢？
1: 实话实说，你到底有没有出门？我给你发200块钱红包。
4: 早说嘛，我化个妆就出门，3点保证到。
1: 喂，石头，不是讲好晚上5点来吃饭吗？你人呢？
5: 哦，来来来来来，我上电梯了。
1: 吃饭的地方在1楼，你上哪个电梯了？
5: 哦，麻烦给我按下1楼，按下1楼。
1: 给他接电话。
5: 给谁接电话？
1: 就是给你按电梯的那个人。
5: 哎，别瞎讲啊！
1: 别卡我了，老实讲，你到底在哪块？
5: 还在我家楼下哦，我刚刚看时间还早，在车里面眯了一觉，直到一阵烟，天都黑了。
1: 车里你都能睡着吗？
5: 哎，大胖，我跟你讲，我新买的这辆江淮瑞风 RF8 PHEV 也别好舒服。
1: 江淮瑞风 RF8 PHEV 就是那个空间宽敞、乘坐舒适的混动 MPV。
5: 没错，这款车拥有零重力模式、一键悬浮姿态、4项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6项可调睡眠头枕，同时座椅还配备了通风加热按摩功能。我把座椅一放倒，眼睛一闭，就受坦的都罩不住啊！
1: 啊，罩罩罩罩罩罩！给你20分钟，你赶紧给我过来啊，菜都凉了。哦，对了，让你带的钓鱼竿你可带到了，你车可能找一下。
5: 这开什么玩笑啊！我这个江淮瑞风 RF8 PHEV， 即便3排满座，后备箱仍能轻松容纳多个行李箱。如果放倒后排，容积可扩展到2500升，搬家运货都不在话下。给你放个吊足杆还要问呢、啊，
1: 地还差不多，带围巾。
5: OK，
1: 行，时间差不多了，我也可以出门了。哈哈哈。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

欢迎回来，这里是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达棒，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你有没有去追过一些网红美食，然后为他买过单，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它是好吃呢还是不好吃呢？好吃的麻烦来给我们种种种种草，我们来吃一吃。要不好吃的话呢，也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拔一拔草啊。C27说的是从来不追网红店网红美食，没几个好吃的。听好几次朋友说去所谓的网红店排队，结果无一例外的失望。我相信我自己对美食的鉴别。对，你讲的没错。杨小果说的是袁氏的大刀肉也好吃啊。还有之前被带火的大理寺的米线啊，你们讲的这个我都没吃过。大理寺的米线，这个是什么？感觉好像很好吃的样子。我不知道合肥的朋友啊，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网红店？它可能是一家烤肉还是什么？

烧烤店，对，也是大厅，大厅里面呢，你正常吃，但是每一次给我推的那个视频呢，都有三个小姐姐在那边跳舞，哎，是最近的这个抖音上的一些热舞啊，有哪些热，他们就跳哪一些舞的那家店，你们有去吃过吗？能不能跟我说一下那几家店？啊，不是，就那家店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叫什么羊什么什么？因为每一次我刷到它的时候，我点开看了一下，离我就几公里，但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或者是说找到朋友去感受一下他们家到底怎么样啊？有没有去过的朋友跟我说一下？我不是说小姐姐跳舞跳得怎么样，我是说菜怎么样，哎，菜到底怎么样，对吧？你一家饭店，那我去当然是为了吃菜的了，对吧？你菜好我才想到去第二次嘛。

不挑食当不了好厨子，说以前茶颜悦色刚到武汉开的时候排队差不多2个小时，我自己很喜欢，因为那个时候流行甜的要死的奶茶，我喝着呢觉得茶味比较足，很清新，但是我觉得他们没有抓住一个比较好的商业推广时机。后来呢像这样的类型的奶茶呢已经很多了，比如霸王茶姬啊，那个桑善说当然有啦，很多景点餐厅菜品呢也就 just so so， 商家为了扩大名气呢多赚点钱，然后就请网红去打卡，很多呢确实也就是智商税啊，但是这种大冤种呢就是我啊，没办法，他们推起来了以后我就是会去看的好诱人啊，你会发现你到现场点的东西和他们视频里面呈现出来的东西完全是两样的，懂吗？视频里面你看的那种咚咚咚的那种小面包，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奶油酱的那种小面，那种老式面包，你拿到手以后呢，我曾经看过博主的测评啊，就拍视频的时候呢是一种状态，你真收到货了以后呢，收到手的那个面包里面的果酱呢，或者是奶油呢，少得可怜。我要的是那种奶油都已经喷出来的状态，我想吃的是这个，你哪怕贵一点我也愿意买，对吧？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她就不一样了，她说的是咖啡，小黄油美式，算不算？应该是近期比较火的网红吧，我买过一次哦，还想买。小黄油美式，上次孙总好像确实也给我们搞了一杯，喝起来感觉味道是还不错耶。大橙子说，蚌埠非遗雪原小吃部的大汤圆，蚌埠是吧，黑芝麻豆沙桂花味的，味道都不错，只是排队呢确实也等了很久啊。讲到这种店确实是，就你到一个城市里面去会有很多的这个个体工商户啊，就或者是个人经营的这种摊点，它的味道呢可能确实还行，就在这个品类里面做的确实还行，比如说上海的那个驼背老爷爷叫阿大葱油饼是吧，之前也推得特别火啊，然后但是他做起来呢确实很慢，有时候有人买呢，一买呢就买一锅走，所以后面排队要排很久。我之前也刷到过这样的视频，我也曾经想是不是要过去试一下味道，这个味道到底有多好吃，直到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就这种事情呢根据你个人的口味来，或者是根据你的时间的有效程度来，你要真有空你想排你就去排一排，排到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其实在葱油饼这一块呢大家的味道大差不差，最多它可能就会有一些些的不一样，就也只是有一些些的不一样。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呢？之前在曙光路菜市场，就水利厅那个地方，曙光路菜市场有一个陈阿姨饭团，我当时在那个地方住了很多年，陈阿姨的那个饭团呢我也曾经吃过，确实也吃过，我觉得也就是那个味道，就那样的味道，不就饭团的味道吗，对吧？你老板问你里面是要放糖还是放咸的，然后你是要加咸蛋黄加腊肠还是要那个什么加土豆加海带丝，就加这个东西，大家做的都大差不差的。直到后来小红书抖音有人到曙光路菜市场吃了这个陈阿姨的饭团以后，把他这个发出去了，发出去了以后呢，在我每一周就是周末的时候再到那个曙光路菜市场去看陈阿姨饭团，前面永远是排着队的，永远排着队，你去的9点多钟稍微晚一点呢，阿姨会跟你讲卖完了，没有了，但是就在他旁边有2家还是3家卖炸物的，就是卖油条、糍糕、春卷，这个阿姨呢，他们家也做饭团，他们家的味道我觉得也行，
对吧？饭团嘛，能难吃到哪去呢？所以，与其排那么长的队，那我觉得各位排那么长的队，最主要的原因是想要快到陈阿姨饭团的地方的时候，或者做好了饭团以后呢，然后拍一张照片，发个朋友圈啊，告诉朋友圈的人说啊。我来吃这家了啊，这家是特别火的那一家，然后我现在来吃了，你们看，哎，我有多厉害，我吃到了，然后还会说，真的不错啊，值得一吃啊，或者说，哎，那不值得排啊，嗯，那我也不想七点钟早上起那么早去排。燕子说，前年暑假我带我妈妈几个孩子一起去南京玩，美团里面搜到一个网红鸭血粉丝店，还上过南京电视台啊，很多人去买。大热天我拉着我妈去排队，老长的队了，为了这一口也是拼了，大概40分钟终于吃上了，里面有猪排，可是孩子们说猪排有股怪味，几个孩子就咬了一口，还有鸭血，我妈说这是假的鸭血，里面没有气孔，我们没吃完就出来了。回头看看那个老长的队，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从此我对网红美食网红景点就彻底的去魅了。哎，确实，对，就当你吃过好的东西以后啊，嗯，你就知道这个什么是好吃的，什么是一般般的哈。银子说，大胖大胖，我最近在减肥哦，从3月份我到现在已经瘦了8斤了呢，为你鼓掌。从来没有为网红店打过卡，还是遵循自己想吃什么就买什么的想法，对，特别好特别好。今天晚上想不想吃泡芙小蛋糕？因为有一段时间泡芙小蛋糕也很火，对吧？LAC 说到了一个，这个也是曾经很网红的一款产品，叫什么呢？脆皮五花肉，对吧？当年大街小巷啊，有很多的地方老板把那个五花肉挂在那个黄色的那个灯底下，然后让你觉得哇塞，看着就想吃，那个皮脆脆的脆脆的，对吧？然后沾点酸梅酱，感觉真的好色彩。但你真吃了第一口以后呢，后面几口就觉得太腻了，不想吃。穆丽说，我现在越来越爱凑热闹了呢，排队不超过30分钟的网红美食我都愿意去尝一下，有的好吃有的也一般，总体的感受呢挺好的，生活呢就是在欣喜和上当当中来回切换，这样的人生才是有乐趣的人生啊。

刚才讲到那个上海阿大的那个葱油饼了，郑总说排队半个小时，普通的材料，普普通的味道，他敢卖10块钱一个，还限购，还不如带馅的合肥大饼好吃，素的3块，肉的5块啊，啊。拿铁全咬糖讲的是去每一个城市旅游基本上都是找网红产品，但是结果呢都参差不齐，有很惊艳的也有很不习惯的，但是每一次去吃呢都会找排长队的，或者呢这就是人性吧，对，老板也是拿捏住了你的这种性格或者是人性的选择，当你看到一家店里面没有人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肯定是他们家的店的这个味道或者是服务等等一系列的不好，所以他们家才没有人。但是当你看到另外一家，对，另外一家他们家排满了人，你心里就会想，那我高低要去试一试他们家是什么味道。我一般出去吃饭呢，我会选择一个里面有人但我也可以进去坐得下，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就保持他们家是一个满座的情况，外面也没有人在排队的这种店去吃，有人说明他们家味道不会太差，上座率还是蛮高的，就没有人排队，这是我很喜欢，要不然我去了以后还要排队，干不动，站也站不动。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网红美食网红饭店其实我打卡过啊，好多啊，反正没吃过就想尝尝，之前还请那个代买过茶颜悦色和阿嬷手作。茶颜悦色还有代买啊。随风说 N 年前有一次，我记得就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有一款产品叫青汁啊，据说喝完以后特别能减肥，知道。我当时一口气花了500块钱，买了大概三盒，喝第一盒的时候我感觉，哎呀，这个东西挺好的，饱腹感挺强。喝第二盒的时候，你知道那股青草的味儿就是一下子从我的胃里面出来，让你回味无穷，简直都想吐。第三盒还没喝，实在喝不下去了，后来就发现了网上还有曝光它的，就想这个产品根本不具有什么减肥的效果。当时我还花了500块，在一个网红的直播间里面买的。他还卖自热小火锅和青汁。啊，那个服务员说，之前去北京的环球影城，早就听说里面的黄油啤酒好喝啊，哈利波特里面他们喝的是黄油啤酒，兴冲冲的去买，我的妈嘞！排队排了40-50分钟，四五十米远，等到我了，一问价格，50块钱一杯。那我想啊，我都排了四五十米了，排也排到我了，来都来了，咬牙买了2杯，一杯黄油啤酒，不过确实好喝，就像奶盖汽水。你这么一讲呢，我可以尝试着复原一下，或者是想象一下它的味道。这个黄油啤酒嘛，对吧，那是不是底下是啤酒，上面是黄油的一层，然后再加一点黄油，加一点什么呢，加一点泡沫，那跟那个啤酒的泡沫一起混一混，真的好吃吗？真的好喝吗？小六说，我还记得前两年国购下面有一个蛋糕，每天都排队给媳妇买了，也就那样，后来那个店呢好像就倒了。南洋大师傅是吧，一个蛋糕要好几十吗？就是那个什么芝士大蛋糕，是那个吗？飞飞飞说。

我在合肥蜀山区有一家日料店啊，我吃了他们家的那个鹅肝寿司。第一次吃的时候呢，感觉非常非常好吃，因为是纯脂肪肝嘛。就当时吃的第一个，感觉不过瘾，又要了一个。第二个的时候就罩不住了，因为非常的腻啊。哎，还好，我啊其实还比较喜欢吃鹅肝寿司，而且你让我干两个，我觉得两个少了。哎，六个给我上！我去吃某自助餐厅的时候，就铁板烧啊，铁板烧的那种自助餐厅，点菜的时候呢，我也会跟他讲，给我上六个鹅肝，现场给你烤给你吃，把那个油烤得油滋滋，真好吃。胡图图说，在我们黄山市。有一家新安辣菜馆，在网上看到，我就专门去试了一下，点了一个微微辣，结果给我辣死着了。他那个微微辣呢，就相当于特别辣的感觉。后来老板还跟我说，他那里的特辣已经不烧了，因为特辣没有人可以承受得住，现在只烧微辣和中辣，还有微微辣。

王慕白讲的是前几天刚去吃了那个小高扎肉饭啊，到芜湖去吃的是吧，在义乌吃了土耳其菜，不过呢我一般不会去排队，会错峰去吃，我不太喜欢排队，排队会让我觉得浪费生命，我去吃海底捞都是提前预定成功了再去吃。土耳其菜，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没有吃过比较正宗的墨西哥菜，因为最近刷短视频啊，有那个在墨西哥的博主，也有墨西哥的当地的一些华人华侨，他们也拍那个视频嘛，然后就看到他们在当地吃的那些墨西哥菜，我特别想试一下，就老北京的墨西哥鸡肉卷啊，如果是正宗的墨西哥鸡肉卷的话，到底是什么味道？还有的那个 taco， 就是他的那个 taco 里面不是可以夹各种各样的东西吗？还有他们的那个脆脆饼，就是那个脆脆饼要沾着那些酱一起吃的那个叫什么玩意来着？就之前也看那个视频里面有介绍，他们会把那玉米饼，他们那个玉米饼会把它做成一顶好大好大的帽子，然后又戴在头上，然后那个帽子的那个帽檐里面呢就沾满了那个酱，然后你吃的时候呢从自己的脑袋上面掰那个玉米饼的那个帽子，然后掰下来，然后在头上那么刮一下，然后吃。我很想试一试。

晴天说，前几年不是流行那个油条包麻糍吗？然后特意跑到宝和万达那一块，花十几块钱买了一个，咬了一口，感觉难以下咽，就是又油又甜，很恶心的感觉。碳水包碳水是吧？好，那你讲的这个不就是最近，就也是前去年的时候，应该詹记还是哪一个出的叫什么来着？黄油，哎，叫什么？哎，我女朋友还买给我吃了呢，那个叫什么黄油小蛋糕？不是黄油小蛋糕，是也是什么？哎，叫什么东西来着？忘记了。它也是甜甜的那个嘛。啊，你讲到这个主食包主食呢，我就想到了在武汉的时候，跟我的发小一起，他带我们到那边去吃，应该是什么来着？是油饼夹烧麦。对，你没听错，油饼夹烧麦。

食包主食。但话又说回来，那个烧麦确实怪香的，好喜欢吃里面的那个胡椒味，香香的。

哎呀，听完大家这么多的踩坑经历啊，其实很多朋友，哦，对对对，刚才先讲完了，叫黄油烤年糕，对对对，黄油烤年糕。听完这么多的踩坑经历呢，我们也曾经为网红美食交过不少的智商税，就像前两年特别流行的网红超大水果千层蛋糕，还有颜值超高的渐变气泡水，当时看到网上所有人拍照都特别好看，对吧？很多人都会找一个店专门买了以后去打卡，还有个什么网红芝士瀑布汉堡啊，也排了好久的队，看到那个芝士缓慢流下来的画面很诱人，但到手以后呢，你会发现它也就当时那一下就像瀑布一样，接下来就全凉掉了。就其实网红美食并不是一无是处，其中也有一部分呢会因为用料扎实、口味出众、口碑出圈的良心好物，偶尔尝鲜打卡，给我们的平淡生活增添一些小乐趣，完全没问题。但是不排除有一些网红美食，它本质就是靠包装、靠营销、靠颜值、靠噱头来出圈，那价格呢也虚高，口味呢也普通，性价比呢也很低。我们很多时候消费的不是美食本身，只是好奇心，还有一个跟风的心理，还有拍照的氛围感。那到最后你们就是实实在在的在交那个智商税了。所以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网红美食最好的态度是什么呢？就保持平常心啊，你也不要盲目的跟风，你也不要冲动的去排长队，偶尔浅尝辄止，对吧，就足够了。好吃呢就回味，不好吃呢你也不要懊恼，理性消费，既不辜负生活的小美好，你也不要让自己花太多的冤枉钱。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请和我一起走进那些动心的歌儿里。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伍佰的《如果这都不算爱》。那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就叫做《那些年听过的土到极致的浪漫》，叫做伍佰。这首歌神张学友2001年发布的大热歌《如果这》。

0: 都不算爱，曾经有很多男歌手翻唱的版本，横跨了两岸三地，这之中也包括伍佰。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曲子其实就是伍佰创作的。伍佰独具浪人情怀的唱腔，把这首歌唱的是洒脱无畏。张学友在唱到底什么是爱，这个蠢蠢的大叔不理解什么是爱，但是伍佰的翻唱像是在告诉你，爱不爱随你咯。
1: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除了张学友的《这都不算爱》，这回呢又要受到另一位天王刘德华的世界第一等。你有没有发现90年代就很厉害的伍佰真的不止一次博得四大天王的青睐？如果你觉得刘德华的闽南语咬字略显生涩，不够原汁原味的话，那么伍佰一开口绝对是让你的耳朵服服帖帖，就是这种令人上头的纯正土味，少一分不够，多一分呢又不对。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痛哭的人》。
1: 痛哭的人，

如同歌名一般，痛哭的人无论是旋律还是编曲，都流露着一份淡淡的忧郁。从安插在前奏间奏里低迷的音乐伴奏，到贯穿全曲的沉闷的贝斯拨弦，再到低沉的主歌部分，这些心事重重的情绪全都在歌曲3分18秒之后，接连不断的几句痛哭的痛哭的痛哭的当中全部都爆发了，听的人是酣畅淋漓，痛快过瘾。热评当中有一段话，我认为形容的十分的贴切，说的是我曾经天真的以为用真心对任何人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友情、真正的爱情。后来认识了一些人，经历了一些事，

才知道一切都只是我以为而已。总有一些人会慢慢淡出你的生活，你要学会接受，而不是怀念。你终究还是要学会好好的放下。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谢谢你还没有走开。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年听过的土到极致的浪漫，叫做500。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浪人情歌，如果你从90年代而来，一定要听听这首歌，歌里有着那个年代独有的复古的情调，带着淡淡的忧伤，还有着一份风情万种。光是听你就能想象歌里那个让人念念不忘的人，一定是一位婀娜多姿、柔情似水的女子。歌曲的最后还有一段500的口述对白，听上去多情又自恋，但这就是属于浪人的情歌。这首歌名也很好地诠释了500的情歌演唱风格，他的演唱有着最原始、最粗犷、最不修边幅的表达，然而这种天然去雕饰的歌唱表达也让他歌声中所含的情感能够直击人们心中最野性的部分，毫无壁垒。接下来邀请您听的这首歌叫做《梦醒时分》，原版前奏有一段萨克斯的吹奏，堪称经典。伍佰在演唱会当中把它改编成了摇滚，用贝斯替代了萨克斯。陈淑桦把它唱出了成熟女人对爱情的清醒，而伍佰诠释了什么叫做男性硬朗的爱情体会。当一头长发的他用十分接地气的唱腔唱出那句“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听着也毫无违和的质感，瞬间就能够说服听众，面前这个男人似乎是真的很酷。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伍佰 and China Blue 共同带来的《梦醒时分》。

0: 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2: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3: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0: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4: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3: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4: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5: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0: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6: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3: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0: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年听过的土到极致的浪漫，叫做伍佰。下半段我们继续，第一首歌很特别也很上头，再度重相逢。

再度重相逢是很多人期待的伍佰的经典，闽南人的酒局一定少不了再度重相逢这首歌。很多讲述别离的歌曲都带着悲伤和遗憾，但是伍佰他会用这首歌告诉你，乐观一点，积极一点，知足一点，分离是为了再度重相逢。一边听，你是不是就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跟着旋律晃动起身子来，在渐行的饭桌上和即将分别的好友酒过三巡，忆青春，看当下，看未来，感情全都在歌里，全都在酒里。讲好了，这一辈子我们一定会有更美好的再度重相逢。

突然的自我，我们会记得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这样两句独白每次都能掀起演唱会现场的轰动。突然自我的歌词是著名的武侠导演徐克和伍佰联手写下的，于是此早间不仅有朴实直白的人间气，还有一份侠义坦荡的江湖气。数不尽相逢，等不完守候，如果仅有此生，又何待再重头。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年听过的土到极致的浪漫，叫做伍佰。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年听过的土到极致的浪漫，叫做伍佰。耳畔的这首歌叫做挪威森林，第一次听着歌名呢，会让人浮想联翩，挪威的森林里是不是藏着一个非常恐怖的故事。其实这首歌的作词人伍佰是把心上人的那种内心世界比作是纯洁宁静神秘的挪威森林，在爱情萌芽的时候，一个人的内心往往是最猜不透的，于是挪威森林就成了那片最高圣地的化身。伍佰把思思唱成诗诗，但是制作依然是保留了这样明显的发音错误，认为它就是伍佰的特色。这样的不拘小节也意外地贴合这首歌的主题，唱出了多数男性在面对爱情时的粗线条。你越是焦急追求、渴望、期待、粗线条，心思呢就越是不细腻，那片挪威森林就越是迷雾萦绕，难以揣测。今天最后一首歌想把它留给 Last Dance， 有一种结束的感觉啊，最后一支舞蹈。因为看台剧《想见你》，成为了2020年走红的第一首上头神曲，就是这首 Last Dance。伍佰操着一口闽南口音，唱得抑扬顿挫，铿锵有力，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让人仿佛置身于某个乡镇的俱乐部、发廊、酒吧，但是你又会越听越中毒，越听越穿越，越听越上头。他的音乐仿佛就有着一种非常奇奇怪怪的魔力，能让你卸下优雅的包袱，抛开优越感，体验最原始、最纯粹的感受。人在飘，总是要落回地上走路，不是吗？不得不说，这些歌已经深深地烙上了伍佰的印记，让人不由得感叹，这该死的土味浪漫，真的很上头。好，今天最后一首歌就叫做 Last Dance， 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3: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你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现代电子产品的普及，工作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很多人都加入了低头族，颈椎病的发病率大大增加了。因此，如何正确使用和保养颈椎，应该成为我们必备的保健常识。哪些不良习惯会加速颈椎退化？颈椎病出现哪些表现要及时就医？如何预防和治疗颈椎病呢？今天来和您说说。最近啊，社交平台上都在热议一个话题，就是如果你不小心吃了垃圾食品，其实呢是有其他食物做解药的。那这个垃圾食品解药真的存在吗？比如说有人认为炸鸡薯条等油炸食品的解药是绿茶豆浆橙子玉米，烧烤的解药是香蕉和红薯等等。在一些短视频当中，这样的饮食搭配被形容成是垃圾食品解药，像是在不改变饮食习惯的情况下给身体健康找了一条捷径。吃完垃圾食品之后，真的存在这样的解药吗？今天小编佳宁来告诉你。近年来，一些主打低糖、低脂、低盐、高纤维的轻食减餐备受减肥和健身人士的青睐。吃轻食真的能够健康减肥吗？今天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双腿是日常活动的重要支撑，但是很多人长期久站久坐，忽视了腿部血管的保健，下肢静脉曲张也是越来越常见的。它初期呢只是酸胀沉重，慢慢的会出现血管凸起、水肿、皮肤变黑，甚至顽固溃疡，严重影响生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与科学护理，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学习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
14: 健康生活遇难题，
15: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4: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5: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4: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5: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1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颈椎是连接我们头部和躯体的重要的解剖结构啊，颈椎病呢，就是指颈椎间盘退行性病变以及它继发性的椎间关节退行性病变所导致的脊髓、神经、血管损害而出现的相应的症状和体征。现在电子产品的普及，工作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很多人都加入了低头族，颈椎病的发病率大大增加了。因此呢，如何正确和使用和保养颈椎呢，应该成为我们必备的健康常识了。那首先我们来看看哪些不良习惯会加速颈椎退化呢？首先我们看看生活姿势哈，比如说长时间的低头玩手机、伏案工作等等，容易造成后颈的后肌肉还有韧带损伤，使得颈椎蜕变进程大大加快。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风寒潮湿，比如说夏日空调等冷风对着颈部直吹，会导致颈椎受寒。还有就是不良的睡眠体位，比如说枕头过高啊，会使颈椎前屈，过低呢，则会使颈椎悬空而得不到放松。还有就是过量的体育锻炼和过度的颈部运动。适量的体育锻炼呢是有助于健康的，但是超过颈部可以承受的范围，就会导致颈部是损伤了。那大家不禁又要问了，不就是低头吗？有这么严重吗？那么相信你了解了一些不同姿势颈椎压力的压力表，就会明白了，低头60度就相当于颈椎负重27公斤，想想都觉得非常可怕了。27公斤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一个我们不能够承受的重量哈。好，那么关于颈椎的保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哈。那么哪些人容易患颈椎病呢？像中老年人，颈椎的慢性劳损呢，会引起椎间盘的变形、弹性减弱、椎体边缘的骨质增生。老年人闲暇时间比较多，经常躺着看看书、看看电视，时间长了就会导致颈椎前后韧带松弛，引起颈椎的骨质增生、小关节紊乱、韧带肥厚、钙化等一系列的退行性改变，最终导致颈椎病的发生。另外就是睡眠体位不佳的人，枕头偏高会造成颈椎肌肉、韧带、小关节平衡失调，加速颈椎的蜕变。还有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长期低头玩手机，躺在床上或者是在沙发上看电视、看书，都会使颈椎长时间处于弯曲状态，颈后肌肉和韧带负荷过大，容易引起颈椎的劳损。还有就是工作姿势不当哈，长期在电脑前办公的人、科研人员、驾驶员、重体力劳动者等，由于长期保持固定姿势工作，使得颈部肌肉一直处于痉挛状态，容易引发颈椎病。那么颈椎病出现哪些表现要及时去就医呢？当你觉得晕、痛、麻、疲乏的时候呢，要小心颈椎病已经找上你了。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呢，切勿轻易的推拿按摩，要及时去正规的医院就诊，这才是最佳的选择。那晕的感觉就是闭眼的时候呢，左右缓慢旋转头部，后脑勺或者是一侧头部会出现跳痛以及头晕。痛呢，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频繁出现类似落枕的现象，颈部、背部酸痛，还硬邦邦的，活动没有之前灵活了。麻呢，就是疼痛的时候手臂和手指也是跟着有过电似的疼痛，或者是压根就没有感觉。乏呢，就是经常四肢没劲儿，力气变小，感觉很疲乏。那我们如何预防颈椎病呢？ 颈椎病的病程比较长，病情常有反复，发作时症状较重，会影响日常的生活和休息。不仅如此呢，颈椎病还会诱发紧张、烦躁等不良情绪。当颈椎病导致大脑供血不足时，还会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甚至视物模糊、疲劳。因此，解救我们的颈椎刻不容缓。通过改善不良的生活方式，积极锻炼和做好防护，可以有效地预防颈椎病，并且可以缓解颈椎病的症状。首先是改变不良习惯，避免长时间躺在床上看电视和阅读。另外要避免颈部的外伤，乘车的时候要系好安全带，不要在车上睡觉啊。那么如果说在车上睡觉的时候，要带上一个颈枕。第三呢，是避免颈部受寒，夏天避免空调直接吹颈部，出汗后不要直接吹冷风，或者是用冷水冲洗头颈部。接下来是我们要改变生活方式，积极锻炼，每天早晚进行缓慢的屈伸和旋转颈部的运动，调整日常姿势，避免长时间低头工作，翻工作一小时要起来活动一下，还要选择合适的枕头，避免高枕和低枕。仰卧时一只拳头的高度啊，这个空间是比较正确的哈。侧卧的时候呢，要有一侧肩膀的宽度啊，就是枕头的厚度，枕头被压之后的厚度，这样才是一个科学的厚度。那么患了颈椎病如何治疗呢？颈椎病的治疗呢，分为手术治疗和非手术治疗。无论是哪一类颈椎病，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先非手术治疗，无效再手术治疗。非手术治疗包括针灸、牵引、矫形支具、光疗、推拿、按摩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啊，非手术疗法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手术治疗呢，主要是解除由椎间盘突出、骨赘形成、韧带钙化对脊髓和血管的压迫，重建颈椎的稳定性。手术方式呢，分为颈椎前颅手术和颈椎后颅手术。那最后呢，教您一套颈椎保健操，锻炼颈椎，舒缓颈部肌肉吧。在没有患颈椎病，但是颈椎出现酸痛不适的症状时，可以通过颈椎保健操来缓解颈部的不适哈。那么来教大家几个方式，首先是前后点头，前后点头非常简单，做四个八拍，然后是左看右看，就是左右摆头，也是做四个八拍。接下来是头部旋转，头部向左向右做360度的旋转，做四个八拍。还有头部后仰，双手交叉贴在颈后，头颈用力后仰，做四个八拍。另外就是肩部的旋转，双手放在两侧肩部，掌心向下，双臂向前向后旋转，做四个八拍，就像一双小翅膀一样哈。还有左右发力，左手放在背后，右手放在胸前，向左发力，同时呢头部向右看，再换右手啊，对称的动作，左右各做两个八拍。然后双臂上举，双手上举过头，手指交叉，掌心向上，将头扬起，看向手背部，保持5秒钟。接下来是双手捏颈，用左手手掌来回的摩擦颈部8次之后，开始捏后颈，然后换右手各做4次。那相信这样一组颈椎保健操作下来啊，你的颈椎不适会得到很大的缓解。那么平常呢，在工作的间隙也要站起来做一做颈椎保健操。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6: 我轻轻呼吸。
17: 中老年人要练力量，运动分为耐力型和力量型，锻炼肌肉的力量型运动往往容易被大家忽视。美国心脏学会公布的保健指南里第一次提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周也要做2次力量训练。研究发现，引起中老年人体质健康状况下降的一大问题是肌肉丢失。一般来说，从30岁开始，如果不刻意的去锻炼肌肉，那么到75岁的时候，人体的肌肉量就会下降一半。 而人体的肌纤维不会再生，一旦丢失就是永久的损失。力量型的运动锻炼是预防肌肉丢失最有效的措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8: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继续和您一起来了解健康。最近啊，关于垃圾食品有解药的话题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议话题。那比如说你吃了薯条、炸鸡等油炸食品啊，解药是绿茶、豆浆、橙子、玉米。如果说吃了烧烤，它的解药就是香蕉和红薯。那火锅和麻辣烫的解药是柚子和酸奶，甜品和奶茶的解药是黑咖啡和猕猴桃，腌制食品的解药是绿茶和猕猴桃等等。那在一些短视频当中啊，这样的饮食搭配被形容成垃圾食品解药，像是在不改变饮食习惯的情况下给身体健康找到了一条捷径，找到一个说法哈。那吃完垃圾食品之后真的存在这样的解药吗？接下来小编佳宁来和您说说。
1: 食物里的不健康成分能靠其他食物抵消吗？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用网上流传的内容举例说，所谓解药的效果可能只是简单套用了实验室条件下的数据，一些口感上的舒缓也不等于身体负担减轻。他分析，吃火锅上火解药是酸奶，所谓的上火反应其实可能往往是因为火锅高盐导致的口干，或是高温引起的组织损伤，或是本身身体的炎症反应引起的看似叫上火的症状。而酸奶中的酪蛋白可能有助于包裹辣椒素，缓解辣的痛感，但是口感舒服了并不代表身体上轻松了，它并不能抵消高盐高脂饮食对于代谢心血管产生的压力，不可能指望吃完一顿油腻的火锅之后马上来一杯酸奶就能够调节肠道菌群。而且很多酸奶也有不少的添加糖，实际上反而也是增加了代谢的负担。健康饮食的习惯包括食物多样化和合理搭配，但是这样的营养搭配和所谓的垃圾食品与解药之间的组合有本质区别。像解药的说法可能更倾向于事后补救的思路，希望看到一减一等于零的效果，属于正负相抵的想法，往往忽略了剂量的问题或高估了食物的即时性效果。而营养搭配其实更倾向于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是长期去建立合理的膳食结构，通过系统性的合作来促进整体健康的思路。垃圾食品并不是营养学上的概念，而是公众对于高油、高盐、高糖、营养价值相对单一的食物的形容。大量摄入所谓解药，或对身体造成二次伤害。葛志文表示，一顿炸鸡的脂肪含量可达几十克，靠喝茶消解这些脂肪可谓杯水车薪。同理，吃一顿油腻食物后，仅靠一个橙子提供的几克膳食纤维也基本无法彻底消解脂肪。北京友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刘冰指出，临床上任何一种物质要达到相应效果都与剂量或浓度相关，并非吃一两口一两个就能实现。专家表示，过量食用高油、高糖、高盐和深加工食物对人体造成的健康危害并不能单纯依靠另外一些食物清除或抵消。此外，大量摄入所谓解药很可能对身体造成二次伤害。调整饮食方式，适量运动才是健康生活解药。专家表示，垃圾食品一旦长期大量摄入会增加健康风险，调整饮食方式，适量的运动才是健康生活的正确解药。高油、高糖、高盐和深加工食物的健康危害主要是长期过量摄入，如果偶尔吃一次，身体可以正常代谢，就无需刻意戒毒，但长期食用则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刘冰指出，长期保持这类饮食习惯会造成糖毒、脂毒性和氧化应激反应，对胰腺、肝脏等器官产生慢性非特异性反应。长此以往，至少会出现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的发病基础，再叠加高脂饮食和肥胖问题，最终还可能累及心血管，引发冠心病。 专家表示，人体本身是有一定自我调节能力的，所以偶尔摄入一些不太健康的食物，人体是有能力进行清除和代谢的。但是一定要从源头上控制量的摄入。如果偶尔想吃，其实也可以从餐前、餐中、餐后做一些调整，减少对健康的危害。葛之文建议，餐前可适量选择小份的不健康食物，进餐时可调整进餐顺序，先吃一些蔬菜打底，帮助自然减少后续高热食物的摄入。餐后的几顿或几天里，则可适当减少油、糖、盐的摄入，增加蔬菜食用量，选择清淡少盐的烹调方式，并增加运动，以此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热量平衡。
2: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3: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近年来，一些主打低糖、低脂、低盐、高纤维的轻食减餐备受减肥健身人士的追捧。吃轻食真的能够健康减肥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
4: 从某美食外卖平台上筛选了三家综合排名靠前售卖轻食的餐厅，各购买了三种比较畅销的轻食套餐，请专家来帮我们看看吃这些轻食是否能够达到健康减肥的目的。
5: 我们购买的这些轻食呢，主要是水煮、凉拌或是蒸烤的方式来烹饪的，所以从烹饪方式上来说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存在一些问题。这两份轻食它是完全没有主食的，然后有三份有主食，只是放了一点点藜麦，就是量太少。这两份主食相对来说呢太多了，而且呢它的蔬菜含量比较少。
4: 主食过多不利于减重，主食过少就会造成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短期内可能会帮助控制体重，但碳水化合物是人体第一功能物质，长期摄入不足容易引起营养不均衡、注意力不集中、疲劳等现象。随着机体自我保护下调基础代谢率后，也会出现体重难以控制甚至反弹的情况。那对于减重人群来说，究竟摄入多少主食合适呢？
5: 根据我们中国肥胖症诊疗指南的推荐，我们肥胖男性一天摄入的热量呢，建议是1500到1800大卡，肥胖女性呢，建议1200到1500大卡。那么其中呢，碳水化合物的量呢，应该占了50%到55%左右。也就是说，我们一顿主食的量呢，建议是在2两到4两之间。
4: 建议肥胖女性摄入主食2至3两，男性3至4两为宜。我们对购买的轻食样品中的主食进行了称重，除了两份没主食的，另外有三份主食含量明显不足，不到50克，也就是不到1两，有一份300克，超过了4两，只有两份含量是在2两左右，有一份4两左右。除了主食搭配多数不合理，很多份餐食的荤素搭配也不是很合理。
5: 比如说这份轻食，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轻食里面呢只有一个鸡蛋，这份里面只有几根蟹柳，那这样的话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就太低了。长期我们如果摄入蛋白质不足的话，我们自己的肌肉量会大量的流失，那减肥以后我们的体型会变得非常松垮。
4: 蛋白质长期摄入不足对身体也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比如容易出现疲劳感、贫血、肌肉萎缩、抵抗力下降等现象，对于青少年还可能会影响生长发育。那蛋白质含量摄入多少合适呢？
5: 推荐呢，蛋白质的含量呢应该占我们一天总热量的15%到20%。一顿正餐所摄入的蛋白质的量呢，差不多就是我们手掌大小这么厚的一块，相当于差不多100克的这个荤菜的量。
4: 我们也对购买的轻食样品中的蛋白质进行了称重，其中有四份在50克左右，明显不足，有两份明显高于100克，有些偏多，只有三份在100克左右，分量比较适中。建议大家在购买轻食的时候，尽量选择荤素搭配均衡的品种。如果购买的轻食蛋白质不够或主食过少，则可以再另配一份肉类或小主食。
6: 减肥时不建议食用极低能量的膳食，要有一定的热量保证，荤素主食都要均衡搭配，再结合适量运动，这样才能做到既有效又健康的控制体重。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和科学护理。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学习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下肢静脉曲张的科学护理。我们的双腿呢是日常活动的重要支撑，但是很多人长期的久站久坐，忽视了腿部的血管健康，下肢静脉曲张也是越来越常见了。它初期只是酸胀沉重，慢慢的会出现血管凸起、水肿、皮肤变黑，甚至是顽固的溃疡，严重影响了生活。

0: 主任、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省级一流线上课程负责人、安徽省护理学会泌尿外科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护理学会血管外科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性学会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性学会护理专委会委员，主持省级课题三项、厅级课题两项、院级三星项目两项。好，听众朋友，此刻呢，谢丽护士长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好，护士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今天邀请护士长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讲一讲下肢静脉曲张如何科学的护理哈。那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下肢静脉曲张，它最典型的表现有哪些呢？
1: 我们通常说的下肢静脉曲张全称是原发性下肢静脉曲张，它是指下肢前静脉内血液反流，远端的静脉淤赤，继而病变的静脉迂曲伸长扩张的一种状态。那早期下肢静脉曲张症状相对比较轻，它的典型表现主要是患肢的酸胀不适、静脉血管的凸起蜿蜒成团。那后期的症状主要是各种并发症引起来的，比如说皮肤的瘙痒啊、色素的沉着啊，甚至会出现顽固性的溃疡甚至出血。
0: 嗯，就是我们俗称的蚯蚓腿哈。
1: 啊，是的是的。
0: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它根据它的发展分为几期呢？早期的信号有哪些？
1: 那下肢静脉曲张根据它的严重程度主要是分为0到6期。早期0到1期的时候呢，症状不是特别明显，我们看不到比较明显的这种血管的凸起，但是在长时间站立或者行走后会感觉下肢酸胀沉重，休息后会有一些缓解，可能还会出现毛细血管的扩张，或者说细小的网状静脉。那二期的时候呢，下肢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浅静脉的迂曲扩张，它就像蚯蚓一样凸起在皮肤的表面，站立的时候特别明显，但是呢平卧的时候呢可能会减轻。到了三期以后，那除了血管的这种凸起，可能还会出现比如说下肢的水肿啊，或者是有色素的沉着啊，或者是有这种瘙痒感，会出现脱靴，甚至引发湿疹。那么长期的这种血液的淤积会导致皮肤出现营养障碍，那有一些患者就会出现顽固性的溃疡，经久不愈，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0: 嗯，好，那么哪些人群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呢？
1: 那说到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它主要是比如说站立工作的人群，像我们教师护士，还有交警、厨师、售货员，这个都是高危人群。那其次呢，就是长期久坐的一些人群，比如说我们办公室的职员，或者是司机，或者是程序员。再有呢，就是有一些家族遗传史这些人群，比如说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有下肢静脉曲张的。再比如呢，就是有一些肥胖的患者，或者是孕妇，因为体重的超标会导致腹腔的压力增加，压迫静脉，会阻碍下肢的静脉回流，出现相应的症状。还有呢，就一些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静脉瓣膜的功能会减退，那也是我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
0: 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其实辐射了很多的人群哈。
1: 对，涵盖了很多很多的人群，
0: 而且年龄段也是跨越非常大的哈。
1: 是的，跨越了从青壮年到老年的这样一群人。
0: 对，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得下肢静脉曲张，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1: 那要明白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机制，可能我们先得从腿部的这个静脉血管网开始说起。我们下肢的静脉呢，它是由浅静脉、深静脉，还有就是交通静脉共同组成。那说到浅静脉呢，就是我们肉眼能看得见的这种支路，它呢就位于皮肤和我们的皮下组织之间，主要是大隐静脉和小隐静脉。那深静脉呢，就是我们下肢静脉的主干，它位于这个肌肉的深处，比如说我们的股静脉、 腘静脉啊，这个就是深静脉。那交通支呢，它就是连接主干道，也就是深静脉和我们的支路，也就是浅静脉之间的桥梁。
0: 嗯，
1: 它的作用呢，就是说把我们浅静脉的这个血液输送到深。

0: 静脉。那我们下肢静脉它是向心去回流的，那在下肢静脉里边它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结构，就是静脉瓣膜。静脉瓣膜它在我们的静脉血管里，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对瓣膜，它是具有这种单向开放的作用。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单向的阀门，就是说当这个血液向心回流的时候，这个静脉的瓣膜它打开了，但是当我们血液试图反流，也就是倒流的时候呢，这个瓣膜它就会关闭，那从而就保证我们这个下肢的静脉血液只能是由下往上，由浅入深的这种单向的去回流。那说到我们下肢静脉的回流，它是要对抗重力的作用，它主要依赖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呢，就是我们刚刚就说的这个瓣膜，它是向心单向去开放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肌肉这个泵的作用，当我们走路的时候、跑步的时候或者垫脚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就会收缩，它像一个泵一样挤压深静脉，然后把深静脉的这个血液往上去推送。所以我们说运动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那下面我们再说一下静脉曲张的这个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先天的因素，这个呢主要跟遗传有关，比如说我们静脉瓣膜的一个功能不全，或者是静脉壁的这个薄弱。第二个呢，就是后天的因素，这个主要是各种原因引起来的腹腔里压力的升高，是我们下肢静脉瓣膜承受过重的压力，然后逐渐松弛，不能紧密的这个关闭。比如说我们刚刚的一些高危人群，再比如说一些重体力的劳动者，或者说有一些慢性咳嗽、习惯性便秘的这些患者，他都是这个高危因素。而我们下肢的这个浅静脉呢，因为它管壁相对来说比较薄，弹性相对比较差，而且它在皮肤和皮下组织之间没有肌肉的保护，那叠加了静脉瓣膜的功能不全和腹腔压力的升高，所以容易引发静脉曲张，特别是以大隐静脉曲张比较多见。
1: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做能够有效的预防静脉曲张呢？
0: 那说到预防下肢静脉曲张的日常措施，我们主要从四个要点来进行生活习惯的调整。第一个呢，就是要避免久坐久站，比如说我们长期站立的这些朋友，比如说我们的教师啊，还有我们护士啊，可以每隔一个小时就活动一下双腿，做一做踮脚勾脚的这种动作，它可以让我们腿部的这个肌肉收缩帮助静脉的回流。如果是久坐的朋友呢，大家不要翘二郎腿，我们每隔一个小时可以站起来走一走，或者做几组腿部的拉伸。第二个呢，就是要选择合适的这个衣物，如果我们穿过紧的衣物或者过紧的袜子，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压迫静脉。那另外呢，高跟鞋它也会改变我们的身体的重心，增加下肢的肌肉负担，建议我们选择平底或低跟的鞋，保持足部的一个舒适。那第三个呢，就是合理的饮食。那预防静脉曲张，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便秘它会增加我们腹部的压力，阻碍下肢静脉的回流，所以呢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富含纤维膳食的这些饮食，比如说蔬菜呀、水果呀、粗粮啊，这样呢有利于保持我们大便通畅。那还可以多摄入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材，比如说猕猴桃、葡萄都是比较好的选择。那这些食材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减轻腿部的这种沉重感，而且它能够起到一个抗氧化、润肤和保护血管的作用。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控制体重。那肥胖是影响我们下肢静脉回流的重要因素，那建议大家要保持健康的一个体重，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把体重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降低我们腹腔的压力，同时就可以降低我们大隐静脉的发病因素。
1: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在运动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哪些运动适合静脉曲张患者？哪些运动是他们要避免呢？
0: 说到这里，适合静脉曲张患者的主要运动呢，主要是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我们散步啊、慢跑啊、游泳啊、

0: 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可以的。那其中呢，游泳它就是比较好的一种运动方式，因为在水里，我们身体处于一个水平的一种状态，下肢的这个压力就会相应的降低。那同时游泳的时候呢，我们小腿的这肌肉会不断的收缩和放松，它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泵血作用。要避免的一些运动呢，就是一些高强度的，比如说举重、深蹲、跳绳，那这些运动它就会增加腹部和下肢的压力，加重患者的病情。
1: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确诊之后，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方面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0: 那对于已经患上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些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的这些内容，其实跟我们刚刚说的预防要点，它有一些相通的地方。那第一点，依然我们一定要避免久坐久站，这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抬高下肢，因为抬高下肢它可以促进静脉回流。那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在腿部垫一个软枕或者是一个靠垫，然后把双腿抬高，那抬高的位置呢，要高于心脏的水平，一般要20度到30度这样一种状况就可以了。那这样可以让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液更通畅地回流到心脏，减轻腿部的这个酸胀和水肿。这个方法是简单的，但是大家一定要坚持。
1: 对。
0: 那第三点呢，就是穿医用弹力袜。那医用弹力袜呢，它是治疗和护理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的工具，它是根据人体腿部的这个静脉压力的这个梯度设计的。我们正常站立的时候，在脚踝处的这个压力是最大的，所以呢，我们从脚踝到大腿，在穿弹力袜的时候，它就有一个从下往上一个压力的递减，它有助于帮助我们挤压这个静脉，促进静脉的回流，减轻局部的压力，特别可以缓解酸胀、水肿这一些临床表现。那第四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做好皮肤的护理，预防并发症。我们晚期或者中期的一些患者，可能腿部除了有这个血管的凸起，还会出现色素沉着、瘙痒、脱屑这些问题。那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皮肤的保护，大家不要用手去抓挠，这样会引起皮肤的感染。那洗澡的时候呢，水温不要太高，洗完澡我们可以局部涂抹一些温和的一些保湿的乳液，保持皮肤的一个湿润。如果真的说已经出现了皮肤的溃疡，那一定要及时就医，按照医嘱来进行换药和治疗，不要在家自行处理。
1: 那刚刚您也详细讲解了弹力袜对于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它是有一个减轻压力的作用。
0: 是的，
1: 那么弹力袜该怎么选，什么时候穿才正确呢？
0: 我们在选弹力袜的时候呢，一定要根据病情选择压力的级别。那一般弹力袜呢，它会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这三个级别。那一级压力呢，它适合预防或者是轻度症状的这些患者；二级压力呢，它适合中度的症状或者是我们手术后以后需要恢复的这些患者；那三级压力呢，就适合一些重症的这些患者。那其次呢，我们就要选择合适的尺码，比如说我们要测量脚踝、小腿和大腿这个周径，然后对照尺码表来进行选择，太大了的就没有这个压迫的效果，太小了呢就会起到一个反作用，影响血液循环。那具体选择哪种呢？大家还是要听从专科医生的建议。那其次呢，穿弹力袜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一定要在早上起床啊，起来醒来以后还没有下床的时候就开始穿，因为这时候我们的下肢经过一夜的这个平放，下节的血液还没有淤积，所以呢穿起来会相对比较轻松。如果说已经下床了，建议大家再躺回躺一个10到15分钟，然后把双下肢抬高高于心脏的水平，然后让静脉的回流再穿弹力袜。那我们在脱弹力袜的时间，大家可以在晚上睡觉之前把它脱下来不要穿着睡觉。另外呢，我们在穿弹力袜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这个袜口的卷边，因为一旦袜口卷边呢，这个压力就会加倍，它会压迫局部血管。每天穿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2个小时。 另外呢，弹力袜一定要定期的更换。一般的来说，一双弹力袜的寿命大约是3到6个月。如果说弹力变差了，就要及时的更换。如果不换的话，就达不到这个治疗效果。如果说在穿着的过程中出现了皮肤的瘙痒、水泡或者湿疹要立刻停用，然后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就医治疗。
1: 好，那么刚刚会长也是详细介绍了穿弹力袜的时间、时机以及方式和时长哈。那么我们再想了解一下，目前治疗静脉曲张有哪些常用的手术方式？手术之后的护理也很重要哈，如何护理才能够更快的恢复呢？
0: 那手术呢，其实它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有效的一个方法。目前呢，手术方法主要是包括传统的手术和微创的手术。那传统的手术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加抽波术。那微创的手术呢，主要是两种，一种呢是热消融，另外一种呢就是硬化剂的治疗。那传统的手术现在用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了，因为说这个手术创伤相对来说还是大一些。那微创手术现在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它主要是采取这种热消融的技术，它包括比如说射频消融，比如说激光治疗，通过热能对血管内的这个内皮进行热损伤，然后使静脉管腔闭合，达到一个治疗作用。它手术在局麻下进行，相对来说时间比较短，切口比较小，患者恢复的也比较快。还有一种呢，就是硬化剂的治疗，它就是向我们的血管内注入泡沫硬化剂，起到一个封闭血管的作用。它主要是一个对于微创技术的一个辅助治疗。那说到护理方面呢，主要是包括常规的护理、饮食的护理、早期的活动和压力的治疗，以及定期复查多个方面。下面简单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就是常规的一个护理。那手术后，我们护士会根据患者的这个手术的方式、手术的这个部位，还有麻醉的这个方式，提供针对性的护理，比如说生命体征的监测，还有体位的这个安置，对伤口的进行护理，还有对我们患肢手术这个皮肤的温度、颜色、感觉、肿胀程度的一个观察。那饮食护理呢？在全麻的患者，我们在术后4到6个小时，如果没有恶心呕吐，我们就可以进食流质或者是半流质的饮食。如果说是腰麻的患者，我们在术后6个小时也可以开始进食流质或者半流质的饮食。如果说是一个局麻的话，我们术后马上就可以开始进食了，没有特别的饮食禁忌。可能需要我们患者进行配合呢，就是术后的一个早期活动。一般我们在术后6到8小时，那在医生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床上进行踝棒运动，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预防深静脉血栓。那说到踝棒运动的话，它其实还包括比较详细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的屈伸运动和环绕运动。那说到屈伸运动，就比如说我们在平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放松身体，然后做屈伸运动的时候，我们下肢要处于一种伸展的状态，先脚尖慢慢的往上勾起，尽量使我们的脚尖指向头端，到最大幅度的时候，我们保持大约5秒钟，然后呢，再向脚尖向下弯曲，到最大的幅度，尽量保持5秒，这个是伸展运动啊。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环绕运动，我们可以以踝关节为中心做最大幅度的这个环绕运动。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踝棒运动具体的方法。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在术后24小时，患者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做一个下床的活动，从短距离的散步开始，逐渐的增加活动量，但是呢，要避免长时间的站立和剧烈的运动。那到了术后1到2周，我们就开始慢慢的恢复下周的肌肉力量，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散步呀、慢跑呀这些温和的运动，但是还是要避免做一些深蹲、跳跃这些增加腹腔压力的这些动作。到术后3到6个月呢，恢复的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种状况了。我们还是要注意抬高患肢， 不能做一些重体力的劳动，在长时间的站立或者久坐以后，还做一下适当的下肢这种。

0: 抬高恢复血液循环。
1: 嗯，
0: 那其次呢，就是一个压力的这个治疗。术后呢，大家还是要持续的穿着医用弹力袜，一般我们建议要穿3到6个月，每天要坚持穿12个小时左右，它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恢复血管，预防复发。那说到定期复查，患者在手术之后的1个月、3个月、6个月要返院进行复查，了解血管的恢复情况。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内，有其他的特殊不适，
1: 嗯，
0: 也要及时的返院进行随访就医。
1: 嗯，好，非常感谢谢丽护士长的精彩的分享和专业讲解哈，详细向我们介绍了下肢静脉曲张形成的原因、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手术的方式，还有术后的护理的详细的讲解哈。那么，下肢静脉曲张是可防可治的，关键是在早预防、早干预，不久站久坐，要适度运动啊，科学预防就能够远离困扰。那么，如果您出现了腿部的不适，一定要及时去就医。那么，也祝愿每一位听众都有健康的双腿，拥有快乐的生活。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谢丽护士长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高温热浪酷暑，过去几年我们接连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夏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从2015年到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个年份。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模式，通常每隔数年出现一次，它的到来往往会导致全球气温升高。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和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相继作出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即将再次出现，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又将迎来一个炎热的夏天？
5: 全球气温偏高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否破纪录还需要进一步的监测，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
4: 资讯有故事，厄尔尼诺即将现身，它将如何影响北半球未来气温？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5月5号，我们将迎来立夏节气，立夏时节过后，气温将明显升高。当地时间4月24号，世界气象组织表示，预计未来3个月内，从5月到7月间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影响全球气温和降雨模式。稍早前，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也对厄尔尼诺事件做出了最新预测，预计5月将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但国家气候中心专家同时表示，现在断言今年气温将冲击高温极限还为时过早，但相关风险在显著上升。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呢？我们先通过一段名词解释了解一下。
6: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据气象专家介绍，几百年前秘鲁沿海的渔民就发现，有一些年份赤道东太平洋沿岸的海表温度会异常升高，原本丰富的渔获大幅减少，鸬鹚、鹈鹕等鸟类突然消失，知名渔场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渔民将这种现象称为厄尔尼诺。相反，海表温度异常偏低的现象则被称为拉尼娜。
4: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报室首席预报员芝荣介绍，厄尔尼诺现象是在海洋和大气环流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
7: 正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东南信风会将表层的暖水吹向西太平洋，从而在西太平洋形成温暖的暖池。与此同时，东太平洋深层的冷水因为海风的驱动不断的上翻，构成了这样西暖东冷的一个稳定状态，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这样一个大气的沃克环流。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信风减弱甚至是反向时，那么西太平洋的暖水便会向东回流，阻碍东太平洋冷水的上翻，导致东太平洋的这样一个海温不断的上升，沃克环流也随之减弱。那么在海洋和大气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呢，这种异常会进一步的加剧，最终形成厄尔尼诺现象。
4: 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表温度呈现持续升高趋势，国内外气象预报机构对今年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趋势预测高度一致，但对厄尔尼诺事件形成的时间和强度预测则存在差异。当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又是如何测定的呢？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介绍说，
8: 根据国家标准呢，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是以事件在峰值的指数值来确定，当这个指数在0.5到1.3度之间称为弱事件，在1.3到2度之间称为中等事件，大于2度就定义为强事件，如果这个强事件大于2.5度的时候就定义为超强事件。
5: 那今年预计要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是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还存在不确定性。
4: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自1951年以来，全球共出现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是1982年4月至1983年6月、1997年4月至1998年4月、2014年10月至2016年4月，而且每一次都伴随着全球气候异常。其中一些地区暴雨频繁，出现洪涝灾害，另一些地区则高温少雨，严重干旱。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厄尔尼诺的强度越强，对全球平均气温的提升也就越明显。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2014年至2016年，厄尔尼诺的强度达到了超强级别，这三年全球平均气温连续创下新纪录。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现在就断言今年气温将冲击高温极限还为时过早。
5: 厄尔尼诺的增暖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通常在次年达到峰值。例如2015年发生了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但全球平均气温的历史记录是在2016年被打破。2023年也发生了一次厄尔尼诺事件，2024年全球地表气温突破记录。所以现在就断言地球今年冲击高温极限呢，是还为时过早。
4: 最近几年，我们接连亲身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夏天。今年三月，世界气象组织发布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三个年份之一，延续了全球气温屡创新高的趋势。过去11年，也就是从2015年到2025年，均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而就我国来看，自1961年以来，最暖年份前十名全部出现在2000年以后，2021年以后气温更是频繁刷新历史新高。一些气象专家表示，在全球气温基线整体抬升的背景下，2026年全球气温大概率仍将处于偏暖高位，厄尔尼诺出现有可能推高气温。
9: 仅在昨天，新南威尔士州内医院的急诊部门就接诊了超过33名病人，他们都因与高温相关的疾病入院。
4: 今年一月，当北半球正值隆冬时，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正经历着一场酷暑考验。位于该国东南部的新南威尔士州多地气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1月10号这天，该州最大城市悉尼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43.5摄氏度，被澳大利亚媒体形容为史诗级热浪。新南威尔士州救护车服务机构负责人多米尼克·摩根今年1月11号对新闻界表示，热浪已经导致33人入院。随后的两周，破纪录的热浪又连续炙烤澳大利亚东南部，部分地区的气温接近50摄氏度，创下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当地气温最高纪录。维多利亚州紧急事务管理专员蒂姆·维布斯向新闻界通报说，
10: 我们预计维多利亚州北部将连续8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夜间气温也将达到超过20摄氏度，这势必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4: 今年1月27号，维多利亚州的首府墨尔本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升至45摄氏度以上，当时正在举行的2026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不得不紧急调整了赛事，当天的观众人数从1月26号白天的约5万人骤降到了2.1万，降幅超过50%。当时两位澳网观众对记者说，他们防暑的诀窍之一就是多喝水。
11: 我已经喝了很多水，站在这些喷雾风扇旁边，还想喝点这里提供的冰镇饮料。一定要戴上帽子、防晒霜和水，保证充足的饮水。这里有很多补水站，可以自带水瓶随时补充水分。
4: 高温、热浪、酷暑，过去几年我们接连亲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夏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从2015年到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个年份。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模式，通常每隔数年出现一次， 它的到来往往会导致全球气温升高。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和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相继作出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即将再次出现。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又将迎来一个炎热的夏天？
5: 全球气温偏高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否破纪录还需要进一步的监测，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
4: 资讯有故事，厄尔尼诺即将现身，它将如何影响北半球未来气温？随着北半球夏季即将到来，虽然厄尔尼诺事件可能进一步推高气温，不过是否真的会热到又一次破纪录，还要取决于厄尔尼诺的强度以及持续时间。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目前还需要更多数据支撑。
5: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高温热浪发生确实呈现早发、频发、广发、强发的特征。全球气温偏高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否破纪录还需要进一步的监测，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
4: 数据显示，在过去五六十年间，厄尔尼诺及其相对应的拉尼娜出现得更为频繁，强度也更为剧烈。一项研究指出，气候变化已使太平洋中部冷暖变化的波动幅度增加了10%，因此全球气候变化是否导致了厄尔尼诺来得更为频繁，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大多数气候学家持谨慎看法。实际上，无论有没有遭遇厄尔尼诺，最近几年我们都在经历最暖年。
12: 格陵兰岛位于北美洲东北部，面积216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一大岛，约80%的面积被冰雪覆盖。岛上地广人稀，人口约5.7万，约88%的居民是爱斯基摩人。
4: 今年1月，丹麦自治领地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经历了有史以来气温最高的一月份。根据丹麦气象研究所对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气温监测，当地一月平均气温为0.2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值。1991年至2020年间，一月平均气温为-7.7摄氏度。丹麦气象研究所国家气候研究中心负责人雅各布·霍耶说，气候变化在格陵兰岛已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数据显示，这里的气温上升速度达到全球平均升温速度的4倍。霍耶说，气候变暖意味着格陵兰岛冬季海冰覆盖范围缩减，冰层变薄，这不仅影响依靠冰面的传统交通，也会改变当地生态系统，进而对渔业构成威胁。格陵兰岛统计部门数据显示，渔业占格陵兰岛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3%，并创造了15%的就业岗位。气候变暖正在影响当地渔民的传统生活方式，他们不得不面对鱼群去向不明、捕捞方式被迫改变的情况。赫尔吉·阿吉尔驾驶自己的渔船在格陵兰岛的峡湾中已经穿行多年，对他来说，大海正变得越来越陌生。去年，他的渔船还被冰川断裂的浮冰困住了，但仅仅一年时间，这片海域却变得

0: 异常温暖潮湿，这种不可预测性直接影响了他的收入。
1: 鱼群总是来来去去，有些年份收成会好一些，但这个冬天可能比往年要暖和得多。大量的淡水从山上流下来，因为山上的积雪一直在融化，这也把鱼群推向了海洋深处。我不知道鱼都游到哪里去了，但现在的鱼确实没有那么多了。
0: 渔业是格陵兰岛的经济支柱，也是当地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在首府努克和各个小村镇，渔港和工厂是当地人生活的核心。渔民在这里卖鱼，工厂在这里加工。正因如此，海里鱼种的变化直接关系到了千家万户的生计。格陵兰皇家渔业公司首席执行官托克宾泽就介绍说，从捕捞量来看，有的物种少了，有的反而多了。
2: 在目前大规模捕捞中，我们看到鱼类物种变化非常迅速，虾的产量在下降，而消失多年的鳕鱼正在回归。当然大家猜测这是因为气候变化，但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
0: 相比于大型渔船，传统渔民感受到的变化更为剧烈。46岁的卡尔·桑德格林是伊卢利萨特冰峡湾中心负责人。他回忆起父亲那一辈人，曾经可以在厚达1米半的海冰上赶着狗拉雪橇捕鱼，而那样的场景如今已成往事。
3: The way of fishing has been changing very much.
4: 这里的捕鱼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的父亲以前经常在海滨上捕鱼，但现在海滨已经完全消失了。在我小的时候，海滨有1米半那么厚，那时候我父亲是靠狗拉雪橇去捕鱼的。1997年以后，海滨消失了，渔民们不得不去适应。幸运的是，这里渔民适应性很强，现在他们改用船只捕鱼了。
3: So now they are fishing by boat instead.
0: 然而，这种适应也带来了新的烦恼。格陵兰皇家渔业公司首席执行官托克宾则表示，就像狗拉雪橇被淘汰一样，今后渔民们或许要再次寻找新的捕鱼方式了。
2: 这意味着如果冰太多了，船只无法航行，冰太少了又没办法在冰上走，这是一个问题。短期内我们需要想办法最大限度地利用渔民现有的捕捞时间，长期来看我们需要观察这会如何影响我们今后的发展，是否需要寻找全新的捕鱼方式。
0: 南极和北极是对全球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区域。近年来，随着一些冰架崩塌，越来越多的冰山开始了漂流之旅。
5: 40年前，从南极冰架断裂后，代号 A23A 的冰山长期位居世界巨无霸冰山榜首。然而，相关信息显示，这座冰山正在迅速解体。自1986年从南极菲尔西纳冰架断裂以来 ，A23A 冰山曾因卡在海床上，在威德尔海搁浅逾30年。后由于冰层融化等作用，在2020年前后开始向北移动。此前有研究人员预测，随着南半球春季到来，海水持续温暖 ，A23A 可能会迅速分解为越来越小的若干部分。
0: 近日，南极冰山 A23A 完成末次崩解，主体部分仅剩35.2平方公里。从1986年脱离南极菲尔西纳冰架时的4170平方公里，到如今低于国际惯用的面积20平方海里（约68.6平方公里）的冰山编号标准，这座曾经的世界最大冰山，在2026年4月走完了40年的生命历程。国际上对南极冰山有一套清晰的编号体系，每一个字母和数字都藏着它的身世密码。咱们就以 A23A 为例，第一个大写字母代表冰山诞生的海域 ，A 代表南极的大西洋区域，数字代表发现的次序，23就意味着这座冰山属于该区域有记录以来第23个大型冰架崩解事件。后缀的字母是小写的 A， 则表示它是同一冰架崩解后的最大的残体。 而这套编号体系让科学家能精准地追踪每一座冰山的轨迹。
5: 在迁移初期，冰山 A23A 的面积达到4170平方公里，堪比四个香港岛。它的厚度近400米，重量超过10000亿吨。从冰架脱离之后，这座冰山曾经搁浅于南极大陆周边威德尔海的海床上长达34年，直到2020年受洋流和潮汐的作用，加上温度变化，让 A23A 身上部分冰块融化，这座冰山才开始加速消融。2020年 A23A 从海床中挣脱，开始向北移动。2023年初，它的面积仍有4035平方公里，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当时全球最大冰山。到了年底，它的面积衰减了约3%。2024年 A23A 的面积进一步减少8%，达到3544平方公里。2025年 A23A 的消融速度进一步加快，这一年当中它的面积大幅减少了60%。2025年6月至9月， A23A 发生多次大规模断裂，面积迅速缩减至约1400平方公里。2026年1月， A23A 再次发生崩解，其主体面积仅于503平方公里。2026年4月初， A23A 的面积已缩减至35.2平方公里，不再满足冰山编号条件，被正式消耗，从此退出江湖。
0: 冰山 A23A 从诞生搁浅到最终消失，中国风云三号卫星进行了全程追踪记录，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提供了关键数据。A23A 的消失可以说是一座冰山的自然生命周期落幕。气候专家表示，在浩瀚的南大洋，像 A23A 这种已经在海里漂浮的冰山，即使融化了，也不会直接导致海平面大幅上升。就如同在水杯里放几块冰，等冰融化后，杯里的水面是不会升高的，因为冰块排开水的体积正好等于它融化后水的体积。但 A23A 的背后揭示了整个南极生态的稳定性正在被全球变暖削弱的事实。这座万亿吨级巨型冰山的消融告诉我们，南极这个地球最大的冷库门缝正在变大，冷气正在加速外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多次呼吁各国加快推进能源绿色转型进程，努力实现气候安全和能源安全。他表示，全球气候正处于紧急状态，地球正被推向极限，所有关键气候指标都在亮起红灯，人类刚刚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当历史连续重演11次，这就不再是巧合，而是一个必须采取行动的警示。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3: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2: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您知道全球第一大粮食作物是什么吗？答案是玉米。玉米也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总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它从事玉米育种近40年，先后培育出了200多个玉米新品种。您在超市里买到的那些口感好、品质佳的鲜食玉米，有可能就是它的杰作。它培育出的金科诺2000，成为我国第一个通过国外审定的鲜食玉米品种，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广为栽种。
1: 在11年前吧，我就有个愿望，我就是要这个玉米科研工作的生涯呢，要育100个以上的这个玉米优良品种。现在呢，这个培育品种数量呢已经有200多个了，这个愿望呢已经那个提前实现了。
0: 资讯有故事，玉米科学家赵九然，科学育种，解锁玉米更多可能。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眼下正值春耕时节，从岭南阡陌到塞北粮仓，从江南水乡到戈壁绿洲，各地的春耕场面热气腾腾。如果世界上只剩下一种作物，您认为它会是什么呢？如果没有它，我们的世界将会是另一种样子。它就是玉米，我们俗称的苞米或是苞谷。如果没有玉米，我们失去的不只是餐桌上的优质碳水和手中的爆米花，我们还将失去吃肉。

0: 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从事玉米科学研究近40年，是中国培养出玉米品种最多的人。他带领团队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玉米标准 DNA 指纹库，培育的玉米品种累计种植面积超过5亿亩。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种子穿越千年，在今天被不断升级为丰收的芯片。赵九然说，高产稳产的玉米种子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关键意义。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式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
1: 玉米的祖先是一种生长在现今墨西哥等中南美洲的一种野草，叫大除草，每个穗上只有10几个籽粒，还是硬壳的，逐渐驯化培育出现在我们看到的多个玉米穗行大果穗，这个过程已有近万年的历史，所以说它是一种古老的作物。说它年轻，是因为玉米大部分时间都在美洲大陆上种植，传到咱们中国呢500年左右的时间，在咱们国家的种植时间呢这个是比较短的。大家可能都看过一个科幻电影，影片的最后呢就说叫末日作物，就是这个作物呢就是玉米，这个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就是它能够捕获更低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和利用更高强度的光照，所以说它的光合效率高，它这个产量潜力非常大。
0: 如今玉米已在除南极洲以外的世界各地广泛种植，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165个国家和地区生产玉米，目前全世界玉米种植面积约30亿亩。赵九然测算过，每生产1公斤玉米籽粒就可以吸收3.3公斤二氧化碳，目前全球每年生产大约13亿吨玉米，那就相当于吸收了40亿吨的二氧化碳，同时每公斤玉米还可以释放2.4公斤氧气。这样一看，玉米不仅是全球第一主粮，它还对地球的生态系统产生重要影响。
1: 玉米已经成为全球目前总产量最高的作物，也是咱们国家种植面积最大、总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玉米呢，它这个适应范围非常广，黑龙江漠河这个北极镇，南至海南岛，西至云贵川、青藏高原，都有玉米种植。玉米现在已经到处可见，已经在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是。但是呢，咱们现在感觉这个直接吃玉米的量并不太多，它都去哪儿了呢？咱们那个早晨起来吃早餐，可以吃半根玉米、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中午点的外卖那个餐盒，也有可能是环保型的可降解的那个餐盒；甚至你穿的衣服都有可能是以玉米为原料，工业用酒精、燃料乙醇，还有这个医药，甚至化工，用途非常广泛。所以说，我们要培育更多更好的优良品种。
0: 经常有人询问赵九然，育种难不难？赵九然回答：难。对方又问：那它为什么这么难呢？赵九然通常会给对方举一个例子，说小孩子玩魔方，对其一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要对其6面，难度就大大增加了。而玉米育种比魔方对其6面还要难上很多。
1: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玉米里边的它本身这个具有的基因4万多个，把它那优良性状都聚合在一起，把它劣质的那个性状、不良性状给淘汰，就非常难了。比如说这个我们培育这个田家诺，这个田和糯呀聚合在一起，这个并不容易，把甜玉米花粉给糯玉米送上了，或者反过来把糯玉米花粉给甜玉米送上了，它这个当代接收的种子啊，它既不甜也不糯，它就变成普通的老玉米豆了。 我们就是首先把他们俩杂交，然后他在

0: 一代进行广泛的分离，这需要通过分子标记那个建选，一般的说是万里挑一。哎，如果再把其他的优良性状再加上，那可以说是那个10万分之1的这个概率。但是我们最终呢，培育出这样的杂交品种，就是现在这种，在一个果穗上既有甜粒儿，又有糯粒儿，同时能吃到2种口味的籽粒。实验室只是一个初步的万里挑一过程，在实验田里也是万里挑一。
1: 赵九然透露，他们的种子培育园里有几百个玉米品种，最终能从其中选出2-3个优等生，通过试验和审定，那就已经非常好了。如果一个品种出现大面积倒伏，那这个品种无论其他方面的性状，比如株形、果穗、抗性有多好，都会遭到一票否决，被淘汰。
0: 这个品种就是一个矮杆玉米，是属于好种子里边的其中一个类型。咱们正好有把尺子哈，利尺，我们这个平时要经常用到，量它这个株高和穗位高的。这个株高从地表到它这个雄穗顶部，看看就是2米2，它这个高度，它的穗位呢不到90，25公分，所以这是一个理想的株高，就是它这个抗倒大幅增强，这个耐密性也得到提高。咱们我可以到那个对面那个量一下它，比较一下啊。你看咱这个旁边这个同一块地上这个品种，现在这个3米3，然后这个穗位你看到这儿1米4，这样的品种呢，一旦是提高密度，你比如它是提高到4500或者5000，就很容易发生倒伏。育种过程中呢，它是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很多失败，干的时间越长体会越多。
1: 1962年，赵九然出生在北京平谷区熊儿寨乡，那里深山多旱，农作物主要是易生长的玉米。他小时候常在玉米田里干农活。1986年，赵九然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从事玉米科研工作。
0: 那个时候很多这个同学啊、同事啊，都是那个学英语出国，是吧？我也曾心动过，但是呢，后来看了一本农业科学家诺尔曼·布劳格的这个传记，我就想，一个美国科学家他能够到那个发展中国家去从事科研育种工作，我就更应该立足于祖国的这个黄土地。1987年春，我就到延庆这个下乡蹲点搞科研。6年，一共从1987年到1992年，这个过程中，我认识到这个种子的重要性。比如说，一个早期培育的品种呢，我们那个叫京岛13，这个品种呢，要说它的产量也挺好，品质非常优秀，但是呢，后来这个农民慢慢的他就不愿意种了，啊，当时还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哈。这老百姓就跟我说，玉米呢，它这个包叶啊特别紧，这个手那个剥那个包叶啊非常费劲儿。剥这个玉米把手指弄得很疼，不愿意种了。所以说你要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就影响到这个品种推广。
1: 赵九然总结近40年的玉米育种生涯，认为育种就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超越已有品种的过程，满足用户的需求就是我们育种努力的方向。
0: 在11年前吧，我就有个愿望，我就是要这个玉米科研工作的生涯呢，要育100个以上的这个玉米优良品种。现在呢，这个培育品种数量呢已经有200多个了，这个愿望呢已经那个提前实现了。这个面积呢现在每年都在不断增长。有了这么多品种，我们为什么还要再继续？因为玉米是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它这个产量潜力非常大。比如说这个小麦，它目前的最高产量不到1000公斤，水稻呢是1000多公斤，其他很多豆腐都没有达到1000公斤。但是玉米呢，它这个最高产量在咱们国家小面积最高已经突破了1600多公斤，在世界上最高纪录是2500多公斤，它的将来实际上还有很大增长空间。你们还有什么更多的需求和要求可以提出来，我们都可以作为我们育种中的目标来加以考虑。
1: 在200多个培育出的玉米良种中，有没有让赵九然特别偏爱的呢？他说出了一长串名字，其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京

0: 科968，北京的京，科学的科。在国内玉米行业，没有人不知道京科968的大名。这个品种种植表现高产、稳产、优质、多抗，早在2011年就通过国家品种审定，是国内玉米品种第七次更新换代的引领者。每到秋天，从北京京郊到内蒙古通辽，种植户们忙着
1: 福利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0: 收获玉米，果穗金黄，到处充满着丰收的喜悦。在整个通辽市，京科968每年的播种面积达到1000万亩。为了选育出京科968，赵九然的团队用了10年时间。京科诺2000也是赵九然团队培育出的鲜食玉米经典品种。目前，京科诺2000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鲜食玉米品种之一，还成为我国第一个通过国外审定的玉米品种，在共建“一带一路”等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广为栽种。仅越南每年种植的京科诺2000就超过100万亩。鲜食玉米产业目前虽然持续扩大，但消费者的需求也日新月异。加之众多品种推陈出新，你方唱罢我登场，想续写育种神话，委实不易。近些年，赵九然和团队培育出的系列田家诺、高叶酸新型鲜食玉米、农科诺336受到欢迎，在北至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以及云贵川等地区种植。
2: 这个是我们培育的一个代表性品种，叫农科诺336。这个品种它叫田家诺型，就是在这个一个穗上有1/4是甜玉米粒，3/4是糯玉米粒，然后是它并且是高叶酸，叶酸含量达到300微克以上每100克籽粒。它这个玉米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有淀粉、蛋白、脂肪、油分，然后还有这个可溶性糖、氨基酸，还有大量的维生素、矿物质。特别是玉米有一个就是膳食纤维，这个是一般的这个谷物里都很少的。你比如说吃大米白面，它那个精米精面里边这个几乎就是淀粉了，它其他物质就很少了。但是这玉米是一个全谷物，它这营养非常全面，均衡。
0: 还有一款全身紫色的玉米，赵九然说，广大消费者用3句话表达了对这款紫色玉米的喜爱。
2: 广大消费者用3句话来这个描述它，叫石榴红的颜色，脆甜糯的口感，玫瑰香的味道。
0: 玉米从用途上可以分为3大类型，第一类是籽粒用玉米，即普通玉米，主要用于饲料和工业加工原料。第二类是青苎玉米，用于牛羊等草食牲畜的饲料。第三类是鲜食玉米，也叫蔬果玉米，具有独特风味的嫩玉米，又可以分为甜玉米、糯玉米、甜加糯玉米3类。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鲜食玉米生产国和消费国。总台记者在采访赵九然的过程中发现，他的午饭经常就是在办公室里啃玉米。赵九然说，目前全社会对玉米的需求仍在不断增加，他的目标是培育出更多更好的玉米品种。
2: 这个玉米呢，它这个最大的用途就是，第一是做饲料，65%作用，第二呢约30%做工业加工原料，包括这个食品工业、医药工业、生物制造，还有我们很多甚至穿的这个衣服，咱们可降解的这个塑料餐具都是有玉米原料制作的。咱们国家这个生产需求还在不断的增加，对品质的需求也不断的需要提升，所以说我们就是不断努力要培育更多更好的品种，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0: 如今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赵九然和他的团队构建了全球数量最大的玉米标准 DNA 指纹库，已储存了10万多个玉米品种的分子信息，并开发兼容多作物、多标记、多平台的 DNA 指纹库管理系统，实现玉米品种大数据信息化管理，相当于是给每一个玉米品种建立了一个分子身份证。赵九然还透露，公安刑侦部门曾两次找到他们，协助侦破2起案件。
2: 我们确实接过公安这个2个类似的这个案件，公安委托我们单位那个检测中心，就是在他的口袋里发现有玉米粒儿，就没有别的，就有玉米粒儿，就是让我们委托我们检测这个玉米粒儿跟那个嫌疑人那个家里边那个玉米是不是同一个啊？这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呢，是一个交通肇事案，就是一个拉满玉米秸的拖拉机把一个旁边骑自行车的一个人给刮倒了，这个车逃逸了，后来就是玉米秸，玉米上叶子刮到他身上，那个玉米叶子跟那个逃跑肇事车那个来比对。我们建这个标准 DNA 指纹库这项工作呢，实际上源于这个30多年前，就是我当时毕业工作不久，就在那个北京郊区延庆下乡蹲点搞科研。我通过这几年的下点期间呢，那时候呢90年代初吧，就是那时候假种子这个非常多，农民经常买到假种子，一旦发觉它是假种子，这个损失已经不可挽回了。所以说我当时就想，能不能在这个农民播种之前就有一种简单有效的技术方法能够鉴别出这个种子的真伪。后来那个这个技术不断与时俱进，到现在呢部里边有10万多个品种。比如说你从市场上任何一地方抓一把种子，或者是从哪地里任何揪一个叶片来，让也不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品种，我们在当天就能够确定你这是真实的品种是什么，是吧？他就是给每一个品种一个分子身份证，张三是张三，李四是李四，如果说发生张冠李戴，就能够从技术上马上能够鉴别出来。现在这个项技术最主要的用户是咱们农业主管部门，就利用这项技术把种子控制在源头了。
0: 从2008年开始，玉米超过水稻的播种面积，成为我国播种面积第一位的粮食作物。赵九然说，培育抗倒伏易吸收的品种是打通玉米全程机械化最后一公里的关键。
2: 玉米呢，过去是手工脱粒，手工上地里掰，但是现在咱们国家大部分在正常情况下都实现了吸收果穗儿，就机械进去把果穗儿收出来，但是这果穗儿呢还得要运到长院再摊晒晾晒，这个呢还有可能导致这个被雨淋呢、然后容易发霉这种情况。但是现在是直接收籽粒，把籽粒到这个烘干汤，一节省更多的人力。这个就是我去美国就参加一个考察，当时是那个12月下雪了，那地里都雪了，那玉米还没有收获了，就是跟当地这个农户了解啊，这交流了解了，就是他们那年一是玉米价格也不太好，他只有等到那个有人要这个订这货的时候，他得马上直接收籽粒，然后直接送到仓，所以这减少好多这个中间的环节，它提高那个效率，降低成本。所以我就想，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后来呢，如果把这个一机收，特别是直接收籽粒这个品种来培育呢，作为我们那个团队一个重要育种目标，2017年通过了国家，应该是第一批通过国家那个机收籽粒的这个国家审定。
0: 从多年前果腹的主食到被细粮取代，再到变成工业原料和饲料，如今重返餐桌成为新贵。玉米这个全球第一主粮在新时代的成功逆袭，为农业发展带来了新动能。在像赵九然这样的玉米培育专家的辛勤工作下，未来我们还能吃到更好吃更有营养的玉米。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哎，早！
3: 哎，早！
4: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5: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6: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不少投资者在学习投资知识的时候，或者是在不同的投资领域，都会听到北向资金和南向资金，但是呢，并不知道其中的含义。还有就是他们对于股票有什么样的作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伙来说一说。在 A 股市场当中，南代表我们中国香港，北代表我们中国大陆。简单来说，北向资金就是指从香港资本市场流入 A 股市场的港资和外资。而南向资金又叫做南下资金，是指中国内地流入香港资本市场的资金。众所周知，我们国家有严格的外汇管制制度，所以呢，北向资金流进股市都会受到管控。但是上交所、深交所和港交所建立互联互通机制后，北向资金进入 A 股市场可以不受外汇管制。这个互联互通机制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沪港通和深港通了。沪港通呢，下设有沪股通和港股通，深港通下设有深股通和港股通。所以说，北向资金可以不受管制的购买沪股通和深股通标的股，因此投资者可以通过沪深股通资金流向判断北向资金动向，而内地资金也可以不受管制的购买港股通，这就是南向资金。那么北向资金和南向资金对股票有什么作用呢？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北向资金是指从香港资本市场进入 A 股市场的港资或外资，被称为聪明资金。如果北向资金买入某一只股票，说明他们短期比较看好这只股票，那如果他们流出，就说明短期并不看好。所以北向资金流入对于这只股票有一定的利好，但并不一定会上涨。一般来说呢，南向资金流入香港市场，在资金的推动下，港股会上涨，而 A 股呢，在资金流出的影响下会出现下跌的情况。因此，南向资金流入对港股是好事。
7: 早在1896年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马拉松就正式成为比赛项目。多年来，跑进2小时一直是人类对于马拉松运动的梦想。2019年10月，肯尼亚传奇运动员埃鲁德基普乔格在实验室条件下跑出了1小时59分40秒。由于比赛的实验性质，这个成绩并未得到世界田联的官方认可。
8: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不再怀疑人类马拉松能否破二，突破2小时大关成为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7: 2026年4月26号，同样是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塞巴斯蒂安·萨维在伦敦马拉松赛上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成为历史上首位在全程马拉松正式